0: 你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峰。近日，贵州省高院出台相关实施意见，推出十三项举措，从多方面系统部署非遗司法保护工作，明确保护非遗权属与创新成果、特色商标，还将组建专业审判队伍。 搭建专家库，并落实保全措施，开通传承人维权通道，以司法力量护航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近日，贵州省博物馆推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专题展，全方位展示遗产保护成果与贵州本土守护实践。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13号，兼具科普性与观赏性。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
2: 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2: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官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
4: 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 阐述了入世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

0: 一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之处。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习近平总书记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中的儒学化用为为学，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赋予了原点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可谓一字妙改渐匠心。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理论学习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始终同频共振，相伴而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唯有勤学不辍，苦练内功，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唯有通过学习补足知识短板，增强能力本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充电。关于年轻干部如何加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过重要论述，旁征博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干部的学习应是为造福于民而学，而不是为做官享福而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对事业的责任心，才会有学习的内驱力、刻苦劲。这要求年轻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学习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为学之道，必本于私。北宋程颐教导学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私，私则得之，不私则不得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阐释学与思的关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建履。朱熹答曹元可曰， 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 5% 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 77% 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3: 前日栽树何人拆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票子。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4: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万元。毕节市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5: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2: 毕节市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6: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找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二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探票已挂网交易。 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7: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8: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

0: 是万山区仁山街道桂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1: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0: 同仁是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2: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这里环境越来越好，吃宵夜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需要用工的话，他们对这些需求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0: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马二娘哥老油茶店主马连芬：
3: 现在美食街也打扫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划换门面，把门面给一装修嘛。
0: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急重办、无赶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4: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0: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5: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府大厅工作人员通过递还的方式联系我们店的，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0: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投产，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钧点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红斌：
6: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0: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7: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和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0: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8: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多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后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0: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
9: 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

0: 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1: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活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0: 项目落地，民生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贵州锦瑞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洪国：
2: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3: 总城管破协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很大的力，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4: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5: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七八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4: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6: 我办过事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到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4: 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7: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4: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8: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治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和码线上办结率94.99%。
4: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9: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4: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10: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

0: 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 天地之经纬，可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
10: 徐林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会议上强调，带头扛牢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1: 徐林、李炳军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
10: 今年以来，贵州升级以旧换新补贴品类，拓展换新范围，同时联动万余商户发展票根经济，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1: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凯里举行。
10: 点燃全民健身热潮，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火热开赛。
11: 三年敲门36.5万次，贵州家庭医生上门送医，补齐居家养老短板，为老人晚年生活提供依靠。
1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1: 我是悠阳。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9到27度。
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6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即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推进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
11: 徐林指出，

0: 持续深入抓好各项整改整治工作，一把手是关键。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领会把握整改整治的重要性，带头扛牢责任，坚持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盯住不放，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徐林强调，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主动认领，带头整改，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落实，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落实新冠里旧账要求，远谋近施，系统解决项目建设等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和建设，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扭住硬骨头，以更大力度打好攻坚决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短板弱项，强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管理监督，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政治生态，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身作则，协同联动，统筹兼顾，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践行见效。
0: 李秉钧要求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力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四加十加三重点任务等整改整治，巩固拓展教育、乡村学生出行安全等领域整治成效，找准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短板，系统施策解决深层次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1: 6月1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钧在贵阳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戴伟，联想集团副总裁王立平、戴京同参加。徐林、李秉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数字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四类产业、三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希望联想集团加强与贵州战略对接，在算力建设、大模型开发应用、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军感谢贵州对联想集团的帮助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联想集团与贵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将立足企业所长、贵州所需，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在前项目布局建设，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联想集团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贵州持续用好以旧换新政策，加大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举措，同时推进票根经济发展，推动单一票务经济向全场景价值挖掘转型，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1: 在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家电商城，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空调、智能电风扇、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门店负责人介绍，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智能化、绿色化家居产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雨佳：
3: 国补力度很大，我们就买了那个锅炉和那个空调，优惠了600多块钱。
1: 消费者田红慧：
4: 公司刚装修，现在的话主要是想过来看一下空调，现在不是有国补吗？性价比也比较高。
1: 京东家电贵阳市花溪区小河店总店长周李广：
5: 今年的话，我们整体增长了10%，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比较智能的 AI 空调啊，这些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
1: 今年贵州持续开展汽车置换更新、报废更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再将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六类家电以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四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扫地机器人、智能电暖桌、航拍无人机等十类地方自主补贴智能家居产品。政策的支持带动更多企业、行业协会在做优优化服务上下起了功夫。苏宁易购贵州区域总经理刘奇志：
6: 依托我们的零售云上面的话，我们不光是有一些特价，我们一些新品啊，我们在经济关和经济企业经营社区里面，我们上面老百姓可以免费预约清洗保养，免费的来进行晾房，免费的我们帮他设计阳台的局部改造和厨房的局部改造的一些方案。
1: 贵州省汽车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向鸿飞：
7: 我们将精准打通汽车消费供需对接通道，整合的行业资源，持续创新活动的形式，优化服务举措，实现政企、车企、群众的多方共赢。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6号，贵州已使用补贴资金 13.63 亿元，带动换新消费 143.55 亿元，其中带动消费者汽车更新超5.34万辆，家电换新63.12万件，数码与智能产品购新近120万件。今年贵州还大力发展首发经济、演艺经济、票根经济、悦己经济等，持续提振消费，通过景区、演艺活动、电影、重大赛事等五类票根，向消费者发放了30多万张票根消费券。一码游贵州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刘浩宇：
8: 凭贵州的景区门票、演艺门票、赛事门票、电影票还有展会等有效票根，参与者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一张面额500元的政府票根消费券，线上线下都可以使用。在贵州省境内的餐饮、商超、住宿、加油站等商户消费时都可以享受8折的立减。
1: 今年4月，贵州进一步优化票根覆盖人群，将省内消费者纳入优惠范围，家门口观影、看演出、逛展会、跨市州游玩都能享受与外地游客同等的消费补贴。贵州一家本土超市在旗下1100多家商场打造贵州特产主题专区，消费者使用票根经济消费券还可叠加超市满减优惠以及包邮到家服务。合力超市销售部经理刘佳颖：
9: 票根经济对本地的零售和文旅产业具有长期的价值，它有效地促进省内外消费者走进本地商超，亲身体验我们服务，让贵州的文旅形象更加立体。我们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消费便利性，助力游在贵州、购在合力的消费新业态。
1: 自2026年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共10140家商家加入票根经济平台，带动交易金额1.63亿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1: 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2.15%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10: 在有困难的时候，这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快。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1: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兴华：
11: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1: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12: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1: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13: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1: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14: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营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机关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1: 六盘水市水城区通过链主引领集群发展，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原料供应向精深加工全链条跃升。今年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制造业同比增长93.7%，电解铝产量达9.94万吨，同比增长122%。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0: 在水城经开区一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一条铝水不落地的智能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去年底，企业完成扩能升级，新增电解槽、配套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智能操作系统。该项目总投资超32亿元，分3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产铝水20万吨，年营收约42亿元，炼主产能释放，下游产业有水可饮。当地打造左右邻就是上下游模式，铝水就地转化率达到100%。隔壁的一家新材料企业用的就是双源公司产出的铝水，一年可节省成本3000多万元。目前企业正加班加点生产2000多吨产品。贵州盈月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熔铸分厂工艺技术员燕经纬。
15: 生产出来之后马上就会运往广西，客户再经过热轧冷轧等工序之后，会做成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电池壳之类的产品。
0: 企业正聚焦电池薄坯料、高端双磷薄等新能源市场，加速建设年产20万吨热轧高精度铝合金偏定项目。目前厂房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进度达50%。贵州盈月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王海波。
15: 熔铸板块，我们去年9月份一条生产线已经投产了，铸轧2条生产今年26年1月份投产，冷轧板块预计呢我们8月底安装完成，9月份进入调试阶段，是规划我们的数字暖升级 AI 工厂。
0: 目前水城经开区已聚拢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3家，今年1至5月产值超95亿元。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以来，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出入境航班1100余架，同比增长22.22%，其中外国人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48.6%，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2.6万人次，同比增长0.73倍。今年贵州边检从国际航班通关保障、外国人通关语言服务、出入境人员预约通关、专区验放、集中通行便利等9方面持续优化完善便民利企出入境措施，将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候检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优化外籍旅客填写入境及指纹采集流程，缩短外国人通关时间。目前中外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25%，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以内。
1: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聚焦旅居康养福全链条发展，不断完善服务体系，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全力建设全省旅居先导区和全聚旅居康养目的地。来听报道。
16: 入夏以来，兴义纳聚河源康养小镇客流稳步攀升，小镇

0: 依托布依古寨特色资源，深耕民宿加康养融合业态。旅居人士朱莹莹通过网络直播分享本地康养生活，一年来直播间曝光量近700万，吸引不少省外游客慕名前来体验。
1: 我觉得心意就步步是美景，发自肺腑的想分享给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
0: 广东游客李依林，
2: 我一到这里我就被这里的环境给震撼到了，山清水秀，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0: 如今纳聚河源已形成集康养、休闲、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居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纳聚河源康养小镇总经理刘博辉，
3: 让更多的客人感受到黔西南人民的热情和好客，让他们感受到新颍这座城市的文化，逐渐地爱上这座城市，然后停留下来。
0: 黔西南推动房地产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的康旅新模式转型。位于兴义市鲁屯镇的长远秋水湖康旅小镇，集康旅、养生、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一期在建项目将于今年底全部投运。北京旅居客人程立清，
4: 我觉得这个空气呀，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0: 与此同时，黔西南州加快构建全龄段康养产品体系，重点打造城市、景区、自然资源、文化、民俗、山地运动、乡村六大旅居康养业态。紧邻万峰林的枫林月山酒店，凭借优质观景资源，推出半月、月度等长周期旅居产品，旅居客源占比超10%。上海旅居客王国强，
5: 来了将近10天了，坐在外面都能看到山的风景，体验感很好。这样康机呢，又疗养身体。
0: 前不久，黔西南州召开旅居康养产业招商会，集中发布一批精品民宿、旅居地产、康养配套等项目，并推出30项惠企政策，从土地、金融、医保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推动黔西南旅居康养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6: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日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行。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3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不仅展现了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也让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
7: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气排球项目日前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举行，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个组别，汇集了全省14个单位、34支队伍的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此外，群众赛事乒乓球、广场健身操舞项目在龙里县开赛，全省共15支乒乓球代表队、11支健身操舞队伍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6月16号。
6: 在贵州，有一群家庭医生专门为失能老人敲门、量血压、换导尿管、陪看牙医。3年来，他们敲门36.5万次。每一次敲门，守护的不仅是老人们的身体，更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温暖和底气。来听报道。
7: 92岁的谭英华住在贵阳天域城小区，经评估为4级极重度失能，走不了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儿子朱松最怕的是母亲喉咙有痰卡住，但只要跟社区医生联系，他们很快就到。
8: 这个痰啊，卡在这个喉咙上，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来。有时候我还记不到这个时间，他们主动给我打电话。我家老母亲现在身体很健康，就是他们的功劳。
7: 贵阳市陆冲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崔伟娟，
9: 我们会定期的上门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血氧啊等健康指标，给家属啊讲述一下，比如说老人日常怎么护理啊，定期的更新一下居民健康档案，调整一下服务内容。
7: 在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廖家湾村，78岁的杨厚秀老人牙疼得吃不下饭。村医杨永琴听说了，立刻把情况发到街道卫生院家庭医生微信群里。鼓楼街道卫生院评估医师张阿玉很快就上了门。
9: 他的牙齿一直疼痛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医生就建议他去我们的卫生院口腔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7: 杨厚秀在家属陪同下到卫生院就诊，全程免挂号、免排队，这是健康敲门行动开通的绿色通道。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卫生院副院长邹小丽，
10: 我们对有就诊需求的老年人，为他们提前挂号、陪诊，让到院的私人老年人享受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7: 贵州各地创新探索敲门加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补齐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短板。贵阳市陆中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孙亚亚：
11: 我们还会定期与失能老人及其家属取得联系，了解最新的健康状况和医疗需求，延伸开展健康照护和守护的行动。比如说，我为老人定制营养餐，做康复护理，用药指导等等。
7: 量一次血压，换一根导尿管，陪看一次牙，单看都是小事，但对老人们来说，每一次敲门声都不是客套，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暖意。我省从2023年推行健康敲门行动以来，已在全省88个县市区推开，数千支家庭医生团队累计上门服务 36.5 万人次，2026年预计还将增加12万次。省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处卫生健康监察专员刘柏林：
12: 持续深化健康敲门行动，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让失能老人安享居家晚年。
7: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援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深耕低空经济发展，在高原蓝天下书写一段双向奔赴的援藏故事。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就走进拉萨，去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13: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援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速度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4: 说起自己的援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15: 这里是旗下凌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14: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数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持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15: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主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14: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15: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是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起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14: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9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3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晴，20到31度；铜仁多云，21到3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4度；水城阵雨，17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7: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评书联播，
16: 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是必生妖孽。现在这朝歌城就有了妖孽了。三次贴出招贤榜文，又来了一个接榜的，是一个上主天下主地身高数丈的大巨人，陆地星州顿餐之牛啊，在肩膀上扛着一个特殊的兵器，36尺大木耙。这玩意儿还有个名字，叫做排八木。这家伙个儿太高了，进城门都费劲呢，所以一迈步，哎嘿，有的城墙上他跨过去了，咣咚，咣咚，咣咚。那位说干嘛呢？砸夯呢？不是，人家往前溜达呢。就这玩意儿往大街上一走，那朝歌城的百姓全都吓傻了，哎呀我的妈呀，四散奔逃啊，家家户户都关上门，上上门栓了。这大巨人左瞧瞧右看看还乐呢，哎，这些小矮人，哎，还跑呢，跑也没用，我要是想伤害你们呢，咔嚓一脚啊，就把房子都踩塌了。哎，他还挺明白。溜溜达达来到了招贤榜的前边，拿手指这么一捏，刺啦一声把榜给撕下来了。
17: 哎呀，你们这几个当兵的怎么不跟我说话呀？
16: 那人家是不跟他说话，他一来呀全给吓晕过去了。我说你是个谁呀？哎，怎么长这么高啊？是不是天天吃尿素啊？
17: 哎，我长这么高，我心眼儿可好啊，我的名字叫做乌文化。
16: 哎，他报名了，叫做乌文化。各位，这位可是封神榜这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后来呀，被姜子牙加封为力士星。力士星是干嘛的？哎，就是专门管黄金力士的。您看那神仙都有一帮傻小子给打工，哎，光打工不要钱呢。那些傻小子就是黄金力士，这乌文化是那些傻小子的头，哎，大傻小子。
17: 嗯，我接榜，我要投军呢。
16: 哎呀呀，您别着急，我们还带您走，带您走。这玩意儿也得往皇城里头带呀。等见到了上大夫飞廉，这大巨人还是那么喜庆。
17: 哎，我报名啊。
16: 哎呦我的妈耶，飞廉心说怎么一波比一波吓人呢？啊，登记，哎，可以，参军。飞廉到里头给纣王天子一汇报，天子一听啊就吓傻了。
17: 啊，这么一个大家伙，干脆别让他到我这儿来了，你们就做主让他到两军阵前立功去吧。
16: 好嘛，没见面就给打发出来了。这乌文化傻不愣登的，也不挑理。
17: 你皇上抓紧时间跟小媳妇儿玩呢，那我就不跟他玩了，我上两军阵前玩去。
16: 这就扛着大兵刃叫排八木啊，也就是36尺大木耙，
17: 咕咚咕咚。

0: 咕咚，由得朝歌城走出来了。这一路上啊，溜溜达达就到在了孟津。等见着大帅袁洪了，报通了名姓。
1: 我说你们打胜仗了吗？
2: 哎呀，我们打什么胜仗啊？现在呀，难解难分呐。咱们这边死了不少的人了。
1: 你们真是饭桶，是废物。
0: 大帅袁洪一听有点扎耳朵，有心呢跟他呛呛几句，可又一想，嗨嗨，别呛呛了，这大个子要是反了性，那我这恐怕脑袋也保不住。
2: 哎呀，吴将军呐，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来呀！啊，你有什么高招吗？
1: 那还用什么高招啊？高招就是你赶紧给我做饭，我得吃饱喽啊！
0: 袁洪一听，嗨嗨，闹了半天是个大饭桶啊！
1: 我可不是光吃饭，吃完了之后，我扛着我这大耙子，这叫排八木啊！我到在周营里头，我就拍去，把他们全都拍死，不就得了吗？
0: 袁洪一听，既然有这本事，那就管饭吧。这一造饭才发现，不行了，感情营盘当中这个锅呀都太小，好几十口锅，给这一个人做饭还供应不上，吃的这吴文化呀直着急。
1: 哎呀，你们这地方可真抠，饭都不管饱了。得嘞，我半饱我就拍他们去。
0: 这才擦擦嘴，站起了身形，扛着排八木，咕咚啊咕咚啊咕咚，是直奔周营啊。书说简短，这就到在辕门外头了。这家伙把排八木举得高高的，还往下看呢。
1: 这些玩意儿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就是敌营啊，这里头有人没人呢？我先拍两下再说吧。
0: 排八木举得高高的，他也不商量啊，啪啪啪啪，就拍了这么三下。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帐篷也给砸塌了，人也给拍扁了，马匹也拍得稀烂稀烂的。实际上这大巨人吴文化往这边一溜达，探马兰奇就发现了，但是他们呢都不敢去禀报去。为什么呢？怀疑自己这眼睛啊看花了，这要是给江丞相一报，说来了一个上主天下主地的大巨人，这玩意儿要拍咱们，您那玩意儿像人话吗？大概其呀，是我们眼睛看花了，这是幻觉。他们还想啊看得仔细一点儿，但是为时已晚呢、这排八木大木耙子啊就拍下来了，死人无数啊。这一下震动劲儿可就不小。江上姜子牙正在中军帐跟众将议事呢，就听外边啊棒棒棒，这什么动静？哪吒一转身到帐外了，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哪来这么一个大怪物啊？啊，这是来袭击我们连营来了。师叔，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外边来了一个大巨人呢、手使着一个特殊的兵器，我还叫不上名字来，好像大耙子，来袭击咱们连营来了。姜子牙大吃一惊啊。就这时候，人家外边排八木又拍下来了，正拍在这中军宝帐上头啊，啪嚓，整个就拍塌了，把这些战将整个给捂到里头了。幸亏这些人呢会法术的比较多啊，滋溜滋溜滋溜，有点缝隙都钻出来了。姜子牙也是连滚带爬呀，跑的是一部分，还拍死不少军校呢，也有一些战将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快迎敌。这些战将嘁啦唰啦都窜过来了，各亮军刃就挡住了吴文化。 怎奈这玩意儿个头太高了，跟他就没法动手。在周营里头也有大个子，哎，个子最高的是谁呀？就是傻小子龙须虎。这家伙也傻乎乎的，冲出来了。哎，我说什么巨人呢？我跟他比比个。到这一看呢，哎呀，我这个头不行啊，啊，才到他肚脐眼儿啊。龙须虎一琢磨，我要是跟他摔跤啊，恐怕不是对手。但是我有一手绝活啊，就是会发乱石。哎，大石头、小石头、绊的石头到我手里头，往外啪啪啪啪，就这么一扔，如同飞蝗一般的。哎，我拿石头打他喽。又在营盘边上啊，有个大石头堆，他就过去了。用手这么一抄，招家伙，招家伙，招家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石头啊，就好像暴风雨一样，奔大巨人可就来了。乌文化还没注意呢，被石头逮了好些下，脑袋上也打上了，鼻梁子上也中了招了，大腿上、胳膊上、前心呢，全打上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虽然说打不动他，但是这玩意儿它也疼啊。
1: 哎呀，谁这么缺德呀，拿大石头攒我，我拍死你。
0: 他一瞧就瞧见这龙须虎了，赶紧把这排八木高高的举起，
1: 您在这儿吧，我啪。
0: 这一下就给拍上了。要怎么说龙须虎这小子缺心眼儿呢？你扔石头是扔石头，该躲也得躲呀，不见一心一意的扔石头，就怕浪费时间呢，舍不得花时间去躲去，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结果这一下子拍了一个骨断筋崩啊，龙须虎吭吭一声就死到那儿了，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哪吒一看不好啊，赶紧把法宝都拿出来了，什么乾坤圈呢、混天绫啊、打仙砖呢、揉揉揉揉，往起一记。这乌文化真有能耐，排八木这么一扒拉，
1: 开开开呀，
0: 当当当当当当当，把法宝全给崩飞
1: 了。嘿嘿，这帮小矬把子还想跟我动手，接茬拍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排八木。这路轮呢，不光是拿这木头拍，而且呀拿脚踩，就这两只脚好似两座山丘，一踩就倒了一片连营，再一踩就死人无数。这周营里头可乱了套喽，尸横遍地，血流飘杵啊，就把黄河都给阻塞了，河水都变红了，都流不了了都。哎呀，周营的将士惨呐，尽是些少见无比之人，都做了破腹无头之鬼呀。还得说二郎杨戬这脑瓜筋儿够使，一琢磨我们这地方上百万的人马呀，如果说这大家伙在这儿一撒欢，啪啪连着拍，那么死伤得有多少啊，为今之计得抓紧时间把他给引走了啊。二郎杨戬摇身一变，呜，变成什么玩意儿了？哎，也变成一个大巨人，上主天下主地，就这个儿啊，比这乌文化还得高着半头呢，眼睛瞪得溜溜圆呢，跟乌文化鼻子尖碰着鼻子尖。杨戬也装傻，
1: 嘿，你这个傻帽，你敢拍我们，我还要拍你呢。
0: 这乌文化一瞧，
1: 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大个子，怎么比我还高呢？
0: 好家伙，再看这杨戬呢，头有城门大，二目似皮缸，鼻孔如水桶，门牙扁担长，胡须似竹笋，口内吐金光，大呼
1: 吴文化，与我战一场。
0: 吴文化还乐了，
1: 哎，就愿意跟你这样的打，玩这些小八子我不过瘾。
0: 杨戬冲他一乐，
1: 哎，你看这地方
0: 多窄呀，咱们打不

0: 不开，哎，你跟我，咱们找宽敞地方去。哎，行嘞，你在前边引路，我追着你。
1: 这杨戬呢，一转身往外头就跑啊，吴文化腾腾腾腾在后边就追着，三步两步就离开营盘了，哎，到在了旷野荒郊。杨戬一瞧，离营盘比较远了，哦，安全多了，这才一转身，
0: 哎，你这傻小子，哎，你拍我吧，哎，好嘞，我就拍你，
1: 拍八木就抡开了。照着杨戬这脑袋啊，啪就拍下去。可拍下去这吴文化也傻眼了，
0: 哎，怎么给拍没了，
1: 趴到地上仔细的瞧啊，
0: 哎，嘿嘿嘿，可能是劲儿太大给拍到地底下去了。
1: 实际上人家杨戬化阵清风早就逃走了。这时候吴文化一摸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哎呀，坏了，又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啊！
1: 腾腾腾腾，回转商朝的大营。那么大帅袁弘呢，带着众将在这边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好家伙，这大巨人太厉害了啊！立下奇功一件。哎，赶紧，哎，造饭，多多炒菜。吴文化回来，哎，继续吃饭。压下他呀，不提。再说姜子牙这边，哎呦，惨透了，天降的横祸呀！哪知道来这么一个家伙呀，拍死了军兵无其代数，往少说也得十来万，拍死的上将有34员呢。哎呀，姜子牙哭啊！不幸之中的万幸，武王千岁没有什么危险。大家伙出来打扫战场吧，收尸吧。忙活完了，姜子牙给大伙开会。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哪吒低着头没主意，金吒木吒什么韦护啊雷震子啊全瘪茄子了。沉默了有好几分钟，二郎杨戬说了话了。师叔啊，我看这大家伙不可力敌，只能是智取呀。啊，杨戬，你有什么妙策呢？师叔啊，我看咱们离营30里有一座山，这山呢据说叫盘龙岭，那地方地形非常的独特，我看能不能用一巧计把这个傻小子给他引到盘龙岭，然后如此这般呢。姜子牙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若得此计必然一战成功。来呀，听我的号令，哎，依计行事。那位说了，这杨戬出的什么计策呀，哎，对不起，这玩意儿保密，这是军事机密，能随便的就告诉您吗？咱们单说杨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大巨人，哎，晃晃悠悠奔着商朝大营可就去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他倒在营盘外头高声断喝：
0: 哎呀，好好呆，我说里边那大傻帽，你给我出来。
1: 这声音也不小啊，吴文化在里头正喝粥呢，好家伙，喝了600多盆了，还喊呢：
0: 哎，抓紧切咸菜，切咸菜，不用切了，整个咸菜疙瘩头就往我嘴里头倒吧。
1: 吃得正美呢，听见外边有人喊他：
0: 哎，怎么回事？
1: 有人跟他说呀：哎，吴将军呢，外边来了个大个子，哎，叫您出去呢。
0: 哎，那我瞧瞧。
1: 咸菜疙瘩往旁边一扔，扛起来排八木，由的营盘里头又出来了。
0: 哎，你不是那大个儿吗？哎，我一耙子把你拍那儿了，你没有了，你怎么又出来了？
1: 杨戬呢，故意逗他：
0: 哼，刚才你拍我那下啊，把我拍到地下去了， 我呀爬了半天，我又爬出来了，还得找你玩啊。好啊，看起来我拍的还是劲儿小，我再加把劲儿吧。啊，呜啪一拍，这杨戬呢又没了。行了，我回去再喝粥去。一转身，背后啊杨戬又喊他，哎，大傻帽，我又钻出来了。哎呀，你钻的还挺快，我还得拍你啊！啪，又拍没了。一转身啊，杨戬又钻出来了。我又爬出来了，把傻小子乌文化可气坏了。今天我跟你拼了！扛着拍八木就追杨戬。杨戬一转身，扭头就跑啊！这杨戬的宗旨就是遇弱活擒，是逢强智取。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

0: 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

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

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

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

膏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它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糊。

0: 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 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哎、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就是改不了。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0: 啊，
5: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5: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两个加号，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0: 嗯。
5: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我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吗，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0: 你看
5: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0: 嗯，这点我非常、
5: 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0: 啊。
5: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高吧这么好用、
0: 啊、
5: 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枇杷酸。

0: 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嗯，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
0: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1: 你看，
0: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形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1: 嗯，
0: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1: 啊！
0: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
1: 嗯，
0: 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锯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
1: 嗯，
0: 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
1: 嗯，
0: 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
1: 哦，
0: 可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胡老啊，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
1: 啊，
0: 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
1: 就是
0: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定啥样呢。
1: 就是。
0: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高用了不是6个月了吗？我又，
1: 啊，
0: 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
1: 啊，
0: 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1: 你看
0: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1: 嗯，
0: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儿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
1: 嗯，
0: 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
1: 嗯，
0: 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
1: 嗯，
0: 哎，总觉得日子难过。
1: 嗯，
0: 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
1: 嗯，
0: 慢慢的恢复了。哎呦，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
0: 啊，
1: 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0: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啊，
1: 嗯，
0: 这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啊，也是你的大爱帮助了我呀。
1: 主要
0: 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东西，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对，
0: 谢谢
1: 你
0: 无私的奉献呐，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呀，
1: 啊！好，别客气，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是
1: 啊，
0: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儿呀，
1: 啊，
0: 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1: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吧？嗯，
0: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1: 啊，
0: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
1: 我
0: 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1: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的，所以
0: 现在是心里没底儿啊。
1: 嗯，
0: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这，
1: 就是，
0: 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现在变过来了，
1: 啊，
0: 心里高兴。啊，
1: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
0: 啊，
1: 是什么原因呢？
0: 啊，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哎，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

0: 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 啊！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
1: 是，
0: 高兴吧，老朋友啊！
1: 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让我们更长寿、更快乐，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呀呀，那胡老啊，我得谢谢你呀、啊，说这么吉言呢、啊，我谢谢你、
0: 啊。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这是最根本的、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0: 哎，好的，祝您健康快乐啊。
1: 哎哎，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胡老。
0: 好的，也谢谢你。
1: 哎、
0: 好，就这样吧，咱先单到这儿。
1: 哎，好了，再见吧。啊，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3: 啊，
0: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了，
0: 哦，气短是吧？哎，
3: 对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3: 就早前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3: 哦，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连连打冷战，先定那是。
0: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3: 对呀。
0: 嗯，
3: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我这是顽固的血压，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3: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3: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3: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
3: 高血压没
0: 是吧？
3: 没要那么高呀。
0: 嗯，
3: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0: 嗯
3: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0: 啊，
3: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3: 对呀，是啊。
0: 嗯，
3: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3: 是啊，
0: 挺好的。
3: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3: 哎，现在。 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
3: 啊！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哪怕轰轰轰的。
0: 嗯，
3: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啦。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
3: 啊、
0: 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3: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3: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3: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0: 嗯，
3: 就这些样，
0: 嗯，
3: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3: 嗯
0: 嗯，
3: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0: 啊。
3: 这这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哎
3: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3: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3: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3: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3: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3: 嗯，
0: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3: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
3: 嗯，
0: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3: 好
0: 吗？嗯，
3: 哎，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3: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老朋友。
3: 嗯
0: 啊，就这样啊。
3: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0: 40000763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啊，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2: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1: 哦。
2: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1: 嗯。
2: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1: 啊，
2: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1: 啊，
2: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1: 嗯嗯嗯。
2: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2: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嗯，听得出来。
2: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2: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药，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2: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2: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

0: 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耳朵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1: 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这样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
0: 您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6: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7: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8: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7: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8: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0: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年1至5月底，我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
12: 评书联播。
13: 大巨人乌文化，那脑袋那么大个头，但是他这智商不行，大概其呀，他这脑袋属于是过度包装，里边那个脑细胞啊，也就是那么5、6、7、8个。二郎杨戬呢，也变成一个大巨人，故意的引诱他。这个乌文化扛着排八木在后边就追呀，追了一会儿，感觉太累得慌了，
14: 我不追了，你想把我累趴下呀？
13: 这杨戬也站住了，扭头就气他，
14: 嘿，
13: 我说你这大傻帽，我看你那脑袋挺好，一会儿我就过去把它拧下来，当尿壶，到晚上我就哗哗的，我就往里头撒尿。吴文化可气坏了，嘿，你胡说八道，我拍死你，揉，又追下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想追了，杨戬呢又站住了，还得气他，
14: 嘿，傻小子，我想起来了，你那个脑袋呀不能当尿壶，个头太大，应该呀当马桶。
13: 乌文化一听又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脑袋才当马桶呢，你们全家都当马桶，我拍死你，揉揉揉揉揉揉。在后边又追，就这么七八个回合呀，可就把这家伙引到大山里头了。这地方就是杨戬前边说的那座盘龙岭，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地形，两山加一川呢，这道路十分的狭窄。这大巨人乌文化要是进到里头去，他动转就不灵了，两边这出口给他一堵，瓮中捉鳖，他可就任人宰割喽。这杨戬揉揉揉揉跑到山口里去了，乌文化没有那智商啊，在后边迈步就追，哎，我拍死你呀，哎，他也进了山口了，可是往里头一瞧，哎呀，这地方可够窄的，哎，我不能进去，哎，我走不了啊。转身啊想往回去，杨戬在里边就喊他，嘿，你不敢追了吧，你是个孬种，你是废物点心。乌文化一听，哎，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们家有这么大块的废物点心吗？你侮辱我的智商，我就拍你。往这山口里头就挤呀，三挤两挤，挤到了深处，哎呦，再想往前走走不动了，再想往后退也退不成了，这大家伙就有点着急呀。抬头一看，哈，一线天呐，往上爬恐怕也是不行，哎呀，这怎么整啊？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见号炮连天呢，咚咚咚咚咚咚，踏踏踏。再一看，旌旗招展，两边山头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按计划行事。再看哪吒、韦护各推一块巨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当当当当当当，两头山口全给堵死了。这回可倒好，把这乌文化呀给关到棺材沟里了。这傻小子可不干了，哎，你们要干什么？看这意思不算太友好。你这不废话吗？谁跟你友好啊？姜子牙一阵的冷笑，来呀，放火。说一声放火呀，人家可就下了家伙了，用这个大桶带着鱼油呢，哗哗的往下泼呀，就泼到这乌文化脑袋上头了。
15: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13: 用这火一烧他也受不住，哎呀，把排八木就给扔到一边了，用手往身上这一划了，那意思想把这火给它扑灭了，怎奈有油啊，它越滑了这火着得越旺，疼得它滋哇瞧叫唤，嗷一声猛地往上一窜，那意思啊想从这山口上头它钻出来，可是这脑袋刚一露出来，哪吒就给它加上帽了，哎，什么帽子呀，九龙神火罩啊，咔嚓扣脑袋上头了，一念咒，九条火龙全都钻出来了，专门烧他这大脑袋呀。这吴文化一开始还叫唤呢，后来声息皆无，哎，给烧死了。再过一会儿化成了焦炭，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榜里头著名的桥段，叫做盘龙岭火烧乌文化。有很多朋友啊喜欢看外国的大片儿，哎，什么绿巨人呢，哎，什么变形金刚啊，那大家伙出来把楼房也推倒了，把马路也给砍断了，哎，把海也给填平了，看着挺刺激。实际上这玩意儿啊不是外国人的独创，在咱们中国古典名著当中，哎，早就有啊，只是咱们呢没有认真的挖掘咱们的文化。您看古人的这个想象力比现在的许多大编剧大导演一点儿都不逊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 这姜子牙带领着众将回转连营，灾后得重建呢。就连中军保障都让吴文化给拍趴下了，这玩意儿不修理那是不行了。现在呀，周营和商营这双方属于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姜子牙死了这么多人，他能不着？

来了，唯独这个东伯侯姜文焕，也就是姜皇后他弟弟，哎，原来的老东伯侯姜桓楚他儿子没有来。为什么没来呢？哎，被人家给阻住了。要想进中原，要想到孟津，就要过一座关口，叫做游魂关。而这座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荣啊，手把的甚严。而且这老窦荣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东伯侯姜文焕文韬武略，跟他打了多少年的仗，愣是没占着便宜。现在呀，姜文焕已经派人给姜子牙下书来了，说得很清楚，我想大会于孟津，我来不了啊。姜丞相，您最好啊能给我帮帮兵，哎，让我打透这座游魂关。姜子牙一琢磨，这事儿可得帮忙，请示了武王千岁之后，就派出去一支兵马。领兵带队的是谁呀？那得派硬手，骚干零碎，哎，电马蹄子的不能派。派的是三员将，为首的托塔天王李靖，还有他俩儿子金吒和木吒，率领着兵马是十万之众啊，这就兵发游魂关，哎，去接这个姜文焕去了。那么李靖这支兵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姜子牙怎样运筹帷幄咱们也不说，回过头来还说这个大帅叫袁洪啊，就这妖精急的呀是火上房，整天奔啊扒呀，一会儿蹦房上，一会儿蹦到锅台上，那猴劲儿就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大巨人叫乌文化也死了，千里眼顺风耳也没了，我的两位贤弟乌龙长号也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我现在是光杆司令啊。我们几个弟兄号称是眉山七怪呀，这七怪死了俩怪，哎，还有五怪呢，怎么那四怪怎么不来呀？他呀急的是团团乱转。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报大帅得知，门外呀有一员壮汉求见。哦，什么模样人呢？他说了，是您的故人，让您出去迎接迎接。袁弘一听，哦，这不是外人啊，那看看去吧。带着人可就接出来了，倒在辕门外这么一瞧啊，嘿，可把他乐坏了。就见来的这位胖乎乎的大块头啊，面如黑漆，海下是紫然，长唇大耳，眼露凶光，穿的一身黑衣服，浑身是冷气呀。这人是谁呢？哎，正是眉山七怪当中的第四怪，叫做朱子珍。袁弘还一个劲儿的指责呀，哎呀，我说兄弟耶，我跟你们都约定好了，让你们早早的到我这儿报道来，怎么这晚了你才来呀？这朱子珍呢乐了，大哥，大帅呀，咱们的约定，哎，我不可能忘啊，我呀是想和咱们老六一块儿来，老六不是代理吗？可这代理呀一天呢就知道泡蘑菇，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我这才提前到来。怎么着啊，我还来早了？嗨，还早啊，你来的都晚了八秋了，快到里边吧，里边里边。袁弘就把这位老四朱子珍就请到了帅帐当中。等坐到这儿，朱子珍就问，前敌战况如何呀？嗨嗨，一言难尽哦。这袁弘就把事情经过简单的讲述了一遍。朱子珍一听就一皱眉呀，哎呀，没想到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这么厉害呢，啊，爪牙也不少。没关系，我朱子珍不是来了吗？明天我就讨敌骂阵，管保是一战成功啊。这大帅袁弘呢，啊，奔一声蹦到桌子上头去了。他就是猴变的嘛，所以不老实。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说。

0: 四弟呀、啊，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吹大牛。那姜子牙十分的厉害，你我兄弟二人呢，恐怕不成。咱们还是等一等吧，等这个老五、老六、老七都来了，咱们一块儿出马，那才能够稳操胜券呢。
1: 哎，大哥，那也好，那我就先歇着，在你这儿先吃两顿饭，
0: 好吗？感情这位也是馋劳，也是饭桶。当时吩咐一声，酒宴就摆下了。坐到这儿还没等喝呢，外边又进来人了。报大帅得知又来了三位义士，要求见。呀，是不是那哥仨都来了？哎，赶紧接一接。这袁弘带着朱子珍由胆里头又出来了，到辕门外一看呢，嘿，果不其然来了仨熟人。头前这位面如浮粉，海下长髯，顶生二角，戴一顶束发冠。旁边这位呀，长得是扁脑门，撅撅嘴，这嘴呀经常张着，舌头喜欢伸出来，两只大耷拉耳朵，穿了一件黄衣服。最后边还有一位，是一个大块头，哎，身高足有一丈六尺开外呀，顶生双脚，卷嘴尖耳，金甲红袍，全身呢甲胄十分的轩昂。您看盔甲这玩意儿穿上啊是漂亮，但是特别的沉，一般来说在生活当中没有穿这个的，可这位与众不同，哎，整天就是吃饭呢，上茅房啊，也是顶盔贯甲。袁弘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呀，盼谁谁就来呀，这仨人是谁呀？正是眉山七怪的老五、老六和老七。这老五姓杨，名叫杨显，您注意，他叫杨显，可不是杨戬。他这显呢，是显微镜的显。他呀，是一只山羊成精。旁边那位呢，姓戴，名叫戴礼，是一只耷拉耳朵大花狗成精。后边那大个子姓金，叫金大生，他是一头大水牛成精。嗨，眉山七怪，这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就是猪精、羊精、狗精、牛精，这都是畜生成精得到的，跟那个小人乍富是一样，小人乍富舔胸叠肚嘛。这回呀，眉山七怪活着的这五怪聚齐了，哎呀，到里边这酒席已经摆下了，哎，就开吃就开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就研究这个作战的事。这大猪精叫朱子珍呢，哎，我看明天咱们就摆开阵势，我们哥四个把能耐都施展施展，哎，让这个周营啊也知道知道什么叫高人呢。袁弘连连点头，哈哈哈，哎，你们哥几个的能耐呀，哎，我心里头有数。单说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就列开队伍了，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战。这姜子牙一瞧，哦，我这边还没收拾利索呢，他那边又讨战了，这是来了援兵了，这是没办法，哎，带着众人呢亮队迎敌。两军阵前不可一世的是这大猪精叫朱子珍，坑坑的怪叫啊，嗨，姜子牙，有种的你过来，哎，大战八百合。姜子牙那么高身份，能跟猪打架吗？哎，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替我生擒此贼？说完这句话呀，由打南伯侯的队伍当中飞出来一骑战马。这人呢，姓于，名叫于忠，手使着狼牙棒。他就不信这歪门邪道，哎，认为邪不亲正啊！姜丞相，我取他性命。姜子牙心说：你能行吗？想拦呢还没来得及呢，这于忠就已经冲过去了，晃狼牙棒是大战朱子珍。这大猪精是仗剑相迎啊，这家伙毕竟是妖媚，足下阴风簇拥，一派寒雾笼罩。这于忠啊，打着打着浑身

就起鸡皮疙瘩，心说怎么越打越冷呢？哎，忽然之间，这朱子珍发了大招了，一扭头啊，现了原形了，黑烟当中有一口大猪，好家伙，张开了血盆大口啊，啊，一下把这鱼中连人带马就给吞下去了。鱼中这一死，这些诸侯可都乱了套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有那个跟鱼中相好的，什么张三李四啊，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哗哗哗哗哗，冲过去好几位。他们以为呀，团结就是力量，哎，人多就是财富，可没想到攒鸡毛凑胆子这事儿啊，搁这儿不好使。人家这大猪精朱子珍那饭量特别的大呀，打了几个回合，人家一扭头，又现了原形了，一股黑烟笼罩住大猪，一张血盆大口，看。

0: 这玩意儿说什么也不能往出派了，就得派高人呢，看看左右哪一个出战呢。旁边二郎杨戬过来了，师叔，我跟他走几趟吧。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杨戬一催坐马，晃动三尖两刃刀，来在了阵前。这朱子珍一瞧，哎呀好啊，刚才吃那几个都不好，皮糙肉厚，有点塞牙呀，也不好消化，说不定明天就得拉稀。可是这小伙子溜光发滑，这肉丝也细，味道也香，哎，我再吃点好的。好嘛，他把这杨戬当成精饲料了，不知胜败如何。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

0: 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大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她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 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

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

0: 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 做胡家老糕，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百分百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十一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二十九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糕，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 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哎！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糕，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啊、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我就是改不了、
0: 啊。
5: 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
0: 嗯。
5: 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0: 啊，
5: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糕了。
0: 嗯嗯嗯，
5: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
0: 哎、哦，
5: 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2个加号、
0: 啊，
5: 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
0: 嗯、
5: 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
0: 哎、啊，
5: 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肾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
0: 嗯、
5: 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0: 嗯，
5: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的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我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0: 你看
5: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0: 嗯，这点我非常、
5: 哎、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0: 啊，
5: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膏吧这么好用，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
0: 啊、
5: 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枇杷酸强多了
0: 啊，
5: 哎，这胡家老膏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
0: 啊、
5: 暖洋洋的
0: 啊，
5: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
0: 嗯、
5: 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
0: 嗯、
5: 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嗯、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
0: 哎、
5: 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0: 嗯，
5: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0: 你看
5: 虽然说
0: 大
5: 便还不成形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0: 嗯，
5: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0: 啊，
5: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锯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
0: 嗯、
5: 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5: 胡老啊，我跟你说、
0: 啊、
5: 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
0: 啊、
5: 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
0: 是
5: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5: 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一定啥样呢，
0: 就是
5: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膏用了不是六个月了吗，我又、
0: 啊、
5: 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
0: 嗯、
5: 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0: 你看
5: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0: 嗯，
5: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
0: 嗯、
5: 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哎，总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啊、慢慢的恢复了，哎，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
5: 嗯，
0: 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5: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0: 嗯
5: 嗯，这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啊，也是
0: 你
5: 的大爱帮助了我呀、
0: 啊、主要
5: 我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东西、啊、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对，
5: 谢谢
0: 你
5: 无私的奉献呐、
0: 啊、
5: 真的谢谢你呀、
0: 啊、好，别客气、嗯、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5: 嗯，是
0: 啊，
5: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呀、
0: 啊、
5: 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0: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哎、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
5: 哎、
0: 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5: 哎、
0: 是吧，嗯，
5: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0: 啊、
5: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
0: 我
5: 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0: 啊， 啊， 啊，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
5: 了，
0: 所以
5: 到现在是心里没底儿 啊，
0: 啊，
5: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子、
0: 就是、
5: 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呵呵，现在变过来了、
0: 啊、
5: 心里高兴啊，
0: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得这么快、
5: 啊、
0: 是什么原因呢、
5: 啊，
0: 就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啊！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5: 哎呀，高兴呼了！从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让我们更长寿、更快乐，好不好，老朋友？
5: 哎呀呀！那胡老啊，我得谢谢你呀、啊，得说这么吉言呐、啊，我谢谢你、
0: 啊。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这是最根本的、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哎，行，胡老啊、哎，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0: 哎，好的，祝您健康快乐啊。
5: 哎，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胡老、啊。
0: 好的。也谢谢你、
5: 哎、
0: 好就这样吧、啊、咱简单到这儿。
5: 哎好了再见吧、啊、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3: 啊，
0: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哎，
3: 对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3: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3: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3: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0: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3: 对呀、啊，
0: 嗯，
3: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哎，
3: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3: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3: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3: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差，
3: 药没没药那么高样。
0: 嗯，
3: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0: 嗯
3: 嗯,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0: 啊。
3: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0: 啊，
3: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3: 对呀、啊，是啊，
0: 嗯，
3: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0: 嗯，
3: 有时候一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高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3: 是啊，
0: 挺好的。
3: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3: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啊，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3: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啦。
3: 啊啊。
0: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3: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3: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3: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0: 嗯，
3: 就这些样，
0: 嗯，
3: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3: 嗯
0: 嗯，
3: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0: 啊，
3: 这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0: 现在是吧？哎
3: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3: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胡椒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椒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

0: 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您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0: 啊，
3: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两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
0: 啊，
3: 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
0: 啊，
3: 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啊，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个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0: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也不喘了。
0: 听得出来。
3: 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0: 没错，
3: 嗯，
0: 这个

0: 人家老高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1: 对，
0: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1: 对，
0: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咱
1: 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
0: 啊、
1: 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
0: 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我
1: 会给你
0: 很好的帮助的、
1: 啊、
0: 好吧。好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1: 好，谢谢。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眉山七怪的第四怪，朱子珍，这是一个大猪成精，就这能耐太邪乎了，把诸侯的偏副将吃了好几个呀，拍拍这肚子才吃了半饱。这时候二郎杨戬催马抡刀来战这朱子珍，这大猪精一瞧，哦，这小伙子可不错，细皮嫩肉的，这味道一定好极了，哎，吃它吧，好嘛，这位还是饭桶。当时啊，就跟二郎斗在了一处，没打几个回合，他又使用妖术写法了。扭向一回头，啊，化了原形啊，黑烟当中一头巨猪张开了血盆大口，康昌就把这二郎就吞入了腹中。这匹战马呀落荒而逃，这朱子珍又变成人形，哎，还是那黑大汉，拍拍肚子，嘿嘿，哎呀，这回算是吃饱喽。姜子牙这边可都吓坏了，包括姜丞相，哎呀一声，差点从这四不像上头栽下去，心说呀，以为非常简单了，哎，这就到了孟津就要打朝歌城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劲敌呀。二郎杨戬那还了得吗？论能耐只在哪吒之上，不在哪吒之下呀，啊，都让这大猪给吞了。哎呀，赶紧撤兵吧，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明金收兵啊，属于是溃败回去了。人家眉山七怪剩下这哥五个呢，乐乐呵呵的，尤其这朱子珍呢，拍着肚子跟那哥几个就说，哎，行啊，来日方长啊，今天吃饱了，明天接着吃，哎，咱们回去，哎，休息吧。人家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哎，回营了。回去之后酒宴摆下，按道理来讲啊，应该大帅袁弘坐到中间，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嘛。但是今天呢例外，大伙一起捧这大猪精，就这朱子珍，哎，老四，四哥，哎，四弟，你坐坐坐，哎，坐中间，坐中间，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坐到这儿，哎，上好吃的，好嘛，还没吃够呢，罗列杯盘呢就上来了。别人吃的都挺香，可这朱子珍呢看来看去感觉非常的乏味，哎呀，不好啊，我不爱吃啊。我说啊，四弟，你喜欢吃什么呢？
8: 哎，我还是喜欢我那老的那个风味的，哎，我喜欢喝泔水，
7: 多少天都没喝过了。嗨，万善四弟呀，你是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这山珍海味你不喜欢，非得喝那酸泔水。
8: 哎，就好那口吗？
7: 哎，好吧，给他找泔水去。有人呢到厨房找那个厨余垃圾，哎，都馊了的，拿这个大桶啊拎来半桶。朱子珍一看，
8: 哎，这玩意儿对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
7: 把泔水喝下去了。大伙捂着鼻子呀，也不敢乐呀。等酒足饭饱了，旁边啊过来一位，谁呀？就是戴礼。这位呀是眉山七怪的第六怪，乃是一只狗精。他过来了，哎，四哥呀，哎，你吃的挺不错，可是我认为您还应该再享受享受。我看大哥，哎，当了元帅了，肯定是有资源的，哎，让他给你找个小娘们儿，不，找两个，不，找六个，找六个小娘们儿啊，晚上陪陪你，你不是大享艳福吗？
8: 这朱子珍一听啊，把猪嘴撅起来了。找美女，我不喜欢。哎，真要是死乞白咧的，非要给我找的话呢？哎，那我有自己的要求。
7: 哎，说说，哎，你什么要求啊？
8: 我呀，啊，我就是要几头小母猪。哎，那母猪我感觉跟我比较般配。
7: 大伙一听呢，哇，全都乐了。哎呀，四弟，就你呀，一辈子都不带提高档次的，你这消费你上不去了，你。那你睡哪儿合适啊？
8: 哎，我要睡呀，我就睡猪圈里头，哎，那玩意儿多踏实啊！哇，
7: 大伙又乐了。我说四弟呀，咱们这是军营，也没有猪圈呢，啊，干脆你呀到院里头睡吧，反正天儿也不算太冷。给你找一堆草，你在墙角你忍着，哎，那也跟猪圈差不多。
8: 哎，好，还是大哥你照顾我，哎，我院里头自制猪圈睡觉去喽。
7: 这哥几个也不敢乐，各回各的房间呢。这朱子珍晃动身躯，来到墙角这儿，咣当，就往这堆草上这么一倒，片刻之功啊，鼻息如雷，哎，进入了梦乡。睡着睡着，这大猪精就感觉肚子里头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啊，好像什么玩意儿在里边活动开了。
8: 哎呀，
7: 好像是有个人在里头又打拳又踢腿。哎呀，把我这肚子里头当成运动场了，这玩意儿啊。哎呀，肚子可就疼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嗨，这还用说吗？肚子里头有个二郎杨戬呢。杨戬那是什么道行？能说被他吞下去就死里头吗？那只是一个障眼法，故意的卖个破绽进到他的肠胃当中。眯了这么一觉之后，有打这胃里头啊，杨戬他站起来了，左瞧瞧右看看，心说这里头怎么这么脏啊？啊，这还有半桶泔水。哎呀，这头蠢猪，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它。想到这儿啊，在里边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哎，打趟拳踢趟腿。这还不算，一伸手把这只大猪的心肝给抓住了，玩命的往怀里头一拽，呲啦一声，那玩意儿可受不了啊。朱子珍就感觉撕心裂肺那么疼，哎呀，
9: 疼死我了！
7: 他就地翻滚呢。杨戬一想，明人不做暗事啊，在肚子里头说开话了：“哎，我说蠢猪，知道我是谁吗？”
9: 啊，你是谁呀？
7: 我是二郎杨戬呐，你不是把我吞了吗？
9: 啊，你还没死啊？
7: 啊，呸！废话。我可不想死，要死也是你死。
9: 别，哎呀，杨戬呐，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你就饶了我吧，啊，就当一个屁，把我给放了吧。
7: 杨戬呐，哈哈一阵冷笑，我说啊，蠢猪啊，你 是想活吗？
9: 对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这大黑猪。

0: 呢？
1: 哎，想活倒是也简单，就是你得听我的指挥。
0: 好，好，好，你说，你说。
1: 我呀，看你们这几个家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代理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0: 他呀，他是我们七兄弟当中的老六，他是一只狗变的。
1: 哎，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了。啊啊，我说我看他那么别扭呢。今天这么办，你呀变化原形，还变成那头大猪过去，把这代理，也就是这狗精给我吞了，把这小子给整死之后呢，我就放你一马。
0: 啊，哎呀，杨戬呐，你提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七兄弟那是异姓的手足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我怎么能去害他的性命呢？
1: 啊，哈哈，这么说你是不听话呀？哎，那没关系，继续拽你的心肝。
0: 哎呦哎呦，别拽了，别拽了！哎呀，良心丧于困地，那我就听你的话吧。
1: 到了这时候，这大猪精啊也不能讲义气了，这才晃晃悠悠地爬起来。
0: 哎呀，我那狗贤弟，在哪屋睡觉呢？
1: 他摸摸索索就摸到代理这屋了。这只狗精啊还真累了，躺在床榻之上呼呼的睡得正香呢。朱子珍就过去了，
0: 哎，用手就摸呀。哎呀，哎，兄弟呀，兄弟兄弟。
1: 他这一摸，那代理还睡得着吗？扑棱一下就醒了。哎呀呀呀呀，这谁摸我呢？啊，没脑袋带屁股的，瞎摸什么玩意儿啊？
0: 贤弟，是我摸你呢。
1: 呵，把这狗精给气的。我说四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刚才说给你找美女，你不要啊，非得说要母猪。你看准了，我不是母猪，我是一条公狗，什么眼神啊？
0: 我说贤弟呀，我不是说想跟你搞对象，想跟你结婚，我是摸摸你呀，我想把你给吃了。
1: 啊啊啊！这狗精更听不明白了。我四哥，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啊？你不是喜欢吃猪饲料吗？喜欢喝泔水吗？怎么又喜欢吃狗肉了你呀？
0: 我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口味变了，你知道吗？对不起了。
1: 这家伙摇身一变呢，就变化了原形。就这头大猪都快把这房间给挤满了，一张血盆大口啊，真就把这狗精代理给吞到了肚腹当中。这代理呀，也就是这狗精，他都没有反抗，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异姓兄弟这大猪精朱子珍能把自己给吞了，胡了巴涂的还叽里咕噜噜噜，通过口腔，通过这食道就滑到胃里头去了。哎呀，黏糊糊的，这个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倒了半天的气儿这才缓过来，赶紧用手抹擦抹擦脸上这黏糊糊的，哎，大概其实胃液。哎呀，哎，要了命了。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把他吓一跳，感情这胃里头还有一人呢。这不是白天打仗那小伙子据说叫杨戬吗？
0: 啊，
1: 您是杨戬？哈哈哈，正是你家二郎爷爷。哎，我说代理呀，狗精。哎，您别客气，有话您就说。你想活是想死啊？您说这话都新鲜，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是一只大狗呢？哎，你看这词儿都差不多。这么办，你要是想活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因为我呀最恨的就是这头大猪精，哎，就这朱子珍呢。你要是把他给我整死，哎，我就放你出去。啊啊啊！我把他给整死，我怎么整他呀？ 非常

0: 常的简单呢，你就是从他肚子里头钻出个窟窿去，哎，他不就死了吗？你也活了，就出去了。啊啊啊！我就拿手就这么撕啊，哪能这么撕呢？我这带着刀子呢，匕首借你用用啊！啊，蹭一下，这杨戬呢，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就掏出来了，往前一递。这代理这狗精一琢磨，哎呀，良心丧于困地呀！我为了活命，就别顾这个大蠢猪了，哎，干脆我出去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拿这刀子往这个猪肚子上头这么一捅，哎，就挖出来一大窟窿，再往外边捅，哎，猪的板油也捅开了，哎，这里脊也捅开了，哎，猪肉、猪皮、哎、猪毛全都捅开了，大窟窿，这一透气儿，豁然开朗，啊，气了出溜，气了出溜，这狗精从里头可就爬出来了。他是爬出来了，这朱子真受得了吗？惨叫一声啊，哭通通倒在了一旁啊。他是在房间里头倒的，就把这帐篷都给压塌了，咣当当的，跟地震一样。狗精代理满头满脸全是这胃液，黏糊糊的，哎呀，这条狗拿舌头啊，撕溜撕溜正舔呢。二郎杨戬出来了，手里头擎着三尖两刃刀。这口刀啊，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人家始终是随身携带的。一阵的冷笑，代理呀，哎，你这条恶犬竟然连兄弟手足之情你都不顾了，哈，要你这种人呢没有用，哎，结果你就得了啊！咔嚓，把狗头砍下，猪也死了，狗也死了，自己的命也没保住，同时呢还把兄弟给搭上了。后来留下一句成语叫做猪狗不如，哎，就这词儿，猪狗不如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杨戬把这两个怪物给解决了之后，一道云光啊，滋溜走了，回营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个大帅袁洪起了床了，把两家贤弟，一个杨精叫做杨显，一个牛精叫做金大生，都给叫醒了。哎，兄弟们起来，咱们吃早点呢。我说那个朱子珍还有那个狗，那代理都哪儿去了？不知道呢，他们俩怎么不起床呢？哎，瞧瞧去吧。到这边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早就死罢多时了。这仨妖精啊，是又悲又痛啊，赶紧过来就检查这尸体，这是怎么死的？左瞧右看，最后看明白了，啊，甭问，这能猜出来，昨天这朱子珍吃了一个人，就是那二郎杨戬，准是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哎呀，把这哥俩全给干掉了，不行，找他报仇去！咱们眉山七怪是最讲义气的，您瞧了吗？这仨臭不要脸，还敢说他们眉山兄弟讲义气？那么大帅袁洪带着老五杨显，带着老七金大生，率领着军马可就冲出来了，摆开了阵势，别人都不要了，口口声声就要小将二郎杨戬。里边的姜子牙得着禀报了，啊，子牙乐了，因为杨戬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已经向他呀汇报完了，看起来这仨妖精是恨上杨戬了，哼，恨上也没有用，你们那个能耐恐怕不是杨戬的对手啊。这时候杨戬正在旁边呢，出来插手施礼，姜丞相，您就派我出征吧，再会会这三个妖魔。多谢啊，谨慎。给杨戬一哨人马，大概呀七八千人，领着可就出来了。 旁边呢有几个官敌廖镇的，哪吒、雷震子、韦护、韩毒龙、薛恶虎这几个小弟兄啊，关心这二郎，所以都跟着出来了。到阵前这么一看呢，就这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气得都鼓鼓的。头一个出马的就是金大生，哎，这家伙是水牛成精啊，他练的这能耐也是不含糊，经过千年的修炼，肚子里头形成了一块大大的牛黄，如果打斗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就把牛嘴一张啊，扑这一下把牛黄就给吐出来了，有碗口大小，喷出来如火电一般呢，打的敌将是腮战唇裂，当时性命就保不住了。这金大生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了阵前，破口大骂呀，就骂杨戬。杨戬多有涵养，乐呵呵瞧着他，旁边有两个小兄弟韩毒龙、薛恶虎，这二位跟着出征很长时间了，但是没立过什么战功啊。这俩小伙子也挂着道劲，心说我们这能耐也不含糊啊，啊，不行，今天是个机会，让杨戬呢歇一歇，我们哥俩替他一阵。小哥俩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才要大战水牛精。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 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7: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19: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20: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19: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20: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19: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20: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9: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20: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0: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19: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21: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9: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21: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会诊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9: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1: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19: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银说，
1: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吾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22: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2: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22: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确实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2: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 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22: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2: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

0: 后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的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兴的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你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儿每一个字儿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兴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2: 教给我们了孝顺，
3: 还有教给我们
2: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3: 和睦相处。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接。

0: 节。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4: 有三四十年了，是卖在分十年，到但不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2: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2: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 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5: 好，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电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的庐山恋的啦，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2: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5: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2: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5: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看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2: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6: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2: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7: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2: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8: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申请。
2: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9: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10: 这个是山猪，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1: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0: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9: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2: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9: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3: 青石镇夏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9: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4: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9: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4: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 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9: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提

0: 木风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0: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2: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0: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3: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0: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4: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5: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0: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6: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3: 直播间流量大吗？
6: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3: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6: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6: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3: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6: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3: 一天。
6: 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7: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

0: 吃。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4: 阿姨，您坐这儿吧。
5: 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9: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9: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1: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2: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3: 景在眼前，
12: 不在指尖，
13: 不在指尖。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报道称，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机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

0: 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也会邀请省内高校来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应听众网友的相关问题。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即将要走出校门就业创业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也会邀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负责人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针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我们省人社部门出台了哪些政策，采取了哪些举措，相关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接下来他们将会开展哪些工作，即将走出校门的各位同学还有咱们的学生家长，不妨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上线节目。当然此时此刻听到了他们要上线的消息之后，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他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疑问进行回应。好，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您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近期需要大家及时了解的一些政策和信息。那首先呢，我们也会从大家非常关注的高考填报志愿开始说起。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1: 我想面对着今年的高考志愿该如何去填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院校专业咱们该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的情况下，这个海量的信息真假难辨，对于家长和考生朋友们来说，感觉这个筛选呢很困难，怎么办呀？那最近呢，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经改版升级了，可以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份官方的阳光高考这个平台该如何去使用这个官方工具呢？今天节目当中先给您来说一说阳光高考阳光志愿2026改版升级的情况，院校该怎么选啊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呢，现在是给大家有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帮助大家从零开始了解我们的志愿该如何来填报。那阳光志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官方权威的数据，来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个系统呢，其实在2024年的6月就已经推出了，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而在今年阳光志愿又聚焦了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省部校几方联动，来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升质量和品质。那不断的这样一个升级当中呢，各项的服务内容也在提质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具体来说，阳光志愿既涵盖了志愿的参考服务、院校的查询，也包括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了所选的院校、所选的专业、所选职业的

0: 全链条信息服务，那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都进行一一的一个查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志愿参考服务专业的查询，这个专业的前景如何，职业前景、职业生涯的发展都给进行了一个测评。当然这个专业之下选哪一家院校去填报这个专业呢，还可以进行院校的查询，报考这家院校需要注意些什么，也有报考指南给大家查询。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服务是比较全面的。那对于每一位考生，每个家长在选择的时候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个性化的来进行一个智能筛选。所以今年的这个平台呢，它提供了31个省区市本科、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以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职业去向以及职业发展等等多维度的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的缩小志愿填报的选择范围，让咱们的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也更省心。那除了这个提前录取批次，本科的98个志愿，专科的98个志愿，我们该怎么去填？相信呢，通过这个平台能够给您提供缩小了这样一个选择范围之后，大家能够更精准的为自己来进行填报选择。这个填报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光查到信息不行啊，谁来解答这个疑问呢？升级之后的平台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 AI 助手，这个 AI 助手叫智慧小昭，它是24小时在线的，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式的及时回答大家的提问，帮助大家了解招生录取的政策和志愿填报的规则方法，或者是根据我们的考生朋友们所在的省份选考的科目、考试成绩等等这些详细信息，精准的推送志愿筛选的方案。第三个升级是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过程当中，权威的院校专业库真实内容一站可查询，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这个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的来进行更新，录取的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这些信息啊，都可以进行一个真实准确的查询，而且提供的信息是规范可靠的。另外呢，专业信息也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的方向。那在查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用好在平台上给您提供的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这样在填报的时候职业发展才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根据新的提质升级之后的平台啊，系统是集成专业倾向测评以及21项生涯发展的测评工具可供大家使用，考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测评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和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还有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情、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等这些参考数据，来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术专业方向。那这是其中一个提供给大家的各方面的工具的优势。第五个升级就是最新的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以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还有高校的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以及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的掌握招考信息，厘清报考的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的完成您的志愿填报。怎么样？听完这个平台的功能之后，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稍后呢，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贵州省2026年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预填报工作启动的相关情况。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来看看这位听众需要咨询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导播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来自遵义道真的朋友。您好，田先生。
1: 我是一个残疾人。2017年的就把我低保也下了哈，就是我买了个打谷机，就买个打谷机1000多块钱的，低保就下了，
0: 是在2017年，
1: 啊，就到2017年的由村里面的和镇里面就来协商我的田来做球场吧，就做球场吧的，我不干。就我从一般我这两天在那我要吃饭，当时王学和唐书记的和我的姑的，就是我姑还是听话的，就在他屋头哈，我就跟上来，就把他调换过来，看你在哪里，我正在跟厂，跟厂的他就说你把你田拿出来，我说王书记，你把我这两天在那，我眼睛不看见吧，我这么紧巴巴吧，我。除为了赚钱的哈，我是一帮在那我的生活吃饭，他就说你把你钱拿出来嘞，你的地方我给你征集的一直就到就是2017年的9月份就来协商我填吧，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不敢吧，我不过的哈，他就不敢吧，我就开花就出事那个天花，就是我不清过了吧，他跑过来了。我都一直不敢。
0: 就是您后面这个低保恢复了没有？
1: 没有恢复啊，就在那原2017年的时候，在12月份才恢复的了嘛。
0: 2017年12月恢复是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田坝给村里面做球场使用了以后，你没有了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就是这个土地啊田，所以给您恢复了低保是吧？
1: 对。
0: 好，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啊，现在我就2018年的，我们往里买个车哈，买个车就往低保下来。
0: 买的是个什么车？
1: 买了个，这是狼牌子，我的眼睛不看了，我不晓得。
0: 就是这个车是拿来做什么用啊？
1: 是娃儿开油刷的车吧，小车，就开个小车吧，就。
0: 是轿车是吧？家用轿车是吗？
1: 是。就买个小车就把低保取消了，取消了我就咨询这个政策嘛，他说有车有房啊就不能去低保了，我就没有就跟他们村里面打个招呼就算，就不要找他们了哈。就要这今年的我就听到新闻哈，他我们众多的残疾人，他说要单独拿着低保，我现在一直跟1、2、3、4都打电话，一直现在都申请不起，他说我家有房子有车子。我家是有车子有房子，我说哪些有车有房的哪个都有地方，就是赵云金啊田大洲啊，田大洲的他们儿子买了有车，都去掉嘛，都他们田大洲他们的儿子买了有房子就没有买车，因为赵云金家的他们他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姑娘，姑娘就买他们姑娘的开一个车，与其开一个车的到镇买了一个房子，他是生了有病，就问，是吧？就是钱到这边就是一个精神病，他们儿子没有买车就买了房子，就问。像我们现在我就一直问，跟1、2、3、4打电话，我说我们啷个申请不起低保？现在
0: 好，我现在要首先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啊。您说您是残疾人朋友，那么最新的残疾人证办下来。你的这个级别是一级，
1: 二级，
0: 二级，
1: 啊，我这个办了10到10年的了，
0: 更新了吧？
1: 更新了呢，更新一番了呢，我们去体检第六番，我就
0: 好，这是二级的视力残疾是吗？
1: 啊，
0: 好， 那刚才根据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大概先给您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第一，咱们申请低保，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申请，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家里面就是有房有车，它肯定，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判定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是有购买有家用轿车，或者说有货车呀、营运车啊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够达到这个申请低保的条件，是无法来申请这个低保的。那刚才您提到的村里面其他家同样也有房有车办理了低保的呢？那我想首先核实这样几个情况，一是有没有我们刚才说了是以户为单位啊，就是他买车买房的子女是不是单独立户了，还是在一个户口本上是以一户来计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家这个情况是不是儿子跟您同在一户上，没有单独立户，对不对？
1: 对呀。
0: 那么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哈，就是咱们是以户来进行申请低保的。如果以户来衡量的话，它衡量的是这一户人家这个户口本上的所有的人的家庭经济收入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来补差发放。那如果说是人均下来以后，你们家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了以后，高出了你们当地的低保标准的话，而且就是我们说的其中一个考量标准，就包括有没有车，这个也是要计入一个考量标准的。如果是有车，它是不符合条件去申请低保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不是一户啊，不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是单独进行核算。刚才您咨询的另外一个点呢，是提到了咱们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单独申请低保，就不按照全家收入来进行核算，是吧？
1: 啊，这个询问我听到去了。
0: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刚才特别询问了一下，您是属于二级视力残疾嘛？所以的话呢，就是他是符合了其中一个申请条件的，但是申请单独低保的人也是有这样一个办理的时候衡量能不能达到标准的条件当中，包括就是名下是不是有商品房，还有营运车辆，以及有赡养人且赡养能力充足，公职人员家庭等等，它是有一些衡量的条件的。那我想针对您所说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家有车有房不能办，那别人家有车有房为什么能够办低保？那第一，我们不排除是不是存在有违规办理的情况，因为无法去，现在我们不知道各家的情况，但是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进行举报，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的，必须要取消他们的低保资格啊。那第二个呢，是如果说别人的情况，比如说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户共同在一起生活的，还有就是各方面衡量下来以后，他是不是确实达到了申请低保的标准，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不了解啊，但是就是我说的可以去反映啊，去进行一个核查。因为低保啊，它是我们所有的全社会，我们大家是由财政来共同支出，那财政的来源是我们大家缴纳的税收，大家劳动创造的这个社会财富，对吧？所以的话呢，符合条件的是国家给予的一个兜底生活保障低保，那不符合条件的人的话呢，就应该坚决的不让他拿到低保，但是符合条件的因保就应该要进行保障啊，因保尽保。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单独去申请重度残疾人是可以单独申请的，但是单独申请也要符合其他的条件和情形，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条件和情形。具体的话呢，因为你们家的具体的情况可能需要去核查，比如说您所说的买的这个车啊，是买在儿子的名下还是您的名下呀？
1: 儿子的名下。
0: 儿子的名下，但是儿子跟您没有分户，对不对？
1: 不分手，就是单独走。
0: 还属于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吗？
1: 没有，我有个人在家。
0: 但是你们的户头没有分开？
1: 没有。
0: 嗯，所以没有分开的话，他是按照这一户，我刚才提到了，按照这一户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衡量。我们单人单独保也是要考量，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那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条件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话，也申请不到啊。所以并不是说是单独一个条件，只要是这个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患者呀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去申请。他还有其他的条件要加以衡量的。您的电话呢，导播应该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将会把您这个咨询啊反馈给省民政厅啊，请他们呢来给您进行一个政策的答疑，好吧？具体针对你们家的情况。
1: 还就是这个有些三个人打工都去的了嘛，全家人打工都。还有
0: 啊，就残疾人如果力所能及的去打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这个是好事啊。
1: 不是残疾人，不是，他是有个残，有个这一个人四口人，三个人打工，他都去的了嘛。
0: 三个人打工，收入呢？
1: 收入嘛，就是。他三个打工，他两个都是有啥？我们就是村里面嘛，他就是我是两个人打工，这两个都不能去低保，他就打过经，打过经济的。我说
0: 他不是几个人打工，而是所有的打工收入加起来，在人均到每个人头上是不是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您发现你们当地有这种全家人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以后，人均收入已经高于当地的低保标准了，那就属于是不符合申领低保的范围，就应该取消申，就是继续的领低保的这个资格。那所以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举报去调查核实，如果不符合条件呢，就应该及时的取消。但是如果符合条件的，核查下来是每年咱们都在申请，对吧？每年有一个申请的条件和这个时间的一个公布。如果在我们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每年呢，有一些因为比如说重大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返贫的朋友们，他们也能够及时的申请得到一个低保的保障，兜底保障。所以您这个情况，首先针对您自己啊，您这个情况能不能申请单独的这个单人低保，我们请民政部门的同志们来给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另外针对您反映的村里其他人经济收入情况可能比你们家还好，为什么还能领到低保，就是我说的，我们可以及时把这些信息呢也同步反馈那民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已经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该取消就取消了。好，那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 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0: 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3: 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4: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6: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1: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来自金沙县木孔镇李先生的热线。您好。
14: 你好。
13: 哎，李先生，请说您的问题。
14: 我就是我是一个特困残疾人，我是个一届改为二届的残疾人。我住在这个地方呢，是政府给我修的房子。政府给我修的房子，这个路没给我打，给打公路啊，有二十多米，一直到现在都没打，只左转右转的左交铺的公路都打好了，我只有我都没打，我出行呢不方便，也下雨啊，这个落雨天呢就是个稀高高，情绪呢倒要好点。我长期坐在轮椅上生活啊，这个路轮椅都搬了个十几个了，我在这里政府给我修的房子有十几年吧，我也在这里坐了十几年，轮椅都搬了十几个了，他们都没有给我打路，我多次的找这个政府。

0: 怎么说？
1: 不吃得到这个，毕竟市政府，市产联这些我都找过了，包括金沙县民政这些都找过了，都推到本政府、木工政府来的话，木工政府说，说的我们这种特困人员的这个路不属于他们政府出钱打，政府部门出钱打，一直到现在，这个路都在北京都没有打。就是这个情况。
0: 好，现在先问几个问题啊。您是一个人住那儿吗？
1: 我一个人住啊。
0: 您旁边有居民没有啊？有其他村民跟您住在一起，也没有路可以到这个主路上去吗？
1: 没有，我这旁边上面自己有另外有用户住在这旁边了。
0: 那他们的出行呢也没有路吗？
1: 有啊，有他们的路是通了，他们的路是打通了他们的坝子院住的院坝里面的啊。
0: 那他们那个路是哪里修的呢？
1: 他不是政府出钱修的啊。
0: 您了解过他们这个路修建的情况的，是确定由乡政府或者是镇政府来出资修建的吗？
1: 他们这个路就是国家出钱打，都是打了坝子边，由政府部门出钱打的啊。
0: 好。出资由政府出资修建到他们家门口的是吗？
1: 哎，对对对。
0: 那么他们家离你们家有多远啊？
1: 他们家离
0: 就是这种有路的。
1: 有路的，他们有路的，离我这里有可能有50米左右。
0: 50米，
1: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您现在的路其实是修建50米就可以接上那些路了。
1: 我这里要不到50米，我这里只要20多米就接通正路了。
0: 他们此前比如说咱们村里面村组的这个路哈，到居民家通的这个路的话，它是修到离其他居民家多远的距离呢？
1: 我这里给大公路就没有好远了，只有20多米。
0: 我说其他村民家。
1: 其他村民家有些是他是住在这个公路边，就直接跟他打在公路边，有些是隔一公里多路啊，也都跟他打拢把子的。
0: 好，因为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村组路它肯定是有个规划的，就是村组路怎么来走这个线路啊等等的。那如果正好这个您所提到的其他家他本身就在村组路规划的这个路线上，那可能对他来说就会相当便利。但如果距离您现在居住的房子来说规划的这个路线离得比较远，就相当于要专门修一条路到您这儿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增加这个修建的成本。你们村里面的话有没有就修建这样的路进行过一事一议啊？我们村民自己的事情。
1: 他们是这样跟我讲的啊，他说我们这种特困人员的这个公路不属于他们政府部门出钱打呀。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无关是不是特困人员，而是说我们村里面的通组的，就村民组和村民组之间的这个路啊，那咱们就会村里面村民们自己走的这个道啊，通组的这个路啊，村里面是会要研究我们这个村组路怎么来通这个路线的。村组路的这个规划如果恰好是从你们这个住的房子门前经过，那这个路就会修得非常便利，就直接到你的门口来，就像其他村民一样啊。但如果说您住的这个房子离

0: 规划的村组路的距离比较远，就会像现在啊，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们没有调查，现在还无从得知。但是村组路的这个修建啊，村里面应该是进行过讨论，然后来最后确定村组路的路线怎么走啊，具体的怎么来通这个路，包括资金的使用啊等等的啊，它都是需要开会来讨论一下，来确定这个情况的。那现在的话呢，从您讲述的情况来看，就是目前政府部门是修建了房子给您居住啊，但是您现在居住地离比较方便的已经硬化过了的道路还有20多米的这个距离，您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把它给连通的，对吧？您就希望啊能够帬助您把这20多米的路来给它打通，给它硬化修建好。但是镇政府这边的话呢，它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来进行修建的啊，也直接回复您了，不能够由政府出钱来专门给您修一条路，对吧？就是我说的这个不无分，就说是不是特困，人员要专门修条路的问题，而是因为要进行一个市政道路的规划啊，咱们不是城镇里面，是在村里面，那就是村组路的这样一个规划。它本身呢，村里面要来讨论这个事情，就像我说的啊，我们村里面修这个路，可能要一事一议，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讨论、开会，最后确定这条路怎么走啊。那可能正好路过的人家他就会非常方便，没有路过的人家就会自己尽量的向这个路去延伸啊，自己来是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路更为靠近，硬化一下自己更方便出行啊。那但现在的问题是您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来完善这一部分的修建，对吧？好，您的情况呢我们也做了记录啊，实时的反馈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咱们村民的村民组和村民组之间的这个道路，村里面这个道路，它是需要一事一议啊，村里面来讨论来确认这个事情的。那也会请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先了解一下你们村近期有没有进一步的完善村民自己在村间行走的这个村组路的这样一个规划，在做这样的规划路线设计的时候，看能不能把您家列入到这个路线规划的范围当中，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了您住的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不是相对比较集中，人比较多，能够方便更多的村民去出行。在咱们资金比较有限的情况下，钱肯定用在刀刃上，这笔钱如果用在这里能够方便10户居民的出入，和用在这边只能方便1户居民的出入，那肯定是优先10户居民的出入，对不对啊？这个账呢咱们政府部门肯定得这样来算，才能把老百姓的钱给用好，是吧？好，那接下来您的电话的话呢，回头您的信息，您留下的电话号码我们都会一并的进行一个反馈，请他们了解一下近期有没有这样的尤其是你们村里面啊，这个修路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在规划的时候你们家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具体的这个情况啊，能不能够纳入到规划当中，然后再来回复您，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李先生咱们先这样，再见。
1: 再见。
0: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相关单位的相关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呢也在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呀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针对应届毕业生咱们的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来跟大家进行交流，来告诉大家出台的这些举措出台的

0: 这些政策落实的情况给大家进行政策的解读。那当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同时呢，我们在本月也会带来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我们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今年的招生的一些计划和政策，优势的专业，方便大家呢进行志愿的填报。刚才提到了今年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进行了改版升级。那我们贵州省呢，其实也是在2026年给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一个指导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方面，这个辅助系统该怎么用，我们的志愿预填报的时间也已经到来，大家该如何进行填报。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为了进一步的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已经开通了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这个系统是帮助我们的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筛选院校专业的一个辅助工具，将会持续开放到高考志愿填报结束为止。访问的地址呢是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首字母 zyfz.eaagz.org.cn 这个网址啊。相信呢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已经在学校拿到了具体的网址，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登录这个网站上去具体的看一下。进入咱们的这个考生入口的时候，因为这个系统是只提供给2026年的高考考生使用的，那么我们的考生呢可以使用自己的考生号进行登录，初始密码是自己的身份证号后六位。登录以后，系统会要求修改密码，您可以修改为自己掌握的密码，然后妥善的保管好密码。管理员是通过管理员入口使用高考报名系统登录备案的管理员手机号进行登录的。登录这个系统之后呢，考生可以来查询近年数据。通过这个功能，您可以查得到2024年、2025年贵州省普通类本科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平行投档数据，这是不含征集志愿数据的啊，包含了投档的最低分数、投档最低位次、计划人数、投档人数、收费标准等等。这个系统还可以提供多种条件组合的查询功能，包括院校名称、专业名称、年份、位次区间、专业门类、招考类型、院校省市、院校特性等等。考生可以根据自己本人的实际情况定位，结合兴趣爱好来进行筛选。那这个查询功能为什么提供的是2024-2025这两年呢？因为贵州省的高考改革是这个新高考，我们所说的是从2024年开始的啊，所以呢提供了这两年的数据，参考性更强。考生可以点击院校名称、专业名称来查看院校信息和专业介绍，方便考生和家长进一步了解院校和专业的基本情况。相关的数据都是来源于阳光高考网的，具体信息是以院校的官网为准。那招生计划的查询，就是今年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会在 本年度招生计划公布以后，考生通过招生计划查询功能来查询今年各个院校在贵州的招生计划，了解院校招生计划和招生人数、招考的类型、选考科目的要求、收费标准、办学地点、外语语种、专业备注等等。感兴趣的专业，你可以把它保存在你的收藏夹里面，为你正式填报志愿去做好准备。这个功能呢，会在6月下旬开放，届时就可以使用了。那这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阳光高考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大家会不会发现就很多功能它是接上趟了？因为呢，这个辅助系统已经实现了跟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一个协同，所以在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开启了以后，咱们的考生也就可以同步的在贵州省的这个辅助系统上使用阳光志愿参考功能了。这个系统可以根据考生的成绩、位次、专业倾向等等，实现个性化的志愿的一个智能推荐，辅助考生合理的制定自己的志愿填报方案。这个功能呢，也是大约在6月下旬会开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年投档的情况不一样，辅助系统提供的数据和志愿是仅供参考使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些数据啊作为唯一的依据来进行填报，最好是全方位的、全要素的考虑之后再来谨慎的填报高考志愿。那因为很多应届生、学生家长都还不太清楚改革之后的这个高考志愿该如何去填报，所以呢，为了帮助考生熟悉高考志愿填报的流程和系统的操作步骤，了解志愿的填报方法，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近期就会组织高考志愿的模拟填报。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填报，填报上去的这个志愿呢不作数啊，它是给你熟悉掌握如何在网上去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一次模拟演习而已。所以这一次的填报，大家这个模拟填报啊，是2026年高考考生都必须要参加的啊，这样认真的去进行操作练习之后，正式填报的时候呢，才能够从容应对。那模拟填报的时间是从6月17号的9点到6月19号的18点，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大家记住来进行这个模拟填报。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移动端的 APP， 可以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和小米应用商店、苹果的 App Store 或者是腾讯应用宝来下载安装最新版的这个贵州招考的这个APP， 在手机上，在移动端啊，来模拟填报所有批次的志愿。参考贵州省2026年高考志愿模拟填报操作指南来进行练习。我们再提醒一遍，这一次模拟填报它并不是正式的志愿填报，考生在系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在模拟填报结束了以后就会被清空了，它是不作为考生正式的志愿填报的依据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根据正式的志愿填报的时间来安排，按照要求及时的登录系统填报你自己的正式的志愿。不要以为模拟填报你填过了，你的志愿就已经填好了啊，到正式填报的时候，你模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会被清空的。那模拟填报这一期间，系统内所有的招生计划数据也是一个模拟数据，并不是真实的。2026年的各家高校的招生计划数是模拟使用的啊，所以也不要把这个数据作为你正式填报的参考。那这个模拟填报该怎么去操作呢？可以通过电脑端，也可以通过手机端两种方式来进行志愿填报。通过电脑端填报的考生需要登录的是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登录进行填报。如果是手机端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下载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 这一个移动端的 APP APP 进行填报。在登录系统了以后，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系统。登录系统以后，点击我的志愿填报菜单，系统就会弹出志愿填报提醒的提示框。考生在开始填报志愿之前，记住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相关的提醒事项。比如说，这个提醒当中就会告诉你一些填报过程当中的一些要领啊。那么系统的左边呢是主菜单，这个主菜单就包含了计划查询、收藏夹、草稿箱、志愿表、历史填报志愿的这个查询，还有志愿填报日志、志愿填报提醒等等这些栏目。如果不清楚，想要先学习了解一下呢，您可以在预填报的时候就点进去看一下。那下面呢，你就可以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先在你的草稿箱里面编辑你的志愿草稿，点击草稿箱栏目，就可以在右侧的区域看到填报的批次列表，点击批次的编辑按钮，就可以开始编辑对应批次的志愿草稿了。在编辑的页面，可以点击新增按钮，逐条的填报院校和专业。注意啊，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页面下方的专业详情，务必核对清楚院校的代号、院校的名称、专业代号、专业名称、招考类型、办学地点、收费标准、外语语种、外语口试的要求，统一类的这个艺术统考的专业类别要求啊，备注的相关信息啊等等，然后呢，从收藏夹添加按钮把这个您预填报的志愿收藏进去，最后填报的时候，再把你暂存的这个草稿调出来，给你填报志愿使用。那具体的操作，大家其实跟着全部的这个操作要领啊走一遍啊就清楚了。那最后呢，祝愿各位填报顺利。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再次预报一下，本月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您面对面的交流，他们有哪些优势专业，今年的招生计划怎么样，填报志愿您该注意些什么。好，下期节目欢迎关注。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市建锋。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1:27，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同意永不拥有核武器。此外，美国向伊

0: 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该海峡的管理。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韩毒龙、薛恶虎两员小将立功的心切，这才各晃宝剑来战眉山七怪。说是七怪，现在已经死了4个了，还剩下3怪了，也就是袁弘、杨显和金大生这俩小伙子。往前一近身，这3怪一琢磨，谁过去敌对呀？哎，就得这杨显和金大生过去了。人家袁弘那是主帅，那得坐镇呢。单说这两人两妖啊，就打成了2对。要说这能耐呀，他们还真就差不多少，都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自己也下过功夫。但是您别忘了，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论真本事那玩意儿不行，必须得讲究妖术写法。可是韩毒龙、薛恶虎他们俩的能耐是搞后勤工作呀，哎，能够献粮，有一个宝贝献粮钟，往出这么一倒，哗，粮食堆积如山。所以说武王伐纣这一路上粮草啊一直都不是问题，除非想吃点特殊的东西需要压粮运草。如果说大米白面，哎，那就是韩毒龙、薛恶虎就给供应透了就。可是那种能耐用于打仗它不好使啊，不能说变出米山面山，哎，把敌人给压死，哎，给撑死，没有那么干的，太浪费粮食了。所以呢这哥俩就是真打实凿，就靠剑法和武功，那可就吃了亏了。这杨显乃是山羊成精啊，他一看这要打下去太累了，哎，干脆使点绝招吧。他呀打着打着突然往后一撤身，把两个犄角对准了韩毒龙，口中一念咒啊，俩犄角就长长了，好似2把尖刀啊，唰，直着就刺过来了。这韩毒龙始料不及，等发现了也晚了，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啊，刺透了胸膛，当时死尸栽倒，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旁边薛恶虎可就吃了一惊啊，哎呀师哥，脑子一溜号，麻烦了。那个金大生也就是水牛精又施展妖术写法了，把嘴一张，噗，把他肚子里头那块牛黄给吐出来了。就这玩意儿如同火电一般的碗口大小，啪叽，正拽到薛恶虎的面门之上。这下打的劲儿太大了，整个把前脸全给打没了都。这水牛精金大生就借这机会把刀这么一挥，啊，咔嚓，可叹薛恶虎一命而亡啊，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刹那之间两员小将啊，难得的人才命丧在沙场。您看封神榜这部书，哎，就是这么惨。我记得老先生还说过那么一句话，凡是过大年的时候一律不许听封神榜，不许看封神榜。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头死人太多，哎，不吉利。可是作者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想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想封神呢那就得死一回，这是有寓意的。闲言少叙，单说这杨显和金大生把韩毒龙、薛恶虎干掉之后，他们狂傲的不可一世啊！哎呀，杨戬，你过来烧死啊！对，我要给我家的兄长们报仇啊！ 没听见吗？人家口口声声叫我过去，那我就会会他们。一催胯下马，晃动这三尖两刃刀，就来会这妖魔。杨显、金大生报仇的心切呀，两个人各晃军刃，跟杨戬就斗在了一处。打了一会儿，后边啊，那大帅叫袁洪就看出来了，哎呀，这杨戬能耐太大了，我两家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跟着一块儿打吧。这袁洪啊可厉害，一催白马，晃动大铁棒，嗷嗷怪叫着可就冲上来了。杨戬力敌三将是毫无惧色，哪吒、雷震子、韦护都想过去帮帮忙，可是战场上的事儿啊就是瞬息万变，还没等他们过去呢，就发生变化了。就这大帅袁洪啊，使用妖术邪法了，有打这脑袋后边啊，本儿拔下了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头，就这么一嚼吧，然后张嘴这么一吐啊，噗！好家伙，变成了10000多只小白猿。就这群猴子手里头都拿着冰铁棒呢，上来啊，劈球啪嚓。就玩命的削吧。杨戬就是再有本事，这10000多只猴子他也抵挡不过来呀，一个没留神，这脑袋上啊，棒给削了一铁棒，疼得杨戬一哆嗦呀，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跑，气了胯下马，一道云光滋溜他就钻出来了。有那么句话叫做慌不择路，你要是跑，你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他呀走错路了，奔着西北方向啊，可就下去了。这大帅袁洪用手一指，二位贤弟，为了给咱们几家兄弟报仇，咱们速速追赶。啊，好嘞。这仨妖精啊在后是紧追呀。那么那些小猴呢，当然就消失了。因为人家袁洪啊收了法术，后边哪吒、雷震子、韦护看得清楚，这可不行，杨戬一个人恐怕要吃亏，咱们哥仨一块儿追吧。告诉军兵回去禀报江丞相，这边三员将在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别人咱不提，就说这二郎杨戬跑的这速度那是真快，那比火箭还快呢，滋溜一下钻进了一座大山。后边仨妖精一看呢，嘿嘿，可把他们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杨戬钻的这座山呢叫做煤山，这几个妖精号称是煤山七怪，这座山是他们的大本营老巢。这地方地形相当的复杂，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相连呢，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你要是不熟悉这地形地貌，到里头不用打仗，你自己就蒙灯转向了。哎呀，看起来呀，咱们报仇的机会这就到了，追！撒腰就追进了煤山。后边哪吒这几位呀，可傻眼了。等进了山之后一看，哟，哪儿去了？杨戬也看不着了，这仨妖精也找不到了。哪吒一回头就跟这雷震子说，哎，雷震呢，你辛苦辛苦，振翅飞到高空，你看看，哎，跑哪儿去了？好嘞。雷震子飞高了，往下一看呢，哎呦，山高林密，根本就看不着人，他脑袋也嗡嗡直响啊，一抿翅膀落下来了。哪吒呀，不行啊，我看不着啊。哎呀，这却如之奈何呀，怎么办？咱们哥仨别扎堆了，哎，分开了，你奔东，你奔西，我奔南，哎，说不定就能找着，千万得把杨戬的安全给保住了。哎，你放心吧，放心。这三位也进了煤山了。咱们再说杨戬在前边跑啊，这

0: 别看那么大能耐，他这对手也厉害，所以也累得不轻。哎呀呀呀，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仨妖精已经追上来了。杨戬一琢磨，我会72变，外加一哆嗦，干脆今天呢，我使个绝招吧，嘿，我勾引勾引他们吧。杨戬呢，真是够鬼头的，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个上坟的小寡妇。用手一指啊，前边出现了一座新坟。再看杨戬，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千张纸，右手拿着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女人烧纸画圆包，画了一个圆圈有冰盘那么大，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三宗宝，火绒火石火镰刀，噌得啷的打着火，回手又把纸点着，火烧白纸把青烟冒，跪在了地上悲悲切切，他是哭嚎啕啊，哭什么呀？哎，就哭自己那死去的夫君，你呀走得太早了，把奴家我们抛在世上，好生的凄惨呐！呜呜呜，哭起来还没完了。这时候，梅山那仨妖精可就过来了。杨戬一瞧，行了，我先辨认辨认吧。一伸手啊，偷偷的把照妖镜就拿出来了。实际上，这仨妖精是什么变的，他心里头基本上有数了。这回呢，就是验明正身，哎，再确认一下。这一照看出来了，这个袁弘是白猿成精，哎，一只白猴子。这个杨显呢是山羊成精，这个金大生啊是一头大水牛成精。杨戬做到心里头有数，把照妖镜揣好了，接茬啊在那装蒜，还是哭啊。这仨妖精顺着这哭声可就找到这儿来，一看，仨小子全都愣住了，心说眉山这地方我们最熟啊，这地方原来没有坟哦，现在起了一座新坟，还来个寡妇，哎呦呵，长得还够水灵的呢啊，在这儿哭老爷们上坟呢，哎呀，今天也就是有急事儿，要捉拿那个二郎杨戬，要不然呢，非得跟这小寡妇拉个拉个，不行就得跟他搞对象啊！你这仨臭不要脸的，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仨凑过来了，水牛精金大生就问了：“哎，我说这小娘子，刚才跑过一个人去，你看见了吗？”这小娘子也就是杨戬呢，擦擦眼泪呀，奴家我们就顾着在这儿哭了，跑过一个人去呀，我倒是感觉到了，就顺着这边小路往前边跑了，可是这人长得什么样我可没瞧清楚。
1: 哦，哈哈哈哈，
0: 金大生乐了，那甭问呢，跑过去的肯定是杨戬。哎，我说二位哥哥呀，哎，咱们啊追。他说要追，但是这当头的袁弘可没说追呀，因为这家伙是白猿成精，那比猴都精，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就发现上坟这小寡妇有点毛病，他这才凑过来。哎，我说这个小娘子，你哭的这坟里头这埋的是谁呀？杨戬变的小寡妇赶紧就答话吧，呀，这坟里头啊埋的是我死去的夫君呢。 我看不对吧，呀，您根据什么说不对呀？我根据什么呀？我就根据这个。说着话呀，这小子把掌中的大铁棒这么一晃啊，腾一下把这新坟呢就给挑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一土堆，里头任麻都没有啊，这一下可就露了馅了。 袁弘把铁棒一举，我说小娘子啊，这怎么解释？你说这里头埋着你老爷们儿，我看呢，这里边就有一只拉拉骨，它还是母的。杨戬一瞧，哎呦，这位可是够精的，事到如今讲不了说不起了，还得拼呢。刷这么一变，又变回了原貌啊。把掌中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摆，搂头就砍。人家早有准备，那能砍得着吗？一下刀就走空了，仨妖精各晃军刃，哎，又跟杨戬是斗在了一起。杨戬一个人真就打不过他们，一看还得跑啊，卖了个破绽往下一退身，滋溜刷，一道金光又不见了。这仨妖精在后边追啊追，别让他跑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又下来了。杨戬跑了一阵儿，还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不行，还得使用变化腾挪之术啊！他往路旁这么一站，唰，又变了，变成一棵大树，什么树啊？大柳树，垂杨柳啊！这柳条子稀了刷拉的往下垂着，好像美女的那个飘飘的长发，特别的漂亮。这仨妖精揉揉揉揉追到柳树底下了，一看呀，这杨戬怎么跑到这儿不见了呢？哎呀，干脆大柳树底下歇歇吧。这杨戬和金大生俩人啊，智商还是不高，往树底下这么一靠，就准备喘口气儿。杨戬可就得了手了，他把这大树的柳条啊就故意的往下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长长了，倒在俩妖精脖子这儿，刷刷刷，猛劲儿这么一缠呢，往死里头勒，好家伙，把这二位勒的那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往外直冒啊。一旁边有袁弘啊，这只猿猴精那太鬼了。他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所以没敢靠近柳树。一瞧果不其然，哎，出事了。他把铁棒抡圆了，照着这棵大树的这根底下啊，嘡，就是这么一下。这下敲的可是够重的，把杨戬的腿肚子给打着了。杨戬疼痛钻心的，哎呀，不好。这柳条也松开了，一转身，滋溜，一道金光又跑了。这回再跑啊，速度可就慢多了，因为什么呀，受点伤，哎，一瘸一拐的。仨妖精呢叫喊连天，在后边穷追不舍。杨戬心说今天还够呛呢啊，绕过一山环去，哎，暂时啊把仨妖精给甩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面前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侧耳朵一听，仙乐叮咚之响，再提鼻子一闻呢，香风缥缈，意味芳心，烟云遍地呀。还有五色的祥云，隐隐之中啊，有一对黄帆飘荡。再一看，在这黄帆底下，有一位道姑，跨骑着青鸾，是翩然而至。道姑的旁边呢，这派头可大极了，有女童八对，就是啊，十六个小女孩，长得一个个都水灵极了，穿着五彩的仙衣，手里头呢拿着各种的法器。哎呦，杨戬愣住了，这是谁呀？这时候啊，有一位领头的女童就说了：“下面可是二郎杨戬吗？”杨戬一听啊，这小丫头片儿口气都这么大，那甭问有来头啊啊啊！正是杨戬。杨戬呐，娘娘驾到了，你还不过来见驾吗？啊啊！杨戬一听娘娘驾到，这是哪个君主的媳妇儿啊？姬发他媳妇儿？纣王他媳妇儿？不对，纣王他媳妇儿是狐狸精啊。不应该是这种气质， 他呀不敢多想了，赶紧过去，躬身施礼，杨戬参见娘娘圣驾。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我瞎嘛胡眼的，我就参拜圣驾，这个娘娘她到底是谁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啊，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红景一操。
13: 陶弘景，南朝人，人称山中宰相，是当时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文学家，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
12: 这一天，弘景正在读书，大哥来找他。
14: 不耻见物，耻不细，不耻不见细，耻不能，不耻不见物。
15: 弘景，县衙派人来，请你去为司马大人的夫人治病。
14: 好的，大哥，我马上就去。

0: 来到司马大人府中，花园里有几株花娇艳欲滴，红景忍不住张口就问：“
1: 大人，这花是？”
2: 红景，司马夫人病情严重，你还是快去为夫人治病，这花花草草空闲时候再去研究也不迟。
1: 大哥说的是。
0: 司马夫人躺在床上，面色浮肿，神情痛苦。
3: 红景，我夫人她……
1: 夫人脉象平稳，没有不妥之处。
3: 那我夫人的面目为何会……
1: 大人别急，我再用其他方法为夫人诊治。
0: 红景拔出银针，发现银针的颜色发黑。
3: 红景怎么样？
1: 夫人中了毒。
3: 夫人她中了什么毒啊？
1: 这种毒很怪异，夫人中毒之后虽然昏迷不醒，脉象却很平稳，晚生从来没见过这种毒。
3: 红景，你是咱们这儿的神医，连你都没有见过，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大人放心，晚生这就回去查找典籍，一定找出病因为夫人诊治。
3: 那有劳你了。
1: 身为医者，这是晚辈应尽的本分。
0: 整个晚上，红景翻阅了很多典籍，想要从中找出司马夫人的病因。哥哥来给红景送饭。
2: 红景，吃口饭吧。
1: 大哥辛苦了，我还不饿。
2: 整晚没吃饭，怎么会不饿呢？
1: 我一定要找到解毒的方法，然后再吃饭。
2: 红景，你自小就有一个习惯，一事不知便深以为耻，非要把事情弄明白才肯罢休。人无完人，有不知道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
1: 大哥说的不错，每个人都有不知道的事情，可是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只有不断探索才能不断进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哥您说是吗？
2: 红景，你说的对。
1: 大哥您看，咱们白天在司马府花园中看到的是不是这株兰花？
2: 不错，就是它。
1: 这种兰花名叫灵珠兰，还有剧毒，吸引双头毒蛇，中毒者脉象平稳，面部浮肿。这不正是司马夫人中毒的症状吗？
2: 正是，书上可有解毒之法？
1: 凡剧毒之物，十步之内必有解毒之药。我明白了，灵珠兰附近生长的植物就能解毒。
0: 第二天，红景来到司马府，用针灸之术给司马夫人精心施治。司马大人和全家人紧张地围在夫人病床边静候消息。
1: 晚生用针灸之术将夫人体内的毒素归于一处，夫人只要按时服用解药，当可无碍。
3: 这解药
1: 是以灵珠兰附近生长的灵珠草为药引，一定能够解毒。
3: 原来那灵珠兰是罪魁祸首，我这就去铲除它。
1: 大人且慢。大人，这灵珠兰虽然含有毒性，可也有净化空气的作用，大人只需要将它移到远离夫人房间之外就可以了，何必铲除呢？
3: 说得对，红景，你果然博学多识，我请了许多大夫都诊断不出所以然来，你这一来就找出了原因，不愧神童之称啊。
4: 陶红景为司马夫人诊病之后声名大起，慕名前来求教之人络绎不绝。
2: 红景，你自小就喜欢读书，遇到问题便废寝忘食，在书中寻找答案。如今你尚未弱冠，便赢得神童之称，大哥佩服。

0: 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啊，红警，我夫人她，
2: 夫人毒性复发。
1: 你上次不是说夫人体内毒性已经去除了吗？
2: 晚生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1: 你被称为神童，人家都说你天下之事无所不知，原来你是浪得虚名。
2: 大人息怒，晚生这就回去查找典籍，一定找出病因。
3: 夜已经很深了，红警还在翻阅典籍。哥哥走了进来。
4: 红警，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司马夫人所中之毒，明明就是西域札记上记载的灵珠兰之毒，为什么依法解毒没有成功呢？难道是我错了？
4: 不要着急，慢慢来。
2: 司马夫人病情严重，如果不尽快找出解毒之法，司马夫人随时有性命之忧，咱们陶家神医之名也会毁于一旦，我怎么敢稍有懈怠呢？
4: 你的心情我知道，可你已经查阅了这么多典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4: 二弟，你可记得父亲生前曾跟咱们说起有关神仙的传说？
2: 您是说茅山？
4: 不错。
2: 可是神仙之说终属虚无缥缈，没有人真正见过。
4: 父亲曾经说过，人们所说的神仙是指那些见多识广的隐士，说不定他们会知道解毒之法。
2: 那我这就去茅山向神仙求取解毒之法。
4: 大哥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大哥还是留在这里，万一司马夫人病情有变也好有个照应。
4: 也好。二弟你要一路小心呐。二弟保重。
2: 谢大哥。
3: 第二天一大早，红警就上了风景如画的茅山。

0: 突然，一只兔子跑着跑着就趴在那里，浑身颤抖。一位老爷爷走了过来。
1: 啊，小伙子，你在干什么？
2: 老人家，这兔子中了毒，性命危在旦夕，晚辈初到此地，不知道何处能够找到解药。
1: 这兔子是从哪里跳出来的？
2: 那边。
1: 随我来。
0: 红警跟随老人家往前走，看到前面有一些蘑菇，
2: 兔子一定是吃了这些毒蘑菇。那解药在哪儿呢？
0: 老人家走到那片蘑菇旁，拽下一片草放到嘴里，把它卷起来，然后喂给兔子。兔子马上就醒了过来。
2: 哎，老人家，您怎么知道这小草能够解毒呢？
1: 天地万物皆是相生相克，凡毒蛇出没之处，七步内必有解蛇毒之药。我想这毒蘑菇也是如此，一试之下果然奏效。
2: 老人家，莫非您是神仙？
1: 哈哈，我只是一平凡之人，并非神仙。
2: 那您知道神仙住在哪儿吗？
1: 你来这茅山是来寻找神仙的。
2: 晚辈有一事不知，要向神仙请教。
1: 要见神仙不难，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老夫听说，只有有耻心的人才能见到神仙。
2: 晚辈自有一事不知，便深以为耻，勤奋读书，求索答案，正是老人家所说的有耻心的人。
1: 一事不知便感到羞耻，这样没有错，只是你在读书求索答案之时，是否怀有

0: 恭敬之心呢？
1: 恭敬之心？
0: 不错，只有怀有恭敬之心，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1: 敢问老人家如何称呼？
0: 老夫葛洪。
1: 您就是人称葛神仙的葛洪老前辈。
0: 神仙之称，愧不敢当。
1: 晚辈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老人家。
0: 有事请说吧。
1: 晚辈遇到了一个病人，身体中毒，脉象却很平稳。晚辈按照西医札记的记载给病人治病，结果毫无起色，请前辈给予指点。
0: 那个病人是因何中毒？
1: 晚辈不知道。
0: 那老夫也无能为力了。
1: 老人家，
0: 老夫一生大多时间用来研究养生之道，对于解毒之法所知甚少，真的帮不了那位病人，还请原谅。
1: 老人家，您替小兔解毒？
0: 哦，那是根据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如果不知道小兔因何中毒，老夫也没有办法。
1: 这该如何是好？
0: 老夫虽然不知道解毒之法，但老夫相信在大自然当中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1: 大自然？
0: 不错，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大自然这个老师。老夫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很多书，自以为博学多识，可后来发现书中所说的一切事理在大自然中都有所体现，而一些困扰在心中的疑团在大自然中也都找到了答案。但寻找答案之时，一定要有恭敬之心。
1: 前辈，您住在哪儿？
0: 老夫就住在山下草庐当中。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送走了老人家，红景坐在那里想着解毒之事。看到不远处有一只鹿在吃草，红景惊奇地发现在鹿的附近也有灵珠兰。
1: 这里也有灵珠兰？
3: 突然一条双头毒蛇窜到鹿的旁边，咬了鹿一口，鹿中毒倒下。红景走过去，看到鹿在挣扎，而嘴里在嚼着灵珠兰。
1: 这该怎么办？
3: 他想起了葛洪先生之语，
0: 凡毒蛇出没之处，七步内必有解蛇毒之药。
3: 鹿渐渐变得精神了。
1: 这鹿真是命大呀。
3: 红景家的仆人慌忙赶来。
4: 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可找到您了。
1: 福禄，是你？你怎么来这里了？哦，司马夫人病急有变。
4: 司马夫人病入膏肓，大少爷说司马夫人最多只能活十天，让小人来茅山通知您。
3: 红景别无他法，只能和仆人来到葛洪先生的住处。
0: 怎么样，小伙子，今天有何收获？
1: 晚辈无能，晚辈今天并无发现，如今病人危在旦夕，请老人家指点迷津。
0: 你快快起来，你日间观察大自然，真的一点发现都没有？
1: 晚辈愚钝，除了看到一株灵珠兰，并无其他发现，请老人家指点。
0: 老夫也不知解毒的方法，但以大自然相生相克之理，定有解决的办法。
1: 晚辈在西域札记当中看见过这种毒，可晚辈按照方法医治并无起色呀。
0: 那一定是因为你没有真正领会到古人的心境。
1: 晚辈不懂。
0: 慕贤当慕其心，读书不能够只注重形式，要心怀恭敬之心，仔细揣摩，用心去感悟他们的那份心境，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不耻下问。
1: 您的意思是说，解读的方法就在那本书中，是晚辈缺乏恭敬之心，没有发现。灵珠兰含有剧毒，吸引双头毒蛇。双头毒蛇，双头毒蛇，我在哪儿见过呢？哦，
3: 红景想起了在茅山曾经见过的双头毒蛇，突然之间恍然大悟。
1: 啊，我明白了。
3: 红景拿着铁锹来到司马府的花园中。
1: 请司马大人和大哥退后，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惊慌。
3: 红景开始把灵珠兰小心地一点点铲去，在灵珠兰的根部露出了一个洞。不一会儿，一条双头毒蛇从洞里爬了出来，但被红景轻松制服。
1: 嘿，司马大人，伤害夫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条毒蛇。
5: 这毒蛇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株灵珠兰本身还有剧毒，它的毒性引来了这条双头毒蛇。晚辈当时误以为夫人中了灵珠兰之毒，其实夫人中的乃是蛇毒。
5: 那该如何解毒？
1: 天地万物皆是相生相克，这灵珠兰虽然含有剧毒，可这种毒性恰好能解毒蛇之毒。
3: 十日后。
6: 这次多亏红景贤侄见识广博，如若不然，夫人性命休矣。
3: 多谢贤侄，
1: 大人过奖了，红景愧不敢当。
6: 红景贤侄妙手仁心，实在难能可贵。我已经向朝廷举荐，保举贤侄做官，为百姓造福。
1: 多谢大人提点，小人想去茅山追随阁老前辈，待学业有成，再出仕为官。
3: 红景有此志向，真是令人佩服啊。红景不日就来到茅山，敲了老人家的门，却无人回应。红景推开门，看到桌上放着一本书和一封信。
1: 前辈，阁老前辈。咦，人呢？

0: 吾在茅山隐居十载，今将云游四方，观你能一日之内便寻到双头毒蛇解毒之法，悟性颇高，今赠神仙传一书，望仔细研读，而后若遇疑难，当心怀恭敬，不耻下问，必有所获。从此以后，陶弘景细心研读神仙传，钻研养生之道，而成为道教茅山派的代表人物。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8: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4: 老板，结账
1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1: 还因为

0: 最可耻，节约光荣。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张李盖养。
1: 唐朝有个叫花婆，名张李氏，年轻时丈夫便去世，她每天扶着瞎眼的婆婆去讨饭，吃尽一切苦头照顾婆婆。婆婆去世后，张李氏便出家为尼。
0: 郊外一片枫叶飘落在地，一位男子把它捡了起来。这边妻子张李氏迎面走来。
2: 娘子，我病的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3: 相公，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0: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2: 可是我恐怕不能陪你多久了。
3: 相公。
2: 娘子，我自己的病我知道。
3: 相公。
2: 娘子，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3: 相公，我答应你。
2: 如果我走了，你替我好好照顾娘，好吗？
3: 相公，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不会的，不会的。
2: 娘子，别难过，人总有这一天的。娘子，你答应我好吗？
3: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一定会好好孝敬婆婆的。
0: 好景不长，不久，张李氏的丈夫就过世了。
3: 相公，你放心吧。
0: 家里只剩下不多的几粒米，张李氏只能熬粥了。

0: 今天怎么吃粥呢？这能吃饱吗？
1: 娘，家里快没米了，只够做几顿粥的了。
0: 哎，我那苦命的儿啊，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你留下娘不管了，娘可怎么活呀？
1: 娘，您就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身体要紧。嗯，
0: 说得倒轻巧，可怜我的儿啊。
1: 娘，
2: 开门，快开门。
1: 娘，我去看看。
2: 开门，快点，快开门。
1: 你们，
3: 我们是来要账的。张理事，你借的钱该还了吧？
1: 朱老爷，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些时日呢？
3: 不行，上次念在你丈夫尸骨未寒，已经宽限两个月了，现在期限已到，赶快还钱。
1: 朱老爷，您看家里能变卖的都已经变卖了，实

0: 在凑不出钱还您呢。
1: 这个我不管，再给你两天时间，两日内若是拿不出钱，
2: 老爷就要收房子了。
1: 哼，我们走。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什么？你把房子抵押出去了？
0: 娘，我也是不得已。
4: 不得已？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你这个败家子儿，张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媳妇？
0: 娘，您别生气，相公久病不愈，家里已经再没值钱的东西了，我就只好拿了房契做抵押，借了一些钱，本想相公的病好了，挣钱慢慢还上，谁知
4: 你没安好心，让我这老婆子今后连个家都没有了。
0: 娘，我绝无此意。
4: 哼，反正我是不能交出这房子，这是我的家，谁也别想把我赶走。
0: 娘，我再想想办法。
5: 张立士来到当铺，摘下耳环给当了，就连住的房子都被人没收了。
4: 哎，这造的什么孽呀！
0: 娘，咱们走吧，这已经不是咱们的家了。
4: 都怪你，要不是你把房子押了，我这老太婆怎么会无家可归呢？
0: 娘，都是儿媳的错，您要生气就打我一顿吧。
5: 老人家举起拐杖，却最终没有落下来。
0: 娘，娘，您这是去哪儿啊？
4: 不用你管。
5: 走着走着，老人家重重地摔倒在地。
0: 当心。娘，您看，前面有个庙。娘，咱们就住在这里吧，既能挡风，又能遮雨。
4: 儿啊，我可怜的儿啊，这么大的雨不会淋到你吧？儿啊。
0: 娘，
5: 婆婆睡在庙里的硬床板上，张李氏趴在床边将就了一宿。
4: 这天怎么还没亮啊？
0: 娘，天都已经大亮了。
4: 我的眼睛。
0: 娘。
4: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瞎了。
0: 娘，娘，
4: 不用那么大声，我眼睛瞎了，可耳朵还不聋。
0: 娘，您看，我今天又接了很多刺绣的活。
4: 我看不见。
0: 娘，等我把这些刺绣的活干完，就有钱给您看眼睛了。
4: 我没那福气。
0: 娘，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去。
4: 你别虚情假意了，我就是饿死也不用你养活。
0: 娘，你要去哪儿啊？
4: 讨饭去。
0: 娘，您这是何苦呢？
4: 别跟着我。
5: 老人家和儿媳妇儿，一人前一人后，相跟着来到集市，以乞讨为生。一对母子在此驻足，他们留下几枚硬币，孩子手中还拿着蒲公英。这一幕让张李氏想起了曾经与丈夫共度的美好时光。
0: 相公，你看，这蒲公英的种子可以随风飘走呢。
6: 是啊，蒲公英无论飘到哪里，都会迎风开花。

0: 只要有土地就能落地生根。
1: 张理事正愣神儿，走过来一位富家子弟。
2: 哟，这么漂亮的小娘子怎么和叫花子坐在一起呀？快起来，
3: 别碰我，我就是叫花子。
2: 真可惜，真可惜呀、啊！
4: 这老太婆太不行了，这什么人？
2: 老太婆，这是你的女儿吧？给你10两银子，你收好了，你的女儿归我了。你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女儿的。
3: 拿回你的银子。
2: 啊？
3: 拿回你的银子。
2: 啊，一个叫花子。
1: 又来了一位家境优越的男子。
0: 姑娘，这几匹丝绸你拿去做衣裳吧，看你的衣裳已经这样破旧了，哪里配得上你的俏模样啊。
3: 多谢公子，只是小女子武功不受禄，公子还是赠与他人吧。
0: 这叫花花还真有骨气啊。
3: 是啊，
4: 是啊，真是什么
1: 呀。一位身着华服的富家公子拿着钱财找上门来。
3: 你不过一时贪恋我的姿色罢了，我情愿跟着婆婆讨饭挨饿，也不会嫁给你的。
1: 婆媳俩正在街上走着，婆婆突然晕倒在地。
3: 娘娘，你怎么了？娘。
1: 一位知书达理的张公子及时伸出援手。
3: 张公子，你看这也没有能让你们坐的地方。
5: 没关系。
3: 张公子，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不然我娘她……
5: 别难过了，刚才大夫不是说了吗，老人家虽然眼睛一时无法治愈，但身体已无大碍，今后不要在街头乞讨度日了。
3: 可是我们……
5: 这个无妨，这点银子你先拿着，给老人家买些米面食物。
3: 这使不得。
5: 如何使不得，你我虽然萍水相逢，却也有缘，何况你的夫家和我一样都姓张，这一笔也写不出两个张字来呀。
3: 这……
5: 你就不要推辞了，谁都有为难之事。今日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改日再来看望老人家。
3: 多谢张公子。娘，你好点了吗？
6: 好多了。
3: 娘，刚才那个张公子又来看您了，还留下一些食物和银子。
6: 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怎么报答人家？
3: 娘，只要您好了，以后我就刺绣挣钱还的。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张公子时常来看望张理事和他的婆婆，每次都带来丰厚的米面蔬果。
5: 老人家，我告辞了。
6: 连口水都没喝。
5: 老人家不必客气。
6: 媳妇，快送送贵客。
3: 是婆婆。
5: 张理事。
3: 张公子有话但说无妨。
5: 我想让你们搬到我家去住。
3: 搬到你家？那怎么可以？
8: 我家老爷想娶你为妻。
5: 我的原配夫人因病早亡，此后再未续弦。如果你能答应嫁给我，我愿意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3: 不，如今我和婆婆相依为命，怎能再嫁人而丢下他呢？
5: 这个无需担心，你若嫁给我，今后我一定会像对待亲娘一样侍奉她老人家。
0: 老爷，她带着个瞎眼婆婆岂不是累赘？
5: 住口，不得无礼。
3: 哼，我不会再嫁的。啊，
5: 这样吧，你不必急着回绝，还是和老人家商量一下，我等待你的答复。
6: 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3: 娘，张公子他……
6: 他怎么了？
3: 张公子他说要娶儿媳。
6: 娶你？我说他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他打的是这样的算盘。
3: 娘，他没有那么坏，他是想把娘也一起接过去，好好孝敬您。
6: 我可没这福气。
3: 娘，您放心吧，媳妇从未想过再嫁。
6: 你走吧，今后你再也不是张家的媳妇。
3: 娘，为何要赶我走？媳妇犯了什么错？
6: 我儿子已经死了，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为了让别人说你贞洁孝顺？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3: 娘，不要赶我走。
6: 别在我面前装可怜了，你这个假仁假义的妇人。
3: 娘，我没有。
6: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走。
3: 娘，
6: 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走。
3: 好，娘，我走。娘，我走了，您多保重。
1: 拜别婆婆，张丽氏心怀委屈的一路小跑，最终来到了户外的一棵大树下。婆婆的话语再次回响在耳畔，她伤心极了。
3: 娘，我没有。
6: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走。
3: 娘，
6: 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走。
3: 好，娘，我走。老天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哭着哭着，天渐渐黑了，张理事睡着了。睁开眼，天已大亮，张理事起身来到集市上，迎面看到一对母子闹别扭又最终和好的场景。
9: 别哭了，你要再哭娘就不要你了。去去去，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10: 我娘，
9: 哭吧哭吧，娘这回真的走了。
10: 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
3: 哎，天下无不是之妇女，不管怎样，娘就是娘，我得回去。
5: 哦，等等，
1: 是张公子。
3: 是你？
5: 哦，我正要找你呢。
0: 这是我家老爷为您准备的聘礼，纹银500两。
3: 聘礼？
5: 是啊，那天和你说的事情你想好了吗？这是我给你的聘礼。
3: 我不能答应。
5: 为什么？我是真心对你好啊。
3: 张公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只想陪婆婆好好度日，尽我儿媳的本分，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来了。
5: 嗯，
3: 还望珍重。
5: 啊，你真的就这样决定了？
3: 我意已决。
5: 你
1: 听闻此语，张公子手中的钱袋掉落在地。回到家，婆婆却不知所踪。
3: 娘回到哪里去呢？
1: 到大街上打听，回老屋寻找，均一无所获。
3: 都怪我，真不该留下娘自己。娘要是走丢了，我可怎么对得起相公的在天之灵呢？可是娘能到哪里去呢？
1: 一阵风吹来，卷起片片落叶，他想到了一个地方。
3: 娘，娘！
1: 天黑了，张女士最终在丈夫的坟地找到了婆婆。
3: 娘，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娘，相公，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在一个旧屋的硬板床上，张李氏安顿婆婆躺下，她还为婆婆做好了饭。
1: 娘，您吃饭吧。娘，您吃一口吧。
2: 我不喝，我不要喝。

0: 娘，您要是能消气，怎么打我都行。可是求您吃一点饭吧。
1: 我不用你管我，你给我走开！你走开！你走开！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呢？娘是怕你舍不得丢下娘，娘不想拖累你，娘希望你能再嫁一个好人家。
0: 娘，我嫁到张家就是张家的人，您就是我的亲娘。孩子哪有嫌弃母亲的道理呢？儿媳心里只有相公一个人，真的不能再嫁人了呀。
1: 好孩子，
0: 娘。
2: 一个女乞丐，两个瞎眼的婆婆已经不易，尤其难上加难的是自己相貌姣好，遇到的诱惑又如此之多，却能抵制得住，并全心赡养婆婆终老，这就更叫人可亲可佩了。万善百行，唯孝为尊。后来张李氏活到88岁，无疾而终。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救救救！
7: 谢谢
8: 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二郎杨戬在眉山遇到一位娘娘，长得是太漂亮了，而且这派头也非常大，跨骑着青鸾，打着黄帆，跟班的小丫鬟

就有八对。这杨戬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给人家见礼吧。这位娘娘呢，就报了名了，说杨戬呢，我不是别的神仙，乃是女娲娘娘是也呀。今见成汤数尽，周氏当兴，我特来助你，要降服这眉山之怪。杨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感情是女娲娘娘啊，那还了得吗？想当初天塌东南，地陷西北，是人家练就五彩祥石以补前天，那功劳大了去了。哦，看起来这位女娲娘娘充满了正能量，这要帮助我降服这几个妖精，我真是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他赶紧趴到地上啊，梆梆梆又磕了一顿响头，多谢娘娘。这女娲娘娘吩咐女童去把这个宝贝给他。有个小丫鬟过去了，把一轴画交给了二郎杨戬。杨戬不明白呀，娘娘啊，这是什么画啊？这幅画啊叫做山河社稷图，你把它挂到树上，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戬听明白了，弟子遵法旨。杨戬下去了，再看女娲娘娘带着这些小女童刷的一下也引起了身形。杨戬把这幅画，也就是山河社稷图啊，挂在树上，展开这么一瞧，哎呦，这画画得太漂亮了，栩栩如生，里边山川秀美，树木风貌，就跟真的是一样啊。杨戬站在这幅画的前边，这时候啊，就听见肉肉肉肉，来了，正是那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啊。这仨小子一瞧，哎呦，好啊，这杨戬在这儿站着呢，嘿嘿，你没处跑了。杨戬呢，故意逗他们，我呀，有的是地方跑，哎，不跟你们玩喽，转身噌，跑了，跑哪儿去了？跑进了山河社稷图啊。表面上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通上了山，实际上那条小路啊，没通到山上去，就通到了这幅山河社稷图当中。杨戬刷的一下，他进去了。那么袁弘和这个杨显、金大生呢，不知道这是女娲娘娘的宝贝呀，所以他们在屁股后边玩命的就追呀，也分别的进了山河社稷图了。等进去之后，这仨小子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哎呀，这怎么浑身都绑得慌啊？再一看，杨戬一转身啊，噌，跳出了这幅图，人家站到外边去了。这仨妖精呢，就好像啊被人家镶到了镜框里头，在里边，浑身都难受啊。突然之间，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到地上了。打了一个滚儿，都化成了原形，一只白猿，一只山羊，还有一头大水牛。这时候女娲娘娘可就出来了，跨骑着青鸾呢，用手一指，女童儿上前降服这三个孽畜。是啦，小丫鬟可就过去了，层层层掏出来三条扶妖索，这名字挺好听啊，实际上就是三条绳链，过去把这金大生给拽过来，哎，穿了牛鼻子，拿这绳子牵着他，又把那白猿，也就是袁弘啊，给抓住了，铁链哗楞一下拴到脖子上头，哎，也牵着他，还有一只山羊呢，也是拿绳子拴脖子，哎，也牵出来了。就把这三个畜生一起交给了杨戬。杨戬还有点为难呢，凭自己的本事押送这仨怪物
这要跑喽，不麻烦了吗？女娲娘娘嫣然一笑，杨戬呐，你不必发愁，你的帮手已经到了，就在那儿。杨戬顺着娘娘指点的方向一瞧，哎呦，可不是到了吗？哪吒、雷震子、韦护全都到在了亲妖的现场。杨戬过去了，三位赶紧过来见过女娲娘娘吧。这三位一听，哎呦，我们真是有福分呐！啊，能见着这天上人间第一美女，赶紧过去，哎，瞧瞧吧。连看美女呀，带磕头，这程序呀可就完成了。女娲娘娘告诉他们，回去交令吧，哎，交给江上江丞相。遵法旨，遵法旨。杨戬、哪吒四个人呢，兴高采烈，哎，牵着这三头畜生啊，乐乐呵呵往回走。书说简短，到在连营就见着姜子牙了。姜老头乐坏了，哎呀，都抓回来了，马上推出辕门啊，斩首，就把这一只羊、一头牛、哎，一只猴就整出去了。刽子手过去了，大砍刀抡开了，啊，踢脚咔嚓咔嚓，仨脑袋剁下来，刚要过去交令去，发现这仨动物有绝活啊，层层在脖腔子上头啊，又各长出来一颗头颅，完好如初，这玩意儿没砍死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哎，接茬给我砍，啊，咔咔咔。又砍第二遍，再一瞧，啊，层层，仨脑袋又长出来了，哎，接茬砍，啊，咔咔咔，层层，啊，咔咔咔，啊，层层，啊，咔咔咔，好家伙，把刽子手给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再一看这院子里头，牛头堆了一大堆，羊头堆了一大堆，这猴头还有一大堆。哎呀，这要是做熟食可好了啊，原材料很充足啊。大伙儿全傻眼了，这仨妖精能耐太大，斩杀不了，该当怎么办呢？还得说呀，姜是老的辣，这姜子牙亲自溜达过来了，你们都退下，看我的。再看姜丞相，由打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把这葫芦啊往地上这么一放，口中念念有词，那，再看葫芦嘴啊奔开了，由打里头唰飘出来一股白烟，就在这白烟当中蹲着一小动物，哎，是一只小耗子模样的小怪兽，两只眼睛啊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这寒光啊非常的锐利，那简直就是两把激光刀啊。再看姜子牙对着这只小白耗子拜了三拜，请宝贝转身。再看这耗子呀，啊，唰就一转身，这两道光跟着也就旋转起来了，就在三个妖魔脖子上头这么一滑，哎，一掠而过，啊，唰唰唰。再一看，三颗妖头落地，哎，再想长，那连门都没有了，而且以前砍下的那些脑袋，啊，唰的一下，化作一股青烟，踪迹不见。大伙不明白呀，哎，丞相，您这是什么宝贝呀？姜子牙告诉他们，这是江湖散仙路亚仙师送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做玉鼠飞刀。万仙阵结束之后啊，路亚仙师知道再也不能出世了，所以呢就把这宝贝送给我，说是以后啊有用处，今天这不就用上了吗？哎呀，大伙吃惊非小啊，都知道那么两句话，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友更在前。也就是说，散仙路亚那个

0: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等一等。等谁呀？就是等东伯侯姜文焕。他是主要的诸侯啊，孟津大会不能缺人家。由于游鸿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阻住了东伯侯的出路。前段时间呢，已经派兵去帮忙去了，哎，让这个托塔李靖带着金吒木吒去的，还带着10万人马呀，估计早应该取胜了。哎，果不其然，没两天喜报传来，说是金吒木吒设计是巧取游鸿关，把窦融也给整死了。那么姜文焕带着大兵啊，随着托塔李靖父子三人就来在了孟津与诸侯大会。姜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把所有的军马点一点，超过了160万，那真是声势浩大呀。武王姬发那就是总盟主了，姜子牙一声号令，大军往前开，这就打到了朝歌城。等到在这儿，大军呢就从四面八方把朝歌就给包围了，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万，彻地连天；人要到100万，那还了得吗？朝歌城啊，被围的是里八层外八层，严严实实的。慢说是人，你就是个鸟，你也飞不出去了。姜子牙的中军保障设在了南门外，这消息呀、就传到城里去了。有人呢鸣钟击鼓啊，禀报纣王天子。那么纣王这个没毛大狗熊正忙活什么呢？哎，正忙活那四个美人呢。当然他是天天忙活了。四个美人有轩辕坟三妖变化的苏妲己、胡喜妹，再加上玉美人，还有一个白毛耗子精呢，就是王贵人。他们正在忙活得着信儿了，这纣王啊啪嚓嚓酒杯掉到地上了，哎呦，这才知道发傻呀，怎么会这么快呀，来来来，保护着孤王，我要登高一望。有御林军保着驾，这就登上城头了，往外头一瞧啊，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这得多少军队呀，这仗还有个打吗？这纣王灰心丧气，由得城上下来就回到了内宫，四个大美人陪着他。纣王啊咧着嘴，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呀？哎，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咋整，这玩意儿是不好整了。妲己给出主意呀，要陛下，您赶紧升殿吧，看文武百官有什么好办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庄中击鼓，升座九间殿。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啊，敲了好半天，纣王这才倒在九间殿。一瞧，哎呦，还真不错，这文武百官呢还剩下6个人。哎，这边仨是这边仨。纣王看完了，把大拇指挑起来了，
1: 好好，真是我商朝大大的忠臣呐。
0: 到这时候才知道表扬人呢，这6个人里头有领头的，就是上大夫叫飞廉。陛下，现在咱们只能启用老将军了。
1: 我朝的老将军还有何人呢？
0: 哎，一共还有俩，一个是老将军鲁仁杰，还有一个老将军叫燕破败。
1: 对对对对，哎呀，这二位这岁数可不小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打仗吗？
0: 陛下您放心吧，虎老雄心在，我这就去请他们。飞廉去了，请这个阴破败呀暂时请不来，哎，因为病了不能拿担架给抬来呀，还得说老将军鲁仁杰身体呀稍微的强壮一些，把他就给整来了。等往这九间殿上一走啊，纣王就有点

0: 点傻眼，一看这老将军怎么这么瘦啊？啊，虽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可这位这也就剩70来斤的啊，细马长条的大竹竿，千万，哎，千万别刮风啊，一刮风就吹趴下了就啊。鲁仁杰呢，跪在丹池之下，涕泪滂沱呀，啊，陛下，请平身，平身，平身。哎呀，平日故错看了卿家呀，没有重用于你，现在大兵压境，奈何奈何，老爱卿还要替故分忧啊。陛下放心，臣拼死一战，要为国家效劳啊。哎呀，好啊，真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现在一切全都寄托在老爱卿的身上，请你一是守城，二是开兵建仗，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纣王啊，给颁发了印信了。鲁仁杰临危受命，把这印呢、啊、就拿过来往脖子上头这么一挂。不挂还好点，这一挂呀，由于印太沉，把老头给坠的哎呦呦呦呦，等等等等等等等，往前抢了十几步，差点一头栽到那儿。有人过去了，赶紧把老头给扶住，哎呀，老将军您要小心了。纣王一看，哎呀，这是谁做的印呢？啊，做这么沉，哎呀，老将军你先对付着挂，回头换一个轻一点的。鲁仁杰呀，这脸通红啊，马上出去就准备守城去了。您别说，这老家伙还真挺厉害，到在了教军场就点兵去了，发现剩的兵马呀也不算太多了，哎，有逃跑的，现在也就是10000人了。哎呀，赶紧去把告老还乡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什么转业的、退伍的、民兵啊、预备役呀、啊，哎，全都抓来，抓来，抓来。这才凑了30000人，让这些人呢、啊、分管东西南北四城，分成两班，哎，日夜巡逻。挨着城墙的民房全都给他扒了，就怕这里头藏有奸细呀、啊。让这些老百姓呢都往市中心搬迁，所有的砖瓦木料给他运到城楼子顶上，哎，这是防城的工具呀、啊。现在别的没有了，就得拿这砖头，拿这碎瓦了。谁要是敢攻城啊，咔嚓一下就给他来个大开瓢。另外呢，这鲁仁杰还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这些当兵的不够用，得把老百姓也都鼓捣出来，不管是老头小孩还是妇女，包括大肚子的孕妇啊，全都得出来帮着守城。没有武器怎么办呢？自备呀、啊、什么菜刀啊、大水桶啊、什么烧火棍啊、擀面杖啊，哎，都可以。好家伙，老百姓全都慌了，哭爹叫娘，是乱作了一团。这鲁仁杰这么一算计，自己这个身体状况这实在是不行了，赶紧跟纣王说吧，还得出榜招贤呢。就在朝歌城又贴上了招贤榜，这回可没人接榜喽，连个妖精也没来呀。哎呀呀，鲁仁杰着急呀，这便如何是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0: 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也会邀请省内高校来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应听众网友的相关问题。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即将要走出校门就业创业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也会邀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负责人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针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我们省人社部门出台了哪些政策，采取了哪些举措，相关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接下来他们将会开展哪些工作，即将走出校门的各位同学还有咱们的学生家长，不妨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上线节目。当然此时此刻听到了他们要上线的消息之后，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他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疑问进行回应。好，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您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近期需要大家及时了解的一些政策和信息。那首先呢，我们也会从大家非常关注的高考填报志愿开始说起。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3: 我想面对着今年的高考志愿该如何去填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院校专业咱们该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的情况下，这个海量的信息真假难辨，对于家长和考生朋友们来说，感觉这个筛选呢很困难，怎么办呀？那最近呢，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经改版升级了，可以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份官方的阳光高考这个平台该如何去使用这个官方工具呢？今天节目当中先给您来说一说阳光高考阳光志愿2026改版升级的情况，院校该怎么选啊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呢，现在是给大家有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帮助大家从零开始了解我们的志愿该如何来填报。那阳光志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 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官方权威的数据，来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个系统呢，其实在2024年的6月就已经推出了，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而在今年，阳光志愿又聚焦了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省部校几方联动，来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升质量和品质。那不断的这样一个升级当中呢，各项的服务内容也在提质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具体来说，阳光志愿既涵盖了志愿的参考服务、院校的查询，也包括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了所选的院校、所选的专业、所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那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都进行一一的一个查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志愿参考服务、专业的查询，这个专业的前景如何，职业前景、职业生涯的发展都给进行了一个测评。当然这个专业之下选哪一家院校去填报这个专业呢，还可以进行院校的查询，报考这家院校需要注意些什么，也有报考指南给大家查询。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服务是比较全面的。那对于每一位考生，每个家长在选择的时候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个性化的来进行一个智能筛选。所以今年的这个平台呢，它提供了31个省区市本科、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以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职业去向以及职业发展等等多维度的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的缩小志愿填报的选择范围，让咱们的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也更省心。那除了这个提前录取批次，本科的98个志愿，专科的98个志愿，我们该怎么去填？相信呢，通过这个平台能够给您提供，缩小了这样一个选择范围之后，大家能够更精准的为自己来进行填报选择。这个填报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光查到信息不行啊，谁来解答这个疑问呢？升级之后的平台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 AI 助手，这个 AI 助手叫智慧小昭，它是24小时在线的，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式的及时回答大家的提问，帮助大家了解招生录取的政策和志愿填报的规则方法，或者是根据我们的考生朋友们所在的省份、选考的科目、考试成绩等等这些详细信息，精准的推送志愿筛选的方案。第三个升级是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过程当中，权威的院校专业库真实内容一站可查询，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这个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的来进行更新，录取的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这些信息啊，都可以进行一个真实准确的查询，而且提供的信息是规范可靠的。另外呢，专业信息也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的方向。那在查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用好在平台上给您提供的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这样在填报的时候，职业发展才会 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根据新的提质升级之后的平台啊，系统是集成专业倾向测评以及21项生涯发展的测评工具，可供大家使用。考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测评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和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还有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情、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等这些参考数据，来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术专业方向。那这是其中一个提供给大家的各方面的工具的优势。第五个升级就是最新的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以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还有高校的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以及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的掌握招考信息，厘清报考的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的完成您的志愿填报。怎么样，听完这个平台的功能之后，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稍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贵州省2026年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预填报工作启动的相关情况。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来看看这位听众需要咨询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导播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来自遵义道真的朋友。您好，田先生。
4: 我是一个残疾人。2017年呢，就把我低保也下了哈，就是我买了个打谷机，就买个打谷机1000多块钱的。
3: 嗯。
4: 低保就下了。
3: 是在2017年。
4: 啊。就到2017年呢，由村里面的和镇里面就来协商我的田来做球场吧。
3: 嗯，
4: 就做球场吧呢，我不干。
3: 嗯，
4: 就我说你把我这两天在那我要去看，
3: 嗯，
4: 我要如何。
3: 嗯，
4: 当时王学和唐书记的和我的姑呢，就是我姑还是田花的，就在他屋头哈，我就跟厂来，就把他调换过来，看你在哪里，我正在跟厂，跟厂呢，他就说你把你田拿出来。我说王书记，你把我这样填在那，我眼睛不看见吧，我这么近宝宝吧，我出为了转进来哈，我说你把在那我的生活吃饭，他就哈就他就说你把你填拿出来嘞，你的地方我给你征集的一直就到就是2017年的9月份就来协商我填吧，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不敢吧，我不鼓励哈。他就不干嘛，我就看我就出事你个天花，就是我不清楚了吧，他跑过来了，结果我都一直不干。
3: 嗯，就是您后面这个低保恢复了没有？
4: 没有恢复啊，就在在那原2017年的时候，在12月份才恢复的了嘛。
3: 2017年12月恢复是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田坝给村里面做球场使用了以后，你没有了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就是这个土地啊田，所以给您恢复了低保是吧？
4: 啊，对。
3: 嗯，好，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
4: 现在啊，现在我就2018年的，我们往里买个车哈，买个车就往低保下来。
3: 买的是个什么车？
4: 买了个，这是狼牌子，我的眼睛不看了，我不晓得。
3: 就是这个车是拿来做什么用啊？
4: 是娃儿开油刷的车吧，小车，就开个小车吧，就。
3: 是轿车是吧？家用轿车是吗？
4: 哎，是。就买个小车就把低保取消了，取消了我就咨询这个政策嘛，他说有车有房啊就不能去低保了，我就没有就跟他们村里面打个招呼就算，就不要找他们了哈。
3: 嗯，
4: 就要这今年呢，我就听到新闻哈，他我们众多的残疾人，他说要单独拿着低保，我现在一直跟1234吧都打电话，一直现在都申请不起， 他说我家有房子有车子，那我说我家是有车子有房子，我说哪些有车有房的哪个都有地方，就是赵云金啊田大洲啊，田大洲的他们儿子买了有车，都去掉嘛，都他们田大洲他们的儿子买了有房子就没有买车，因为赵云金家的他们他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姑娘，姑娘就买他们姑娘的开一个车，女婿开一个车的到镇买了一个房子，他是生了有病，就问，是吧？就是全到这边就是一个精神病，他们儿子没有买车就买了房子，就问，像我们现在我就一直问。给一三十五打电话，我说我们啷个申请不起低保？现在
3: 好，我现在要首先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啊。您说您是、残疾人朋友，那么最新的残疾人证办下来，你的这个级别是一级？
4: 二级。
3: 二级。
4: 啊，我这个办了10到10年的了。
3: 更新了吧？
4: 更新了，更新一番了，我们去体检第六番。
3: 好，这、就是二级的视力残疾是吗？
4: 啊。
3: 嗯。
4: 啊。
3: 好。那刚才根据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大概先给您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第一，咱们申请低保，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申请，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家里面就是有房有车，他肯定，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判定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是有购买有家用轿车，或者说有货车呀、营运车啊这样的情况，他是不能够达到这个申请低保的条件，是无法来申请这个低保的。那刚才您提到的村里面其他家。同样也有房有车办理了低保的呢，那我想首先核实这样几个情况，一是有没有我们刚才说了是以户为单位啊，就是他买车买房的子女是不是单独立户了，还是在一个户口本上是以一户来计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家这个情况是不是儿子跟您同在一户上，没有单独立户，对不对？
4: 对呀。
3: 那么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哈，就是咱们是以户来进行申请低保的。如果以户来衡量的话，它衡量的是这一户人家这个户口本上的所有的人的家庭经济收入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来补差发放。那如果说是人均下来以后，你们家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了以后，高出了你们当地的低保标准的话，而且就是我们说的其中一个考量标准，就包括有没有车，这个也是要计入一个考量标准的。如果是有车，它是不符合条件去申请低保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不是一户啊，不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是单独进行核算。刚才您咨询的另外一个点呢，是提到了咱们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单独申请低保，就不按照全家收入来进行核算，是吧？
4: 啊，这个新闻我听到去了。
3: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刚才特别询问了一下，您是属于二级视力残疾嘛？所以的话呢，就是他是符合了其中一个申请条件的，但是申请单独低保的人也是有这样一个办理的时候衡量能不能达到标准的条件当中，包括就是名下是不是有商品房，还有营运车辆，以及有赡养人且赡养能力充足，公职人员家庭等等，它是有一些衡量的条件的。那我想针对您所说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家有车有房不能办，那别人家有车有房为什么能够办低保？那第一，我们不排除是不是存在有违规办理的情况，因为无法去，现在我们不知道各家的情况，但是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进行举报，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的，必须要取消他们的低保资格啊。那第二个呢，是如果说别人 的情况，比如说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户共同在一起生活的，还有就是各方面衡量下来以后，他是不是确实达到了申请低保的标准，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不了解啊，但是就是我说的可以去反映啊，去进行一个核查，因为低保啊它是我们所有的全社会我们大家是由财政来共同支出，那财政的来源是我们大家缴纳的税收，大家劳动创造的这个社会财富，对吧？所以的话呢，符合条件的是国家给予的一个兜底收入。

0: 活保障低保，那不符合条件的人的话呢，就应该坚决的不让他拿到低保，但是符合条件的应保就应该要进行保障啊，应保尽保。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单独去申请重度残疾人是可以单独申请的，但是单独申请也要符合其他的条件和情形，那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条件和情形。具体的话呢，因为你们家的具体的情况可能需要去核查，比如说您所说的买的这个车啊，是买在儿子的名下还是您的名下呀？
1: 儿子的名下。
0: 儿子的名下，但是儿子跟您没有分户，对不对？
1: 没有分户，就是单独的。
0: 还属于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吗？
1: 没有，我有个人在家。
0: 但是你们的户头没有分开？
1: 没有。
0: 所以没有分开的话，他是按照这一户，我刚才提到了，按照这一户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衡量。我们单人单独保也是要考量，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那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条件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话，也申请不到啊。所以并不是说是单独一个条件，只要是这个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患者呀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去申请，他还有其他的条件要加以衡量的。您的电话呢，导播应该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将会把您这个咨询啊反馈给省民政厅啊，请他们呢来给您进行一个政策的答疑，好吧？具体针对你们家的情况。
1: 还就是这个有些三个人打工都去掉了嘛，全家人打工都还有
0: 啊，就残疾人如果力所能及的去打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这个是好事。
1: 不是残疾人，不是他是有一个人四口人，三个人打工他都去掉了嘛。
0: 三个人打工收入呢？
1: 收入他就是他三个打工他能给他是有啥，我们就是村里面嘛，他就是我是两个人打工，就两个人不能去低保，他就打过经济的。我说
0: 他不是几个人打工，而是所有的打工收入加起来在人均到每个人头上是不是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您发现你们当地有这种全家人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以后人均收入已经高于当地的低保标准了，那就属于是不符合申领低保的范围，就应该取消继续的领低保的这个资格。那所以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举报去调查核实，如果不符合条件呢就应该及时的取消，但是如果符合条件的核查下来是每年咱们都在申请，对吧？每年有一个申请的条件和这个时间的一个公布，如果在我们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每年呢有一些因为比如说重大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返贫的朋友们，他们也能够及时的申请得到一个低保的保障，兜底保障。所以您这个情况，首先针对您自己啊，您这个情况能不能申请单独的这个单人低保，我们请民政部门的同志们来给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另外针对您反映的村里其他人经济收入情况可能比你们家还好，为什么还能领到低保，就是我说的，我们可以及时把这些信息呢也同步反馈那民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已经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该取消就取消了。好，那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快走，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 你我身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来自金沙县木孔镇李先生的热线。您好。
24: 你好。
0: 哎，李先生请说您的问题。
24: 我是一个特困残疾人，我是个一届改为二届的残疾人。我住在这个地方呢，是政府给我修的房子，政府给我修的房子啊，这个路没给我打，给打公路啊，有二十多米，一直到现在都没打直，就左头右转的左脚步的公路都打好了，我只有我都没打，我出行呢不方便，也下雨啊，这个落雨天呢就是个稀高高，情绪呢倒要好点。我长期坐在轮椅上生活啊，这个路轮椅都搬那个十几个了，我在这里政府给我修的房子有十几年吧，我也在这里坐了十几年，搬轮椅都搬了十几个了，他们没有给我打路，我多次的找这个政府，
0: 怎么说，
24: 多次的找这个毕竟市政府，市产联这些我都找过了，包括金沙县民政局都找过了，都推到本政府木孔政府来的话，木孔政府说的我们这种特困人员的这个路不属于他们政府出钱打，政府不能出钱打，一直到现在这个路都在北京的没有打，就是这个情况。
0: 好，现在先问几个问题啊。您是一个人住那儿吗？
24: 我一个人住啊。
0: 您旁边有居民没有啊？有其他村民跟您住在一起，也没有路可以到这个主路上去吗？
24: 没有，我这旁边上面自己有住，有另外有用户住在这旁边了。
0: 那他们的出行呢，也没有路吗？
24: 有啊，有他们的路是通过 他们的路是打通了他们的坝子原主的原坝里面的啊。
0: 那他们那个路是哪里修的呢？
24: 他不是政府出建设委修的啊。
0: 您了解过他们这个路修建的情况的，是确定由乡政府或者是镇政府来出资修建的吗？
24: 他们这个路就是国家出钱打，都是打了坝子边，由政府部门出钱打的啊。
0: 好，出资由政府出资修建到他们家门口的是吗？
24: 哎，对对对。
0: 那么他们家离你们家有多远啊？
24: 他们家离
0: 就是这种有路的。
24: 有路的，他们有路的，离我这里有可能有50米左右。
0: 50米。
24: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您现在的路其实是修建50米就可以接上那些路了。
24: 哎，我这里要不到50米，我这里只要20多米就接通正路了。
0: 他们此前，比如说咱们村里面村组的这个路哈，到居民家通的这个路的话，它是修到离其他居民家多远的距离呢？
24: 我这里给大公路就没有好远了，只有20多米。
0: 我说其他村民家。
24: 其他村民家有些时候他是住在这个公路边，就直接跟他打在公路边，有些是隔1公里多路啊，也都跟他打拢把子的。
0: 好，因为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村组路它肯定是有个规划的，就是村组路怎么来走这个线路啊等等的。那如果正好这个您所提到的其他家他本身就在村组路规划的这个路线上，那可能对他来说就会相当便利。但如果距离您现在居住的房子来说，规划的这个路线离得比较远，就相当于要专门修一条路到您这儿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增加这个修建的成本。你们村里面的话，有没有就修建这样的路进行过一事一议啊？我们村民自己的事情。
24: 他们是这样跟我讲的啊，他说我们这种特困人员的这个公路不属于他们政府部门出钱打呀。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无关是不是特困人员，而是说我们村里面的通组的，就村民组和村民组之间的这个路啊，那咱们就会村里面村民们自己走的这个道啊，通组的这个路啊，村里面是会要研究我们这个村组路怎么来通这个路线的。村组路的这个规划如果恰好是从你们这个住的房子门前经过，那这个路就会修得非常便利，就直接到你的门口来，就像其他村民一样啊。但如果说您住的这个房子离规划的村组路的距离比较远，就会像现在啊，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们没有调查，现在还无从得知。但是村组路的这个修建啊，村里面应该是进行过讨论，然后来最后确定村组路的路线怎么走啊，具体的怎么来通这个路，包括资金的使用啊等等的啊，它都是需要开会来讨论一下，来确定这个情况的。那现在的话呢，从您讲述的情况来看，就是目前政府部门是修建了房子给您居住啊，但是您现在居住地离比较方便的已经硬化过了的道路还有20多米的这个距离，您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把它给连通的，对吧？您就希望啊能够 帮助您把这20多米的路来给它打通，给它硬化修建好。但是镇政府这边的话呢，它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来进行修建的啊，也直接回复您了，不能够由

0: 政府出钱来专门给您修一条路，对吧？
1: 嗯，
0: 就是我说的这个不无分，就说是不是特困，人员要专门修条路的问题，而是因为要进行一个市政道路的规划啊。但咱们不是城镇里面，是在村里面，那就是村组路的这样一个规划。它本身呢，村里面要来讨论这个事情。就像我说的啊，我们村里面修这个路，可能要一事一议，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讨论、开会，最后确定这条路怎么走啊。那可能正好路过的人家他就会非常方便，没有路过的人家就会自己尽量的向这个路去延伸啊，自己来是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路更为靠近，硬化一下自己更方便出行啊。那但现在的问题是您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来完善这一部分的修建，对吧？好，您的情况呢我们也做了记录啊，实时的反馈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咱们村民的村民组和村民组之间的这个道路，村里面这个道路它是需要一事一议啊，村里面来讨论来确认这个事情的。那也会请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先了解一下你们村近期有没有进一步的完善村民自己在村间行走的这个村组路的这样一个规划。在做这样的规划路线设计的时候，看能不能把您家列入到这个路线规划的范围当中，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了您住的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不是相对比较集中，人比较多，能够方便更多的村民去出行。在咱们资金比较有限的情况下，钱肯定用在刀刃上，这笔钱如果用在这里能够方便十户居民的出入，和用在这边只能方便一户居民的出入，那肯定是优先十户居民的出入，对不对啊？这个账呢，咱们政府部门肯定得这样来算，才能把老百姓的钱给用好，是吧？好，那接下来您的电话的话呢，回头您的信息，您留下的电话号码，我们都会一并的进行一个反馈，请他们了解一下近期有没有这样的尤其是你们村里面啊，这个修路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在规划的时候，你们家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具体的这个情况啊，能不能够纳入到规划当中，然后再来回复您，好吧？嗯，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李先生，咱们先这样，再见。
1: 再见。
0: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相关单位的相关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呢也在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呀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针对应届毕业生咱们的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来跟大家进行交流，来告诉大家出台的这些举措出台的这些政策落实的情况，给大家进行政策的解读。那当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同时呢，我们在本月也会带来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我们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今年的招生的一些计划和政策优势的专业，方便大家呢进行志愿的填报。刚才提到了今年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进行了改版升级。那我们贵州省呢，其实也是在2026年给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一个指导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方面，这个辅助系统该怎么用？我们的志愿预填报的时间也已经到来，大家该如何进行填报？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为了进一步的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已经开通了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这个系统是帮助我们的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筛选院校专业的一个辅助工具，将会持续开放到高考志愿填报结束为止。访问的地址呢是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首字母 zyfz.eaagz.org.cn 这个网址啊。相信呢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已经在学校拿到了具体的网址，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登录这个网站上去具体的看一下。进入咱们的这个考生入口的时候，因为这个系统是只提供给2026年的高考考生使用的，那么我们的考生呢可以使用自己的考生号进行登录，初始密码是自己的身份证号后六位。登录以后，系统会要求修改密码，您可以修改为自己掌握的密码，然后妥善的保管好密码。管理员是通过管理员入口使用高考报名系统登录备案的管理员手机号进行登录的。登录这个系统之后呢，考生可以来查询近年数据。通过这个功能，您可以查得到2024年、2025年贵州省普通类本科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平行投档数据，这是不含征集志愿数据的啊，包含了投档的最低分数、投档最低位次、计划人数、投档人数、收费标准等等。这个系统还可以提供多种条件组合的查询功能，包括院校名称、专业名称、年份、位次区间、专业门类、招考类型、院校省市、院校特性等等。考生可以根据自己本人的实际情况定位，结合兴趣爱好来进行筛选。那这个查询功能为什么提供的是2024、2025这两年呢？因为贵州省的高考改革是这个新高考，我们所说的是从2024年开始的啊，所以呢提供了这两年的数据，参考性更强。考生可以点击院校名称、专业名称来查看院校信息和专业介绍，方便考生和家长进一步了解院校和专业的基本情况。相关的数据都是来源于阳光高考网的，具体信息是以院校的官网为准。那招生计划的查询，就是今年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会在本年度招生计划公布以后，考生通过招生计划查询功能来查询今年各个院校在贵州的招生计划，了解院校招生计划和招生人数、招考的类型、选考科目的要求、收费标准、办学地点、外语语种、专业备注等等。感兴趣的专业你可以把它保存在你的收藏夹里面，为你正式填报志愿去做好准备。这个功能呢会在6月下旬开放，届时就可以使用了。那这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阳光高考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大家会不会发现就很多功能它是接上趟了？因为呢这个辅助系统已经实现了跟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一个协同，所以在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开启了以后，咱们的考生也就可以同步的在贵州省的这个辅助系统上使用阳光志愿参考功能了。这个系统可以根据考生的成绩、位次、专业倾向等等，实现个性化的志愿的一个智能推荐，辅助考生合理的制定自己的志愿填报方案。这个功能呢也是大约在6月下旬会开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年投档的情况不一样，辅助系统提供的数据和志愿是仅供参考使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些数据啊作为唯一的依据来进行填报，最好是全方位的、全要素的考虑之后再来谨慎。

填报啊，是2026年高考考生都必须要参加的啊，这样认真的去进行操作练习之后，正式填报的时候呢，才能够从容应对。那模拟填报的时间是从6月17号的9点到6月19号的18点，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大家记住来进行这个模拟填报。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移动端的 APP， 可以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和小米应用商店、苹果的 App Store 或者是腾讯应用宝来下载安装最新版的这个贵州招考的这个 APP， 在手机上，在移动端啊，来模拟填报所有批次的志愿。参考贵州省2026年高考志愿模拟填报操作指南来进行练习。我们再提醒一遍，这一次模拟填报它并不是正式的志愿填报，考生在系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在模拟填报结束了以后，就会被清空了，它是不作为考生正式的志愿填报的依据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根据正式的志愿填报的时间来安排，按照要求及时的登录系统填报你自己的正式的志愿。不要以为模拟填报你填过了，你的志愿就已经填好了啊，到正式填报的时候，你模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会被清空的。那模拟填报这一期间，系统内所有的招生计划数据也是一个模拟数据，并不是真实的。2026年的各家高校的招生计划数是模拟使用的啊，所以也不要把这个数据作为你正式填报的参考啊。那这个模拟填报该怎么去操作呢？可以通过电脑端，也可以通过手机端，两种方式来进行志愿填报。通过电脑端填报的考生需要登录的是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登录进行填报。如果是手机端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下载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这一个移动端的 APP 进行填报。在登录系统了以后，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系统。登录系统以后，点击我的志愿填报菜单，系统就会弹出志愿填报提醒的提示框。考生在开始填报志愿之前，记住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相关的提醒事项。比如说这个提醒当中就会告诉你一些填报过程当中的一些要领啊。那么系统的左边呢是主菜单，这个主菜单就包含了计划查询、收藏夹、草稿箱、志愿表、历史填报志愿的这个查询，还有志愿填报日志、志愿填报提醒等等这些栏目。如果不清楚，想要先学习了解一下呢，您可以在预填报的时候就点进去看一下。那下面呢，你就可以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先在你的草稿箱里面编辑你的志愿草稿，点击草稿箱栏目，就可以在右侧的区域看到填报的批次列表，点击批次的编辑按钮，就可以开始编辑对应批次的志愿草稿了。在编辑的页面，可以点击新增按钮，逐条的填报院校和专业。注意啊，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页面下方的专业详情，务必核对清楚院校的代号、院校的名称、专业代号、专业名称、招考类型、办学地点、收费标准、外语语种、外语考试的要求，统一类的这个艺术统考的专业类别要求啊，备注的相关信息啊等等，然后呢，从收藏夹添加按钮把这个您预填报的志愿收藏进去，最后填报的时候，再把你暂存的这个草稿调出来，给你填报志愿使用。那具体的操作，大家其实跟着全部的这个操作要领啊走一遍啊就清楚了。那最后呢，祝愿各位填报顺利。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再次预报一下，
本月，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给您带来。

0: 来的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您面对面的交流，他们有哪些优势专业，今年的招生计划怎么样，填报志愿您该注意些什么。好，下期节目欢迎关注。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评书联播。
5: 太平年间闲官小，慌乱年间懒做官，现在就是这样。老将鲁仁杰给出的主意，在朝歌城贴出了招贤榜，可是贴了好几天呢，愣是没有人接。哎呦，这纣王心慌意乱呢。哎呀，再等等吧，哎，等等。这一等啊，还真等来两个人。这二位就是朝歌城的人士，哎，都姓张，还是亲哥俩，一个张老大，一个张老二。这张老大呀是杀猪卖肉的，张老二呢是摆摊卖袜子的，哎，做点小买卖。但是这哥俩呀有点业余爱好，哎，没事就练练武功，什么三脚猫啊、四门斗啊、耍耍菜刀啊、练练花枪啊，还多少有那么两下子。很长很长时间了，这哥俩就愤愤不平啊，认为自己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哎，就是没有机会。可是这回这机会来了，哥俩一商量，干脆咱们转业吧，什么卖袜子、宰猪啊都不干了，哎，接皇榜，咱们哎当大将军去。到这儿刺啦一下接下了招贤榜，有人带着他们呢就去见纣王天子。 纣王说，那你们有什么武功，你们练一练吧。张老大张老二找过来一条大棍子，俩人啊揉揉揉揉，哎，练了这么两趟。纣王一看，哎，行啊，啊，能拿得出门去，哎，得得，加封两个人的官职，你为神威大将军，你为神勇大将军，好吗？宰猪卖袜子的都当了将军了，哥俩乐坏了，谢主隆恩呢，心说这玩意儿可太值了，这要是平时想当大将军，哎，连门都没有，这回多好，紫袍金带，就这官就是当上一天就死了，哎，那也值个，哎，值个啊。俩人走马就上任了，上任第二天，老将军鲁仁杰给他们传下将令，让他们两个披挂整齐出城迎敌去。张老大张老二这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捯饬起来还真就挺像样呢，骑上两匹马，一看，哎呀，不行，骑马呀不习惯，这玩意儿奔巴直蹦，容易摔着，哎，以前就骑过驴，哎，干脆给我们哥俩找两头驴来。他们俩是大将军呢，那手下的兵丁当然得听他们的，牵过来两头毛驴，这二位骑上之后各晃一口大刀啊，带着几千军兵打开了城门就杀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哎呦，这诸侯的联军太威风了，中间是武王姬发，旁边一老头啊，姜子牙，再看旁边，哎呀，这都什么大将啊，还有仨头八条胳膊的，还有长翅膀的，还有立生一目三只眼的，还有一个半大老头子拖着一座宝塔，哎呀，这玩意儿恐怕不太好对付啊。神威将军张老大，神勇将军张老二，这哥俩硬着脑瓜皮往上冲啊。首先是张老大把大刀这么一摆，哪个来战，对面啊来一位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使着火尖枪，哪吒会你啊，这两员将就打斗在一块儿。刚打了半个回合，哪吒把火尖枪一摆，你就在这儿吧，啊，给统一大窟窿，哎，阴阳一合把，啊，吧唧把他甩到地上了，这大窟窿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张老大直倒气儿，我是一个杀猪的，当了神威大将军，当了一天半，这一死啊，值个，值个，太值个了！含笑与九泉。他弟弟张老二一看，哎呦，这回该我的了，催驴晃大刀啊。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该说催马晃大刀，哎，不见这位呀骑马怕摔着，所以故意骑的驴，所以催驴晃大刀，大吼一声啊。本来他想喊哪个来战我，结果一着急还喊错了，哎，哪个来宰我，嗨，喊完了也后悔了，这么说话显着不像大将军。对面来了一员将，催马舞动三尖两刃刀，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两员将就站在了一起，打斗了0.4个回合吧，这三尖两刃刀就给砍到脖子上头。杨戬这刀也太快点了，张老二这脖子也太糟点了，就这么唰拉一下把这脑袋甩出去有60多丈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护城河边上去了。就这样这脑袋还没死就成呢，哎，嘎巴嘎巴嘴还说话呢。好好，我这就评上烈士了，待遇可就上去了。啊，根儿楼咽了气了， 含笑于酒泉啊吐。商朝的兵马一看呢，这仗

0: 没法打了，苍啷啷苍啷啷一敲锣，哇，全都退回去了，城门紧闭，免战高悬。纣王一听，两位大将军一战阵亡啊，哎呦，这可麻烦了，这个赶紧出主意，出主意，好主意馊主意都可以说啊。哎呀，派谁去议和去呢？飞廉就给介绍，咱们不是还有一员老将吗？就是殷破败呀。哦，对对对，快请请殷老将军。有人呢把殷破败又给整来了。哈，这老头更哆嗦了，大概其呀是帕金森综合症，拄棍子都拄不利索了。陛下，哪旁使用啊？哎呀，老爱卿啊，你一定要保朕的江山呐、啊！我派你出城去见姜子牙啊，去讲和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是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陛下，您放心，我去跟他们谈。这殷破败呀，哆里哆嗦，带着几个人出城来了。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姜子牙，就开始谈判。谈什么呀？有道是弱国无外交，能战方能言和呀。你都一败涂地了，谁还跟你谈条件呢？结果老头子坐到那儿啊，嘚吧嘚嘚吧嘚，满嘴冒白沫，浑身直哆嗦，讲了一通大道理，人家姜子牙根本就不听他的。哎，老将军呐、啊，念你年迈苍苍，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呐就跟您就谈谈，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那纣王的脑袋，只要把那玩意儿交出来，我们就可以从长计议。您看这姜老头说话也是够损的，把老头子殷破败给气的呀，哎呦，烦了啊，烦了，我看出来你们是想造反的。好，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到现在才看出来。你们说的这个话呀，乃是无父无君呐、啊，我不能够答应。姜子牙说，不答应那您就请回吧。殷破败站起来哆里哆嗦，刚要往外走，旁边啊过来一位，眼睛都瞪裂了，谁呀？东伯侯姜文焕。想当初他爸爸老东伯侯姜桓楚犯了什么罪了，就让纣王给砍了脑袋，还有他姐姐东宫姜皇后，那是多么贤淑的一个人呢，哎，竟然弯去了双眼，刨落了双手，死的比惨的还要惨呢、啊、往事历历在目。这姜文焕过来啊，捧一把老家伙殷破败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还想走吗？姜子牙一摆手，哎，东伯侯手下留情，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哎呀，那是旧规矩，今天我就给他变一变，以示我造反的决心。再看这东伯侯把匕首刀拿出来了，从这软肋就给续进去了啊！啊，
1: 你们是要造反呐、
0: 啊？哎，咽气了。这消息又传到纣王耳朵里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无计可施了。
0: 他这几个大美人啊，哎，四个妖精就来了。
2: 陛下呀，我苏妲己还有一条妙计。
1: 啊，说快说。
2: 就是啊，咱们用老百姓当人质，那周武王不是口口声声要施什么仁政吗？姜子牙也打着王道的大旗，那么好啊，咱们就把老百姓押上城头，就让姜子牙他们退兵，如果不退的话，咔嚓嚓就砍老百姓，一天呢就砍100人，两天就砍200。就不信那姜子牙他不动心
1: 啊。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太好了，传旨就这么办。
0: 旨意传出去了，缺德带冒烟啊，

0: 老百姓招谁惹谁了，抓了好些个，押上了城头，冲着姜子牙他们就喊话：姜尚，你们赶紧退兵，要不然就杀老百姓了。今天先杀100人，让你们尝尝鲜。咔嚓咔嚓咔嚓，人脑袋剁下来，由的城头上就给扔出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姜子牙一琢磨，哦，你拿老百姓说事儿，那么我也可以用攻心术啊，也从老百姓身上做文章啊。姜子牙马上就写下一封书信。什么书信呢？哎，就是告示，劝城里头这些老百姓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不要再跟着纣王瞎折腾了。哎，大伙应该投降，应该集合起来献城。把这事儿写的挺清楚，言辞也很恳切。派了很多文人呢，刷刷刷抄了好几千份，然后绑到弓箭上头，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书信告示全都射到城里去了。这玩意儿，这传单可厉害呀！老百姓捡回家里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人家姜子牙是一个好老头啊，那武王姬发也比纣王强1万倍，干脆咱们呢一起造反吧，哎，自动结党，咱们县城开关吧。老百姓要是动员起来，那力量那多大呀。结果形成了好几个小团队，哎，倒在城门这儿啊，七巧咔嚓一顿菜刀，把守城的军兵啊就给砍了，人家开关落锁，迎接姜子牙他们进城。姜尚一看时机到了，这就吩咐一声往城里头进兵啊。哇，这联军就开进了朝歌城。那时候也有大广场，哎，开阔地，到那儿扎下了营盘。老百姓得好了，哎，姜子牙出榜安民呢，让大伙好好过日子啊，公买公卖，没有粮的给粮，没有米的给米。大伙一看这可太好了，要早知道啊，哎，早就献城了。这消息又传到皇城里去了。纣王一听，啊啊啊，连朝歌都丢了，现在就剩下五朝门里这一小圈圈，这是我的了。哎呀，奈何啊，奈何呀。奈何什么意思？哎，还是那句话，翻译成东北话是咋整。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纣王传下了旨意，老将鲁仁杰，何哉？这老头过来了，陛下有何旨意？你呀，马上跨马抡刀去征讨敌人。臣遵旨。呵，这老头别看岁数大，勇气可嘉呀，马上顶盔贯甲，骑上大马，一拍这马屁股，驾，这匹马曾往前一窜，老头啊没坐稳，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夸嚓，由打马脖子出溜下去了，脑袋呀正好碰到砖头上头，哎，怎么那么寸，脑袋怎么那么糟，啪嚓撞死了。报报陛下，老将军为国捐躯啊。这还没出门呢就捐躯了，是不早点啊。四个妖妃又过来了，还是妲己领头啊，要陛下呀，我还有一个馊主意啊。馊主意也但讲无妨，就你说话我爱听。陛下呀，您也是马上皇帝呀，事到如今您就得亲自跨马抡刀去大战反贼了
1: 啊。让我去打去，嘿嘿嘿，我多少年没练武了，这胳膊洗软洗软的，我打得了吗？
0: 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福大命大造化大，只要您一出马，老天爷都得给你帮忙啊。
1: 对对对对，说不定一会儿就打雷，咔嚓一下就把那姜子牙给劈死，万一劈偏了，我不也跟着报销了吗？讲不了说不起，带马抬刀。
0: 纣王啊 还真就换上甲胄了，到外边骑上大马，提着大刀。当然纣王啊，他这个兵器也不固定，逮什么他使什么，有时候拿斧子，有时候拿刀，要不然怎么说他业余呢？带着御林军兵啊就杀出来了。姜子牙这边可全都听说了啊啊哦，纣王自己出来了，嘿嘿，这叫穷途末路啊，咱们大伙儿都出去啊看看热闹不。这就亮了全队了，各路诸侯按照身份跟这个品级排列在左右。不用说当兵的，就这800镇诸侯那就是800人呢，往这一站那就威风的不得了啊。单说这纣王往对面一瞧，正中间做主的这个是一糟老头子啊、这不是姜尚吗？想当年他跪在我的脚下称臣，哎呀，就是一个打板算卦的耍流氓的老头子，没想到今天呢时局动荡造就了这么一个人呢。纣王不横假横，不愣假愣，断喝一声呆。对面那老糟头子，你可使刃孤家，呀呀呸，阴兽，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兵临城下将之豪鞭了，你还想动手吗？听老朽良言相劝，赶紧扔刀下马吧，你面向这800镇诸侯当众请罪，也许大伙儿啊有恻隐之心，还留你一条生路，倘若再要恃强，嘿嘿，后果可想而定啊。再看众诸侯咬牙切齿啊，燕纣王你个畜生，你王八犊子不是个人呐，这就骂开街了。纣王哪接受得了啊，哎呀，太没有礼貌了，姜子牙，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呀，哎呀，你的后果那才是可想而定呢。姜子牙一阵的冷笑，纣王啊，你还不认错啊，哈，那没有关系，我当着大伙的面把你的毛病给你数一数。这姜老头打开话匣子了，哎呀，就把纣王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全都说出来了。什么刨落姜皇后的双手啊，什么刨落杜元显眉脖呀，挖什么菜盆呢，残害忠良啊，杀妻灭子啊，是周根子挖底子，把他这点埋汰事儿啊全都抖落了一遍。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 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7: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在这儿啊，我必须正式的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目前呢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随时可能结束。那么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呢就会跟国际统一价格接轨了，就是1380元一克。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工薪家庭来讲，那恐怕就承担不起了啊，承担起来也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就是这次的推广工程是国家支持、各部门联动、上下齐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的最大的医疗福利。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咱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你也必须要去争取一下，对不对？一克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都不够的钱，但你现在就能用上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生物新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咱们把病啊都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呢。其实说到责任啊，我常听一些老朋友啊经常说什么呢？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啊，不仅啥啥干不了吧，还给儿女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咱们说闺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他们这一代现在正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中年的阶段，身上的担子啊确实重，责任也大。那作为我们上面的这老一代，大家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真不是说你现在能帮孩子干点啥啊，是做个饭呢、送孩子上学，还是再去挣点钱，我跟您说都不是。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负责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硬硬朗朗的，对吧？你能走能动，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住家里的大后方， 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对儿女最大的爱。当然这也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对吧？因为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其实说出来谁都懂啊，这个理儿都明白，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我才能担负好这个责任？我怎么做我才能调理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健健康康，能走能跳的，对吧？尤其是慢性病患者，你说谁不想有个好身体啊？但问题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一身的病怎么治治不好，那咱们就得找一个能解决疾病的根本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能够治病省钱呢，你花太多钱治不起没用。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彻底的治好我们这一身的病。我们治病不是目的，大家一定记住，治好病才是根本。要不然你说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对不对？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的钱还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咱们放眼现在的这个医疗环境啊，治病的药也太多了，对吧？咱们老百姓真选药的时候一头雾水呀，是花着钱遭着罪呀，憋气带窝火啊。你别说患者糊涂，我跟您讲啊，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也说不清楚这药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啊。所以经常有患者家属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说我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你就像高血压的患者，在全国有多少？1亿多呀，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研究，你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患者不都是需要吃药来维持吗？对吧？甚至于终身用药，专家说了多少多少道理，就这样，我跟您讲，那个生意它就有了。什么生意有了？就是你不断的终身用药，你要重复消费。如果把你高血压治好了，你这病断了根了，药厂怎么赚钱呢？对吧？其他慢性病的道理那不是一样吗？你器官都能细胞移植了啊，癌症都有抗癌疫苗了，你说慢性病它真的就治不好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是资本的恶意炒作啊！这些话没有人会跟大家讲的，只有我敢跟大家讲实话。大家记住啊，不是慢性病治不好，你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这叫卤水点豆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何选药，这里边却是有大学问的。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选择解决病根的药物，首先它必须是正规的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家药准字的药物啊。其次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是不是专利商标的新药。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它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好药。你看大家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治疗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啊，骨病止疼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停药就犯病，这就是问题了，完全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所以你回首几年，你看看你那个病是不是越治越重，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弱。咱们这个病如果这么治下去，我跟大家讲，你那个命早晚要出大事儿的。其实这种治法呢叫无效治疗，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这条命，我们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讲过，人之所以生病，说到底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生病了。可是你发现你以前用那些药，包括你进医院输液啊，做支架搭桥手术，你这些治疗手段归根到底没有一个是能真正治细胞的，能再生细胞，能营养细胞的。而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之所以这个药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 它毒含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在西方医学界有一个什么称呼呢？称细胞治愈因子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呀。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验证啊，能够一次性治愈人体细胞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什么酶呀、肽呀啊，这些都是啥？都是治愈因子当中包含的，它只不过是起到营养细胞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细胞的是谁啊？只有细胞因子。但是以往细胞因子的药呢，它有两大缺陷啊，这两大缺陷呢也挺要命的。一个就是治疗因子非常单一，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溶栓的，它就只能溶栓，降压的就只能降压，那你软化血管的它就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患者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一体多病，对吧？你像冠心病的大多还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的是高血糖的、血管硬化的。那你要是一种一种细胞因子这个药吃过来，那你这一天也别干别的了，对吧？在家里净吃药数药了，那也不行。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比如说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一支多少钱呢？5916块钱在临床。啊，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支多少钱？9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支要15300块钱在临床上。所以如果你按疗程进行治疗的话，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想治好全身的病，那也绝对是天价了，天文数字了。而801治愈因子呢，我们绝对不能那么做啊！这两大缺陷我们全部得到纠正了。很多听众都清楚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采用的是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以后叫3秒钟入血吸收，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我们经过6期的临床效果验证，801治愈因子能够对全身上下100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强大的治疗作用。那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能够净化血糖环境，同时呢再生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平稳血糖，逐渐的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啊，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代谢糖毒，实现心脑眼肾等啊各种各样的糖尿病并发症同步进行治疗，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那你再比如说脑血管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意识清醒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明显提高，行走自如，生活自理。还有各种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它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脏功能的全面恢复啊，消除各种心脏病的不适症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不用手术啊，但是给患者呀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而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哮喘的、肺病的啊，还有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各种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啊，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栓塞呀、等等啊这些重病大病，我们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5脏6腑功能正常化啊，治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此停针停药。 801致因子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能享受全国的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万分难得的机会，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大家早治早好，早用早好，谁用谁好。我敢说啊，你只要用一次801致因子的疗效比你之前用的那些药都强过百倍千倍。目前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到尾声了，随时都会结束。还有没报上名的啊，刚刚听到消息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都可以放一放，唯独省钱治病救命的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7: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6: 您好，这位朋友。
8: 张老师您好。
6: 嗯，您好。
8: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我还能再参加不了？
6: 原则上啊，我们是不允许重复订购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是想用都用不上的，所以咱们尽量啊避免重复订购啊，让更多的患者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机会非常难得，今后有没有还真不好说了，对吧？我呀也不敢做出保证，明白吧？
8: 啊，那我就让别人帮我报个名吧。我是前几天吧给我老伴申请的801治愈因子，这才用4天，你说老伴儿真的是见好挺好的。
6: 啊，你老伴儿已经申请上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啊，用上4天的时间，那你为啥还要申请啊？
8: 这不是他用的见好，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呢。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当时吧，我定的时候是老伴儿病的厉害，我就寻思先紧着他用吧。这老头子不中用了，他是前面骑电动车跟车撞了。虽然脑出血，当时吧是在长春一大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吧也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你说用801治愈因子当天他就呜了呜的说感觉身上热乎，我当时还不大相信怎么能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就从高压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了。 这我才信。以前嘛，低压高的他都吓人，我给他换过几种降压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这回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稍微拽着他，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两三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那些年也没有这几天的功夫好啊。这没有专利的老药和有专利的新药区别真是太大了。
9: 您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一口气儿啊，您说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我懂了啊，就是老伴儿啊用801致因子已经4天的时间，结果疗效非常突出，对吧？立竿见影就见效了。其实咱们801致因子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管是哪儿出问题了，细胞坏了，伤了，死了，这800多种细胞致因子呢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能够快速的去修复，激活，再生你全身的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所以它治病呢从头到脚整体进行治疗啊，能够使疾病康复得更快。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以后，绝大部分像重病、大病啊，包括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你就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你长期观察801致因子，3个周期下来，可以达到完全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再复发的。
8: 对呀，真的是这样，这样啊。
9: 你
8: 说吧，这不是我这一比较，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哎呀，日子这就看到盼头了。原来就打算老伴治好了我再用，家里这两年这真是不瞒你说，钱也挺紧的。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一颗一块钱，我寻思我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就买了吧。推广结束了，那我以后不就得后悔吗？
9: 这是肯定的呀。你想801致因子的推广工程啊，就现在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对吧？一旦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是1380块钱呢，比黄金还贵3倍呢，对吧？我呀得把丑话啊跟大伙说到前头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还有这个活动，明天就没有这个推广工程了，明白吧？所以大伙啊都抓紧时间赶紧的打电话。您自己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8: 我这病吧，我跟你说，一半是伺候他累的，我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脖子就发僵，转个头回个头吧，也有动静，嘎巴嘎巴直响，脖子还发酸，难受的都想吐。完了胳膊吧抬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晚上睡觉，脖子不捶几下肯定是睡不着。这个肩膀子也疼得厉害。白天家里又没个人，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子都疼，真不瞒您说呀，就是咬着牙坚持。
9: 我太理解了。不过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801致因子完全能治啊，肯定没问题啊。颈椎病啊，在大家眼里恐怕是很难治的病，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真没有几个把颈椎病治好的啊。但是这个病在我手里边，那治疗简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801致因子用上，肯定就让你全面康复，而且今后再也不犯颈椎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白天怎么闹腾怎么玩，他晚上睡觉你别管睡什么姿势什么造型，对吧？从来你没听说过小孩颈椎难受吧？
8: 对呀，
9: 对吧？咱们也是，你治病对最后得治成什么样，像孩子似的，你得治到这个根儿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记住啊，包括您也是，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所以像您这个颈椎病是什么细胞？骨细胞的病变吗？导致这个椎间盘呢逐渐发生退化了，造成这个椎管狭窄呀，椎间孔变窄呀，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啊，出现增生钙化啊，然后压迫刺激，造成这个周围血管堵塞，神经坏死的情况。所以你这个脖子不敢动，一动就难受，对吧？严重的那就嘎巴一下就瘫痪了，明白？所以您记住啊，801致因子当中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促进新生骨细胞，所以它可以抑制疼痛，而且呢还有纤骨蛋白因子 啊，是修复骨细胞损伤的，恢复这个颈椎啊、肩周啊这。

0: 构和功能，还有 ZR 激活因子，还有 ZR 骨激活因子，全面的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这就让你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啊，完全可以得到康复啊。而且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我跟您讲，这个很多老慢病都是埋下伏笔的，明白？我们身体的细胞是越来越老化的，你把这801这个因子用上，第一个你现有的病肯定全能治好，另外就是让你以后再也不得老慢病，明白吗？
1: 明白，就现在你说的话我全信了，谢谢张老师、
0: 嗯、
1: 那我一会儿让我儿子帮我报个名吧。
0: 哎，这也行啊，您这样啊，赶紧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去，咱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好吗？
1: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
0: 嗯，好，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01801。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4: 哎，免贵姓刘，我叫刘志民。
0: 嗯嗯。
4: 801治愈因子我已经用上了。
0: 嗯，用了多少天？
4: 不到一个月，28天了。
0: 嗯，怎么样啊？感觉？
4: 确实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
4: 喝什么都没有，那个老药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0: 嗯嗯。
4: 哎，现在推广功能一克1块钱，我寻思这次啊，我说什么都得把药啊多买点，多备点，多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这身体呀、啊、养得好好的。哎呀，以后啊，可以说是随便吃香的喝辣的，身体好好的，那多好。
0: 那倒是，嗯，说的实在啊。
4: 是啊，说句心里话，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的，买个冰棍都买不来呀。这要到医院里头，那1块钱连挂号钱都不够呢。
0: 哎，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啊，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药费，相比之前便宜了多少？1000多倍。真是，它就是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当然我也得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就是一克1380块钱这个价格，它也不算贵，你知道吗？有句话讲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如说一种细胞因子的，你知道哈，就像这个脑血管病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那一支多少钱啊？5916块钱，对吧？你再想想，801治愈因子一克不到1块钱，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这么1块钱，解决的是什么？全身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一克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4: 对，
0: 其实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真正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天大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呀、啊、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错过，错过拍大腿没用了。
4: 对，那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也在你这给我报个名额。
0: 这个非常抱歉，我这儿可真报不了名啊，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因为什么呢？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了啊！您在我这儿报名，我再去查，还赶不上您自个儿打电话直接报名快呢，好不好？
4: 哦，
0: 哎，
4: 哦，
0: 我了解一下您原来得的什么病啊？您跟我介绍介绍情况。
4: 哦，你看我今年70岁了，
0: 嗯，
4: 哎呀，我是这病啊，真是，哎呀，挺遭罪，哎呀，像个活死人似的，有慢阻肺，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

0: 缓解缓解。
1: 哎呀，您这都是老病成医呀、啊，简直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您过去那些治病的方法，那最多就是缓解症状。为什么这叫对抗性治疗？它实际上根本不治病，只是在掩盖病情啊！不仅不治病，它最后还可以耽误病情，让你这个病越治越重。我说的对不？
0: 对，对呀、啊，尤其是这个有这毛病以后吧，连这心脏啊。就感觉跳的都弱了，没劲儿，有时候心还慌、
1: 嗯、
0: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是那么疼一下。
1: 嗯，
0: 再有一个这吃药吃的这些年呢、啊、这胃呀、啊、胃炎还有食道炎，成天呢、啊、这胃不舒服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那胃呀、啊、就跟那针扎一样疼，过了十来分钟啊、
1: 嗯
0: 也吃点药还能好一点，能缓解缓解。哎呀，就前段时间就感觉这嗓子就感觉像鱼刺在那个卡着了似的，扎着似的。
1: 嗯，
0: 哎呀，这咳也咳不出来，咽不咽不进去，就在那堵着嗓子眼儿着似的感觉、
1: 嗯、
0: 也说话后来有点沙哑，喝点水呀、啊、润润那还能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复好几次，也是遭罪呀，真是痛苦啊。但是现在用上861治愈因子，用了不到一个月，28天，现在感觉啊，对这个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是彻底心服口服服气了，见效快。你看，我就记着我刚用上一两天，我就觉着我这胃呀、啊、得劲儿舒服了。
1: 嗯，
0: 哎呀，不像以前老打嗝那难受。嗯，也吃点东西啊，胃也得劲儿了。
1: 哎，您看啊，您觉得这一两天马上见效，您觉得见效特别快啊？其实我跟您讲啊，您别不高兴，您在我这儿都不叫见效快的，因为什么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航天转粒子技术制成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都小于道尔顿呢，非常非常小，所以进入身体特别好吸收，3秒钟入血，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开始见效了。快的患者啊，用上以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您这是一两天见效的、
0: 嗯、
1: 很正常啊、嗯、非常好。
0: 哎、这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你看今天我用了28天了效果更好了。
1: 嗯，
0: 你看喘气儿啊比以前呢、啊、比顺畅多了。
1: 嗯，
0: 心口也不老疼了。浑身呢、啊、现在感觉可舒服了，可有得劲儿，舒得劲儿了。
1: 哎，
0: 也待着没事儿，我还能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哎呀，上楼也不感觉累累。你我家住5楼、
1: 嗯，
0: 哎呀，之前都下不敢出去，上不来怕。现在喘口气就上来了，哎呀，就感觉啊，这回我这身体好了，我这有信心了。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这日子才是好日子过的。
1: 哎，您说的太对，太好了。801治愈因子啊，它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是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叫干净利索啊。
0: 嗯，
1: 我说过，其实咱们的病只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就是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我跟您讲，这病永远它也不会好的。你不仅病不会好，而且它还会不断的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开始讲那句话、
0: 嗯、
1: 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您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完全都是801治愈因子当中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
0: 啊、
1: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是、啊、
1: 对，您比如说像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NK 肺活因子、ZR 生长因子、NK 抗炎因子，它就完全可以去修复您那受损的肺泡，提高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细胞的活力，所以您那个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就越来越正常了，彻底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所以你呼吸怎么了？就越来越顺畅，对吧？
0: 是，
1: 越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患者，它见效就越明显，就越快。
0: 对，
1: 您这是用了28天了啊，时间还没到，您还继续治，我跟您讲，越治效果越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我们叫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

0: 80天细胞更新，80天您的肺泡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80天呼吸特别正常顺畅，全面的恢复健康，您这个时候出去能跑能跳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呢是在实验室做过无数次的实验的，各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们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验证啊，各种各样的重症的病人我们进行至少是3000多次的临床实验，充分证明什么呢？应用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人体细胞是能够得到激活再生以及全面营养的，它就可以重新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像大家伙的这些病啊都能治好，所有慢性病都能治好啊，这个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是细胞构成的，你承认这一点，那细胞治愈因子它就能治好你的病，对吧？相信我啊，你们要给我信任的话，我就肯定会保证大家的健康。
1: 是张老师，信任您，我现在就认准801治愈因子了，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就自己骗不了自己，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我赶紧多申请点药。
0: 行，您赶紧去打电话，可千万别错过。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身体康复更好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那没问题，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5: 我叫李芳，我家是湖北这边的。今年65。我就想找您看看病。不知道您能不能有时间给我看看。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病啊？我怎么听您说话这么气虚的感觉呢？没有劲儿啊。
5: 是啊，心没劲。主要的我有那个冠心病呢、另外还有那个脂肪肝硬化，2.8钙化，还有反弹这个毛病。
0: 哎呦，那您这个心脏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也叫一心多病啊，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房颤都有，你这心脏啊离心衰也不远了，我跟您讲啊。血压多少？
5: 我的血压呀是正常的，正常一般的都是130左右，低的呢都是8。

0: 120左右。
1: 嗯，您这血压还可以，还真行。血糖呢？
0: 我血糖空腹的时候就是8-11这个样子，餐后呢一般都是11-20都不稳定。还有一次是住院的时候，我高血糖都达到25了。
1: 那也太危险了，您这是糖尿病啊。你如果这个血糖老这么高，很容易酮症酸中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容易死人的啊。您那个降血糖都用的什么药啊现在呀？
0: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啊，叫优比乐50，早上一般都是16个单位，晚上一般都是18个单位。另外口服药呢，就是吃的葛华脂0.5的，早上一粒，晚上一粒呀。
1: 那您现在是胰岛素也打，降糖药也吃，血糖还是不稳，对吧？而且还挺高的，实际上。
0: 是。
1: 哎呀，您这样吧，那个葛华脂啊，您吃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以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好不好？
0: 嗯，好。
1: 嗯，
0: 我吃拜糖平啊，就胃胀。
1: 胃胀不舒服，那你中午那顿饭前你加一粒亚茉莉呢？
0: 嗯，那个我吃完那也尿不出来，那肚子别的都胀疼啊。
1: 哎呦，你这个身体呀、啊，你说我给你加两样药啊，帮你控制这个血糖，拜糖平也不行，亚茉莉也不行，那你那个胰岛素，你要不早晚要加点量啊？还有睡前你可以加一种这个胰岛素，打长效的，打8个单位。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另外你这个心脏方面呢，你也要用药啊，就是你加一个森松养心胶囊吧，你记一下，写字行不？这个药每天吃4粒，一天吃3次啊。
0: 嗯，
1: 然后呢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就行。
0: 啊，叫森松养心胶囊。
1: 对对对。
0: 嗯，好，我记了。嗯，吃药也吃多，这个胃疼啊，张老师。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呀，她说她用上那个801止晕止入因子啊之后啊，这个没几天心脏就改善很多，而且就不难受了。哎，我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干不了活呀，做不了事呀，也不能动，一动就难受，就痛啊，这是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吗？
1: 哎呀，那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呀。你要是能吃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啊，还有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时都可能结束。你要用801治愈因子，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它当中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叫治愈性因子，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问题的。
0: 哦，嗯，那我是看过楼下用的好，我也在想试试。他说我要是没有用过这个这么好的药啊，不知道药效有多好。感他说了这个，我心里面好暖和。
1: 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跟你以前用那些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只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全身的细胞病变。你比如说其中有 ZL 进化因子，专门干啥的？溶栓的，化斑块的啊。它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啊，只用不到1个半小时就能溶解，就像那个冰块遇到太阳似的，很快它就化掉了，直接把那个血栓斑块化掉以后，化得像水似的，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了，你那血管是不是就通了？冠心病是不是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有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干啥呢？专门修复血管的。 让你的血管啊慢慢变得柔软，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这个心肌细胞啊补充营养。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就是它完全可以康复你所有的心脏病，包括你糖尿病也是啊，用这个801致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同时来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所以让它重新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打胰岛素吗？吃的胃疼什么药都吃不了，就不用了。还有 ZR 营养因子啊，这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保证你身体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正常的代谢血糖。所以这就叫什么呢，治疗糖尿病叫连根拔起啊，最关键的就是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这个所有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因为它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推广工程，你就算家庭条件再不好，你经济负担再重啊，经济上再捉襟见肘的朋友，我们也都能够用得起啊，而且现在有药有这个活动都能用得上，你一定要抓紧啊！而且所有啊服用过慢性病治愈性药物的801致因子的患者，只要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听懂了吗？
0: 啊，好，谢谢张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活的呀，真的不如死了。嗯，我现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呀，我就心里面就想着着急，马上就打电话。哎呀，我感我这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啊，您治好病我心里高兴，早治早好，
0: 好
1: 赶紧打电话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多保重，
0: 啊、
1: 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
1: 您
4: 好，张老师。
1: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您好，您好，我是北京的啊，我叫张建明。
1: 嗯，来自首都北京啊。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忙的？
4: 哦，好的，我是感谢张老师的啊。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没有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啊，都不是慢性治愈的新药，白花钱白吃药这么多年，真的。
1: 不过您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对吧？还是那句话，想要治好病啊，必须用好药。801致因子，你看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所以他叫什么呢？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而且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通过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小于道尔顿呢，是世界上最小的药物分子。所以就能做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起效。可以说801致因子啊，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对吧？这都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您跟我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哎，确实牛啊，我可是801的致因子这个老用户了，已经是2个半月了现在。之前呢我这身体还行，年岁吧，今年67了。
1: 也不大。
4: 我就是什么呢，血糖高。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 餐后呢就15点左右。
1: 哎呀，那不行。

0: 那太高了。
1: 啊，反正平时就是也在吃这些个降血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醇的，格列美尿什么的。嗯，吃的我吧尿急尿频了，尿倒是来的挺快，有时候还不能等，等一分钟两分钟都不行。在2018年冬天的时候吧，下雪的时候路滑，我摔了一跤。就左侧的股骨颈骨折了，然后在阜外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完了回来之后呢，中间等了两年，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去把里边这个钢钉取出来了。到去年初的时候，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屁股就是往下这一块儿。大腿骨后边那个肌肉那块有肿块，走路特别疼。
0: 嗯。
1: 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做了核磁，医生诊断是股骨头坏死。
0: 嗯。
1: 又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啊。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促带热敷，这些个方法都不行。那时候走路就拄上拐杖了。后来疼的是不行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后来医院又建议我呢，换髋关节股骨头。
0: 嗯。

0: 一定是自己承担的，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了，你这个病实际上它还会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也只是改善你的临床症状，它没有真正解决骨头坏死的问题，原因没有解决，没法去病根儿啊。
1: 嗯，对对，这个中间反正在家里有两年多了，家里买乱七八糟的各种药啊，没少的花钱，老底儿花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跟我的病吧一模一样啊，说就是用801治愈因子治好了，就是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说里面说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我也记不清了啊。
0: 那专治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啊，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同时呢，它会保护骨细胞，强化骨细胞。
1: 哎，对，哎，确实治好了啊。
0: 嗯，
1: 我听完之后呢，我就想试试，结果是，求人吧，托关系啊，在医院买来的那个801治因子。
0: 嗯，
1: 我买的贵啊，但是两个半月下来，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比的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就5点多了，吃完饭没超过8点。血糖说实话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哎，感觉身上就舒服了，有劲儿了，还
0: 特别好，
1: 特别是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就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啊，有热乎劲儿了，还原来走路吧还要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走平道是没啥事儿了，反正包括回来上下楼，出去溜达，说都没啥问题了。现在我感觉啊，801治因子这才是好药呢。
0: 我特别高兴啊，就是您通过我们研发这个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让您真正的能够重新开始有幸福感的生活了。对不对？我听您后面讲，哎，自己都觉得很高兴。那么在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呢咱也别怕，治病呢就一定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它就比较正常。比如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有效的去治疗细胞的病变。像您这个是股骨头坏死啊，那你就用细胞因子当中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能保护促进骨细胞再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强化骨细胞啊，让您这个骨骼呀更强健，不至于说发生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啊。啊，磕一下就骨折呀，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让您这60岁的人啊，也有一个30岁的骨骼，你看看那多结实啊！
1: 对对对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好了，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换股骨头的这个钱呢，也省下来了，也不用置换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又充满希望了。一场大病让我明白了，只要身体好，干什么都高兴。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嘛，只有患者自己才知道得病是多么的痛苦，对吧？别人再怎么，你都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可贵。如果咱们治病你还用老方法，延续守旧的方法，老汤老药的，你不等于放弃生命一样吗？
1: 哎，
0: 而且现在可不是您在医院开的那个药的价格了，现在是什么呢？1克1块钱，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可能结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报名去啊，保证肯定是早用早好嘛。

0: 越好，对不对？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着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
0: 您放心吧，我也期待着那一天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排名包括838个专业，涉及92个专业类、13个学科门类。贵州共有27所高校的536个专业上榜。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准入管理通告，对保护区全面实行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分级管控。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闯入，最高罚500万元。昨天，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赛事将持续至21号。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儿子加油啊！
14: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13: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吧。
15: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16: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14: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

0: 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1: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有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到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0: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2: 她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0: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3: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0: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4: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5: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6: 高考加油！
0: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10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7: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的，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8: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9: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10: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张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感触颇深。
9: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10: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11: 随着阿妈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10: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妈同款书单。
6: 给阿妈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8: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2: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12: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13: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12: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14: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12: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15: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两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2: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8: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18: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2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19: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取价

0: 竞标之类的，经过三四轮竞标。
1: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0: 那作为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满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1: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0: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1: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2: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1: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3: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3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1: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4: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束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1: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

0: 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污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聚力。
1: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污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0: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2: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0: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0，
4: 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6: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
11: 上车。
10: 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

0: 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审议商标法

0: 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

0: 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的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也为国内的物价

0: 下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业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0: 15 20 15
11: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2: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1: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3: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谢凤。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也会邀请省内高校来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应听众网友的相关问题。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即将要走出校门就业创业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也会邀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负责人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针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我们省人社部门出台了哪些政策，采取了哪些举措，相关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接下来他们将会开展哪些工作，即将走出校门的各位同学还有咱们的学生家长，不妨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上线节目。当然此时此刻听到了他们要上线的消息之后，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他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疑问进行回应。好，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您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近期需要大家及时了解的一些政策和信息。那首先呢，我们也会从大家非常关注的高考填报志愿开始说起。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
0: 我想面对着今年的高考志愿该如何去填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院校专业咱们该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的情况下，这个海量的信息真假难辨，对于家长和考生朋友们来说，感觉这个筛选呢很困难，怎么办呀？那最近呢，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经改版升级了，可以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份官方的阳光高考这个平台该如何去使用这个官方工具呢？今天节目当中先给您来说一说阳光高考阳光志愿2026改版升级的情况，院校该怎么选啊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呢，现在是给大家有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帮助大家从零开始了解我们的志愿该如何来填报。那阳光志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官方权威的数据，来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

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个系统呢，其实在2024年6月就已经推出了，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而在今年，阳光志愿又聚焦了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省部校几方联动，来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升质量和品质。那不断的这样一个升级当中呢，各项的服务内容也在提质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具体来说，阳光志愿既涵盖了志愿的参考服务、院校的查询，也包括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了所选的院校、所选的专业、所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那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都进行一一的一个查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志愿参考服务、专业的查询，这个专业的前景如何，职业前景、职业生涯的发展都给进行了一个测评。当然这个专业之下选哪一家院校去填报这个专业呢，还可以进行院校的查询。报考这家院校需要注意些什么，也有报考指南给大家查询。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服务是比较全面的。那对于每一位考生，每个家长在选择的时候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个性化的来进行一个智能筛选。所以今年的这个平台呢，它提供了31个省区市本科、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以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职业去向以及职业发展等等多维度的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的缩小志愿填报的选择范围，让咱们的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也更省心。那除了这个提前录取批次，本科的98个志愿，专科的98个志愿，我们该怎么去填？相信呢，通过这个平台能够给您提供，缩小了这样一个选择范围之后，大家能够更精准的为自己来进行填报选择。这个填报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光查到信息不行啊，谁来解答这个疑问呢？升级之后的平台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 AI 助手，这个 AI 助手叫智慧小昭，它是24小时在线的，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式的及时回答大家的提问，帮助大家了解招生录取的政策和志愿填报的规则方法，或者是根据我们的考生朋友们所在的省份选考的科目、考试成绩等等这些详细信息，精准的推送志愿筛选的方案。第三个升级是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过程当中，权威的院校专业库真实内容一站可查询，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这个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的来进行更新，录取的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这些信息啊，都可以进行一个真实准确的查询，而且提供的信息是规范可靠的。另外呢，专业信息也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的方向。那在查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用好在平台上给您提供的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这样在填报的时候，职业发展才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根据新的提质升级之后的平台啊，系统是集成专业倾向测评以及21项生涯发展的测评工具，可供大家使用。考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测评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和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还有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情、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等这些参考数据，来立足长远，

0: 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术专业方向。那这是其中一个提供给大家的各方面的工具的优势。第五个升级就是最新的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以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还有高校的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以及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的掌握招考信息，厘清报考的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的完成您的志愿填报。怎么样，听完这个平台的功能之后，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稍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贵州省2026年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预填报工作启动的相关情况。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来看看这位听众需要咨询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导播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来自遵义道真的朋友。您好，田先生。
1: 我是一个残疾人。2017年的就把我低保也下了哈，就是我买了个打谷机，就买个打谷机1000多块钱的。
0: 嗯。
1: 低保就下了。
0: 是在2017年。
1: 啊。就到2017年的由村里面的。和镇里面就来协商我的田来做球场吧。
0: 嗯，
1: 就做球场吧呢，我不干。
0: 嗯，
1: 就我说你把我这两天在那我要吃饭，
0: 嗯，
1: 我如何？
0: 嗯，
1: 当时王学和唐书记的和我的姑呢，就是我姑还是田花喽，就在他屋头哈，我就跟厂过来，就把他调换过来，看你在哪里，我正在跟厂，跟厂呢，他就是你把你田拿出来。我说王书记，你把我这样填在那，我眼睛不看见吧，我这么近宝宝吧，我出为了赚钱来哈，我说你往在那我的生活吃饭，他就哈就他就说你把你填拿出来的，你的地方我给你征集的，一直就到就是2017年的9月份就来协商我填吧，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不敢吧，我估的哈。他就不干嘛，我就开花就处死你个天花，就是我不听过了吧，他跑过来了，结果我都一直不干。
0: 嗯，就是您后面这个低保恢复了没有？
1: 没有恢复啊，就在在那原2017年的时候，在12月份才恢复的了嘛。
0: 2017年12月恢复是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田坝给村里面做球场使用了以后，你没有了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就是这个土地啊田，所以给您恢复了低保是吧？
1: 对。
0: 嗯，好，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啊，现在我就2018年的，我们往里买个车哈，买个车就往低保下来。
0: 买的是个什么车？
1: 买了个，这是狼牌子，我的眼睛不看了，我不晓得。
0: 就是这个车是拿来做什么用啊？
1: 是娃儿开油刷的车吧，小车，就开个小车吧，就。
0: 是轿车是吧？家用轿车是吗？
1: 哎，是。就买个小车就把低保取消了，取消了我就咨询这个政策嘛，他说有车有房啊就不能去低保了，我就没有就跟他们村里面打个招呼就算，就不要找他们了哈。
0: 嗯，
1: 就要这今年的我就听到新闻哈，他我们众多的残疾人，他说要单独拿着低保，我现在一直跟1、2、3、4都打电话，一直现在都申请不起，他说我家有房子有车子。啊，我说我家是有车子有房子，我说哪些有车有房的，啷个都有低保，就是赵云金啦、钱大洲啊，钱大洲的他们儿子买了有车，都去掉嘛，都他们钱大洲他们家儿子买了有房子，就没有买车。
0: 嗯，
1: 因为赵云金家的，他们他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姑娘，姑娘就买他们姑娘呢开一个车。
0: 嗯。
1: 女婿开一个车在大镇买了一个房子，他是生了一个病，就问，是啊，就是 全到走了就是一个精神病，他们儿子没车，就没车就没得房子，就问。像我们现在我就一直问，给一了三十五打电话，我说我们啷个申请不起低保？现在
0: 好，我现在要首先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啊。您说您是、残疾人朋友，那么最新的残疾人证办下来，你的这个级别是一级。
1: 二级，
0: 二级，
1: 啊，我这个办了十到十年的了，
0: 嗯，更新了吧？
1: 啊，更新了，更新一番了，我们去面去体检，第二番，我就
0: 好，这是二级的视力残疾是吗？
1: 啊，
0: 嗯，
1: 啊，
0: 好，那刚才根据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大概先给您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第一，咱们申请低保，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申请，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家里面就是有房有车，它肯定，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判定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是有购买有家用轿车，或者说有货车呀、营运车啊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够达到这个申请低保的条件，是无法来申请这个低保的。那刚才您提到的村里面其他家同样也有房有车办理了低保的呢？那我想首先核实这样几个情况，一是有没有我们刚才说了是以户为单位啊，就是他买车买房的子女是不是单独立户了，还是在一个户口本上是以一户来计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家这个情况是不是儿子跟您同在一户上，没有单独立户，对不对？
1: 对呀。
0: 嗯，那么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哈，就是咱们是以户来进行申请低保的。如果以户来衡量的话，它衡量的是这一户人家这个户口本上的所有的人的家庭经济收入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来补差发放。那如果说是人均下来以后，你们家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了以后，高出了你们当地的低保标准的话，而且就是我们说的其中一个考量标准，就包括有没有车，这个也是要计入一个考量标准的。如果是有车，它是不符合条件去申请低保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不是一户啊，不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是单独进行核算。刚才您咨询的另外一个点呢，是提到了咱们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单独申请低保，就不按照全家收入来进行核算，是吧？
1: 啊，这个新闻我听到去了。
0: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刚才特别询问了一下，您是属于二级视力残疾嘛？所以的话呢，就是他是符合了其中一个申请条件的，但是申请单独低保的人也是有这样一个办理的时候衡量能不能达到标准的条件当中，包括就是名下是不是有商品房，还有营运车辆，以及有赡养人且赡养能力充足，公职人员家庭等等，它是有一些衡量的条件的。那我想针对您所说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家有车有房不能办，那别人家有车有房为什么能够办低保？那第一，我们不排除是不是存在有违规办理的情况，因为无法去，现在我们不知道各家的情况，但是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进行举报，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的，必须要取消他们的低保资格啊。那第二个呢，是如果说别人的情况，比如说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户共同在一起生活的，还有就是各方面衡量下来以后，他是不是确实达到了申请低保的标准，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不了解啊，但是就是我说的可以去反映啊，去进行一个核查。因为低保啊，它是我们所有的全社会我们大家 是由财政来共同支出，那财政的来源是我们大家缴纳的税收，大家劳动创造的这个社会财富，对吧？所以的话呢，符合条件的是国家给予的一个兜底生活保障低保，那不符合条件的人的话呢，就应该坚决的不让他拿到低保，但是符合条件的应保就应该要进行保障啊，应保尽保。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单独去申请重度残疾人是可以单独申请的，但是单独申请也要符合其他的条件和情形，那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条件和情形。具体的话呢，因为你们家的具体的情况可能需要去核查，比如说您所说的买的这个车啊，是买在儿子的名下还是您的名下呀？
1: 儿子的名下。
0: 儿子的名下，但是儿子跟您没有分户，对不对？
1: 没有分户，就是单独住。
0: 还属于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吗？
1: 没有，我有个人在家。
0: 但是你们的户头没有分开？
1: 没有。
0: 所以没有分开的话，他是按照这一户，我刚才提到了，按照这一户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衡量。我们单人单独保也是要考量，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那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条件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话，也申请不到啊。所以并不是说是单独一个条件，只要是这个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患者呀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去申请，他还有其他的条件要加以衡量的。您的电话呢，导播应该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将会把您这个咨询啊反馈给省民政厅啊，请他们呢来给您进行一个政策的答疑，好吧？具体针对你们家的情况。
1: 还就是这个有些三级人打工都去的了嘛，全家人打工都。还有
0: 啊，就残疾人如果力所能及的去打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这个是好事、啊。
1: 不是残疾人，不是，他是有个残，有个这亲，一个人四口人，三个人打工，他都去的了嘛。
0: 三个人打工，收入呢？
1: 收入嘛，就是他三个打工，他两个都是有啥？我们就是村里面嘛，他就是我是两个人打工，这两个都不能去低保，他就打过经，打过经济的。我说
0: 他不是几个人打工，而是所有的打工收入加起来，在人均到每个人头上是不是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您发现你们当地有这种全家人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以后，人均收入已经高于当地的低保标准了，那就属于是不符合申领低保的范围，就应该取消申，就是继续的领低保的这个资格。那所以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举报去调查核实，如果不符合条件呢，就应该及时的取消。但是如果符合条件的，核查下来是每年咱们都在申请，对吧？每年有一个申请的条件和这个时间的一个公布。如果在我们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每年呢，有一些因为比如说重大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返贫的朋友们，他们也能够及时的申请得到一个低保的保障，兜底保障。所以您这个情况，首先针对您自己啊，您这个情况能不能申请单独的这个单人低保，我们请民政部门的同志们来给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另外针对您反映的村里其他人经济收入情况可能比你们家还好，为什么还能领到低保，就是我说的，我们可以及时把这些信息呢也同步反馈那民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已经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该取消就取消了。好，那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
4: 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0: 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0: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1: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各位经历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2: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3: 他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3: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4: 没知觉了。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1: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子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2: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3: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社建乡为泽潭乡。
2: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相关单位的相关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呢也在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呀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针对应届毕业生咱们的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来跟大家进行交流，来告诉大家出台的这些举措出台的这些政策落实的情况，给大家进行政策的解读。那当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同时呢我们在本月也会带来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我们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今年的招生的一些计划和政策，优势的专业方便大家呢进行志愿的填报。刚才提到了今年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进行了改版升级。那我们贵州省呢其实也是在2026年给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一个指导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方面，这个辅助系统该怎么用，我们的志愿预填报的时间也已经到来，大家该如何进行填报。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1: 为了进一步的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已经开通了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这个系统是帮助我们的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筛选院校专业的一个辅助工具，将会持续开放到高考志愿填报结束为止。那这个访问的地址呢是志愿服务的首字母 zyfz.eaagz.org.cn 这个网址啊。相信呢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已经在学校拿到了具体的网址，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登录这个网站上去具体的看一下。进入咱们的这个考生入口的时候，因为这个系统是只提供给2026年的高考考生使用的，那么我们的考生呢可以使用自己的考生号进行登录，初始密码是自己的身份证号后六位。登录以后系统会要求修改密码，您可以修改为自己掌握的密码，然后妥善的保管好密码。管理员是通过管理员入口使用高考报名系统登录备案的管理员手机号进行登录的。登录这个系统之后呢，考生可以来查询近年数据。通过这个功能，您可以查得到2024年、2025年贵州省普通类本科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平行投档数据，这是不含征集志愿数据的啊，包含了投档的最低分数、投档最低位次、计划人数、投档人数、收费标准等等。这个系统还可以提供多种条件组合的查询功能，包括院校名称、专业名称、年份、位次区间、专业门类、招考类型、院校省市、院校特性等等。 等等。考生可以根据自己本人的实际情况定位，结合兴趣爱好来进行筛选。那这个查询功能为什么提供的是2024-2025这两年呢？因为贵州省的高考改革是这个新高考，我们所说的是从2024年开始的啊，所以呢，提供了这两年的数据，参考性更强。考生可以点击院校名称、专业名称来查看院校信息和专业介绍，方便考生和家长进一步了解院校和专业的基本情况。相关的数据都是来源于阳光高考网的，具体信息是以院校的官网为准。那招生计划的查询，就是今年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会在本年度招生计划公布以后，考生通过招生计划查询功能来查询今年各个院校在贵州的招生计划，了解院校招生计划和招生人数、招考的类型、选考科目的要求、收费标准、办学地点、外语语种、专业备注等等。感兴趣的专业你可以把它保存在你的收藏夹里面，为你正式填报志愿去做好准备。这个功能呢，会在6月下旬开放，届时就可以使用了。那这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阳光高考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大家会不会发现就很多功能它是接上趟了？因为呢，这个辅助系统已经实现了跟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一个协同，所以在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开启了以后，咱们的考生也就可以同步的在贵州省的这个辅助系统上使用阳光志愿参考功能了。这个系统可以根据考生的成绩、位次、专业倾向等等，实现个性化的志愿的一个智能推荐，辅助考生合理的制定自己的志愿填报方案。这个功能呢，也是大约在6月下旬会开放。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年投档的情况不一样，辅助系统提供的数据和志愿是仅供参考使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些数据作为唯一的依据来进行填报，最好是全方位的、全要素的考虑之后再来谨慎的填报高考志愿。那因为很多应届生、学生家长都还不太清楚改革之后的这个高考志愿该如何去填报，所以呢，为了帮助考生熟悉高考志愿填报的流程和系统的操作步骤，了解志愿的填报方法，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近期就会组织高考志愿的模拟填报。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填报，填报上去的这个志愿呢不作数啊，它是给你熟悉掌握如何在网上去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一次模拟演习而已。所以这一次的填报，大家这个模拟填报啊，是2026年高考考生都必须要参加的啊，这样认真的去进行操作练习之后，正式填报的时候呢，才能够从容应对。那模拟填报的时间是从6月17号的9点到6月19号的18点，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大家记住来进行这个模拟填报。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移动端的 APP， 可以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和小米应用商店、苹果的 App Store 或者是腾讯应用宝来下载安装最新版的这个贵州招考的这个APP， 在手机上，在移动端啊，来模拟填报所有批次的志愿。参考贵州省2026年高考志愿模拟填报操作指南来进行练习。我们再提醒一遍，这一次模拟填报它并不是正式的志愿填报，考生在系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在模拟填报结束了以后就会被清空了，它是不作为考生正式的志愿填报的依据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根据正式的志愿填报的时间来安排，按照要求及时的登录系统填报你自己的正式的志愿，不要以为模拟填报 你填过了，你的志愿就已经填好了啊。到正式填报的时候，你模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会被清空的。那模拟填报这一期间，系统内所有的招生计划数据也是一个模拟数据，并不是真实的。2026年的各家高校的招生计划

0: 计划数是模拟使用的啊，所以也不要把这个数据作为你正式填报的参考啊。那这个模拟填报该怎么去操作呢？可以通过电脑端，也可以通过手机端，两种方式来进行志愿填报。通过电脑端填报的考生需要登录的是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登录进行填报。如果是手机端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下载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这一个移动端的 APP 进行填报。在登录系统了以后，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系统。登录系统以后，点击我的志愿填报菜单，系统就会弹出志愿填报提醒的提示框。考生在开始填报志愿之前，记住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相关的提醒事项。比如说，这个提醒当中就会告诉你一些填报过程当中的一些要领啊。那么系统的左边呢是主菜单，这个主菜单就包含了计划查询、收藏夹、草稿箱、志愿表、历史填报志愿的这个查询，还有志愿填报日志、志愿填报提醒等等这些栏目。如果不清楚，想要先学习了解一下呢，您可以在预填报的时候就点进去看一下。那下面呢，你就可以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先在你的草稿箱里面编辑你的志愿草稿，点击草稿箱栏目，就可以在右侧的区域看到填报的批次列表，点击批次的编辑按钮，就可以开始编辑对应批次的志愿草稿了。在编辑的页面，可以点击新增按钮，逐条的填报院校和专业。注意啊，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页面下方的专业详情，务必核对清楚院校的代号、院校的名称、专业代号、专业名称、招考类型、办学地点、收费标准、外语语种、外语考试的要求，统一类的这个艺术统考的专业类别要求啊，备注的相关信息啊等等，然后呢，从收藏夹添加按钮把这个您预填报的志愿收藏进去，最后填报的时候，再把你暂存的这个草稿调出来，给你填报志愿使用。那具体的操作，大家其实跟着全部的这个操作要领啊走一遍啊就清楚了。那最后呢，祝愿各位填报顺利。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再次预报一下，本月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您面对面的交流，他们有哪些优势专业，今年的招生计划怎么样，填报志愿您该注意些什么。好，下期节目欢迎关注。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楼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6月16号报道，据唐宁街公布的名单，已有10多个国家加入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关于可能解除对伊朗制裁的联合声明，以回应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的步骤。据路透社6月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一处湖滨度假胜地出席7国集团峰会，宣扬自己推动达成的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初步协议，并表示接下来将寻求结束在乌克兰和黎巴嫩的冲突。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目标利率由0.75%上调至1%。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2: 评书联播。
13: 纣王天子御驾亲征，骑着马，提着大刀，来在了五朝门外。一看对面啊，这敌兵敌将可太多了，尤其这姜子牙老糟头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把纣王过去干的那些缺德事儿，一出一出的全都抖落了一遍。纣王气的心说，你这老头，你缺德作损呢，你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可倒好，哎，又打脸又揭短，这大嘴巴子肉肉偷偷的，哎，就给我抽上了。好啊，你拿命来吧。抡大刀要砍姜子牙，子牙能跟他动手吗？往旁边一带四不像，哪位将军生擒此贼？旁边过来一位，哎，交给我了。谁呀？正是东伯侯姜文焕。纣王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小舅子吗？好，这回都成了仇人了。姜文焕眼睛都瞪裂了。纣王啊，你是个畜生，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呢，我就要与我的爹爹和姐姐报仇雪恨了，看枪吧。你招刀。俩人啊叮叮当当就打斗到一块儿了。这纣王年轻的时候还行，可是自从当了君主之后，尤其是整了4个母妖精之后，他整天的别说练武了，连锻炼身体都没有，所以现在呀都康了，都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气喘吁吁跟不上劲了，被人家姜文焕一枪就递进来了啊，在大腿上给捅了个窟窿，鲜血崩流。哎呀，你是真扎呀，你这不废话吗？不扎你怎么流的血呀？这纣王一拨马，败回了午门，咣当一声，大门呢就关上了。到里头啊，4个母妖精就伺候他，拿出来止血的丹药。药，陛下，您受伤了。哎呀，难对付啊，看起来我是不行了。他看看4个母妖精，心里头直哆嗦呀。心说我这4个媳妇儿多漂亮啊，这要是皇城被打破了啊，人家往里头一闯，哎呀，还不一定便宜哪个龟孙子呢，我就得戴上绿帽子，我就得。妲己又给出主意了，陛下呀，为今之计就得我们姐儿4个再出马了啊，你们还能打仗啊？不，我们可不去打仗，我们要干点省事儿的，就是今夜晚间呢，我们姐妹4个人前去行刺。啊，你们还当刺客？要，陛下， 您有所不知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妾身我的父亲呢，是冀州侯苏护，从小就教给我练武艺，什么飞檐走壁呀、跨马抡刀啊，妾身我都会，只是后来呀荒废了。另外我这几个妹妹这也都了不得呀，她们都会左道旁门之术。今天晚上我们去刺杀姜子牙，刺杀周武王，也许呀用不了天亮，这好消息就传回来了
14: 啊。哎呀，与其你不要骗我，也不要安慰我了，你们几个还会法术啊，还会武功，我根本就不信呢。
13: 妲己微微一笑，几位妹妹呀，要不然给天子展示展示啊。旁边啊，白毛老鼠精过来了，哎，王贵人，他呀嫣然一笑，就拿这手在空中这么一抓啊，唰，就抓出来一口宝剑呢，光华闪闪，瑞彩条条。纣王一瞧
14: 啊，哎呀，你还会变魔术，哎呀，真是了不起呀，多才多艺呀。
13: 再一看旁边那玉石琵琶精，哎，化名啊叫玉美人啊，苍的浪亮出了双股剑，脚尖一点地啊，噌，有打窗户出去了，有打那个窗户刷又回来了，哎，飞起来兜了一个圈
14: 啊。哎呀，你这个还会杂技，哎呀，这能耐也不小啊。
13: 九头雉鸡精化名叫胡喜妹呀，哎，也要露一手，一张手唰，一道闪电出去了，就把皇宫这窗户啊给劈碎了一扇，咔嚓嚓嚓
14: 啊。哎呀，你这个破坏公物啊，这不好，这个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四姐妹都有如此之神通啊。那行了行了，你们就去行刺去吧，哎，我在家里头给你们烧香啊，保佑你们成功啊。
13: 这四个妖孽还真就下了决心了，当夜晚间都换上夜行衣小打扮，头上圆青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短打的衣靠，腰里头扎上汗巾，足下蹬着牛皮的小靴子，辞别了纣王啊啊，唰唰唰，几条黑影就窜出去了，飞檐走壁，是直奔诸侯的连营。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这四个妖精啊在黑暗之处掩住了身形，偷眼一瞧，中间有一座大帐啊，帐篷里头灯火通明啊，甭问，姜子牙或者是姬发在这儿办公呢，过去瞧瞧吧。他们蹑足潜踪就来在了帐篷的外头，趴缝隙往里头一瞧啊，嘿嘿，来早喽不如来巧喽。中间坐的是谁呀？一个姬发，一个姜子牙，哎，坐对面正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看地图呢，将来怎么分封诸侯，哎，这是大事儿啊。四个妖孽一瞧啊，干脆一勺烩了吧，一咬牙就想往帐篷里头就窜，那能窜得进去吗？人家这地方是戒备森严，好几个大保镖在周围给巡逻呢，哪吒、杨戬、金吒、木吒、雷震子维护，这几位随便拿出一个来他们也不行啊。结果啊，苍啷啷苍啷啷，火尖枪也出来了，三尖两刃刀也递过来了，这仨妖精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吧，借这个乱乎劲儿啊，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跑了，败回了皇城。纣王天子在这儿还听信儿呢，一看窗户开了，揉揉光当当当进来仨，
14: 怎么回事？哎呀，与其你受伤了，
15: 哎呀，痛杀人也呀！
14: 啊，那王贵人哪里去了
15: 呀？他为国捐躯了。
14: 哎呀，我的贵人哪！
13: 您看这纣王还挺重感情的。哭罢了多时，还得问计呀。
14: 与其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3: 其实他多余问，这玩意儿还有下一步吗？
15: 呀，陛下呀，为今之计，您就只能自裁了。
14: 啊，哎呀，我不想死啊。哎，不过要是活着被他们抓去，那玩意儿更不好受。干脆我就自焚在摘星楼吧。
13: 可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死之后，你们三个大美人儿落在了敌人之手，那些人都挺流氓的啊，比我还流氓呢。你们万一有点闪失，我死后都得戴绿帽子，我闭不上眼睛啊。
15: 陛下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姐仨呀一定陪着您一块儿死
14: 啊。此话怎讲？
15: 就是我们三个人呢，先上摘星楼，每个人有三尺白绫，悬梁自尽。您看着我们都死旧成了，您呢再点火自焚，这不就保险了吗？
14: 哎呀，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哎，我下辈子还跟你们做夫妻。
13: 啊，想的还挺远。这四个人就来在了摘星楼，把门窗全都关闭了，然后噔噔噔噔噔上到最高层。这仨妖精啊，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真就取来了三尺白绫，刷刷刷挽了三个套，搬凳子踩着上吊吧，往那儿一挂，时间不大，手刨脚蹬，眼睛往外头冒，舌头吐出多长来。
14: 哦，仨美人都死了，哎，那该我自焚了。
13: 纣王啊，也是悲悲切切，当了末代君主，走到这一步，那谁也不舒服啊。
14: 哎，我悔呀，要是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就励精图治，把我的文治武功发扬光大，何至于此呢？
13: 这半生啊，沉湎于酒色，也难怪旁人说我，看起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只可惜呀，我死之后没有颜面去见那列祖列宗。我但愿摘星楼这一把大火把我彻底焚烧，灵魂我也不想要了。哎呀，点了火吧！
15: 真就下了决心了，拿来引火之物啊，腾楞一下把这帐帘就全都点着了。过去那个房子那全是木质结构，而且梁柱之上都刷着油呢，一点就着啊，腾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龙乱窜，火鸽子乱飞。这纣王啊，就在这熊熊烈火之中了却了罪恶的一生。忽然之间，飘飘渺渺一道灵魂就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各位，这纣王啊，后半辈儿跟白痴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临死的时候他明白了，有这么一阵的忏悔，要不然呢，他这道灵魂就太肮脏了，想进封神台都不可能了。正因为他有一个悔改之意，所以呢，在封神榜上又给他补了一个名额。纣王这灵魂飘走了。这时候啊，在房梁上头悬着的三妖，哎，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人家一摘这套，刷一下又下来了，给纣王啊玩了个小戏法，嗨，糊弄糊弄他，人家呀啥事儿没有。这三姐妹一飘身形，由打摘星楼上头下来了，这座楼咔嚓一下烧塌了。
13: 仨妖精一看，哎，那就走吧。这才呀

0: 架起一阵妖风，由得皇城里头可就出来了。仨妖精一琢磨，怎么办呢？回轩辕坟？不妥，那地方不保险。如果说姜子牙派人来喽，被祸遭擒，性命难保啊。为今之计，得找保护伞。谁呀？就是女娲娘娘啊。想当初是娘娘把我们派来的，让我们呢祸乱纣氏的江山，哎，怎么败家就怎么折腾他。嗨，我们折腾的可是够劲儿了。到那儿啊，向娘娘这么一交旨，娘娘把我们一保护，这不就完了吗？仨妖精啊，想的还挺好，架起妖风，30里到在了女娲宫，到门前就跪下了。轩辕坟三妖，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给娘娘见礼。这是黑灯瞎火啊，里边女娲娘娘听得清楚，吩咐一声掌灯，唰，当时灯火通明，有八对女童列立两厢，手里头都拿着法器呢，正中央坐的正是女娲娘娘。这轩辕坟三妖以为老娘娘得高兴呢，哎，还得褒奖他们一番，可万没有想到，这女娲娘娘面沉似水呀，呀，三妖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儿了。娘娘漫起朱唇，你三人知罪吗？啊，娘娘，我们是奉了您的旨意，去，收拾纣王的，祸乱他的朝政的。哎，你们呐做得太过分了，我让你们挖菜盆了吗？我让你们做刨落了吗？害死多少无辜的好人呢？你们三个的所作所为呀，上绝天理，下灭人性，人神共怒，王法难容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们了。黄金力士何在？在呀！一旁边呢，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哎，这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光干活他不要钱呢。讲这三妖拿货送到周营，交于江丞相发落，遵了法旨。这黄金力士鹰拿燕雀一般的，就把三个妖精就给捆上了，拎着就赶奔周营。等到这儿见姜子牙，把这仨妖精就交给他了。子牙一看，哎呀，这女娲娘娘是真明白呀，如果说这位要是护犊子，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现在行，一天云彩是满散，送走了黄金力士，这仨妖精怎么整呢？马上开刀问斩。哎呀，姜子牙一琢磨，这还不是时候，应该呀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可是一般的监牢那不行，得用三件法宝，就把李靖父子几人呢就给找来了。李靖的玲珑塔，这是一个扣住了千年狐狸精。哪吒的九龙神火罩，这是一个扣住了玉石琵琶精，当然了不能放火了，哎，就把它罩住就得了。还有金吒的遁龙桩，这是一件锁住了九头雉鸡精。那么什么时候杀他们呢？姜子牙早就想好了，将来要封神呢，封神台前得祭大旗呀。用谁祭旗呀？哎，就用这仨超级的母妖精。那么目前还得忙活朝歌城这个事儿。纣王已经死了，武王姬发呢到里边是全部的接管。一看这座露台可太华贵了，这玩意儿都是民脂民膏啊，哎，拆了都拆了。姬发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下来散给老百姓，哎，这段书叫做周武王露台散财，咱们呢不必细说。这时候 众家诸侯就提出来了，天不可无日，国不可无君呢。那么现在德配天地的就是武王姬发，大家伙啊一起上表，就求这姬发登基做天子。姬发一看也推脱不过了，这就答应下来了。到后来登基坐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这国事都处理差不多了，姜子牙这老头子得处理点家事啊。一琢磨，我不是单身狗，哎，我有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就是那个马氏啊，当年我娶的68岁的黄花大闺女呀，虽然说我把她给休了，但是感情还在，哎，我应该呀去看看她去。还想起俩人来，就是朝歌城南城外的宋家庄，有宋义仁两口子，自己的老哥哥老嫂子，当初啊天高地厚之恩，这也应该瞧瞧去。姜子牙要处理家事，而后就要登台封神。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来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让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不迷茫不困惑，生病不求人，不遭罪，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暑夏呀到来了，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明白人教授啊，开始给我们支招了，各种说法，各种养生方案层出不穷， 哎，都来了。那么我们很多不知原理的，不明前因后果的，也不管符不符合自己的，跟着照做，跟着照走，结果哎，弄出更多的问题了。不但没有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反而使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走向偏颇，病情更加的恶化，甚至做了还不如不做，就出现了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很多人都重视健康，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啊，那么能说上两句的人感觉都是明白人，感觉自己都是对的，感觉自己都行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不是谁都能说上两句谁说的都是对的。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最坑人。还有的人断章取义啊，还有的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你就拿这个夏天来说，暑夏来临了，那么在传统5000年的中医当中告诉我们，春夏要养阳，好吗？很多人就记住这一句话了，春夏养阳啊。那么就告诉所有的人呢，都要养阳。什么养阳呢？姜，哎，你看，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耳熟能详，人人都能说。所以说很多呀，就明白人呐，大专家呀，大教授啊，就开始传说，说你要养阳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了，要养阳。你看看，你不养，你是背道而驰啊！啊，你是违背自然规律等等，就会给你说很多呀、啊，你不做的错误，啊，告诉你只要养阳了才对，不养阳你就是与道与自然背道而驰啊，你就会生病，你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哎，给我们很多人呢、啊，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赶紧跟着，哎，那就养阳吧。其实事实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事实并非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么认为，这么去说，这么给你们讲的人，那他一定就不对，这句话是错误的。春夏不止养阳，就夏天暑夏，我们在养阳的同时还要做到除湿，还要滋阴，还要益气，这是暑夏应该干的，乃至暑夏还要清湿热。夏天耗阴依然非常严重，和大家讲过吧，用阳耗阴，耗你的这种精血津液，就如同夏天这个植物需要阳光，充足的阳光才能生长，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它更需要土地润泽，大量的营养满足它的生长。听没听过一句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是你只靠阳你不会生长的。人的这个增长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原先损伤的脏腑、损伤的细胞、损伤的组织开始更新，去腐生新，新的器官、新的组织在自我的修复，这个需要生长才能完成。所以说我们很多种疾病一定要在春夏这个季节来调理来治疗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春夏的生命力是最旺盛的，秋天冬天一片萧瑟啊，这个期间呢是收藏为主，生命力就不那么旺盛了，明白吗？生命力最旺盛就春天夏天。你看春夏不杀生，哎，杀生都在什么季节？秋天冬天，就包括过去在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都要秋后才能问斩，哪有秋天问斩的？你看就包括很多政策也是春夏要封海的啊，要紧杀的，因为这个生机旺盛，生命力极其强大的时候，这是天地都给我们生命力，都叫生长，是吧？作为人更应该干嘛？给我们生长这个空间，哎，要有这种生长的行为，不能违背。所以说呢，春天生发生长是最旺盛，这个季节调理治病啊，特别是陈年老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季节上，所以说呢，在阳 耗阳用阳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耗着阴精微物质，就如同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肥料，土地需要营养，一个道理。这个土地不就是阴吗？天属阳地属阴啊，这是有数的。那我们身体不也是这样吗？活力劲属阳，精血津液就属于阴，所以说我们要养阴，不是说夏天就一定养阳不养阴，这句话是不对的。第二就是在这个季节阳气生发旺盛耗阴的过程当中也耗着气，也耗着气。很多人本身气就不足，气就亏，你不益气吗？你需要益气，所以也需要益气。那么在这个季节由于阳气都往体表跑，那么就导致我们内在的脾胃脏腑虚亏，所以说湿气就开始重。这个季节湿气是非常重的，在阴阳互腾之下，天地相交之下，湿气就是重。所以属下你看看是不是湿气很重，特别是这种盆地啊，以及这个湿地沿海这些地区它都非常潮湿，这一潮啊，有这个湿气人就会犯病。身体体内也是这样，环境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与自然是同频的。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生于自然，养于自然，我们在这个自然的环抱当中，自然都潮了，你人能潮能不潮吗？是吧？我们家里的屋子都开始潮了，被褥啊都开始潮了，厨房都潮了，都潮了，都发霉长毛了，对吧？我们身体能不潮吗？万事万物都发霉长这个潮，湿很重。说这个期间人也会出现的潮湿过重。那有的人不单这个湿气重，他内在的火气，不论虚火实火，在夏季也非常重。我问问大家，湿热相交是什么？湿热相加呀，湿跟热放在一起，那是什么？那叫湿热。所以说炎症恶臭啊就体现出来了。这就好比我们把一块生肉啊，又湿的这个生肉放在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会怎么样？大家想想，你买一块这个鲜肉，潮湿的鲜肉，不是肉干，你放在你家屋子里或者放在这个厨房里面放个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这块肉会怎么样？恶臭奇臭生蛆，对吗？是吧？就发霉长毛臭了，这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如果说我们还是买一块鲜肉，冬天来临了特别冷，都结冰了，我们把这块肉还是放在你家里，放在这个厨房里会怎么样？这个温度很低，这块肉就会被冻住，它会湿热吗？它就不会湿热了。所以说湿热也是一种疾病啊，也是一种症状。所以说在这个夏季啊，人是容易湿热的，人是容易痰湿的，人也是容易阴虚的啊，人也容易气虚的。所以夏天绝对不是说你只需补阳就行了，养阳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还要干嘛？养阴益气除湿清热化痰，你还要做到这些，你也有这些事儿可做啊。所以说大家听一听盛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是我们夏天只能除湿吗？只能吃姜吗？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儿可干。这个事儿是怎么干，如何干呢？这就得辨体实证，辨证施治，你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中医讲春夏养阳，春夏养阳这句话为什么不能对所有的人来说，不适合所有的人，它只适合什么样人呢？正常的人。听好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但是这句话适合什么人？适合正常的。听好了，春夏 养羊，你看

要养阳，为什么要养阳呢？因为你的阳气都浮于体表了，你内在就虚亏了，比如脾虚、肾虚、胃虚，都是胃阳虚啊。我说这个虚是阳虚，所以说就要吃点姜。这个姜是干什么的呢？是温阳的啊，是除寒的、化湿的，它有这个作用，发散的作用。说夏天要吃姜，哎，这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保养、养生、保健来说的，不适合针对所有的人，那些生病体质已经偏颇的人不适合。你说这个人严重的阴虚、阳亢、火力旺、口干舌口裂、舌裂、口舌生疮、便秘排不下来便，你还让他天天吃姜？你这不等于给他火上浇油，要他命吗？如果说你还是这样，你是这种类型的人，口干舌燥、舌裂、便秘、爱上火、眼干眼涩，啊，五心烦热、手心出热汗，你还在按照别人说的春夏养阳，你跟着吃姜，你就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对吧？你不就嫌命长吗？你这不都等于火上浇油吗？所以说，大家记住，学习中医养生知识，这本身没错，唯独错在哪儿？容易被带偏、带跑偏了，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被不明原理的、只懂其一不懂其二、只懂那么一点点的人，啊，给误导了。所以，学习养生知识啊，我们也得要选准这个老师。选准人，选准学习的这个渠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学习这个养生知识，学习健康这个法宝，可不是看谁说的好听，谁会吹，谁吹的有多大，有多牛，可不是这样。他吹的越牛，吹的越大，做的越错，那么对你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有的人天天跟我们身边的人讲啊，信誓旦旦的讲要养阳，养阳怎么样？啊，春夏养阳吃姜，天天要吃姜，大人小孩都吃姜。我可见过呀，就有一段啊，中医热啊，都学习传统文化，都学习中医。学校、幼儿园啊，什么敬老院，到处都是开始吃姜啊，叫姜疗。然后我就看着这个孩子啊，手上也起泡，口舌也生疮，然后天天的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天天吃，给孩子吃的口舌生疮。越来越严重，我就在想啊，我说真的是无知害死人啊！这个孩子太遭罪了，就包括在这个敬老院，因为我们定期邀请啊，邀请我们去敬老院给这个老人去指导健康，啊，去给他们讲讲健康课。那么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无知的人，不知道从哪带来的，道听途说的，啊，就弄了很多姜粉儿，叫老人用。这个老人呢，已经是阴虚消渴，血糖很高了，啊，他是口干口渴，舌燥，排不下来便，啊，眼睛干涩，睁不开眼睛，磨，还叫老人吃这个姜呢，舌头都裂了，都干裂了，还想吃姜呢，这个舌头吃得特别红，鲜红鲜红的。我说你是嫌这个老人呀，这个命长啊，我说太危险了，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无知者无畏呀、啊！无知者无畏，什么都敢要用，非常可怕。所以说，你看看，说这个春夏养阳适合所有的人吗？不适合。春夏养阳适合哪些类型的人啊？本身这个人阳虚，畏寒怕冷，手脚凉，这个是适合的，对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健健康康，就是养生保健。没有任何的体质的偏颇，啊，不存在着阴虚阳虚的问题，就很健康的人，你想养生想保健，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养阳，是对的。但是针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体质严重偏颇，各种疾病层出不穷，那么就不适合。听明白了吗？就不适合。适不适合，最关键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就是我是不是阳虚，我手脚凉不凉，我怕不怕冷，这是主题，这是核心。如果说我存在这样的问题，

啊，我内寒怕冷，那我就适合养鸭。还有个就是我也没有阴虚，我没有阳虚，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热，那你想养生保健你可以用。还有第三种情况，老师，我有手脚凉怕冷啊，属于阳虚，但我也有口干舌裂舌燥，我也有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你就不单单适合养阳，你也适合养阴，你叫阴阳同养。那还有的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啊，手脚凉怕冷，我还有什么呢？这个气虚乏力没劲儿，爱出汗，那你就阳气同养，有阳有气，简称叫阳气，明白了吧？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我有阴虚，我有湿热啊，阳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有湿热。那么阴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也湿热啊。阴虚如果纯阴虚的人一般的都是火邪了，明白吗？只是热比较多，湿就差了，就是火邪燥邪热邪比较重。因为这个季节的人这个津液耗干了啊，这个人津液耗干了，那么就不能养阳，应该以什么为主？前期应该先以滋阴为主了，清火除燥为主。听好，什么人养阴啊？什么的人以驱火除燥为主，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我特别燥，我特别热，我燥热口干舌裂便秘小便灼热啊，甚至我火气非常大，我人特别干，我感觉我快干枯而死，没有水分，我半夜里都得喝水，我都得喝水我嘴里像醋，我眼睛里感觉有沙有石干膜，我手心脚心特别热，像有团火，这种情况就应该养阴滋阴润燥清热去火为主，不能以养阳。哪管说你也有怕冷不禁动，那么也要以养阴天经生液去火润燥为主。那么补阳为辅，明白吗？补阳为辅，也得以滋阴为主，养阳为辅。大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说我就干我燥我热五心烦热，我建议这样的人先以补养精气神养情志为主，辅以调理体质啊，辅以调理体质，就是保颜丹为主，岐黄丹为辅。保颜丹怎么吃？可以111，可以212。岐黄丹怎么用？早半丸晚半丸，或者一天就半丸就行，为辅。这就好比我饿我不那么渴，那我就多吃少喝，或者我特别渴不那么饿啊，我特别口渴你就多喝水，然后呢少吃点啊，我也有点饿但不那么严重，以口渴为主，多喝水少吃点就行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可不是口渴呀，我是以饿为主，特别饿，那你就以吃为主，少喝点，就是以调理体质了，就岐黄丹为主。口渴的啊，口渴的以口渴为主的保颜丹，以饿的为主岐黄丹，明白吗？就是你是体质，你是体质严重的偏颇不足，你还是内在的虚亏啊，精气神不足，虚亏，缺少滋养了，情绪情志都燥了，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你都有，那你就两个结合，你不要认为我养神我就不能养形，我不能说养形我就不养神，不是这样的。谁告诉你们的说我只能做一样？我有父亲爱，我也可以有母亲爱啊，父母的爱都可以给我，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样，给孩子的爱还分你的我的，还得只能有一个吗？啊，只要孩子缺需求咱们就给，这就是身体

0: 生命有这个需求需要，咱们就给予调理，哪里有问题哪里薄弱咱就给哪里下功夫，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听明白了吗，学员听众朋友患者朋友，你们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被别人断章取义给带沟里了。所有的调理所有的治疗都以人为主，都以自己为主。所以中医最核心的一句话，我特别的希望大家记住，强烈要求大家记住，以人为主就是以自己为主，千人千方千人千病，明白吗？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体质不同，状态不同，所以说你调养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经常反复强调说，大家在补养精气神或者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健康方案，集合多种的方式方法共同去参与，不是单管，不是双管，是多管齐下，健康方案才最重要啊！药品重不重要呢？重要，对不对？哎，那一个对症的方法，对症的调理方向更加重要。你说你自己都没分析透，那你就去调理，就去治疗，就去用药，对吗？所以最核心的，先去分析，先以自己为主，把自己分析透了，了解透彻了，然后再给自己去制定健康方案。第一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给自己了解的透透的，听明白了吗？了解透透的，了解透彻了，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了，分析透彻了，然后你再针对自己这种情况制定康复方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要知己。知彼是什么呢？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对上它啊，这叫对症啊。知己知彼，知己就自己的所有情况，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制定出正确对路的方案，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方案，对上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就行了。所以先了解，然后再制定合理的健康方案，剩下的就是说选择的方法啊，选择这个方法，药品也好，这个食疗也好，锻炼也好，一定要保证有疗效卓越，再对路再符合疗效没效果，执行的没效果也等于零，在实操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没有执行下去，没落实也不行。你就包括我们给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制定这个健康方案，非常好，非常合理。那就有些患者朋友啊，自己用的药用的方完全不能落地，用的药自己买的药质量不行，锻炼方法不落地不执行，所以说呢最后就半途而废，达不到我们的理想，没有达到这种我们的设定现象，非常可惜。你看我们这个分析正确的，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吻合的，然后在落地患者执行特别好的，收获都特别大，有一个算一个，收获都特别大。所以你看大家想想，这个方向方法方案呢，三者缺一不可，明白了吧？好，听众朋友，关于春夏养阳该怎么理解，该如何去操作，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听明白，或者是需要帮助需要指导，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都会详细分析，制定合理对症的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 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您好。
3: 你
0: 我是盛老师。我是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这位朋友，欢迎您。
3: 我是焦灼的。
0: 焦灼，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在健康当中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啊？
3: 我是给你打这个电话，我是想咨询一下，看我这病治不能治。
0: 能治不能治？听我节目没听我讲啊？没有治不了的病，有一病必有一方，有一病必有一方，只要咱们用心去找，就一定会找到方法方案。
3: 因为我的血压低呀、
0: 血压低，
3: 血压太低。
0: 低到什么程度？
3: 住院呢，他说我年纪大了，这个血管细了，供不上血了，心脏病，我的血压太低，你都不知道了呀，我得要难受死了，一会儿找不到床根都想朝那儿摘，眼前发黑。心里难受的特别狠。
0: 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让我也都往前都90了吧，89了。
0: 90岁哈，89哈，咱们就是按90算。
3: 90岁
0: 的人啊很多，但也没说血压低，他跟年龄没关系。你看你90岁血压低，人家还有9岁、19岁血压就低的呢，是不是？你说跟年龄有关系吗？为什么有的人19岁、29岁血压就很低呀？所以说血压低跟年龄没关系，血压高跟血压低与年龄没关系，听明白了，老人家？只能说你的身体体质比较绕，气不足。比如说阳不足的人，气不足的人，气阳两虚体质的人最容易低血压，头晕、迷惑、心慌、恶心、难受，没有劲儿，一活动啊就气喘吁吁，就得歇一歇，喘一喘。你还算好一点的，有的人活动都活动不了。
3: 我现在我都是这个血压太低呀。
0: 血压低调。
3: 从120到190-180-70-60。这我跟你说的都是高压。到那670-570呀，我都走不成路了，难受死了。
0: 那不行，太低了啊，太低了就容易休克啊。
3: 这高压60，低压40多。
0: 那不行。你这样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3: 我现在是这样，我害怕医院说我的血管细了，我能不能供上血了？现在供不上血，不是引起心脏病？
0: 对，
3: 我心里难受。
0: 对了，
3: 我眼圈也发黑。
0: 对了，哎，供不上血，

0: 当然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心脏难受，眼睛发黑晕啊，容易休克吗？
1: 眼前一发黑，我心里边开始难受了
0: 啊。
1: 别人没得这病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难受来的，可能都是到死的时候都是这么。
0: 是。
1: 哎呦，就要弄死了，都是。
0: 是这样。
1: 我现在别啥不要求，我只是能把我这个病弄死了，我都满意了。
0: 可以。你现在消化怎么样？
1: 那我吃饭可能吃了，我不挑食。我啥都吃，我吃的还多，我现在最近的情况，我到这下午，我觉得好一点，我没有那么难受了，尤其是上午还是天天难受，
0: 我告诉你怎么办哈，
1: 我弄，反正弄也大点声音，
0: 你是严重的阳虚、气虚、阴虚、精血亏的这种体质。你需要调理体质，改善身体。你不要盯着你血管细，你血管细什么？血管是属于有伸缩性，像气球一样，它可以变粗，也可以变细。你没有气，没有血，它怎么出？身体的阳不足了，气不足了，血不足了，这个管道它没有那么多精血元气了，它当然就收缩了。这些像我们的肠胃一样，里边没有那么多食物，这个肠道就会变细，胃就会变小。你如果吃的东西特别多，装了很多食物，它是不是就变大了变粗了？一个道理，能听明白能听懂吧？不要认为啊我血管细了，你血管细了它可以粗啊，它是有弹性的，它又不是说钢铁没有伸缩性，血管有伸缩性，为什么有高压有低压知道吗？高压属于收缩压，收缩压就是变细了啊，低压呢是扩张压舒张压变粗了，它一变出压力变小了，所以说它可以出可以细的，血管是可以出可以细的。

0: 给它装满，它自然变粗了，变大了，懂了吧？你为什么口干嘴干这么干？因为阴精血不足啊。你为什么心脏难受啊？感觉没劲儿，晕，心突突，心悸，那不是气不足吗？甚至你还会有手脚凉，怕冷，不禁动。
1: 有点感觉冷。
0: 对呀，阳气不足的人，你记住啊，凡是血压低的人，要么阳气不足，要么元气不足，要么精血不足，就这几种情况，你就把体质一调，差不多了。还有就是猪心、炖白子仁、酸枣仁、麸小麦，知道吧？
1: 我现在想依靠恁那一点把药能好了过几来了。
0: 啊，可以，可以哈。啊，麸小麦这个炖着吃，啊，这个猪心自己上菜市场买去。这块我们这块没猪心哈。猪心自己上菜市，哎，猪心。
1: 猪心多少？
0: 猪心一个。
1: 就是用了啥配了啥料？
0: 配的炒白子仁、炒酸枣仁、麸小麦。
1: 哟，这个还得那还得给我洗。谢谢。
0: 这个我叫场外老师，不行给你发过去都行，啊。行吧。叫场外老师给你发过去，然后呢，包括喝茶、茶饮，喝茶的茶饮我也叫给你发过去，你按照我说的喝，煮水泡茶喝，懂吗？我把方法都给你。
1: 行，
0: 你打4006002677，方法我一块叫他给你发过去，哈。你听我的，你这个病不要乱用药。就是阳阴阳气不足，体质绕导致的，你就去调理这个，你什么都不用调。你90岁了，记住啊，你听盛老师的，这么大岁数，我不想叫你上当受骗，哈，我不想叫你被骗，啊，你就听我的，我不坑你，我不骗你，啊，你听我的，你身体很快能调理过来。
1: 相信你，我才给你。
0: 你相信我，您这么大岁数，应该好好颐养天年，应该是长寿的。对你能够起到服务，能够让你岁数更大，活得更久，身体更健康，我们这都是在积福，在积德，知道吧？所以说，我想好好服务你，指导你。其他不该吃的药你别吃了，因为有些药你越吃口越干，越吃越难受，你就不要吃了。听明白了吗？你吃多了，你身体受不了，你90来岁了，你肝肾受不了，你胃受不了，
1: 行，谢谢你了。
0: 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然后方法我给咱们场外老师，你嗓子都会舒服啊。
1: 谢谢。
0: 好吧，行。
1: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盛老师吧？
0: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我听您节目，您讲课啊，讲得太好了。
0: 是，喜欢就好。
3: 您说啊，养生要注重身体健康，要以人为本。我认为啊，说得太对了，很对我的胃口啊，我太喜欢了。
0: 很喜欢就多听啊，跟着听一听，跟着学一学，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盛老师讲这些呢，都是咱们真正的中医的精髓。只要说你能领悟一些，能够运用到实践生活当中去，我告诉你，受益是无穷的。跟着听，听好，不错，说明呢你听进去了。
3: 盛老师，您说什么呢？我大的声，耳背听的不中。
0: 听不清是吧？我说您是哪里人呀？
3: 盛老师，我是吉林的。我今年78岁了。我听您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
0: 一个来月。时间不长是吧？那今天参与节目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
3: 好的，盛老师，我呀浑身没劲儿，我办点家务啊就觉得累，而且还喘呢，我的手脚也都凉，胃肠也不好，就拉稀，有时候一天好几次，

0: 腰还疼，
1: 嗯，
0: 我就摸着我的腰啊，我自己摸着都拔凉拔凉，
1: 嗯
0: 嗯，我的眼睛啊干涩，就磨得慌了
1: 啊，眼干眼涩，就是除了腰凉腿凉，还有眼干眼涩是吧？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啊，我想麻烦孙老师您帮我看看，
1: 嗯
0: 嗯，我听别人说啊，用那个调理体质的那脐什么丹呢？
1: 脐黄丹，
0: 啊、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我也想买。
1: 嗯
0: 嗯，孙老师，您看行不行？
1: 嗯，好，是这样哈。根据您目前阐述的这些啊，比较适合。就根据目前这身体状态，一个是乏力没劲儿、是吧？干什么就慌。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体质绕，阳气不足啊，元气不足，这个叫气虚体质。还有一个手脚凉，怕冷。对吧？
0: 嗯，
1: 肠胃不好，吃什么就拉稀，总拉稀是吧？
0: 对，
1: 这个呢是阳虚，喘没劲儿是气虚，不能吃凉的，怕冷是阳虚。那么同时呢，你说眼睛有点干涩，这个过程反映什么呢？反映你的身体还多少有点亏精少血，阴不足，叫阴虚。那么像你这种情况，你用脐黄丹调理就很好了、
0: 那太好了，孙老师、
1: 那么像你调理呢，当然再结合点方法，你比如说老师我这个胃肠总腹泻对吧，怕冷，那你要做的这个事可太多了，用药灸条去灸胃脘穴啊，三五天你烤一次，三五天烤一次，一次烤多长时间呢？烤15到20分钟。
0: 哦，
1: 你再比如说老师我这腰疼，腰特别凉，那你在腰上就后背这个腰眼命门上哪块凉你就烤哪儿，用药艾条药灸条啊，这个场外老师那里他们都有，你们可以找他啊。你再比如说眼干眼涩，老师我眼睛干磨得慌，这里有两个需要你去做的，一个是买炒的决明子，炒女贞子都要炒的，你记上啊，我说你记，别跟我沟通完我说你等于白沟通了，炒决明子，炒女贞子啊，蜜猛花、千里光、野菊花，各九克，听好了啊，高粱姜6克，牛膝用12克。
0: 哦，好了，
1: 这些呢煮成一副啊，为一副，煮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那么在这个过程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药渣再煮洗眼睛，听好了。洗眼睛，眼睛不干磨难受吗？我们洗脸，洗脸的时候用它洗洗眼睛，眼睛睁开用它去洗清洗，然后练习目长运，锻炼眼睛啊，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眼睛一定要转，每天拿出20分钟锻炼眼睛，眼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瞪大它，然后还固定看一个物品，看一个字，啊，眼睛睁大大的，努力。啊，不要闭眼，眼睛很疼很涩，想流眼泪，坚持都能坚持不住，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再看，反复练习。
0: 哦，
1: 啊，也可以用手啊，手指轻轻敲击眼眶周围，也可以用劳宫穴大鱼际小鱼际按住眼睛，轻轻的顺时针按揉，逆时针按揉，啊，这对你眼睛都是养护，知道吧？所以你把这些都做到了，眼睛舒服了，看东西清楚了，胃得劲了，不腹泻了，腿不凉了，腰不凉不疼了，对不对？身体有劲了，不怕凉不怕冷了，是不是提升得很快？身体得劲了，舒服了吧？所以你按照我说的这个制定的方案去执行，
0: 哦，
1: 去做。
0: 那好的好，那太好了，宋老师。
1: 好吧。
0: 宋老师，那上哪去买去啊？
1: 找场外老师。不论是药艾条还是脐黄丹，都可以找场外老师。
0: 哦，
1: 啊，哪里有卖，什么价位，他都能告诉你。
0: 好，那好，那宋老师，我听您的。那宋老师，刚才您的说方法啊，太多，我记得不全。
1: 你看看，你没记住，你
0: 不
1: 吱声，你还叫我，还在这我这么讲，刚才就担心你记不住。你这样吧，我把这个方法发给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发给你，好吧？
0: 哎，那行，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1: 行，不客气，那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我再给您挂电话。
1: 行，可以，有问题再来电话，好，没有问题就这样，还有热线在等待，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宋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慎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0: 喂，盛老师吗？
1: 哎，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0: 一周是榆县的。
1: 啊，山东日照的是吗？
0: 嗯，就是热了，上天光也疼了，就是热的这个脚麻呀，身体发凉。
1: 啊，身体发凉，脚发麻。
0: 啊，两个脚都发麻，这个。
1: 嗯，然后呢？
0: 贴腿肚子有时候也疼，膝关节有时酸疼似的。
1: 膝关节也疼。
0: 有点酸胀似的。
1: 酸胀。酸胀。
0: 嗯，
1: 有积液吗？
0: 有积液，有半月板损伤。
1: 啊，有积液，半月板损伤。
0: 哦，那个把本儿不行了，这不及时动手术啊，没动。
1: 嗯，让手术没动。
0: 他这个把本儿那个夹刺不行。
1: 嗯，
0: 我的。
1: 嗯，还有什么情况？
0: 啊，现在这就是热这个毛睡觉的不也抑郁也是。
1: 睡眠不好，抑郁，
0: 啊、
1: 睡不着觉。
0: 啊，抑郁焦虑啊。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嘛，还有搞毛病，搞一上火就这喉咙就不得劲儿。
1: 嗯，
0: 上火这喉咙就咳嗽，还有时候长疮。嗯，还有搞毛病，
1: 总感冒吗？
0: 啊，感冒还长时间了的，有时候咳嗽的不大厉害。
1: 干咳吗？有痰吗？
0: 痰啊，有鼻痰，那个舌苔有点发鼻发黄，是咱俩吃火着，舌苔火着。
1: 嗯。
0: 这不吃这不拿着前头或前的药。
1: 嗯，
0: 哎，娘们吃下后你说拿着试试看看，拿多了。
1: 嗯，你手里现在有保研单还是青黄单？
0: 这不就是那保研单、就是、
1: 啊，保研单干什么呢？保研单是解决你的焦虑，解决你的心烦、
0: 哦、
1: 解决你精气神不足的，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打底子的，它不是治百病的。
0: 是
1: 怕冷要治，不是治百病的，没有这样的药，它只是给我们身体打底子，我们身体有底子了，才能说逐步的康复，才能说疾病减轻减少。
0: 是，就像有个方案，你都不用我听。

0: 郑老师告诉你到这就终止了，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调怎么治。
1: 两日不叫花钱，他不行。
0: 你之前花的冤枉钱，走的冤枉路，咱这里不谈了。郑老师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办，恢复的效果快，恢复的效果好，行不行？
1: 好
0: 好。我感觉你哪个问题都挺急的，喉咙疼，你不解决吧，你难受。还有个总感冒，这个问题不解决难受，睡不好觉不解决不行，腿疼不解决也不行，既急又是重。你现在病情在你身体上得一个都不得劲了，你何况你得这么多，那有没有办法呢？咱们有办法，就如你说，咱们制定一个健康方案，整体多路去执行，这样你才能说康复的快。
1: 哦，
0: 首先咱们说保阴丹怎么吃，保阴丹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我问你，你说你有抑郁，你焦虑，你怎么抑郁，怎么焦虑法？
1: 别的这活不干，不压的，什么也不干了呀，这不心里不愉快，不是。
0: 孩子什么活不干，你心里发愁是吧？
1: 啊，心里压力大了的。
0: 你说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办？你老了可怎么办？对吧？孩子现在多大了？
1: 我这不干不了活，咋急？
0: 孩子多大？
1: 37了。
0: 30多了，37是吗？
1: 啊。
0: 为什么干不了活呢？
1: 不干，干我什么也不干。
0: 不想干呗？
1: 他不是不想干，他也不会干，干的活还慢呀。
0: 那你是这样，孩子这种情况，那你有没有让他找一些简单的工作呀？
1: 什么也不干，他娶了个媳妇也不能干活呀。
0: 那孩子靠什么生活呀？
1: 那不就这着我养活着，那不就是挣钱？他我不能挣了，他不就心里不好啊？
0: 那是说因为你一直给他养到这么大，你一直养着他，一直出不去。
1: 洗一次也不洗，还得我给他洗一次。
0: 你给惯的，你听过一句话吗？说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有水靠水，对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山独立呀。
1: 不想干了。
0: 那我问你说，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这个儿子他能饿死吗？
1: 哎，不对，他我是我不杀他，没的吃，这就是没呀，全全没。
0: 对呀，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饿死的。你如果连饭自己都不做，那你自己饿死那是你的事儿了。
1: 饭也不多呀。
0: 那我跟你讲啊，当你不给做的时候，剩他自己的时候，他自己就做了。
1: 有时候那菜不在那里，他就完了；冬天他就不完。
0: 你不要管那个事儿，因为没你了，他自己就管了。人逼到一定程度，什么都会了。没逼到那个份儿上，是因为一直有你依靠，他一直靠着你，所以说你就根本就不用他担心他的未来。孩子存在现在这种情况，一大部分是你的责任，是你造成的。
1: 是是，
0: 什么都管。你让这个孩子自己不会走路，不会生活了。听说过一句话吗？越吃越馋，越呆越懒。听过这句话吗？
1: 他不听啊，我说他不听
0: 啊。你这样啊，你不要管谁，不要说谁了。孩子30多岁了，他有他的生活，他自己想怎样就怎样，他愿意摆烂就摆烂，愿意靠就靠，你就做你自己的就行。等到你没有你的时候，他自己就站起来了。所以你不要担心他的未来，你也不会考虑那么多。你现在就告诉我，现在自己照顾自己都够呛了，都难了。
1: 是是，
0: 我这60、70岁的人，我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就很不错，没靠你，靠自己就很不错了。你不给他钱，他自己就想办法挣点钱了。
1: 对对，
0: 你自己想交电话费，那对不起，你自己出去挣点钱去，做日工也行，月工也行，有能力多挣，没能力少挣。人家那个捡纸壳的、捡破烂的、捡废品的，还能卖点钱呢。
1: 对。
0: 这个社会这个年头，只要你勤劳就饿不死。
1: 是，这就是懒。你
0: 最懒是你造成的，是因为他不劳就能获，他不干活你就能给，他有你做依靠，没你你看他干不干。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也别愁了，儿子这样，孩子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你太操心太管事了。你当你不操心不管事放下的时候，他自己就独立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去心疼他。
1: 嗯。
0: 你管了太多不该管的，操了不该操的心，你不累谁累，你不郁谁郁，我听着我都累，我都郁啊。
1: 对对，
0: 不再想了，不往心里去了，是吧？是。
1: 你看我这个十三七怎么调理法呢，徐老师？
0: 要调理，第一个啊，你的腿膝盖疼，膝盖凉的哈，腿发凉，身体发凉，你要做的一个事儿，要一条灸。
1: 灸哪个地方？
0: 第一个地方，小肚子，胃脘穴，胃脘穴知道吗？
1: 就这个肚脐眼啊。
0: 肚脐眼和心口窝中间。

0: 可以，脚心这几个部位，每个部位15分钟，三天一次，效果就很好。还有锻炼，锻炼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坐着也行，站着也行，最好坐着，用你的手掌轻轻敲击你的膝关节，拍，用空心掌
1: 拍膝关节，
0: 对，敲�拍，天天敲，天天拍，300到500下啊，这对你这个作用非常强。
1: 我还这个还有一个事情，还这个腰间盘这是还这个筋骨下垂也有。
0: 那你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告诉大家做引体向上，你做没做过打滴溜？
1: 打滴溜对这个膝关节不影响？
0: 不影响。
1: 嗯，
0: 脚尽量的叫它离地，腰放松。
1: 嗯，
0: 这个打滴溜完之后，用后背、用后腰，轻轻的在树桩上撞，轻轻的，
1: 轻轻的撞树桩腰背。
0: 哎，对了，打完滴溜撞树桩，撞完树桩打滴溜，反复练，听明白了吧？如果说用这个艾灸灸后背，能不能做呀？有没有帮忙啊？
1: 可还是他不记住
0: 啊？
1: 没有帮忙的。
0: 你腰凉不凉啊？
1: 腰不凉，就是腿凉。
0: 腿凉是吧？腿你终要足浴了吗？三天一泡脚。
1: 这个小腿这个膝盖往下凉的厉害。
0: 足浴有没有做呀？
1: 做了，这不做吃了吃了。
0: 刚做十来天，三天一次，三天一次啊。
1: 不是一天一次。
0: 不用，你三天一次就行。我问一下，你这个水位多高啊？
1: 水位都不蒙个脚了，就是。
0: 你看看，你又没做到，水位到哪儿呢？没过我们这个小腿儿。跟膝关节一边高，
1: 我的小腿儿，不得还多水呀？
0: 对呀，你水少了，光泡脚心有什么用？我们要到小腿儿，你小腿儿都凉，你到膝关节，你为什么不泡呢？
1: 到这个小腿肚子的事了。
0: 对，水温最好高一点的，温度稍微高一点，能承受为主，不要太凉了。泡完之后都是红的，都是热的才对。泡完脚腿之后，然后就开始捏自己的小腿，捏捏脚，捏捏揉一揉。
1: 我这有没有泡着有没有过的、
0: 所以说呢，你到现在呀、收获都很小，有效的管用的你一个都没做。从今天开始跟我沟通完之后，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就行了，好吧？
1: 好。
0: 然后我这块再给你开点茶饮啊。
1: 好。
0: 你的身体啊，保爷呢你先用着，有机会呢你用点调理体质的青黄丹结合着一块用。你这个体质阳虚很严重，你阳虚痰湿也很重啊。至于说你咽喉喉咙疼，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家里有高度的白酒吧，倒点放在碗里，把你的中指食指啊蘸湿它，用这个酒蘸湿它，蘸湿之后啊，涂抹你的咽喉，轻轻的夹，揪

0: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儿子加油啊。
4: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3: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吧。
5: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6: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4: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7: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到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4: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8: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4: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8: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9: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6: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10: 高考加油。
4: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10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1: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的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2: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

0: 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1: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乔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试着翻一下。
2: 下午三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二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1: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乔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一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二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3: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2: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乔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乔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4: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0: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5: 它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6: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1对1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7: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6: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8: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6: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9: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朝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6: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两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12: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11: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12: 那对于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11: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12: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11: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13: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11: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

0: 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1: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漱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八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0: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聚力。
2: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0: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3: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10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0: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梭罗莲又称采莲，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梭罗莲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莲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严昌瑞是梭罗莲省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见证了晋江安海梭罗莲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6: 1956年，我第一次组织梭罗莲的活动，就是以前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修改人员的补充取舍。
5: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梭罗莲在整个泉州地区消失了10年。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梭罗莲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6: 当时的困难很多，梭罗莲的人要哪里来？10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

0: 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1: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10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斯洛联队伍。
0: 由于群众欢迎，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采莲队到家里采莲，为了表现诚意，要摆珠子；如果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都争取要第一个采莲，一连就要包个大红包。这就是反映群众很欢迎，很热爱，喜闻乐见。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斯洛联在安海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2: 安海斯洛联也从最初的一支斯洛联示范队伍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6支队伍600多人。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我们很多的这种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啊，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
0: 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如何传承和发展，让梭罗连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2: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梭罗连。 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索罗连家，从索罗连与美术的关系，索罗连与舞蹈的关系，索罗连与文学的关系，索罗连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的是去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如今，梭罗连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莲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他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下衣。
0: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的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如今每年的端午节，莲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
2: 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十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3: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梭罗连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4: 我们今天的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 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它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人类社会咱们从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
0: 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他们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 坚守这项民俗十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1: 农历五月雨水比较多，金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小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0: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1: 煎得越圆越好，补天得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0: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1: 大家都说煎堆补天，现在下雨这么久，大概是要煎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0: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安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也有黄淑贤展示的煎堆技艺。这些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3: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0: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阵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从森林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6: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
5: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6: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看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5: 在嘉祥当地， 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

0: 了期待。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过的一场展销会。
1: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同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熟子的，后来我就先做的桃木剑。
0: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1: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0: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1: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0: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1: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嘞，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地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1: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0: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1: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是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1-2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0: 雕花木梳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1: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1-2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地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0: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1: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10台设备设你的设置，我去给他真实地表达我的想法。他说我骑了个小摩托车，戴着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只付了20%的定金，80%都设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0: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 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2: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0: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胜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胜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1: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广告时间。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7: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 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0: 400-836-5116 400-836-5116。
7: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在这儿啊，我必须正式的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目前呢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阶段了，随时可能结束。那么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呢就会跟国际统一价格接轨了，就是1380元一克。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工薪家庭来讲，那恐怕就承担不起了啊，承担起来也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就是这次的推广工程是国家支持，各部门联动，上下齐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的最大的医疗福利。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咱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你也必须要去争取一下。对不对？一克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都不够的钱，但你现在就能用上国家最新审批的第一个生物新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咱们把病啊都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呐。其实说到责任啊，我常听一些老朋友啊经常说什么呢，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啊，不仅啥啥干不了吧，还给儿女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样。咱们说闺女也好，儿子也好，他们这一代现在正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中年的阶段，身上的担子啊确实重，责任也大。那作为我们上面的这老一代，大家知道自己最大的责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真不是说你现在能帮孩子干点啥啊，是做个饭呢，送孩子上学，还是再去挣点钱，我跟您说都不是。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负责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硬硬朗朗的，对吧？你能走能动，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住家里的大后方。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对儿女最大的爱。当然这也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对吧？因为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其实说出来谁都懂啊，这个理儿都明白，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我才能担负好这个责任，我怎么做我才能调理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自个儿身体健健康康，能走能跳的，对吧？尤其是慢性病患者，你说谁不想有个好身体啊？但问题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一身的病怎么治治不好，那咱们就得找一个能解决疾病的根本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能够治病省钱呢，你花太多钱治不起没用。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彻底的治好我们这一身的病。我们治病不是目的，大家一定记住，治好病才是根本。 要不然你说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对不对？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的钱还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咱们放眼现在的这个医疗环境啊，治病的药也太多了，对吧？咱们老百姓真选药的时候一头雾水呀，是花着钱遭着罪呀，憋气带窝火啊。你别说患者糊涂，我跟您讲啊，就连一些专业人士他也说不清楚这药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啊。所以经常有患者家属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说我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你就像高血压的患者，在全国有多少？1亿多呀，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研究，你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患者不都是需要吃药来维持吗？对吧？甚至于终身用药，专家说了多少多少道理，就这样，我跟您讲，那个生意它就有了。什么生意有了？就是你不断的终身用药，你要重复消费。如果把你高血压治好了，你这病断了根儿了，药厂怎么赚钱呢？对吧？其他慢性病的道理那不是一样吗？你器官都能细胞移植了啊，癌症都有抗癌疫苗了，你说慢性病它真的就治不好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是资本的恶意炒作啊！这些话没有人会跟大家讲的，只有我敢跟大家讲实话。大家记住啊，不是慢性病治不好，你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这叫卤水点豆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何选药，这里边确实有大学问的。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选择解决病根的药物，首先它必须是正规的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家药准字的药物啊。其次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是不是专利商标的新药。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好药。你看大家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治疗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啊，骨病止疼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停药就犯病，这就是问题了，完全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所以你回首几年，你看看你那个病是不是越治越重，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弱。咱们这个病如果这么治下去，我跟大家讲，你那个命早晚要出大事儿的。其实这种治法呢叫无效治疗，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这条命，我们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讲过，人之所以生病，说到底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生病了。可是你发现你以前用那些药，包括你进医院输液啊，做支架搭桥手术，你这些治疗手段归根到底没有一个是能真正治细胞的，能再生细胞，能营养细胞的。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之所以这个药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它毒含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在西方医学界有一个什么称呼呢？称细胞治愈因子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呀。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验证啊，能够一次性治愈人体细胞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什么酶呀、肽呀啊，这些都是啥？都是治愈因子当中包含的，它只不过是起到营养细胞的作用。而真正能够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细胞的是谁啊？只有细胞因子。但是以往细胞因子的药呢，它有两大缺陷啊，这两大缺陷呢也挺要命的。一个就是治疗因子非常单一，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溶栓的，它就只能溶栓，降压的就只能降压，那你软化血管的它就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患者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一体多病，
8: 对吧？你像冠心病的，大多还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的是高血糖的、血管硬化的。那你要是一种一种细胞因子这个药吃

0: 过来，那你这一天也别干别的了，对吧？在家里净吃药数药了，那也不行。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比如说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一支多少钱呢？5916块钱在临床。嗯，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支多少钱？9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支要15300块钱在临床上。所以如果你按疗程进行治疗的话，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想治好全身的病，那也绝对是天价了，天文数字了。而801治愈因子呢，我们绝对不能那么做啊！这两大缺陷我们全部得到纠正了。很多听众都清楚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采用的是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以后叫3秒钟入血吸收，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我们经过6期的临床效果验证，801治愈因子能够对全身上下100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强大的治疗作用。那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能够净化血糖环境，同时呢再生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平稳血糖，逐渐的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代谢糖毒，实现心脑眼肾等啊各种各样的糖尿病并发症同步进行治疗，达到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那你再比如说脑血管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样就可以让患者意识清醒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明显提高，行走自如，生活自理。还有各种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它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脏功能的全面恢复啊，消除各种心脏病的不适症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不用手术啊，但是给患者呀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而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哮喘的、肺病的啊，还有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各种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啊，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啊静脉栓塞呀、啊、等等啊这些重病大病。我们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功能正常化啊，治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此停针停药。801治愈因子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特别是现在我们还能享受全国的推广价格，1克1块钱啊！不管你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万分难得的机会，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大家早治早好，早用早好，谁用谁好。我敢说啊，你只要用一次801治愈因子的疗效比你之前用的那些药都强过100倍、1000倍。目前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到尾声了，随时都会结束。还有没报上名的啊，刚刚听到消息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都可以放一放，唯独省钱治病救命的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3: 嗯，您好。
4: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我还能再参加不了？
3: 原则上啊，我们是不允许重复订购的。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的，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是想用都用不上的，所以咱们尽量啊避免重复订购啊，让更多的患者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机会非常难得，今后有没有还真不好说了，对吧？我呀也不敢做出保证，明白吧？
4: 啊，那我就让别人帮我报个名吧。我是前几天吧给我老伴申请的801治愈因子，这才用4天，你说老伴真的是见好，挺好的。
3: 啊，你老伴已经申请上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啊，用上4天的时间，那你为啥还要申请啊？
4: 这不是他用的见好，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当时吧，我定的时候是老伴病的厉害，我就寻思先紧着他用吧。这老头子不中用了，他是前面骑电动车跟车撞了。虽然脑出血，当时吧是在长春一大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吧也走不了路，这两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你说用801治愈因子，当天他就呜了呜的说感觉身上热乎，我当时还不大相信怎么能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就从高压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了。
3: 嗯，
4: 这我才信。以前嘛低压高的他都吓人，我给他换过几种降压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这回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稍微拽着他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
3: 嗯、
4: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那些年也没有这几天的功夫好啊。这没有专利的老药和有专利的新药区别真是太大了。
3: 嗯，您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一口气儿啊您说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我懂了啊，就是老伴儿啊用801治愈因子已经4天的时间，结果疗效非常突出，对吧？立竿见影就见效了。其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管是哪儿出问题了，细胞坏了、伤了、死了，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能够快速的去修复、激活、再生你全身的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所以它治病呢，从头到脚整体进行治疗啊，能够使疾病康复得更快。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以后，绝大部分像重病、大病啊，包括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你就是

0: 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你长期观察801致因子，三个周期下来可以达到完全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再复发的。
1: 对呀，真的是这样这样啊。
0: 嗯，
1: 你说吧，这不是我这一比较，他身体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哎呀，日子这就看到盼头了。原来就打算老伴治好了我再用，家里这两年这真是不瞒你说，钱也挺紧的。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一颗一块钱，我寻思我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就买了吧。推广结束了，那我以后不就得后悔吗？
0: 这是肯定的呀。你想801致因子的推广工程啊，就现在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对吧？一旦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是1380块钱呢，比黄金还贵三倍呢，对吧？我呀得把丑话啊跟大伙说到前头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还有这个活动，明天就没有这个推广工程了，明白吧？所以大伙啊都抓紧时间赶紧的打电话。您自己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1: 我这病吧，我跟你说，一半是伺候他累的，我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脖子就发僵，转个头回个头吧也有动静，嘎巴嘎巴直响，脖子还发酸，难受的都想吐，完了胳膊吧抬起来也费劲，尤其是晚上睡觉，脖子不捶几下肯定是睡不着，这个肩膀子也疼得厉害。白天家里又没个人，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子都疼，真不瞒您说呀，就是咬着牙坚持。
0: 我太理解了，不过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801致因子完全能治啊，肯定没问题啊。颈椎病啊，在大家眼里恐怕是很难治的病，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真没有几个把颈椎病治好的啊。但是这个病在我手里边，那治疗简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801致因子用上，肯定就让你全面康复，而且今后再也不犯颈椎病。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白天怎么闹腾怎么玩，他晚上睡觉你别管睡什么姿势什么造型，对吧？从来你没听说过小孩颈椎难受吧？
1: 对呀，
0: 对吧？咱们也是，你治病对最后得治成什么样，像孩子似的，你得治到这个根儿上。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记住啊，包括您也是，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所以像您这个颈椎病是什么细胞？骨细胞的病变吗？导致这个椎间盘呢逐渐发生退化了，造成这个椎管狭窄呀，椎间孔变窄呀，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弛啊，出现增生钙化啊，然后压迫刺激，造成这个周围血管堵塞，神经坏死的情况。所以你这个脖子不敢动，一动就难受，对吧？严重的那就嘎巴一下就瘫痪了，明白？所以您记住啊，801致因子当中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促进新生骨细胞，所以它可以抑制疼痛，而且呢还有纤骨蛋白因子啊，是修复骨细胞损伤的，恢复这个颈椎啊肩周啊这个结构和功能，还有 ZR 激活因子，还有 ZR 骨激活因子，全面的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这就让你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啊、完全可以得到康复啊。而且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我跟您讲，这个很多老慢病都是埋下伏笔的，明白？我们身体的细胞是越来越老化的，你把这801致因子用上，第一个你现有的病肯定全能治好，另外就是让你以后再也不得老慢病，明白吗？
1: 明白，就现在你说的话我全信了，谢谢张老师、
0: 嗯、
1: 那我一会儿让我儿子帮我报个名吧。
0: 哎，这也行啊，您这样啊赶紧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去，咱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好吗？
1: 嗯，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
0: 嗯，好，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

0: 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01801。
3: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您好，哪个朋友啊？
2: 张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3: 嗯。
2: 哎，免贵姓刘，我叫刘志民。
3: 嗯嗯。
2: 哎，801治愈因子我已经用上了。
3: 嗯。用了多少天？
2: 哎，不到一个月，28天了。
3: 嗯，怎么样啊？感觉？
2: 确实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3: 嗯。
2: 喝什么都没有，那个老药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3: 嗯嗯。
2: 哎，现在推广功能一克1块钱。我寻思这次啊，我说什么都得把药啊都买点，多备点，多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这身体呀、养得好好的。哎呀，以后啊，可以说是随便吃香的喝辣的，身体好好的，那多好。
3: 那倒是，说的实在
2: 啊。是啊，说句心里话，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不好听的，买个冰棍都买不来呀。这要到医院。里头那1块钱连挂号钱都不够呢。
3: 哎，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啊，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药费，相比之前便宜了多少？1000多倍，真是它就是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当然，我也得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就是一克1380块钱这个价格，它也不算贵，你知道吗？有句话讲叫什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如说一种细胞因子的，你知道哈，就像这个脑血管病专用的叫 ZR 脑活因子，那一支多少钱啊？5916块钱，对吧？你再想想，801治愈因子一克不到1块钱。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这么1块钱，解决的是什么？全身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一克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2: 对，
3: 其实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真正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天大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呀、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错过，错过拍大腿没用了。
2: 对，那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也在你这给我报个名额。
3: 这个非常抱歉，我这儿可真报不了名啊，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因为什么呢？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了啊。您在我这儿报名，我再去查还赶不上您自个儿打电话直接报名快呢，好不好？
2: 哦，
3: 哎，
2: 哦，
3: 我了解一下您原来得的什么病啊？您跟我介绍介绍情况。
2: 哦，你看我今年70岁了，
3: 嗯，
2: 哎呀，我是这病啊，真是，哎呀，挺遭罪，哎呀，像个活死人似的，有慢阻肺，这人活一口气儿，这气儿上不来，哎呀，这多难受啊！当时这喘气儿费老劲了。就好像有东西在那堵着似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了。嗯，
3: 明白。
2: 一开始吧，还咳嗽没老咳嗽，哎呀，手脚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感觉一天天呐、这活着真是遭罪，度日如年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嗯，
2: 哎呀，那时候也没少吃药啊，可乐、必妥、肺气阻片儿，还有很多药，也都不行。根本就不能解决病根儿，也就是啊能维持啊缓解。
3: 哎呀，您这都是老病成医啊，简直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您过去那些治病的方法，那最多就是缓解症状。为什么？这叫对抗性治疗，它实际上根本不治病，只是在掩盖病情。啊，不仅不治病，它最后还可以耽误病情，让你这个病越治越重。我说的对不？
2: 对，对呀，尤其是这个有这毛病以后吧，连这心脏啊，就感觉跳的都弱了，没劲儿。有时候心还慌，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是那么疼一下。
3: 嗯。
2: 再有一个，这吃药吃的这些年呢，这胃呀、胃炎， 咱有食道。

0: 天，成天那这胃不舒服，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那胃呀、啊、就跟那针扎一样疼。过了十来分钟啊，要吃点药还能好一点，能缓解缓解。哎呀，就前段时间就感觉这嗓子就感觉像鱼刺在那个卡着了似的，扎着似的。
1: 嗯，
0: 哎呀，这咳也咳不出来，咽不咽不进去，就在那堵着嗓子眼儿似的，感觉、也说话后来有点沙哑，喝点水呀、啊、润润呐、啊、还能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复好几次，也是遭罪呀、啊，真是痛苦啊！但是现在用上861治愈因子，用了不到一个月，28天，现在感觉啊，对这个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是彻底心服口服服气了，见效快。你看，我就记着我刚用上一两天，我就觉着我这胃呀、啊、得劲儿舒服了。
1: 嗯，
0: 哎呀，不像以前老打嗝那难受。嗯，哎呀，吃点东西啊，胃也得劲儿了、
1: 哎，您看啊，您觉得这一两天马上见效，您觉得见效特别快啊？其实我跟您讲啊，您别不高兴，您在我这儿都不叫见效快的，因为什么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航天转粒子技术制成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都小于道尔顿呢，非常非常小，所以进入身体特别好吸收，3秒钟入血，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开始见效了。快的患者啊，用上以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您这是一两天见效的、很正常啊、非常好。
0: 这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你看今天我用了28天了效果更好了。
1: 嗯，
0: 你看喘气儿啊比以前呢、啊、比顺畅多了。
1: 嗯，
0: 心口也不老疼了。浑身呢、啊、现在感觉可舒服了，可有得劲儿，舒得劲儿了。
1: 哎，
0: 也待着没事儿，我还能走走出去溜达溜达。哎呀，上楼也不感觉累累。你我家住5楼、哎呀，之前都下不敢出去，上不来吧。现在喘口气儿就上来了。哎呀，就感觉啊，这回我这身体好了，我这有信心了。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这日子才是好日子过的。
1: 哎，您说的太对，太好了。801治愈因子啊，它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是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叫干净利索啊。
0: 嗯，
1: 我说过，其实咱们的病只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就是细胞治愈性因子。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我跟您讲，这病永远它也不会好的。你不仅病不会好，而且它还会不断的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开始讲那句话、叫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您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完全都是801治愈因子当中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是
1: 对，您比如说像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NK 肺活因子、ZR 生长因子 NK 抗炎因子，它就完全可以去修复您那受损的肺泡，提高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细胞的活力，所以您那个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就越来越正常了，彻底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所以你呼吸怎么了，就越来越顺畅，对吧？
0: 是，
1: 越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的患者，它见效就越明显，就越快。
0: 对，
1: 您这是用了28天了啊，时间还没到，您还继续治，我跟您讲，越治效果越好。等你用到80天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们叫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您的肺泡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80天呼吸特别正常顺畅，全面的恢复健康。您这个时候出去能跑能跳，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呢是在实验室做过无数次的实验的。
0: 嗯，
1: 各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针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们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验证啊，各种各样的重症的病人，我们进行至少是3000多次的临床实验，充分证明什么呢？应用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人体细胞是能够得到激活、再生以及全面营养的。
0: 嗯，
1: 它

0: 行，您赶紧去打电话，可千万别错过。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以后身体康复更好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那没问题，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叫李芳，我家是湖北这边的。
0: 嗯。
4: 今年65。我就想找您看看病。不知道您能不能有时间给我看看。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病啊？我怎么听您说话这么气虚的感觉呢？没有劲儿啊。
4: 是啊，心没劲儿。主要的我有那个冠心病呐、
0: 啊，
4: 另外还有那个脂肪肝硬化，2.8钙化，还有反颤这个毛病。
0: 哎呦，那您这个心脏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也叫一心多病啊，而且是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房颤都有，你这心脏啊，离心衰也不远了。我跟您讲啊，血压多少？
4: 我的血压呀是正常的，正常，一般的都是130左右，低的呢都是80左右。
0: 嗯，您这血压还可以，还真行。血糖呢？
4: 我血糖困惑的时候，就是8-11这个样子，餐后呢一般都是11-20都不稳定。还有一次是住院的时候，我高血糖都达到25了。
0: 那也太危险了，您这是糖尿病啊。你如果这个血糖老这么高，很容易酮症酸中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很容易死人的啊。您那个降血糖都用的什么药啊现在呀？
4: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啊，叫优比乐50。早上一般都是16单位，晚上一般都是18单位。另外口服药呢，就是吃的葛华脂0.5的，早上一粒，晚上一粒呀、啊。
0: 那您现在是胰岛素也打，降糖药也吃，血糖还是不稳，对吧？而且还挺高的，实际上。
4: 是。
0: 哎呀，您这样吧。那个葛华脂啊，您吃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以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好不好？
4: 嗯，好。
0: 嗯
4: 嗯，我吃拜糖平啊。

0: 就胃胀。
1: 胃胀不舒服，那你中午那顿饭前你加一粒亚茉莉呢？
0: 嗯，那个我吃完那也尿不出来，那肚子别的都胀疼啊。
1: 哎呦，你这个身体呀、啊！你说我给你加两样药啊，帮你控制这个血糖，拜糖平也不行，亚茉莉也不行。那你那个胰岛素，你要不早晚要加点量啊？还有睡前你可以加一种这个胰岛素，打长效的，打8个单位，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另外，你这个心脏方面呢，你也要用药啊，就是你加一个参松养心胶囊吧，你记一下。写字行不、
0: 嗯、
1: 这个要每天吃4粒、
0: 嗯、
1: 一天吃3次啊、
0: 嗯、
1: 然后呢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就行。
0: 哦，叫参松养心胶囊。
1: 对对对。
0: 嗯，好，我记了。嗯，吃药也吃多，这个胃疼啊，张老师。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呀。
1: 哦，
0: 他说他用上那个801治晕治入因子啊之后啊，这个没几天心脏就改善很多，而且就不难受了。哎、
1: 嗯、
0: 我现在就是主要的就是干不了活呀，做不了事儿呀，也不能动，一动就难受就痛啊，这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吗？
1: 哎呀，那太可以了，完全可以呀、啊！你要是能吃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啊，还有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随时都可能结束。你要用801治愈因子，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它当中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叫治愈性因子，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问题的。
0: 哦，嗯，那我是看过楼下说的好，我也在想试试。他说我要是没有用过这个这么好的药啊，不知道药效有多好。感他说了这个，我心里面好暖和。
1: 嗯，我跟您说，801治因子啊、
0: 嗯，
1: 它跟你以前用那些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只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全身的细胞病变。
0: 嗯、
1: 你比如说，其中有 ZL 净化因子，专门干啥的？溶栓的，化斑块的啊，它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啊，只用不到1个半小时就能溶解。就像那个冰块遇到太阳似的，很快它就化掉了，直接把那个血栓斑块化掉以后，化得像水似的，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了。你那血管是不是就通了？冠心病是不是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干啥呢？专门修复血管的，让你那血管啊慢慢变得柔软，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这个心肌细胞啊补充营养。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就是它完全可以康复你所有的心脏病，包括你糖尿病也是啊。用这个801治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血液当中的糖毒。同时来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所以让它重新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打胰岛素吗？吃的胃疼什么药都吃不了，就不用了。还有 ZR 营养因子啊，这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保证你身体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正常的代谢血糖。所以这就叫什么呢？治疗糖尿病叫连根拔起啊，最关键的就是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这个所有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因为它现在就是1克1块钱生物新药推广工程，你就算家庭条件再不好，你经济负担再重啊，经济上再捉襟见肘的朋友，我们也都能够用得起 啊，而且现在有药有这个活动都能用得上，你一定要抓紧啊！而且所有啊服用过慢性病治愈性药物的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只要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听懂了吗？
0: 啊，好，谢谢张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活的呀，真的不如死了。嗯，我现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呀，我。

0: 心里面就想着着急嘛。
1: 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

0: 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1: 您好，
2: 张老师。
1: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2: 哎，你好，你好，我是北京的啊，我叫张建明。
1: 嗯，来自首都北京啊。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忙的？
2: 哦，好的，我是感谢张老师的啊。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没有生物专利商标的新药啊，都不是慢性治愈的新药，白花钱白吃药这么多年，真的。
1: 不过您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对吧？还是那句话，想要治好病啊，必须用好药。801至因子，你看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所以他叫什么呢？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组方最强大。而且801至因子、
2: 哎、
1: 清心安神合剂，它是通过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它是小分子剂型啊，小于道尔顿呢，是世界上最小的药物分子。所以就能做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起效。可以说801至因子啊，成分最全面，组方最强大、
2: 嗯、
1: 疗效最明显，价格最实惠，患者最信任，对吧？这都是有目共睹、
2: 哎、
1: 毋庸置疑的。您跟我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2: 哎，确实牛啊，我可是801的至因子这个老用户了，已经是2个半月了现在。
1: 嗯，
2: 之前呢我这身体还行，年岁吧，今年67了。
1: 嗯，也不大。
2: 我就是什么呢，血糖高。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

0: 的股骨颈骨折了、
1: 哎、
0: 然后在阜外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完了回来之后呢，中间等了两年，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去把里边这个钢钉取出来了。到去年初的时候，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屁股就是往下这一块儿，大腿骨后边那个肌肉那块儿有肿块，走路特别疼。
1: 嗯。
0: 后来呢，我又去医院做了核磁，医生诊断是股头坏死。
1: 嗯。
0: 又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啊。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促带热敷，哎，这些个方法都不行，那时候走路就拄上拐杖了。后来疼的是不行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后来医院又建议我呢，换髋关节股骨头。
1: 嗯，
0: 一打听需要得10来万块钱，还不保证给治好了。
1: 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换股骨头，最后反正临床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是价格很贵啊，另外一个后果一定是自己承担的，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了，你这个病实际上它还会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也只是改善你的临床症状，它没有真正解决股骨头坏死的问题，原因没有解决，没法去病根儿啊。
0: 嗯，对对，这个中间反正在家里有两年多了，家里买乱七八糟的各种药啊，没少的花钱，老底儿花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跟我的病吧一模一样啊，说就是用801治愈因子治好了，就是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说里面说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我也记不清了啊。
1: 专治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啊，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同时呢，它会保护骨细胞，强化骨细胞。
0: 哎，对，哎，确实治好了啊。
1: 嗯，
0: 我听完之后呢，我就想试试，结果是。求人吧，托关系啊，在医院买来的那个801治因子，我买的贵啊，但是2个半月下来，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比那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就5点多了，吃完饭没超过8点。血糖说实话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哎。感觉身上就舒服了，有劲儿了，还
1: 特别
0: 是这个尿频的情况就彻底好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腿啊，有热乎劲儿了，还原来走路吧还要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走平道是没啥事儿了，反正包括回来上下楼，出去溜达，说都没啥问题了。现在我感觉啊。801治因子，这才是好药呢。
1: 我特别高兴啊，就是您通过我们研发这个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让您真正的能够重新开始有幸福感的生活了，对不对？我听您后面讲，哎，自己都觉得很高兴。那么在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呢咱也别怕，治病呢就一定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它就比较正常。比如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有效的去治疗细胞的病变。像您这个是股骨头坏死啊，那你就用细胞因子当中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能保护促进骨细胞再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强化骨细胞啊，让您这个骨骼呀更强健，不至于说发生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啊，磕一下就骨折呀，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 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让您这60岁的人啊，也有一个30岁的骨骼，

0: 你看看那多结实啊！对对对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好了，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患股骨头的这个钱呢也省下来了，也不用置换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又充满希望了。一场大病呢，我明白了，只要身体好，干什么都高兴。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嘛，只有患者自己才知道得病是多么的痛苦，对吧？别人再怎么，你都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可贵。如果咱们治病，你还用老方法，延续守旧的方法，老汤老药的，你不等于放弃生命一样吗？
0: 而且现在可不是您在医院开的那个药的价格了，现在是什么呢？一块一块钱，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可能结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报名去啊，保证肯定是早用早好嘛，越用越好，对不对？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嗯，我想呢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
0: 您放心吧，我也期待着那一天啊，您都保重，我们再见。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2: 再见。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2: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3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过。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9: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最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 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

0: 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呢，您把这一趟贵州之行完完整整地讲给了所有家人。您为了咱们全国的老百姓，亲自飞往贵州赤水，几经波折，费尽心思，最后呢，用一颗治病救人的真心，免费救助了多位得了怪病的村民，才换来了今天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使用。节目播完之后啊，无数的家人打来电话，都说听得热泪盈眶，也都说常老师您是真正的仁心仁术，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医生。所以今天一开播呀，我必须替所有的家人问一句，常老师，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能够开始申请，就能报名了呢？
4: 主持人问到了所有家人最关心最着急的问题，今天呀，非常肯定地告诉全国所有的家人，咱们盼了无数个日夜，梦寐以求啊，外面花上上千块钱都买不到的真货，那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正规的中药饮片，由国家正式批准文号，功能组织清清楚楚，可以直接口服，真正到底正宗原产地的金钗石斛，今天呀，已经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整整5000盒，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面向所有的相信我、支持我的家人，正式开放申请报名。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很多家人听到这句话，心里的这一块大石头啊，终于落地喽！大家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盼着一份道地正宗的金钗石斛盼得太难喽。我答应大家的事我一定会做到，我承诺给大家的福利我一定会兑现，我不说空话，不画大饼，不糊弄咱们老百姓。我说让大家免费用，我就一定让大家免费用上。首先第一个咱说说啊，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不是普通的小方小药，它是我结合几十年临床的经验，结合国外尖端生物科技精心筛选的15味道地核心药材。这15味药材呢，全是严格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汉方配伍精选的，每一味都是道地珍品，缺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咱们的汉方红参，原产于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野生8年的野山参，这是整个配方的君药，也是咱们呀提炼909超级复合酶最最关键的原药材。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4味道地药材，有的产自高原，有的产自深山，有的产自雪山，有的产自悬崖峭壁。近几年啊，生态管控、产地限制、采挖管控、天气影响，很多药材产量逐年暴跌。以前药厂收药材给钱呀，他就能收到，现在呢药厂的采购员啊常年住在大山里，一住就是1-2个月呀，跑遍10几个省份，能不能收购一周期的生产用料全靠运气。药材不齐它就不能生产，药材不到地就不能提取出高活性的生物酶，这是第一个最致命的缺货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物新药咱们黄宫汉方膏啊，它的炮制工艺极其复杂呀，上百道工序，发酵陈化加咱们超低温流体萃取，不是简单的煎煮粉碎，它分2大核心工艺。第一步呢，传统古法发酵陈化纯提秘制，整整72道古法工序，不能快不能急不能省，差一道药效大打折扣。把15味原药材放进专业的恒温恒湿那个发酵罐里，汉方红参在这个恒温恒湿的陈化发酵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次质的非药，它里边含有的独特的人参皂苷，英文缩写呢叫 2G3， 能通血管，能清斑块，能护心脏。人参皂苷 2G5 呢来修复细胞，抗衰延寿，增强免疫。人参皂苷 RH2 呢它调代谢，稳内环境，而且护脏腑。这些发酵后的物质啊融合后会形成一类叫人参母胎活性酶激活因子，那这种物质呢是咱们汉方膏独有的，也是激活酶自身的活性提升酶效果的一个关键。用它去结合其他14味药材提炼出来各种酶，就好比母亲呀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从而结成一个更具战斗力的一个团体，也叫一个团队。那经反复实验后，我们得到了最新的生物科研成果909超级复合酶。那第二步呢，国际尖端技术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当中啊，把药材里最精华最具活性的

生物酶成分完整提取出来，保留了900多种活性酶不被破坏。那这一套设备造价上亿呀、啊、那操作的一名工程师啊，他月薪就得几万呀，生产一批药耗时长达数月，那普通中药材一天能生产几十万盒，咱们皇宫汉方膏呢，一个月下来才能生产出极少的一批呀、啊、产量太低，根本满足不了咱全国患者的需求。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活性极高。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最核心的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它分子量小啊，小到一个道尔顿，能直接修复细胞。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效果好，太好，口碑很好，那用户爆发式的增加呀，供不应求啊。家人们啊，你们自己想想，最早用生物新药的人他就一小部分，这部分人都是非常保守的试一试，一个月什么冠心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脑梗心梗，腰椎颈椎病，肠胃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炎病等等，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都能从细胞上修复啊，都能从根上调理呀、啊、那效果摆在眼前，家人们迅速改变观念，真功实效看得见。那这个时候老百姓你一传十，十传百，那口碑越来越广了啊，口碑宣传的越来越大了。那昨天一个人用，今天一家人用，明天一个村一个小区都在用，那患者的数量呈爆发式的增长，那药厂的生产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用药的速度。我之所以拼命的争取一颗一块钱，就是为了咱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比那些老外更低更实惠更良心的价格。但是家人们，你们记住，我绝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绝不会让大家断药，绝不会让大家用不起用不上。这件事呢，昨天我已经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了，大家不要慌，不要急，不要上火，不要害怕。从贵州回来，我下飞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吃饭，而是连夜和药厂董事长、总经理所有高层开紧急会议，整整沟通了一宿啊。我可以非常明确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呢，药厂已经正式确定把2026年第一季度所有出口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所有原本要发往欧美发往国外的药全部截留下来，全部留给国内的老百姓。这是我用无数次沟通，无数次争取，无数次恳求换来的，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药厂呢已经对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吧，包括直辖市，做了整体统筹、整体布局、整体规划，通过大数据，通过各地区患者的数量，就人数啊，通过病情严重程度，通过断药紧急程度，制定了一个最公平、最合理、最人性化的调配方案，优先供应、急需用药、断药、病情重、病情急的这些地区和患者朋友。像香港、澳门这些特别行政区，很多老患者手里呢，他还有库存，就家里还有，

所以家人们啊，我要郑重的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的病情比较重，相对比较重啊，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或者新朋友刚用药见效不能断药的，包括马上康复就差临门一脚的，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刻马上拨打400热线。那么打通电话之后，清清楚楚告诉工作人员你所在的省份、城市、区县、街道、病情、用药情况、还剩多少药，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记下。药厂会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录入大数据，统一分析，统一排序，统一调配，越急于严重，越接近断药的，越优先给你配货，优先给你发药，优先保证你不断药。那么今天呀，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咱们呢，先放下焦虑，先放下担心，咱们集中精力，做好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千载难逢的一件大事儿。现在呢，立刻报名，抢占呢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免费使用名额。这个机会呢有多难得，我不用再多说了。贵州赤水丹霞，悬崖峭壁生长，天。

0: 这一次啊，我是用救助200多位村民的功德，用我的人情、我的面子、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分钱不要，完全免费给大家使用，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吧。5000盒听起来不少，但是面对全国的患者家人真的太少太少了，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绝对不可能人人都有，不可能雨露均沾呀。谁先占名额谁就有机会，由于拖延宽望，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名额被抢光，再也没有机会。今天呢，我只能要求大家一件事儿：先报名抢占名额，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手。至于后续每个人能申请到几盒，怎么发放，怎么搭配呀，咱们皇宫汉方膏使用效果最好。当我看到大家能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能配合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康复的基础上有更突飞猛进的效果，能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节省用药费用，真的啊，我觉得一切都值。我最后呢再重复一遍，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000盒已经到药厂，现在呢立刻报名，不花一分钱。好了好了，家人们啊，时间不等人，健康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一个健康的希望。我是常老师，我永远和大家站在一起。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4岁，今天吧跟你打电话呢，第一件事啊就是先报名申请这个贵州丹霞那个金钗石斛。这次啊你看你费心机灵的给我们大家争取了这么好的东西，并且还是免费的用，所以啊我绝对不想错过，希望你呢一定要帮我赶紧把它登记上啊。
0: 好，这位家人啊，我先给你啊把名额登记上，你放心，只要是真心想调理身体，相信咱们生物疗法的家人们啊，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留住，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2: 哎呦，太感谢你常老师，你真的是一看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操碎了心，到处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能用上好东西，并且还要少花冤枉钱，所以啊我们的全家吧都特别的感激你。
0: 咱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2: 那我身上那些病啊那可不是一样两样了，我是真的是典型的那种一体多病。
0: 哦，
2: 你看这么多年啊把我折磨的啊，就我自己啊就感觉快要崩溃了。
0: 嗯，
2: 你看我有小脑萎缩，脑子吧反应也慢，然后记忆力呢还特别的差，刚说过的话呢一转头就忘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呢还会迷路，老是就是那样丢三落四的，想到这些吧我自己都感觉挺害怕的，并且呢我还有严重的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2: 平时呢老是感觉那个腰疼啊腿麻呀，弯腰走路吧干活啊什么的都很费劲儿。
0: 嗯，
2: 那个要是一到了阴雨天啊那更是疼得受不了。
0: 哦，
2: 还有一个就是男科的问题呢也特别的重，前列腺有前列腺增生，并且还要频要急，晚上吧就起夜至少有5-6遍，就一看一夜整个起的5-6遍啊，导

0: 根本就睡不成觉。
1: 嗯，
0: 一有药一把都得马上跑，稍微跑慢一点啊都不行。
1: 哦，
0: 然后我那个肠胃功能啊，那更是一塌糊涂了。
1: 嗯，
0: 有胃溃疡、慢性肠炎，嗯，稍微吃一点那个凉的呀、或者说硬的呀，就会胃疼、拉肚子、胆酸、胀气啊，吃啥都不香。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眼睛啊，还是干涩模糊，还怕光，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这个整天啊，这个人这个脑袋啊，就是感觉就是那么昏昏沉沉的。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感觉啊特别的迷茫，因为医院啊跑了啊无数次了，什么西药啊、中药啊、理疗啊、按摩啊，还有那些什么偏民间的偏方啊，几乎都全用遍了，花了我看不下几万块钱了，每次都是治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用起药来了，治疗的时候呢，它要轻一点，然后一起药呢，立马就复发了。它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就这样到最后都是越治越严重了。哎呀，就因为你看这，我就早就失去信心了。我甚至就一直哎呀，到后面我就觉得啊，自己这辈子已经就这样了，好不了了。直到我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是补充900多种活性酶的，它是从细胞上来治病。哎，我看这种治病的方式啊，跟我以前用的所有的治病方式它都不一样。然后我才抱着最后那么一点希望啊，才把那个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态把它用上的。结果呢，哎呦，没想到真的是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1: 哦，已经用上高科技新疗法了，还给了你惊喜。那说说看，用多久时间了？你都有哪些收获呢？你给我说说。
0: 哎呦，我才用了整整一个周期。我身体啊，哎呦，不瞒你说，我就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现在我说话，这个脑子感觉啊清楚多了，
1: 哦，
0: 那个小脑萎缩吧也稳住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发现我那个记忆力也是明显的变好了，它不糊涂也不迷路，然后反应也比以前快多了，家里人们都说我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还有就是那个腰疼啊、腿麻啊，现在完全的消失了吧，腰间盘突出来不犯了吧，然后干点活啊什么，比如说走下路啊、弯腰啊什么的，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那种很轻松自如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它不肿大了，要频要急了，现在是彻底的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一觉就睡到天亮。再也不用遭罪了，什么胃溃疡啊、肠炎啊的全都好了。
1: 那好。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胃病啊，就是现在胃酸啊、胃疼啊、拉肚子啊，他也没有犯过，并且还有就是感觉现在吃饭啊，吃什么都是很香的，也有食欲，消化也好，眼睛嘛也不干也不瘦，看东西呢也看得很清亮，整个人吧就感觉很有精神，有一种好像是使不完的力气那种，有气力。然后说实话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一体多病，他能好得这么彻底。我现在这个心情嘛，是那你应该能感受得到，像我说话有时这个心情有点特别的激动。
1: 对。
0: 天天都一想到这些吧，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你。我今天啊，所以就还想问常老师一句啊，我现在也就是说我自己啊，感觉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一样了。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啊，能不能停药了？
1: 听你说这些呀、我真的为你高兴。你能好的这么彻底，这么全面，这不是我厉害啊，不是我厉害，是你自己的观念转变了，路走对了呀。你记住一句话，老方法治不好新问题，老路走不到新地方。而你以前的反反复复治没好，就是因为那些药啊，你像止痛的、消炎的、缓解症状的，没有一个能修复你受损的细胞。那细胞一直坏着，那病根就一直有啊，那病怎么可能治好呢？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为什么比所有的方法都管用呢？都彻底呢？哎，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第一，它不是普通的中药，也不是那个普通的西药，它是精选了15味道的药材，经过陈化发酵之后 又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出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好多新的朋友一听，哎呦这么多呀，对，这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作用于人体最根本的单位，就是那个细胞，它是一药调多病，一方求全身呀。900多种活性酶啊同步工作，细胞修好了，脏腑功能就恢复了，那这个病啊自然不就彻底了吗？那么不是暂时压制，是真正断根儿。你现在只用了一个周期，全身问题啊都全面康复，这是非常好的阶段性的治愈。我给您明确答复，你坚持巩固一个周期，把身体啊彻底巩固一下，把细胞活力全面激活，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停药之后，只要是别胡吃海喝，多注意点身体，一辈子都不会再复发，不会再反复，那才叫真真正正的彻底康复健康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常老师啊，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一讲讲，我就明白，才明白为什么我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了。有您这句话啊，我就彻底的放心了，那我一定啊再巩固一周期，彻底来了把我这个身体把它养好。哎呦真的太感激你了，要不是你啊，要不是这款生物新药的话，哎呦我在想我现在应该还在那个痛苦里面呢，还在煎熬着嘞。哎呀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呐、
1: 不用太客气啊，你能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懂得转变观念，相信科学，相信生物新药，才能有今天的好效果，这也是你自己的福气。今天似乎呢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等统筹分配下去，第一时间呢给你安排搭配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滋阴固本，强脑护骨，养肠胃，效果呢会更好，更稳固。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我一定按照也就是说按时了听节目，不辜负呢肯定不会辜负你的苦心的。
1: 哎，那好，我在这里祝你身体呀、啊、越来越健康、嗯、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都保重啊常老师。
1: 好，再见。
2: 经常老师多方努力和听友们的助力，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蝉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参与的人越多，申请到的优惠免费赠送的力度就越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努力，让听友们得到的实惠就更多。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曹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的请讲
3: 啊。曹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有两件事儿。
1: 嗯。
3: 第一个呢，我一定要报名申领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蝉石斛。
1: 嗯。
3: 第二个呢，我想赶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1: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慢慢说。这个石斛的名额呢，我先给您登记上，您放心。
3: 哎，那太感谢您了，曹老师。这几天我天天守在节目跟前，就是听您讲去。贵州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哎呦跋山涉水的还求人办事儿，免费救助这些山区的老百姓，哎，才换来了个免费的金蝉石斛。我听了是一遍一遍的掉眼泪啊，您是为我们操碎了心，自己不图名不图利的，你看啊还到处奔波，就为了让我们这些老人能用上好东西，少花点钱，还不遭罪。哎呀，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大善人，我们全家都特别感激您。
1: 哎呦，你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些呢都不算什么，真的，只是啊有限的机会得尽一份绵薄之力，让家人们啊能用上好药好方法。我那点苦不算啥呀，不值得一提。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3: 啊，曹老师，哎，您这人心眼也好使。

0: 是咱们也算是新朋友吧。
1: 嗯。
0: 我今年吧61岁了。我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
1: 哦。
0: 但是我家里我老伴儿他早就用上了。
1: 哦。
0: 哎，他的效果吧好的，我是亲眼所见。所以我今天才着急打这个电话，就是急的我。
1: 哦，老伴儿用了，那老伴儿啥情况呢？
0: 我老伴儿吧今年他63岁了，哎，一身的毛病。他这个高血压吧就10几年了。
1: 嗯。
0: 他的血压吧之前一直是170，高压170，低压100，就这样左右这样那啥波动的。他还头晕，头胀，天天吧他红红沉沉的。
1: 嗯。
0: 他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心肌缺血。
1: 嗯，
0: 一走路他就心慌、胸闷，还喘，而且他还喘不上气来。
1: 嗯，
0: 你说他上个厕所、买个菜都费劲。
1: 哦。
0: 另外吧，他还有严重的这个肩周炎。
1: 嗯。
0: 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别提了，他穿衣服呀，这个弄个头发呀，都要人帮忙。而且吧，他的睡眠也特别差。
1: 嗯。
0: 入睡可难了。半夜还爱醒，还多梦，还整天烦躁的他。另外他那个血脂还粘稠，手脚也发麻，整天吧他就是觉得浑身可沉了，也没劲儿。
1: 嗯。
0: 就这些年吧，我们跑遍了那个医院，那个降压药呀、救心丸呀、这个丹参滴丸呀。阿司匹林，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可不少啊。
0: 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受、
1: 嗯，
0: 可是只能控制，就根本治不好。
1: 嗯，
0: 你说这药一停，他就加重。完了，人家医生说你再不注意吧，随时还有这个心梗呀、脑梗，就这挺严重的。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听了您的节目嘛，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完了，我就给老伴儿申请了，就是1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结果你看，今儿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用了也他这个胸闷就减轻了，
1: 嗯，
0: 呼吸也顺畅了，
1: 好，
0: 这个血压也平稳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精神头也有了，还半个月了，又用了有半个月吧，这个心慌彻底就没有了。走路也不喘了，
1: 嗯，
0: 肩周炎也好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就是一个周期下来，睡眠也好了，情绪也稳了，手脚也不麻了，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血压也稳定了，血压就稳定
1: 了，
0: 就真是好，血压就稳定到125到80左右，就这样，哎，真挺好，
1: 好，
0: 我是真的看在。眼里真是高兴在心里，所以我今天也下定决心，我自己，也想用用，我也有一身的毛病，
1: 嗯，
0: 我还常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多，一到冬天一受凉，完了就咳得睡不着，
1: 哦，
0: 另外就还有，
1: 嗯，
0: 大便也不成形，眼睛也看啥也看不清。
1: 嗯，
0: 还总爱流眼泪。
1: 对，
0: 我老伴儿不是都验证过了吗？
1: 嗯，

0: 之咳喘、风湿关节炎，还有啊脾胃虚弱、眼干眼涩、阴虚燥热，哎呦，这些恰恰都是咱们汉方膏加上金柴石斛最擅长的。针对咳喘痰多，里面有咱们像清肺酶、像止咳平喘酶、黏膜修复酶，修复呼吸道，化痰清肺。那么从根本上啊来解决这个老慢支，针对于风湿关节葛了拜疼啊，哎，有抗炎溶闭酶、骨膜修复酶，还有通络酶，能消除炎症，能修复这个关节。那脾胃有问题呢，咱们有胃肠黏膜修复酶，还有消化酶。眼睛眼干眼涩的问题，有视神经活化酶，再配上金柴石斛，你像里边有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哎，等等这些，滋阴润燥、固本强体呀，两者一搭配，对你这种一体多病，见效最快、最全面、最彻底。你现在直接报名登记，先把咱们石斛的名额呢先拿到。汉方膏呢，哎呦，我这边给您安排名额，你放心，只要你相信我，一定让你用上，用得起，用出好效果。
1: 哎呀，您真太感谢常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
1: 我这一定按时听您的节目，完了就跟着您调理身体，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1: 啊，那您费心了啊，常老师，再见，您忙，不打扰您了。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谢谢你能接我的电话呀，给你说声话呀，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呐。
0: 哎，那好那好。给你通电话我也很开心，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嗯，好的。哎呀，我给你先说说这个石斛呀。
0: 嗯，
3: 我对这个石斛呀一点都不陌生，我以前呢早就用过，是孩子们呢出钱给我带回来的。
0: 哦，
3: 说是好东西呀。你看用完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啊，我这个嗓子不干了，睡眠踏实了，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感冒啊都少了。
0: 嗯，
3: 而且啊这个眼睛也清亮了，从那以后啊我就知道啊这个石斛是好东西。
0: 嗯，
3: 可是啊我自己去药店呢、啊、去这个市场一看呢、啊、我都傻眼了。
0: 哦，
3: 你看各种各样的石斛呀，哎呦，有便宜的几十块，有贵的呀几百上千呢、啊、样子是太多了，真假难辨呐、
0: 嗯！
3: 你看我根本分不清啊，哪是真哪是假呀？
0: 嗯，
3: 哎呀，我特意打听了，人家告诉我，啊、真正好的呀，就是那个贵州赤水，丹霞金车石斛，这个产量少，
0: 嗯，
3: 极珍贵，这外面一小盒呀就要1上千的，
0: 没错，
3: 你看。你说我们这退休的老人呐、啊，根本舍不得买。
0: 嗯，
3: 哎呀，我一直盼着呀，能用上真，这个正宗地道的呀，金色石斛。
0: 嗯，
3: 你看，可是啊，我一直没有机会呀，也买不起呀。
0: 嗯，
3: 也怕上当。
0: 对。
3: 这次啊，听你说呀，你亲自去贵州啊。费尽波折求助百姓啊，不求回报啊。
0: 嗯。
3: 给我们换来了。1分钱不花免费使用的

0: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只要大家有需求，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帮大家争取一些机会。这边呢，我先给你登记上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身体如何呢？
0: 哎呀，我呀，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后啊，你看，可以说呀，我这是，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哦，用多久了？现在情况咋样啊？你给我说说。
0: 我现在吃到今天正好22天。
1: 嗯，
0: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呀，这个活性酶这细胞啊，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这高科技啊，新药，疗效啊，太霸道了。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有颈动脉斑块，这个脑供血啊也不足。
1: 嗯，
0: 天天呢头晕、头沉，这个记性啊极差。
1: 嗯，
0: 刚做的事啊丢了就忘，害怕呀哪天呢这个脑梗啊偏瘫呐。而且呀，我还有啊，这个胆囊啊息肉，
1: 嗯，
0: 慢性啊胆囊炎，哎呀，有的时候啊吃点油腻的呀，它就疼，恶心、口苦，长期失眠，哎呀，这入眠难呐，多梦一醒，这一晚上啊就能睡个3-4个小时，
1: 嗯，
0: 还有啊，你看我这个手脚呀冰凉。哎呀，感觉啊，这个末梢啊循环差，浑身怕冷，免疫力低，而且啊，我这个眼睛也干涩模糊，还有啊，这个飞蚊症是越来越重。
1: 哦，
0: 以前呢，我吃的药啊一大堆，哎呦，有溶栓的、扩血管的、安神的、消炎的。这药呀是越吃啊这个肠胃越差，
1: 嗯，
0: 这个效果是越来越差呀，
1: 嗯，
0: 我都有点绝望了。
1: 对，
0: 听你讲啊，这个生物新药是补充900多种的活性酶呀，
1: 嗯，
0: 而且呀还能修复细胞，我抱着试试的心态都用上了，结果呀你看我只用了22天呢，这变化太明显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头不晕了，不沉了，这个脑子呀也清亮了，而且啊这个记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对，
0: 还有啊我这个口苦啊胆囊不舒服的感觉呀也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吃点肉啊吃点油腻的呀，你看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0: 还有啊我这个睡眠呐、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哎呀，我现在是躺下就能睡，这一觉啊能睡到大天亮。
1: 嗯，
0: 也不做梦了，也不醒了，而且呀、这个手脚呀也暖和了，不怕冷了。
1: 嗯，
0: 这浑身呢也有劲了，
1: 太好了。
0: 还有啊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了，你看这飞蚊症啊也减轻了。
1: 嗯，
0: 这个看东西啊也清亮了，你说这才用了22天呢、我这么多的毛病啊同时好转，这是以前呢、吃任何药啊都做不到的，现在呀我彻底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西药啊是治标，中药是调脉，只有这个活性酶呀、它是修细胞的，才是真正治病的。
1: 嗯，
0: 我现在呀就想跟着你呀、把这个呀汉方膏用下去呀、再配上这个免费的这个贵州啊丹霞这个金车石斛，把我这个身体啊彻彻底底的给它调理好啊。
1: 嗯，好，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为你高兴。你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靠的什么呢？靠的是溶栓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胆囊息肉炎症、靠的是消融酶、黏膜修复酶、失眠靠的是神经安定酶，那手脚冰凉呢、靠的是微循环活化酶。22天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活性酶啊它能直接作用细胞啊，不走弯路。再配上金钗石斛，那滋阴补气、清血管、护眼睛、强免疫，对你来说那就是黄金搭配。那石斛的名额呢，我给你登记好，哎，你安心用。

0: 持下去，身体啊，会越来越好。
1: 那真是谢谢你啦，常老师。
0: 嗯，
1: 你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哎呦，我这一辈子呀都要感谢你呀，常老师。我还想啊，继续买这个汉方膏。你说这什么时候能有药啊？
0: 哎，这样啊，我正在帮大家申请当中，包括哎呀，我也不能说大话啊，包括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大家别着急，马上就会有结果。等我通知，先把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报上名，数量极少，就5000盒呀，千万别错过啊，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行行行，哎呀，那我就等着呀，有约呀，我就直接买。这次呀，我要一次性买够啊，买够啊，生心呢，真的是谢谢你啦，常老师，常老师你辛苦啦，哎呀，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再见。
0: 哎，好了，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这个药报名那个金钗石斛哈，那个汉方膏啊，我的药马上用完了，跟不上药啊，那个全国都断货了，我快急死了呀。
0: 哎，你别慌激动，别着急，慢慢说。
3: 哎，常老师啊，我是跟着你调理的哈。
0: 嗯，
3: 用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马上就彻底康复了，现在整整是用了是2个周期，就差最后一个周期巩固了，就能彻底带药不复发了哈。
0: 嗯，
3: 我昨天呢打电话进药啊，那个工作人员说全国断货了。
0: 嗯，
3: 一块钱那个政策也停了。哎呀哈，我当时啊，我这个腿都软了。
0: 嗯，
3: 我真的是太害怕了呀。
0: 哦，那你原先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用药后现在恢复的啥样啊？
3: 哎，我是这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嗯，
3: 这个左半的身体啊发麻发沉，这个手脚啊它不灵活啊，那个走路拖着腿，哎呀，拿东西不稳呐、啊，说话呀有点不利索。
0: 嗯，
3: 医生说随时可能是二次脑梗啊，有偏瘫啊，那个瘫痪的风险，还有这个严重的糖尿病，血糖啊是居高不下呀，空腹都11点多。
0: 嗯，
3: 啊，并发症明显，那个手脚麻木啊，那个皮肤痒，我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同时呢还有我还有这个高血脂啊，血着稠啊，那个心慌啊，胸闷呐、啊，血心肌缺血啊，胃肠也不好。
0: 嗯，
3: 再加上个腹胀啊，便秘，好几天一次他大便不了啊。
0: 哦，
3: 那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走几步路来就累，天天的、啊、那就是活受罪呀。
0: 嗯，
3: 那时候我特别的绝望，觉得我自己都要躺在床上了啊，托你儿女啊，你说西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啊，中药啊，理疗针灸我全试过了呀。
0: 嗯。
3: 钱花了好几万块钱，啊，都是当时好一点，一停药呢他就反弹了，
0: 嗯，
3: 哎、啊，根本治不了根呐，
0: 没少走弯路，钱没少花呀，病一样也没好啊，
3: 啊，你说啊，这都遇到你，遇到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是真正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哎，我用了2个周期啊，
0: 嗯，
3: 整整2个周期。身体发生那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呀，那个首先啊，你跟我这个脑梗后遗症，那个半身不麻了，不沉了，手脚灵活有力了，走路正常了呀，不用那个拖着腿了，哎，说话你听得到啊，
0: 嗯，
3: 清晰流利了，
0: 对，
3: 脑子呢也清楚了，那这个头晕彻底是消失了，血糖呢从空腹11 稳定到6.0左右了。
0: 好啊。
3: 哎呀，非常稳，平稳，皮肤不痒了啊，视力清晰了，手脚麻木这个并发症呢完全消失了。
0: 好，
3: 你说有心慌啊，胸闷呐、啊，心肌缺血啊，全部好了。
0: 嗯，
3: 血脂正常了，血流呢也通畅了，便秘好了。
0: 嗯，
3: 你排便呢那就通畅了，我感觉现在那个肠胃啊也舒服了。
0: 嗯，
3: 哎，浑身有劲了，你说走路啊能干活了。比如说现在能买个菜了，也能做个饭了啊，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不错不错。
3: 我现在，真的是马上就彻底康复了，就差这个最后一个周期很过了。
0: 嗯，
3: 我刚调理到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带药啊，一旦带了哈，就是前面的效果不是白费了。
0: 对对，
3: 常老师，我求求你了，无论如何帮我想想办法。
0: 嗯。
3: 给我留一个名额，我必须啊续上最后一个周期。
0: 嗯，
3: 哎，同时呢，我也想要报名这个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个石斛心血管嘛，这个养神经、护血脑、补气血。
0: 嗯，
3: 和咱们这个汉方膏搭配啊，对我这个脑梗呐、糖尿病呐、气血虚啊，效果最好。外面呢花钱是买不到的。
0: 嗯，
3: 那这次免费的，我一定呢要抓住这个机会呀。
0: 哎，这样，你先冷静一下，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你现在正是康复的关键期，绝对不能断药。你能两个周期恢复到这么个程度，非常不容易。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刚刚啊我也讲了，为了咱们国内患者能平稳治疗用药。厂家呢已经决定把2026年第一季度出口国外的订单已经全部取消了，全部留给国内急需的患者。全国呢3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统一调配，抽调暂时不缺药地区的那个库存，优先供应给像你这种马上康复啊，病情治疗又很关键。又不能停药的这所有家人们，不过呢药厂呢得需要一些时间来调配。还有呢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就是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我也想办法让咱药厂啊，哎呀怎么个继续执行，要不然有了药原价$99一克，有了100大呀，用不起，你说是不是呀？
3: 哎呀，唐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您真费心了啊。您这么耗心血的，要多保重身体啊。
0: 好，感谢您的挂念啊，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你效果这么好，像你这个脑梗、血稠、心肌缺血，靠的什么呢？靠着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它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还有心肌修复酶，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么多并发症，靠着什么呢？靠着胰岛修复酶，还有代谢酶，还有神经修复酶，尤其是便秘啊、肠胃的问题，靠的是胃肠蠕动酶、黏膜修复酶。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直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所以呢你大病小病都会一起好。再配上金钗石斛呢，它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能够有效的滋阴补气、清血管、护心脑、防复发，对你这种心脑病、糖尿病的患者是保命、巩固、防复发的最好搭档，你放心吧。名额呢，我给你留着，先登记上。药呢，我一定给您安排，你安心等等。那么坚持调理，你马上就能彻底康复喽。
3: 哎呀，太幸运了，太好了，陈老师，有你在呀，我们的老百姓真踏实了。
0: 不客气啊，安心调理，一定让你健健康康。好，咱再见。
3: 妈，谢谢你，再见，常老师。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

0: 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五千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先到先得。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除了向内探索修身之道，我们的祖先也向外探索自然的规律。千百年来，他们寻找到天然生物的药理药性，总结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保健法则，就有一种神奇的中药，在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它被称为救命仙草。野生的铁皮石斛是国家重点二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价值高过人参灵芝。石斛长在高海拔的丹霞山上，古人常常悬索崖壁或者射箭采集。在唐代开元年间，道家经典《道藏》中，它被尊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具有滋阴清热、养胃生津、补肾益精之功效。
2: 石斛呢是属于一种兰科植物，它的根呢是一种气生根，好像一个吸盘一样，它就吸在

0: 这个崖壁上面，它平的地方还不会长，它一定要长在这个陡的地方。
1: 丹崖的坡度几乎是90度，石斛长在上面通风，不易被日光直射，也不易被山鼠吃掉、山洪冲掉。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场外的热线是一直响个不停，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免费申领金钗石斛的机会呢是来之不易呀、啊、是您亲自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奔赴了贵州，用您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救了多位身患怪病的村民，用您的人心人术，用您的付出才换来的福利，大家都想跟您亲自通个话，当面感谢您呢。
3: 好啊，家人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每一条留言，每一个电话，我都认真看了，认真听了，心里呀、啊、又暖又酸。暖的是我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酸的是啊，我知道太多咱们老百姓啊被病痛折磨，太需要这些好药好方法，太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撑腰、为他们争取福利的人。身为医者，我从入行那天起就牢记一句话，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是我这一辈子都要坚守的初心。我这次去贵州确实不容易，我从出发到回来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不是在赶路，就是在沟通，要么就是在给村民看病，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给村民们调理，给他们讲解用法，观察反应，守着他们用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在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下，村民们的症状啊就明显好转，累乏，浑身关节疼痛减轻，视力有所提高，胸闷气短呀没再加重。村民们特别感动，就拉着我的手啊哭着说，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也正是因为这份机缘巧合，也正是因为我用皇宫汉方膏救了这些村民，当地的药材基地、药厂领导才被我的真心打动，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同意拿出仅存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无偿的给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使用。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如果不是我用真心换真心，就算我拼了老命尽全力去申请，就算我摸破嘴皮子也拿不到这些金钗石斛。大家都知道金钗石斛啊有多珍贵，在外面那一盒要几百块钱，甚至说上千块钱，就算它再好再管用再能调理身体，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用不上吧，对吧？我始终认为好的医学方法，好的治病良药，就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不是被少数人所垄断，不是变成谋取暴利的工具。如果身为医者只想着赚钱，只想着牟利，那医学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意义，那大夫就失去了救死扶伤的初心。医药只不过是我们医生在救死扶伤过程当中的用到的一个工具而已。我想过去那个年代，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给人看病从来不计较得失，有钱的病人给点药钱，没钱的病人给点家里的小米鸡蛋，意思意思就行，只要病人找上门，他也会尽心尽力帮忙看病，甚至还要倒贴一些自己采的草药，让病人呀、啊、

带回家后后续调理。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行医者当以人心为先，以百姓为重，钱财乃身外之物，能救一个人比赚多少钱都强。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所以在我行医的准则里，好的医生才是最贵最有价值，而不是医药。医药就是治病救人的工具，它不可以也不能贵得离谱，贵得没边儿啊，不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用不上用不起。可能我说这些话呀，很多同行啊都会生气，会说我装清高，说我不懂行情，说我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但这些呢我都不在乎，都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让更多人摆脱病痛。我问心无愧呀，就足够了。好了，不说这些心里话了，咱们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吧。昨天我把这个劲爆的好消息啊告诉大家之后，我看大家的反应啊，那个热度啊真是空前的高啊，空前的热呀。大家都知道石斛是个宝，而咱们这次有幸能用上，是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石斛当中的顶配，是药里药效最好的金钗石斛，是品质价值药效都要优于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紫皮石斛、铜皮石斛的存在。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到底好在哪里呀？到底为什么这么珍贵？有的说叫祖贵，为什么被称为药界大熊猫、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首先呀，大家要记住一句话，金钗石斛是唯一一个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跟普通的石斛啊有着天壤之别。普通的这个石斛呢，它都是长在泥土里，随便找个地方啊就能种植，产量也大，效果很一般。而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是扎根在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悬崖峭壁呀，垂直陡峭，寸草不生，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没有一点泥土，没有一点养分。金钗石斛呢就靠着岩石缝隙里边一点点的水分，一点点的矿物质，在悬崖上扎根生长，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历经风吹雨打才能慢慢长大。这种生长的环境啊极其恶劣，也极其独特，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复制的，这也是它稀缺珍贵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这个地质环境啊太特殊，红色的砂砾岩呀，它形成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丹霞石的质地呀它是松软细槽的，刚好且和金钗石斛扶石而生，喜石怕牢，这是它的生长习性，让它能够在岩石缝隙里呀牢牢扎根，既能吸到足够的水分，又不会被积水浸泡，慢慢生长，慢慢积累养分，长成之后呢每一株都是精品，而且我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每一口都是药效。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金钗石斛啊成为了药界的大熊猫。在1998年的时候啊，就是获批了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品质啊由国家认证背书啊，绝对正宗，绝对道地，大家都可以呀、完全100%放心呀。咱们再用数据说说话，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啊超过20%，石斛单碱的含量超过 0.8%。

0: 八以上，而普通的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大约是在10%到15%之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咱们喝一杯金钗石斛泡的水，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喝铁皮石斛的2倍之多，是铜皮石斛的6-7倍以上。这可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药效的差距。从古代开始，金钗石斛呢就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很多医学大家更是将它列为中华9大仙草之首。它与雪莲、与人参、与灵芝齐名，可见它的地位有多高，药效有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这个身体里边这个津液呢，哎，它就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的这个水分啊，它会越来越少，哎，所以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便秘、皮肤干皱，那夜里还盗汗，午后还潮热，这些问题呢，这都是阴虚的典型表现。那这些问题呢，看似都是小毛病，但是呢，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慢慢的就拖成了大问题啊，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引发其他一些慢性病。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呀。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滋阴生津，从根上调理阴虚体质，解决这些难缠的小毛病。它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有的复合酶呀，双重活性加持，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利胆胃、治咳喘，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高效、快速、精准，让咱们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调理效果。那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经过国家药监局严格审批，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紧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大家可以放心服用。家人们，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金钗石斛是个宝，是吧？都想免费申领到，是吧？但是我昨天就反复通知大家，这次只有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追加的可能。昨天开始啊，通知大家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到目前为止，仅仅一天的时间，报名总人数已经超过2000多人。还有多少机会留给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才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千万别犹豫，千万别拖延，马上拨打400热线。就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拿到，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这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咱正宗这么好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喽。嘿，说到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劲爆的好消息。家人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吗？就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我刚刚接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药厂啊总部领导的电话，在给大家免费奉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同时，咱们所有家人苦苦期盼、日思夜盼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1克1块钱的绝佳好政策。而且呢，药厂特意举办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那明天就正式拉开帷幕喽，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抢占名额 说定不利。
1: 好，常老师，这真是双喜临门呐！不但能一分钱不花，能够用上道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还能够再次享受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这可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呀！我看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已经激动坏了，都在问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大家也都等不及了，您赶紧跟我们家人说说吧。
0: 好，我这就给大家把这次特大惠民活动的政策清清楚楚的讲一遍，大家一定啊要仔细听啊，听仔细记清楚，千万别错过，因为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一次再想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政策，再想免费拿到金钗石斛，很难喽。这是皇宫汉方膏惠民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啊，特大惠民活动，一共分三档政策，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石斛两颗。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五盒。第三档，申请三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十二盒。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啊预约报名。那说到这里啊，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帮助呢？为什么需要这两款宝贝呢？为什么这两款宝贝搭配在一起效果会事半功倍呢？首先呢，咱们还是来先说说有这些问题的家人搭配使用效果最好。比如说经常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夜里盗汗，午后潮热，头晕耳鸣，尿频尿急，皮肤干皱等家人，那汉方膏里的，你别说大家都熟悉了，有滋阴酶，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细胞，调和体内阴阳平衡。金钗石斛呢，能滋阴生津，清热润燥，两者搭配，能从根上调理阴虚体质，那快速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让身体变得呀滋润舒适，再也不用被口干盗汗眼干所困扰。这是咱们谈到第一点。第二类呢，心脑血管不好的家人，比如说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脑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的家人，汉方膏里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斑块，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血管，让血流通畅。那金钗石斛里呢，有石斛多糖，有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两者搭配能双重保护心脑血管，预防心梗、脑梗，让血管呀那更健康更有弹性，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的困扰。那第三类，胃肠不好的人，比如胃溃疡、胃炎、肠炎、消化不良，那腹胀便秘、食少干呕的家人，那汉方膏里的胃肠黏膜修复酶、消化酶，能快速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金钗石斛呢，能益胃生津，滋养胃阴，缓解胃中隐痛、口干烦躁，还有呢，两者搭配，能够彻底调理啊胃肠功能，让大家吃得香，消化好，排便通畅，再也不用把吃凉的、硬的、 再也不用被胃肠病所折磨了。那家人们，不管你是哪种毛病，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单一慢病，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咱们免费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就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调理效果。既然这个快速缓解症状，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身健体，预防复发，大大缩短调理周期，让大家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我老唐呢，一辈子行医，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争取福利，寻找好药。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厉害，但我敢说，我从来没辜负过大家的信任，从来没有敷衍过任何一位患者。这次呀，我拼尽全力，力争争取到了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争取到了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举办这次特大惠民活动，就是为了让所有被慢病折磨、一体多病困扰的家庭都能用上好药，用上宝贝，都能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都能不用拖累儿女，安享晚年。最后呢，我再最后强调一下，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只有多少呢？5000盒，目前已经报名2000多人，剩下的名额不多了。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非常有限，错过了再也没有了。那今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马上拨打400报名电话，锁定名额，锁定福利。好了，我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赶紧接通听众热线。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因金钗石斛稀缺名贵，数量少，早一天报名早一天抢到免费赠送的机会。活动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啊，
2: 我都订那个第三档的这个沙洲区的这个国药孙子号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说是一卡一块钱，同时免费领这个12盒的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对吧？
0: 对，没错没错。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你是咱们新朋友呢，还是咱们老朋友呢？
2: 哎呀，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的是啥吧？今年65了，一是呀一身的病，你看我有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你看稍微动一动这个心慌胸闷，喘不上来气。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嘞。大便呢，还是成天都是不成形，人瘦的呀特别厉害。你像我1.79米的个儿，你看我才还不到120斤呢。
0: 哦，那不行。
2: 浑身呢还是啥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你说都是去勉强的买个菜溜溜弯，都觉得呀可累了嘞。这几年来啊，你看为了看病，大医院、小医院呢都跑遍了。
0: 哦，
2: 你说中药呀、西药呀，吃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花了好几万块钱，只能是啥吧，还能够控制症状，但是他出不了根儿，一停药啊，他都反弹了。我当时呀，真是呀，都不想治了，觉得呀，这后半生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真是只能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煎熬了。这后来呢，这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知道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是这个补充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根治病根，都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报了名。 哎呀，没有想到用了这一个多月，变化呀，连我想。

0: 都不敢想。
1: 那你说说，你这一个多月都有啥收获呢？
0: 这现在呀，好了呀，这好多了。你说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没有了。
1: 好，
0: 酒精丸呢，现在也不吃了。
1: 太好了，
0: 能正常呢。你看，出去遛个弯了，买个菜了，干点这个轻活了。
1: 嗯，
0: 他也不喘了。这血压稳定的，一般都是在130-140那个样子，低压的都是在90-92.3那个样子。头呢也不晕了，也不沉了，脑袋瓜子呢也觉得清晰了。
1: 好，
0: 记忆力感觉到比以前也好多了。
1: 嗯。
0: 这老慢子呢，我觉得呀也好转了，不这么个咳嗽了，痰呢也少了，
1: 嗯，
0: 这晚上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
1: 好，
0: 这膝盖这边呢，也缓解了，这上个楼下个楼的也不觉得费劲了，就连这个阴雨天它也不疼了。
1: 哦，
0: 早上呢，也没有那种僵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脾胃比以前也好了，也不腹胀了，也不拉肚子了。现在你看大便呢也成型了，浑身我哥觉得呀可有劲儿了嘞，精神头比以前呢可是强多了呀。
1: 嗯，
0: 那常老师呀，这不是我才真正的体验到这个火星妹治病能跟以前的那个药真是呀大不一样。
1: 嗯，
0: 这以前吃的药呀，哎呀头疼止头，脚疼止脚，
1: 对，
0: 治不了这个，治了治这个，治不了那个，还是啥吧。
1: 嗯，
0: 越吃越多，这个副作用越多。可现在呢，这个汉方哥火星妹啊，直接这个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
1: 对，
0: 能一起调理，能一起治，
1: 嗯，
0: 这个效果呀，我真是呀太佩服了。这不是刚听你说汉方哥呢，还能够享受一颗一块钱的这个好政策，
1: 嗯，
0: 今天呢，你看我毫不犹豫的都顶第三档，一方面呢。是能够呀巩固疗效，能彻底呀把这个老毛病呢治的它不复发。另一方面呢，我想042号的这个金钗石斛，听说这搭配着用，这个效果能够翻倍。你看，早点用，早点好，少遭罪呀！这，
1: 说的太实在了啊！首先恭喜你，一个月就这么好的效果，足以说明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正在快速修复你全身的受损细胞，身体呢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健康。
0: 嗯，
1: 而咱们的核心呢是900多种活性酶，这叫超级活性酶。这里理念呢不是治标，不是慢调，而是精准修复细胞，从根上来治疗疾病。人之所以生病，本质就是细胞受损，功能下降。那这些活性酶啊，就像身体里的维修工啊，精准找到了受损细胞，快速修复功能。那么细胞健康了，那各个器官系统啊，才能正常运转，所有的毛病自然而然的就好转痊愈。这就是活性酶的独特优势。
0: 对，
1: 你选择三趟啊，这是你太明智喽。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针对你的问题，金钗石斛呢能加强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它里边含有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能保护血管，清除垃圾。搭配汉方膏的溶酸酶、心肌修复酶，双重保护心脑血管，让血压、心脏恢复更快，预防心梗、脑梗。它能滋阴润肺、化痰止咳，搭配清肺酶、止咳平喘酶，修复呼吸道黏膜，彻底摆脱咳嗽胸闷。简单说，汉方膏啊，它修细胞、治病根儿；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让老毛病好得更快更彻底，又能巩固疗效，防止复发，还能提高免疫力，让身体呢更硬朗。
0: 是是是，你看我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有信心了。我今天呢都赶紧登记报名，订上3个周期的这个汉方膏，042号的这个金钗石斛，那一定啊按时服用。 跟着你啊，好好的治病，治好了我请你吃大餐呢的。
1: 好好好，我相信你啊，只要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所有毛病一定能彻底痊愈，安享晚年。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登记名额，确保你能领上金钗石斛，享受到一颗一块钱的惠民价。
0: 哦，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你真是俺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那我都不耽误你的时间，我都赶紧打400的电话登记报名啊！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啊，再见，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1: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整整都2个周期了。
1: 嗯。
3: 这生物新药确实好。身上毛病吧，全都好转了。
1: 哦，
3: 哎，就是您的学生小刘啊，说我再用1个周期呀、啊，就能彻底停药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要报名咱们的这个惠民活动，再订1个周期的汉方膏，顺便嘛领那个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
1: 好，你之前呀都有哪些毛病？用了2周期的汉方膏啊？到底有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3: 我以前呢，主要就是啥呀，浑身都是病啊，有糖尿病、脑梗后遗症、还有一堆小毛病。最严重的是2型糖尿病，血糖吧一直啊居高不下。
1: 哦。
3: 空腹血糖11点多，餐后都快16了。3年前吧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留下炎症后遗症，走道吧、就一瘸一拐的。这个左边胳膊啊抬不起来，连自己呀、穿衣吃饭都费劲，全靠儿女照顾。我心里呀、又愧疚又绝望，觉得自己呀、就是个累赘，拖累了整个家。晚上盗汗呐、睡不着啊，总是做梦啊，有时候一晚上就得醒5-6次啊。有我这人瘦的就剩80多斤了，脸色蜡黄的，一点精神也没有。后来我女儿听了您的节目就报名了，用上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这一用啊，只给我带来意想不到惊喜。因为我用1周啊，口干舌燥症状就缓解了，喝水也少了，手脚麻木情况吧都减轻了，半个月以后胃酸胃胀这毛病吧也好多了。能吃进一点东西了，就是晚上睡觉能睡上3-4个小时了。精神头都稍微好了一些。后来吧1个周期用完吧，就左边胳膊能抬起来了，虽然还不能举得太高，但穿衣吃饭洗脸这些日常活动啊都能自己完成了。 再也不用就是拖累儿女了。

0: 毫不犹豫，只要报名咱们的惠民活动，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同时吧，我想领到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听说搭配着汉方膏啊，效果能翻倍，让我这个身体呀、啊、能彻底恢复健康。
1: 哎，听您这么说呀，我为你感到高兴，恭喜您用了两周期、就有这么好的疗效，这说明啊，您的身体呀、已经慢慢的恢复健康了。这是您坚持用药的结果，也是你应该得到的结果。很多家人呀，刚开始跟你一样走过弯路，也不相信什么高科技、什么新技术，那么总觉得呀那个老方法靠谱，结果呢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还是治不好病啊。其实治病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就要相信高科技，就要找对好方法。咱们的活性酶呀、就是为咱老百姓量身打造的治病好方法，让大家呢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你今天选择呀再订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能免费领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汉方膏呢搭配金钗石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方膏负责干啥呢？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治病。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强体健身，加强疗效，帮助您呢巩固健康。两者搭配，双重加持，能让您的身体呀彻底恢复健康，帮助您早日实现停药。
0: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赶紧登记呀、报名，再订上一个周期汉方膏，领免费的金钗石斛，一定我一定得按时服用，也不辜负您的关心和帮助。
1: 非常好，只要您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这样吧，赶紧去落实吧，拨打400的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机会就仅此一次，往后不会再有啊，一定要珍惜机会。
0: 哎，明白了，常老师，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我不耽误您时间了，赶紧去登记去，谢谢您了。
1: 好的，不客气，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哎，再见。
2: 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嗨，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哎，这知道这个有点紧张，你别介意啊。哎呀，我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但是呢，我喝过那个石斛泡的水。哎呀，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就是想啊，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毛病啊，用咱这个汉方膏啊，合不合适？
1: 哎，你好啊，别紧张，慢慢说。你是什么情况？喝了石斛有哪些变化？
3: 跟你说，常老师，我今年呢50岁。以前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体质虚，爱生病，哎，总上火呀，一年四季啊动不动就上火。一上火啊，这眼睛啊又疼又肿，严重的时候都睁不开，平时也是干涩怕光，看东西模糊。哎呀，手机啊都不敢多看。而且还经常啊牙龈肿痛，口干舌燥的。这不后来啊有个朋友告诉我说，石斛啊能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哎，就这样我托人呢，我买了一些啊，虽然啊不是咱们这种正宗的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可是呢，你看我喝了一段时间吧，感觉效果还特别明显的。哎，上火明显减少了，眼睛不疼了，不肿了。口干口苦也改善了。而且感冒也少了。
1: 哎，有变化。
3: 有变化，就算偶尔有感冒吧。哎，也好得特别快。 我感觉吧，整个人啊有精神头了，有力气了。

0: 这不这几天啊，我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这次啊有免费的，贵州丹霞这个金台石斛，还是石斛这里面的顶配。
1: 对，
0: 哎呦，我就啊，这不特别心动。你看我要是用上这个顶配的这个金台石斛，再加上这个生物新药这皇宫汉方膏，
1: 嗯，
0: 啊，才一克1块钱，用得起，还免费送这个石斛，
1: 嗯，
0: 哎呀，所以呢特别心动啊。
1: 哦。
0: 我现在呀，还有不少的新问题。
1: 那你说说。
0: 就是啊，经常头晕头沉感觉。
1: 嗯。
0: 哎呀，有时候蹲下去，有时候蹲下一站起来呀，眼前发黑。
1: 哦。
0: 哎呀，就这缓好半天，也是腰酸腿软啊。这个晚上起夜吧2-3次。
1: 嗯。
0: 失眠多梦，早上起来没精神，这个胃也不好。你要稍微不注意吃点硬的凉的，这胃就疼反酸，消化也很差。
1: 嗯，
0: 我听你讲啊，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这个有这个活性酶啊，能修复细胞，
1: 对
0: 啊，能调节各种老顽病。
1: 嗯，
0: 哎呀，我就想问问强老师，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这腰膝酸软呐、啊，失眠呐、啊，胃疼啊，再加上以前的爱上火呀、爱感冒这个体质，用这个汉方膏能不能调理好？
1: 嗯，
0: 配上咱们这个免费的这个金台石斛，效果会不会更好？
1: 您的情况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0: 哎，谢谢，
1: 我也给你说说，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贵州丹霞的金台石斛啊，非常对症，完全能够调理好。
0: 哎，
1: 效果会非常好，非常棒。
0: 哎，好，
1: 你看你喝过普通的那些石斛就有效果，我刚才也说了，说明你是个典型的阴虚的体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台石斛呢是滋阴的圣品，药效呢是那些普通石斛的10多倍，经过细胞级超微破壁技术处理呀，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4代射频振膜法，那粉体粒径啊能达到0.1到1微米，细胞破壁率啊高达98%以上。嘿，这样吸收更好，并且呢咱们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从根上呢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解决你反复上火、容易感冒的问题。生物新药呢，我刚才也说了，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像脑血管修复酶、微循环活性酶，还有能改善脑部供血啊，缓解头昏、眼前发黑，神经安定酶、肝肾修复酶，能改善睡眠，减轻腰膝酸软，减少起夜次数。那胃肠黏膜修复酶呢，还有消化酶，能修复胃肠黏膜，缓解胃痛烦酸，提升消化功能。因为你是新朋友，汉方膏搭配金台石斛呢，效果是事半功倍。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调病根，那金台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增强体质，一个治本，一个固本，既能快速缓解不适，又能从根上把体质调好。我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你直接订购2个周期就足够调理到位。现在活动啊非常划算，咱们汉方膏呢1克1块钱，同时呢能免费领取呢5盒贵州丹霞的金台石斛。一边用汉方膏修细胞，一边用金台石斛呢滋阴固本，名额有限，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好好好，那好，我现在啊就报名。真的谢谢您啊，谢谢常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去落实，再有其他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再见了。
0: 好，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 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呦，你好，欢迎你，让你久等了。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哎呦，只要能跟你通上的话，你我都听到你声音，我都可激动了。
1: 嗯，
3: 激动的我呀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哎呦，常老师啊，我先给你鞠个躬吧，太感谢你了。
1: 嗯，
3: 哎，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年呢67岁、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一个目的，报名订购3周期的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你说一克才1块钱的惠民政策，
1: 嗯，
3: 还能免费领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这个啊，我才用汉方膏啊，才用了7天。
1: 嗯，
3: 哎呦，用的那虽然短短的7天呢，那效果特别好啊。嗯，这会儿啊再配上这个金钗石斛，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1: 好，不错呀。以前都有哪些毛病？这7天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呢？
3: 哎呀，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以前呢这个身体呀，那特别特别的差，浑身哪哪都是病啊。
1: 嗯。
3: 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腰椎呀，长骨刺。哎呦，严重的时候啊，路都走不了，双腿发麻，就是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那翻个身都疼，整夜都睡不着。那家人呢也跟着着急呀，跑了也去了，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呢。那大夫都是没有不好的办法，只能让我吃点止疼药啊，再缓解疼痛，凑合着吧。根本治不了根儿啊。
1: 嗯。
3: 哎呀，我还有着很多的老毛病，常年呢吃那个药这个药的。哎呀，把胃吃坏了，胃酸呢，反酸呢，糟心，甜的、酸的、硬的都不敢吃。那夜里啊，还容易被呛醒。
1: 嗯。
3: 那个尿频呢，特别严重，一个晚上起夜都有5、6回。
1: 哦。
3: 根本睡觉啊，睡不踏实不说，哎，一起夜还容易着凉。另外，我这个手啊也是麻的，脖子还僵硬呢。
1: 嗯。
3: 浑身呢，哎呀，这好像是整天都是累，哎呀，没有一点精神，哎呀，脸色呢也特别不好，都是蜡黄蜡黄的，哎呦，一看呢就像个病秧子。那个时候啊，我都感觉到绝望了，就是哎呀，好死不如赖活着吧，就这么凑合着，觉得自己啊只能躺着。
1: 嗯，
3: 拖累家人，拖累儿女。这后来呀，我还是听到那邻居介绍您的节目，说咱们这个汉方膏啊，靠活性酶修复细胞，能调理老慢病。
1: 嗯，
3: 哎，我一想啊，这也挺好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呗，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用上了。哎呦，真没想到哦，常老师哦。我只用了7天，那变化就特别大。你看，那胃呀、啊，胃酸、烧心，这个好了。
1: 嗯。
3: 吃饭呢，感觉到也能吃出香味了，也有食欲了。
1: 嗯。
3: 尿频呢，明显的改善了。
1: 哦。
3: 一个晚上啊，就起夜那么1、2回。睡觉好了，早上起来，精神就足了，有精神头了。
1: 嗯，
3: 脸色呢也开始红润了，那个手啊也不麻了，脖子呢也灵活了。
1: 嗯。
3: 哎呦，常老师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那个腰啊，以前骨刺啊疼得走不了路，现在腰疼啊腿麻呀都有了很大的缓解。
1: 嗯，不错。
3: 能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坐起来，不用人扶着。
1: 嗯。
3: 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哎呦，才短短的7天哦，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3: 这么大的变化，哎呦，我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1: 嗯，
3: 所以常老师。

0: 啊，我今天听你说咱们有活动，汉方糕啊，一克才1块钱，
1: 嗯，
0: 还免费送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立刻啊，马上就打电话订了3个周期的。
1: 嗯，
0: 哎呦，这说起来都要感谢常老师您呢，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是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全家。您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1: 好，好，效果就这么好，这是因为呀，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啊。和以往任何药物保健品呀、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你像经过陈化发酵、又经过超临界萃取超级复合酶，包含了900多种不同分工的活性酶，被咱们医学界呀、称为天然的吸血剂，心脑复活液、那细胞再生素，那口袋里的健康卫士，见效更快，那疗效那效果更稳定，那腰椎骨质这类问题呀、大医院也只能是缓解，而咱们的汉方膏啊，靠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修复受损细胞、神经以及组织，从根源进行调理，那你胃酸好转，是胃黏膜呀得到了彻底修复，那睡眠、尿频都得到了改善，是肝肾和神经细胞在修复，腰腿疼、手脚麻木也减轻，正是腰椎、关节、神经在逐步的修复，在逐步的恢复。你今天呀，定了3个周期，还能领到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呀，是非常对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筋健骨、养肝肾，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效果是事半功倍，对腰椎问题尤其好，还恢复更快更平稳，还能呢巩固不反复。你只要坚持调理，跟着方案走，一身老毛病呢都会慢慢好起来，以后呢能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家人喽。
0: 哎呀，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可信心满满的。哎呦，我马上啊登记报名，订3个周期的，领12盒啊金钗石斛。
1: 那好，记住，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才只有5000盒啊，机会就这么一次，今后不会再有，一定要把握的机会，那赶紧去报名吧。
0: 嗯，好，好，好。我马上报名，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哎呀，常老师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也着急，马上报名，那就再见了。
1: 好，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

0: 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广告时间。
1: 除了向内探索修身之道，我们的祖先也向外探索自然的规律。千百年来，他们寻找到天然生物的药理药性，总结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保健法则。就有一种神奇的中药，在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它被称为救命仙草。野生的铁皮石斛是国家重点2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价值高过人参灵芝。石斛长在高海拔的丹霞山上，古人常常悬索崖壁或者射箭采集。在唐代开元年间，道家经典《道藏》中，它被尊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具有滋阴清热、养胃生津、补肾益精之功效。
12: 石斛呢，属于一种兰科植物，它的根呢是一种气生根，好像一个吸盘一样，它就吸在这个崖壁上面。它平的地方还不会长，它一定要长在这个陡的地方。
1: 丹崖的坡度几乎是90度，石斛长在上面通风，不易被日光直射，也不易被山鼠吃掉、山洪冲掉。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3: 深耕医学术， 造福百姓。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场外的热线是一直响个不停，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免费申领金钗石斛的机会呢是来之不易呀，是您亲自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奔赴了贵州，用您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救了多位身患怪病的村民，用您的人心人术，用您的付出才换来的福利，大家都想跟您亲自通个话，当面感谢您呢。
0: 好啊，家人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每一条留言，每一个电话，我都认真看了，认真听了，心里呀，又暖又酸。暖的是我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酸的是啊，我知道太多咱们老百姓啊，被病痛折磨，太需要这些好药、好方法，太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撑腰、为他们争取福利的人。身为医者，我从入行那天起就牢记一句话：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是我这一辈子都要坚守的初心。我这次去贵州确实不容易，我从出发到回来，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不是在赶路，就是在沟通，要么就是在给村民看病，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给村民们调理，给他们讲解用法，观察反应，守着他们用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在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下，村民们的症状啊就明显好转，累乏，浑身关节疼痛减轻，视力有所提高，胸闷气短呀没再加重。村民们特别感动，就拉着我的手啊哭着说，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也正是因为这份机缘巧合，也正是因为我用皇宫汉方膏救了这些村民，当地的药材基地、药厂领导才被我的真心打动，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同意拿出仅存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无偿的给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使用。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如果不是我用真心换真心，就算我拼了老命尽全力去申请，就算我摸破嘴皮子也拿不到这些金钗石斛。大家都知道金钗石斛啊有多珍贵，在外面那一盒要几百块钱，甚至说上千块钱，就算它再好、再管用、再能调理身体，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用不上吧，对吧？我始终认为，好的医学方法、好的治病良药，就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不是被少数人所垄断，不是变成谋取暴利的工具。如果身为医者，只想着赚钱、只想着牟利，那医学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意义，那大夫就失去了救死扶伤的初心。医药只不过是我们医生在救死扶伤过程当中的用到的一个工具而已。我想过去那个年代，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给人看病从来不计较得失，有钱的病人给点药钱，没钱的病人给点家里的小米鸡蛋，意思意思就行，只要病人找上门，他也会尽心尽力帮忙看病，甚至还要倒贴一些自己采的草药，让病人呀带回家后后续调理。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行医者当以人心为先，以百姓为重，钱财乃身外之物，能救一个人比赚多少钱都强。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所以在我行医的准则里，好的医生才是最贵、最有价值，而不是医药。医药就是治病救人的工具，它不可以，也不能贵得离谱，贵得没边儿啊！不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用不上、 用不起。可能我说这些话呀，很多同行啊都会生气，会说我装清高，说我不懂行情，说我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但这些呢我都不在乎，都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让更多人摆脱病痛，我问心无愧呀，就足够了。好了，不说这些心里话了，咱们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吧。昨天我把这个劲爆的好消息啊告诉大家之后，我看大家的反应啊，那个热度啊真是空前的高啊，空前的热呀。大家都知道石斛是个宝，而咱们这次有幸能用上，是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石斛当中的顶配，是药理药效最好的金钗石斛，是品质价值药效都要优于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紫皮石斛、铜皮石斛的存在。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到底好在哪里呀？到底为什么这么珍贵？有的说叫祖贵，为什么被称为药界大熊猫，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首先呀，大家要记住一句话，

它都是长在泥土里，随便找个地方啊就能种植，产量也大，效果很一般。而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是扎根在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悬崖峭壁呀，垂直陡峭，寸草不生，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没有一点泥土，没有一点养分。金钗石斛呢，就靠着岩石缝隙里边一点点的水分，一点点的矿物质，在悬崖上扎根生长，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历经风吹雨打才能慢慢长大。这种生长的环境啊，极其恶劣，也极其独特，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复制的，这也是它稀缺珍贵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这个地质环境啊，太特殊，红色的砂砾岩呀，它形成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丹霞石的质地呀，它是松软细槽的，刚好且和金钗石斛扶石而生，喜湿怕牢，这是它的生长习性，让它能够在岩石缝隙里呀牢牢扎根，既能吸到足够的水分，又不会被积水浸泡，慢慢生长，慢慢积累养分，长成之后呢，每一株都是精品，而且我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每一口都是药效。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金钗石斛啊成为了药界的大熊猫。在1998年的时候啊，就是获批了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品质啊由国家认证背书啊，绝对正宗，绝对到地，大家都可以啊完全百分之百放心呀。咱们再用数据说说话，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啊超过 20%， 石斛胆碱的含量超过 0.8% 以上，而普通的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大约是在 10% 到 15% 之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咱们喝一杯金钗石斛泡的水，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喝铁皮石斛的两倍之多，是铜皮石斛的六七倍以上。这可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药效的差距。从古代开始，金钗石斛呢就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很多医学大家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与雪莲、与人参、与灵芝齐名，可见它的地位有多高，药效有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这个身体里边这个阴液呢，哎，它就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的这个水分啊，它会越来越少。哎，所以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便秘、皮肤干皱，那夜里还盗汗，午后还潮热，这些问题呢，这都是阴虚的典型表现。那这些问题呢，看似都是小毛病，但是呢，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慢慢的就拖成了大问题啊，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引发其他一些慢性病。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呀。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滋阴生津，从根儿上调理阴虚体质，解决这些难缠的小毛病。它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有的复合酶呀，双重活性加持，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利胆胃、治咳喘，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高效、快速、精准，让咱们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调理效果。那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

0: 经过国家药监局啊严格审批，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组织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啊，意味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紧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大家可以放心服用。家人们，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金钗似乎是个宝是吧，都想免费申领到是吧，但是我昨天就反复通知大家，这次只有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追加的可能。昨天开始啊，通知大家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到目前为止，仅仅一天的时间，报名总人数已经超过2000多人。还有多少机会留给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才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才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千万别犹豫，千万别拖延，马上拨打400热线。就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拿到，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这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咱正宗这么好的贵州丹霞金钗似乎喽。嘿，说到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劲爆的好消息。家人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吗？就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我刚刚接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药厂啊总部领导的电话，在给大家免费奉送贵州丹霞金钗似乎的同时，咱们所有家人苦苦期盼、日思夜盼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一克一块钱的绝佳好政策。而且呢，药厂特意举办皇宫汉方膏惠百姓、慈湖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那明天就正式拉开帷幕喽。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抢占名额，锁定福利。
1: 好，常老师，这真是双喜临门呐！不但能一分钱不花，能够用上道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还能够再次享受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这可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呀！我看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已经激动坏了，都在问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大家也都等不及了，您赶紧跟我们家人说说吧。
0: 好，我这就给大家把这次特大惠民活动的政策清清楚楚的讲一遍，大家一定啊要仔细听啊，听仔细记清楚，千万别错过，因为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一次再想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政策，再想免费拿到金钗石斛很难喽。这是皇宫汉方膏惠民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啊特大惠民活动，一共分3档政策，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石斛2盒。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第三档，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12盒。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啊预约报名。那说到这里啊，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帮助呢？为什么需要这两款宝贝呢？为什么 这两款宝贝搭配在一起，效果会事半功倍呢？首先呢，咱们还是来先说说，有这些问题的家人搭配使用效果最好。比如说经常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夜里盗汗，午后潮热，头晕耳鸣，尿频尿急，皮肤干皱等家人，那汉方膏里的，你别说大家都熟悉了，有滋阴酶，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细胞，调和体内阴阳平衡。金钗石斛呢，能滋阴生津，清热润燥，两者搭配能从根儿上调理阴虚体质，那快速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让身体变得呀滋润舒适，再也不用被口干盗汗眼干所困扰。这是咱们谈到第一点。第二类呢，心脑血管不好的家人，比如说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脑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的家人，汉方膏里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斑块，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血管，让血流通畅。那金钗石斛里呢，有石斛多糖，有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两者搭配能双重保护心脑血管，预防心梗、脑梗，让血管呀那更健康，更有弹性，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的困扰。那第三类，胃肠不好的人，比如胃溃疡、胃炎、肠炎、消化不良，那腹胀便秘、食少干呕的家人，那汉方膏里的胃肠黏膜修复酶、消化酶，能快速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金钗石斛呢，能益胃生津，滋养胃阴，缓解胃中隐痛、口干烦躁，还有呢，两者搭配能够彻底调理啊胃肠功能，让大家吃得香，消化好，哎，排便通畅，再也不用怕吃凉的、硬的，再也不用被胃肠病所折磨了。那家人们，不管你是哪种毛病，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单一慢病，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咱们免费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就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调理效果。既然这个快速缓解症状、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身健体、预防复发，大大缩短调理周期，让大家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我老唐呢，一辈子行医，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争取福利、寻找好药。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厉害，但我敢说，我从来没辜负过大家的信任，从来没有敷衍过任何一位患者。这次呀，我拼尽全力，力争争取到了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争取到了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举办这次特大惠民活动，就是为了让所有被慢病折磨、一体多病困扰的家庭都能用上好药、用上宝贝，都能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都能不用拖累儿女、安享晚年。最后呢，我再最后强调一下，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只有多少呢？5000盒，目前已经报名2000多人，剩下的名额不多了。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非常有限，错过了再也没有了。那今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马上拨打400报名电话，锁定名额，锁定福利。好了，我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赶紧接通听众热线。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因金钗石斛稀缺名贵，数量少，早一天报名早一天抢到免费赠送的机会。活动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哎，常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啊，
2: 我都订那个第三档的这个沙洲区的这个国药孙子号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说是一卡1元，同时免费领这个12盒的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对吧？
0: 对，没错没错。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你是咱们新朋友呢，还是咱们老朋友呢？
2: 哎呀，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的是啥吧？今年65了，一是呀一身的病。你看我有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你看稍微动一动，这个心慌胸闷，喘不上来气。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嘞。大便呢，还是成天都是不成形，人瘦的呀特别厉害。你像我1.79米的个儿，你看我才还不到120斤呢。
0: 哦，那不行。
2: 浑身呢还是啥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你说都是去勉强的买个菜溜溜弯，都觉得呀可累了嘞。这几年来啊，你看为了看病，大医院小医院呢都跑遍了。
0: 哦，
2: 你说中药呀西药呀吃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花了好几万元，只能是啥吧，还能够控制症状，但是他出不了根儿，一停药啊他都反弹了。我当时呀真是呀都不想治了，觉得呀这后半生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真是只能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煎熬了。这后来呢，真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知道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嘞，是这个补充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根治病根儿，都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报了名。哎呀，没有想到用了这1个多月，变化呀，连我想都不敢想。
0: 那你说说，你这1个多月都有啥收获呢？
2: 这现在呀，好了呀，这好多了。你说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没有了。
0: 好，
2: 酒精味呢现在也不吃了。
0: 太好了。
2: 能正常呢，你看出去遛个弯了，买个菜了，干点这个轻活了，它也不喘了。这血压稳定的一般都是在137-138那个样子，低压的都是在90-92.3那个样子，头呢一不晕了，一不沉了，脑袋瓜子呢觉得清晰了。
0: 好，
2: 记忆力感觉到比以前也好多了。这老慢子嘞，我觉得呀也好转了，不这么个咳嗽了，痰呢也少了，这晚上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
0: 好，
2: 这膝盖这边嘞也缓解了，这上个楼下个楼的也不觉得费劲了，就连这个阴雨天它也不疼了。
0: 哦，
2: 早上呢，也没有那种僵硬的那种感觉了，脾胃比以前也好了，也不腹胀了，也不拉肚子了。现在你看大便呢也成型了，浑身我哥觉得呀可有劲儿了嘞，精神头比以前呢可是强多了呀。那常老师呀，这不是我才真正的体验到这个活性酶治病能跟以前的那个药真是呀大不一样。这以前吃的药呀，哎呀头疼止头，脚疼止脚，
0: 对，
2: 治不了这个，治了治这个治不了那个，还是啥吧，越吃越多，这个副作用越多。可现在的这个汉方膏活性酶啊，直接这个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
0: 对，
2: 能一起调理，能一起治，这个效果呀我真是呀太佩服了。这不是刚听你说汉方膏的还能够享受1克1元的这个好政策，今天呢你看我毫不犹豫的都订第三档。一方面呢是能够呀巩固疗效，能彻底呀把这个老毛病呢治的它不复发。另一方面呢，我想 042号的这个金钗石斛，听说这搭配着用，这个效果能够翻倍。你看，早点用早点好，少遭罪呀，这。
3: 嗯，

0: 说的太实在了啊。首先恭喜你，一个月就这么好的效果，足以说明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正在快速修复你全身的受损细胞，身体呢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健康。
1: 嗯，
0: 而咱们的核心呢是900多种活性酶，这叫超级活性酶。这里理念呢不是治标，不是慢调，而是精准修复细胞，从根上来治疗疾病。人之所以生病，本质就是细胞受损，功能下降。那这些活性酶啊就像身体里的维修工啊，精准找到了受损细胞，快速修复功能。那么细胞健康了，那各个器官系统啊才能正常运转，所有的毛病自然而然的就好转痊愈。这就是活性酶的独特优势。
1: 对，
0: 你选择三趟啊，这是你太明智喽。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针对你的问题，金钗石斛呢能加强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它里边含有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能保护血管，清除垃圾。搭配汉方膏的溶酸酶、心肌修复酶，双重保护心脑血管，让血压、心脏恢复更快，预防心梗、脑梗。它能滋阴润肺、化痰止咳，搭配清肺酶、止咳平喘酶，修复呼吸道黏膜，彻底摆脱咳嗽胸闷。简单说，汉方膏啊，它修细胞、治病根儿；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让老毛病好得更快、更彻底，又能巩固疗效，防止复发，还能提高免疫力，让身体呢更硬朗。
1: 是是是，你看我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有信心了。我今天呢都赶紧登记报名，订上3个周期的这个汉方膏，04盒的这个金钗石斛，那一定啊按时服用，跟着你啊好好的治病，治好了我请你吃大餐呢的。
0: 好好好，我相信你啊，只要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所有毛病一定能彻底痊愈，安享晚年。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登记名额，确保你能领上金钗石斛，享受到1颗1块钱的惠民价。
1: 哦，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你真是俺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那我都不耽误你的时间，我都赶紧打400的电话登记报名啊！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常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4: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整整都两个周期了。
4: 嗯。
3: 这生物新药确实好，身上毛病吧，全都好转了。
4: 哦。
3: 哎，就是您的学生小刘啊，说我再用一个周期呀、啊，就能彻底停药了。
4: 嗯。
3: 还有就是我要报名咱们的这个惠民活动，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顺便嘛领那个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
0: 好，你之前呀都有哪些毛病？用了两周期的汉方膏啊，到底有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3: 我以前呢主要就是啥呀，浑身都是病啊，有糖尿病、脑梗后遗症、还有一堆小毛病，最严重的是二型糖尿病，血糖吧一直啊居高不下，空腹血糖11.多，餐后都快16了。3年前吧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留下炎症后遗症，走道吧就一瘸一拐的。这个左边胳膊啊抬不起来，连自己呀、啊、穿衣吃饭都费劲。全靠儿女照顾，
4: 嗯，
3: 我心里呀、啊、又愧疚又绝望，觉得自己呀、啊、就是个累赘，拖累了整个家，
4: 嗯，
3: 晚上盗汗呐、啊，睡不着啊，总是做梦啊，有时候一晚上就得醒5-6次啊，有我这人瘦的就剩80多斤了，脸色蜡黄的，一点精神也没有，
4: 嗯。
3: 后来我女儿听了您的节目就报名了，用上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这一用啊，只给我带来意想不到惊喜。
4: 嗯，
3: 因为我用一周啊，口干舌燥症状就缓解了，喝水也少了，手脚麻木情况吧都减轻了，半个来月以后胃酸胃胀的毛病吧也好多了，
4: 嗯，
3: 能吃进一点东西了，就是晚上睡觉能睡上3-4个小时了，精神头都稍微好了一些。后来吧一个周期用完吧，就左边胳膊能抬起来了，虽然还不能举得太高，但穿衣吃饭洗脸这些日常活动啊都能自己完成了，再也不用就是拖累儿女了，
4: 嗯，
3: 走路也平稳多了，虽然还有点轻微的瘸，但不用人搀扶了，这能自己慢慢走路遛弯儿啊。
4: 好，
3: 用了现在2个周期以后啊，我这空腹血糖稳定在6.5左右，餐后血糖也控制在8，
4: 嗯，
3: 所以常老师啊，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早点听你节目，没有早点用上这个汉方膏，浪费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罪，不过还好啊，我现在跟上高科技的步伐，找到了正确的治病方法，终于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今天呢毫不犹豫。

0: 很多家人呀，刚开始跟你一样走过弯路，也不相信什么高科技、什么新技术，那么总觉得呀，那个老方法靠谱。结果呢，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还是治不好病啊。其实治病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就要相信高科技，就要找对好方法。咱们的活性酶呀，就是为咱老百姓量身打造的治病好方法，让大家呢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你今天选择呀，再定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能免费领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汉方膏呢，搭配金钗石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方膏负责干啥呢？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治病。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强体健身，加强疗效，帮助您呢巩固健康。两者搭配，双重加持，能让您的身体呀彻底恢复健康，帮助您早日实现停药。
1: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赶紧登记呀，报名，再订上一个周期汉方膏，领免费的金钗石斛，一定，我一定得按时服用，也不辜负您的关心和帮助。
0: 非常好，只要您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这样吧，赶紧去落实吧，拨打400的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机会就仅此一次，往后不会再有啊，一定要珍惜机会。
1: 哎，明白了，常老师，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呢。我不耽误您时间了，赶紧去登记去，谢谢您了。
0: 好的，不客气，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1: 哎，再见。
2: 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嗨，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哎，这个有点紧张，你别介意啊。
0: 嗯。
3: 哎呀，我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3: 但是呢，我喝过那个石斛泡的水。
0: 嗯。
3: 哎呀，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就是想啊，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毛病啊，用咱这个汉方膏啊，合不合适？
0: 哎，你好啊，别紧张，慢慢说，你是什么情况？喝了石斛有哪些变化？
3: 跟你说，常老师，我今年呢50岁，以前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体质虚，爱生病，总上火呀。一年四季啊，动不动就上火。
0: 嗯，
3: 一上火啊，这眼睛啊又疼又肿，严重的时候都睁不开。平时也是干涩怕光，看东西模糊。
0: 嗯，
3: 哎呀，手机啊都不敢多看，而且还经常啊牙龈肿痛，口干舌燥的。这不后来啊，有个朋友告诉我，说石斛啊能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哎，就这样，我托人呢，我买了一些啊。虽然啊不是咱们这种正宗的。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可是呢，你看我喝了一段时间吧，感觉效果还特别明显的。
0: 哦，
3: 哎，上火明显减少了，眼睛不疼了，不肿了。口干口苦也改善了。
0: 哦，
3: 而且感冒也少了。
0: 哎，有变化，
3: 有变化。就算偶尔有感冒吧，哎，也好得特别快。哎，我感觉吧，整个人啊有精神头了，有力气了。这不这几天啊，我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这次啊有免费的，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还是石斛这里边的顶配。
0: 对，
3: 哎呦，我就啊，这不特别心动。你看，我要是用上这个顶配的这个金钗石斛，再加上这个生物新药这皇宫汉方膏，才1克1块钱，用得起，还免费送这个石斛，哎呀，所以呢特别心动啊。
0: 哦，
3: 我现在呀。还有不少的新问题。
0: 那你说说。
3: 就是啊，经常头晕头沉感觉。
0: 嗯。
3: 哎呀，有时候蹲下去，有时候蹲。

0: 那一站起来呀，好眼前发黑。
1: 哦，
0: 哎，就得缓好半天，也是腰酸腿软啊。这个晚上起夜吧两三次，失眠多梦，早上起来没精神，这个胃也不好，你要稍微不注意吃点硬的凉的，啊，这胃就疼，反酸，消化也很差。
1: 嗯，
0: 我听你讲啊，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这个有这个活性酶啊，能修复细胞，
1: 对，
0: 啊，能调节各种老顽病。
1: 嗯。
0: 哎呀，我就想问嘛，强老师，你看我这个头晕呐，这腰膝酸软呐，失眠呐，胃疼啊，再加上以前的爱上火呀，爱感冒这个体质，用这个汉方膏能不能调理好？
1: 嗯，
0: 配上咱们这个免费的这个金钱石斛，效果会不会更好？
1: 您的情况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0: 哎，谢谢，
1: 我也给你说说，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非常对症，完全能够调理好，效果会非常好，非常棒。
0: 哎，好。
1: 你看你喝过普通的那些石斛就有效果，我刚才也说了，说明你是个典型的阴虚的体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是滋阴的圣品。药效呢是那些普通石斛的十多倍，经过细胞级超微破壁技术处理呀，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四代射频振膜法，那粉体粒径呢能达到 0.1 到1个微米，细胞破壁率呀，高达 98% 以上，嘿，这样吸收更好。并且呢，咱们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从根上呢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解决你反复上火容易感冒的问题。生物新药呢，我刚才也说了，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像脑血管修复酶、微循环活性酶，还有能改善脑部供血啊，缓解头昏、眼前发黑，神经安定酶、肝肾修复酶，能改善睡眠，减轻腰膝酸软，减少起夜次数。那胃肠黏膜修复酶呢，还有消化酶，能修复胃肠黏膜，缓解胃痛、烦酸，提升消化功能。因为你是新朋友，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呢，效果是事半功倍。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调病根儿；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增强体质。一个治本，一个固本，既能快速缓解不适，又能从根儿上把体质调好。我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你直接订购两个周期就足够调理到位。现在活动啊，非常划算。咱们汉方膏呢，一颗1块钱，同时呢能免费领取呢5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边用汉方膏修细胞，一边用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名额有限，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好好好，那好，我现在啊就报名，真的谢谢您啊，谢谢常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去落实，再有其他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再见了。
0: 好，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呦，你好，欢迎你，让你久等了。
3: 哎呦，你好你好， 哎，常老师，哎呦，只要能跟你通上的话，你我都听到你声音，我都可激动了。
1: 嗯，
3: 激动的我呀，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哎呦，常老师啊，我先给你鞠个躬吧，太感谢你了。
1: 嗯，
3: 哎，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年呢67岁，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一个目的，报名订购3周期的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你说一克才1块钱的惠民政策，
1: 嗯，
3: 还能免费领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10壶。哎呦，这个啊，我才用汉方膏啊，才用了7天，
1: 嗯，
3: 哎呦，用的那虽然短短的7天呢，那效果特别好啊。嗯，这会儿啊，再配上这个金钗10壶，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1: 好，不错呀。以前都有哪些毛病？这7天。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呢？
3: 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以前呢，这个身体呀，那特别特别的差，浑身哪哪都是病啊。
1: 嗯。
3: 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腰椎呀，长骨刺。哎呦，严重的时候啊，路都走不了，双腿发麻，就是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那翻个身都疼。整夜的睡不着，那家人呢也跟着着急呀，跑了也去了，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呢，那大夫都是没有不好的办法，只能让我吃点止疼药啊，再缓解疼痛，凑合着吧，根本治不了根儿啊。
1: 嗯。
3: 哎呀，我还有着很多的老毛病，常年呢吃那个药这个药的，哎呀，把胃吃坏了，胃酸呢，反酸呢。糟心，甜的、酸的、硬的都不敢吃，那夜里啊，还容易被呛醒。
1: 嗯，
3: 那个尿频呢特别严重，一个晚上起夜都有5-6回。
1: 哦，
3: 根本睡觉啊睡不踏实不说，哎，一起夜还容易着凉。另外，我这个手啊也是麻的，脖子还僵硬呢。
1: 嗯，
3: 浑身呢，哎呀，这好像是整天都是累。哎呀，没有一点精神。哎呀，脸色呢也特别不好，都是蜡黄蜡黄的。
1: 嗯，
3: 哎呦，一看呢就像个病秧子。那个时候啊，我都感觉到，绝望了，就是哎呀，好死不如赖活着吧，就这么凑合着，觉得自己啊只能躺着。
1: 嗯，
3: 拖累家人，拖累儿女。这后来呀，我还是听到那邻居介绍您的节目，说咱们这个汉方膏啊，靠活性酶修复细胞，能调理老慢病。
1: 嗯，
3: 哎，我一想啊，这也挺好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呗，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用上了。哎呦，真没想到哦，常老师哦，我只用了7天，那变化就特别大。你看，那胃呀。胃酸烧心，这个好了。
1: 嗯，
3: 吃饭呢感觉到也能吃出香味了，也有食欲了。
1: 嗯，
3: 尿频呢明显的改善了。
1: 哦，
3: 一个晚上啊就起夜那么1-2回，睡觉好了，早上起来精神就足了，有精神头了。
1: 嗯，
3: 脸色呢也开始红润了，那个手啊也不麻了，脖子呢也灵活了。
1: 嗯，
3: 哎呦，常老师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那个腰啊，以前骨刺啊疼得走不了路，现在腰疼啊腿麻呀都有了很大的缓解。
1: 嗯，不错，
3: 能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坐起来，不用人扶着。
1: 嗯，
3: 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哎呦，才短短的7天哦。
1: 嗯，
3: 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大的变化。哎呦，我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1: 嗯，
3: 所以常老师啊，我今天听你说咱们有活动，汉方膏啊1克才1块钱。
1: 嗯，
3: 还免费送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10壶。
1: 嗯，
3: 哎呦，我立刻啊马上就打电话订了3个周期的。
1: 嗯，
3: 哎呦，这说起来都要感谢常老师您呢，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嗯，
3: 是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全家。您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1: 好好，效果就这么好，这是因为呀，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啊，和以往任何药物保健品呀、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性药，你像经过陈化发酵，又经过超临界萃取超级复合酶，包含了900多种不同分工的活性酶，被咱们医学界呀、称为天然的吸血剂，心脑复活液，那细胞再生素，那口袋里的健康卫士，见效更快，那疗效那效果更稳定。那腰椎骨刺这类问题呀、大医院也只能是缓解，而咱们的汉方膏啊，靠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修复受损细胞、神经以及组织，从根源进行调理。那你胃酸好转，是胃黏膜呀得到了彻底修复，那睡眠、尿频都得到了改善，是肝肾和神经细胞在修复，腰腿疼、手脚麻木也减轻，正是腰椎、关节、神经在逐步的修复，在逐步的恢复。你今天呀定了3个周期，还能领到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呀是非常对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筋健骨、养肝肾，和咱们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搭配，效果是事半功倍，对腰椎问题尤其好，还恢复更快、更平稳，还能呢巩固不反复。你只要坚持调理，跟着方案走，一身老毛病呢都会慢慢好起来，以后呢能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家人喽。
3: 哎呀，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可信心满满的。哎呦，我马上啊登记报名，定3个周期的，领12盒啊金钗石斛。
1: 那好，记住，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才只有5000盒啊，机会就这么一次，今后不会再有，一定要把握的机会，那赶紧去报名吧。
3: 嗯，好好好，我马上报名。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哎呀，常老师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也着急马上报名，那就再见了。
1: 好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4: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 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菊花无怨。
1: 张菊花，宋朝人，七岁时被后母私下卖入范尚书家为婢，后来与父亲团聚。当父亲要将后母赶出家门之时，菊花跪地为母求情。张菊花跪父留母的事迹，作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千古流传。
0: 这一日，菊花在田野里读书。
2: 养则知其乐，病则知其忧，无者备矣，然后能视其。
3: 菊花，回家吃饭吧。
2: 爹，爹，这里的菊花好美呀。
3: 你出生的时候便对菊花格外喜欢。
0: 子俩刚才还聊得好好的，突然菊花父亲心头一阵疼痛，他晕了过去。
2: 爹，爹，你怎么了？
0: 回到家中，菊花赶忙找来远近闻名的金大夫为父亲诊病。
2: 金大夫，我爹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4: 张员外，他患了中风。
5: 啊！
2: 金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爹呀！
4: 啊，你快起来，我会尽力医治。至于张员外能否痊愈，要看天意了。
2: 多谢金大夫。
0: 张员外病重，小舅子打起了歪主意。
6: 姐姐，看姐夫的样子，怕是凶多吉少啊。
7: 你姐夫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6: 姐夫没事，当然最好。可是，一旦有什么变故。

0: 菊花，辛苦你了，你夜没睡，回去休息吧。
1: 爹，女儿不辛苦。
0: 爹不行了，让爹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以后你要学会照顾自己。
1: 爹，你会好起来的，你还要带女儿一起看菊花呢。
2: 继母走进来，看到父女俩痛哭流涕的场景。
3: 相公，你有病在身，不要这么激动。
0: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更对不起没有出生的孩子，我去世之后他们就托你照顾了。
3: 你放心吧，相公，我会好好照顾菊花的。
1: 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女儿需要你。
3: 菊花，你别难过，你爹一定会痊愈的。先让你爹安静的休息，你随娘去给你爹买药。
1: 是。
2: 继母领着菊花穿过闹市，拐进小巷，再看看四下无人，她安顿菊花道：
3: 菊花，我去买几个柑橘，你在这等着。
1: 好的。
2: 在原地等母亲的菊花被地上一朵菊花所吸引，却没想到危险已经逼近。两个陌生的大汉从背后用麻袋套住她的头，把她绑走了。
0: 菊花，菊花。
2: 父亲看不到菊花，焦急地询问妻子：
3: 相公，喝药。
0: 菊花呢？
3: 菊花她在屋里读书呢。
0: 不对，你告诉我菊花到底去哪儿了？
3: 菊花她在街上走失了。
2: 听闻此语，张员外急火攻心，口吐鲜血，病情更重了。菊花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柴房里，这时一个管家带着两个家奴走了进来。
1: 你们是什么人呢？
4: 这里是范尚书的府地，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范府的丫鬟。
1: 我不做丫鬟，我要见我爹。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4: 够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是我们范家花钱买来的丫鬟，再不老实小心我家法伺候。
1: 我不是你们家的丫鬟，我要见我爹，你们放开我。
4: 小丫头，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岂容你放肆。
2: 菊花的叫声引来了老夫人。
5: 何人在此喧哗？
4: 打扰老夫人休息，是小人之罪。
5: 这个丫头是谁呀？
4: 老夫人，她是咱们家新买来的丫鬟。
1: 我不是丫鬟，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4: 在老夫人面前不得无礼。
5: 无妨。
4: 是。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老夫人，今天我跟继母上街给我爹买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将我抓进麻袋里，随后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了就到这里了。
5: 是你把他抓来的吗？
4: 小人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当街抓人。这个小女孩是小人花银子买回来的。
5: 你是从哪里将她买来的？
4: 小人是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把她买回来的。
5: 你的亲戚叫什么名字？
4: 他叫武飞。
5: 丫头，你认识武飞吗？
1: 民女不认识。
5: 管家，你太糊涂了，你不调查清楚就随便买了人家。
4: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
5: 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1: 民女名叫张菊花，民女的父亲得了中风，性命垂危，求老夫人看，放民女回去照顾父亲，父亲病好之后，民女愿意终身扶持老夫人。老夫人，求求您了。
2: 菊花跪地哀求老夫人。
5: 丫头，你先起来，告诉老身你家在哪里。
1: 民女家住龙阳县张家庄。
5: 管家，你马上找辆车送菊花回去。
4: 老夫人，据小人所知，咱们龙阳县起码有十个张家庄，不知道菊花姑娘住在哪个张家庄。
1: 我不知道。
5: 菊花别怕，老身有办法。管家，你马上派人出去调查，看菊花是哪个张家庄的。
4: 是。
1: 老夫人的大恩大德，菊花没齿难忘。
5: 快起来吧。
2: 老夫人突然感觉头晕目眩，晕倒在地。
7: 老夫人，老夫人，您快醒醒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2: 过了三天三夜，老夫人终于醒了，看到菊花守在床边，她很是感动。
5: 丫头，是你呀？嗯。
4: 老夫人，这个丫头在这儿守了您三天三夜了，
5: 辛苦你了。
1: 民女不辛苦，您是民女的恩人，民女这样做是民女应尽的本分。
5: 你真是一个孝女，如果你愿意做老身的干孙女吧。
1: 老夫人，您是范尚书的母亲，民女怎敢高攀呢？
5: 你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子，老身有你这样的孙女是老身的福气。
4: 菊花，还不多谢老夫人。
1: 哦，多谢老夫人。
5: 还叫我老夫人？
1: 多谢奶奶。
2: 就这样，菊花拜老夫人为干奶奶。
5: 管家，让你调查菊花的家人去了哪里，查了三年，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4: 启禀老夫人，菊花的父母在三年前搬了家，没有人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小人正在调查当中。
5: 要抓紧时间。
4: 是。
2: 老夫人咳嗽的老毛病又犯了。
1: 奶奶，您患了风寒，要好好休息呀。
4: 是啊，老夫人，您的病经常发作，要保重身体啊。老夫人，小人听说有个金大夫是治疗风寒病的高手。
1: 金大

0: 大夫，哪个金大夫啊？就是德龙镇的金妙手大夫。
1: 我认识他，他给我爹看过病。那我们这就去找金大夫，一来打听你父母的消息，二来给老身看病。太好了，谢谢奶奶。说走就走，老夫人一行来到德龙镇金大夫家。
2: 金大夫在家吗？金大夫正在给人看病。老夫人，金大夫正在给病人看病。小童让咱们去客厅稍后片刻。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 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73371，183107773371。来到客厅，菊花惊呆了，继母和舅舅。
3: 也在这儿，娘。啊，
4: 菊花是你？
3: 她就是菊花的继母，娘可找到您了。你找到家人，老身就放心了。菊花，这位老夫人是。
4: 菊花被拐卖到奶奶家，如果没有奶奶照顾，菊花这辈子不会再与娘见面了。哦，你被拐卖了，怪不得这些年四处寻找都找不到你。娘，爹的病怎么样了？
3: 你爹得知你失踪的消息后，整日哭泣，结果哭瞎了双眼。
4: 爹的眼睛瞎了，他老人家现在在哪儿呢？我要见他。
3: 张夫人，我师父已经替张员外诊断完毕，请您去后院说话。
1: 爹也在这里。听说金大夫善于医治眼病，这才带你爹到这儿来求医。太好了，
4: 奶奶，我终于找到我爹了。
3: 你们一家人团聚，老身就放心了。
4: 娘，咱们去见爹吧。哦，
1: 来到后院。
5: 舅舅找了一个理由，不让菊花见自己的父亲。菊花，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怎么了，
4: 舅舅？
5: 你现在还不能见你爹。
4: 为什么？
5: 金大夫说过，你爹在治疗期间不能够流泪，你们父女重逢一定会情绪激动，这样对你爹的病有害无益，对吧，姐姐？
4: 哦。
5: 是啊，菊花，你现在不能见你爹。那该怎么办呀？你先跟我们回客栈，不过不要让你爹知道。等他痊愈之后，你们再相认。这……难道你不想你爹早日康复吗？
4: 当然想了。
5: 那你就得听话，先不要跟你爹相认。
4: 嗯。
5: 你呢？先在这里等着，我和你娘接你爹出来，你在后面跟着，咱们一起回客栈去。
1: 看着父亲从面前走过，却不能相认。菊花心里非常难过，但为了让父亲的身体尽快恢复，她还是忍住了。在客栈里，菊花只能从窗户上远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菊花，你在哪里？许是心有灵犀，父亲手拿一朵菊花，口中喃喃唤着女儿，不小心手一松，菊花掉落在地，父亲焦急地跪地摸索。 菊花赶忙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帮父亲拾起菊花。恰巧菊花的继母从窗边经过， 见此情景，他赶忙进屋，试图阻止父女两人相认。
0: 你是谁？是菊花吗？
3: 相公，是我。相公，你行动不方便，有什么事让奴家来做就行了。
1: 与父亲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菊花难过的在房间哭泣。舅舅走了过来。
4: 菊花。
5: 舅舅。
4: 菊花，你不必难过，等你爹眼睛好了，你们就可以相认了。
5: 是。
4: 菊花，现在咱们住在一个客栈里，难保你爹不会遇上你。不如这样，明天你先跟我回家，等你爹眼睛治好了，咱们回家相聚。
5: 这个，
4: 菊花，这样做也是为你爹好，你不想你爹早日康复吗？
5: 菊花遵命。
1: 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破庙，舅舅建议到里面休息一会儿，菊花同意了。
5: 舅舅，咱们为什么不走大路呢？
4: 大路绕远，这是近路。
5: 哦，
4: 咱们走了半天路了，去庙里歇一歇。
5: 好吧。
1: 客栈里，菊花父亲的眼睛被医好了。
0: 我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
3: 恭喜相公。
0: 哦，多谢金大夫。啊，
6: 张员外太客气了，没有其他的事情，请到前厅休息，在下还有其他病人。
1: 菊花的父亲在院子里正好碰到了前来看病的老夫人。
7: 您就是菊花的父亲？
0: 您是？
1: 菊花和舅舅在庙里休息，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和舅舅熟识的大汉。
4: 等了你那么久，你总算来了。
6: 就是这丫头。五两。
4: 五两太少了。
6: 叫五两。
4: 啊，行行行，五两就五两吧。
6: 丫头，跟我走。
5: 我不跟你走，舅舅救命啊。
6: 你让他救你，是他把你卖给了我的，快跟我走。
5: 我不跟你走，我死都不跟你走。
6: 不听话我打死你。
8: 住手。
1: 正在三人僵持不下的时候，父亲和老夫人一行赶了过来。
5: 爹。
0: 哦，孩子，
6: 你们是什么人？
8: 我是这孩子的父亲，我不会卖自己的女儿。
6: 我已经付了钱。
7: 你付了多少钱？老身双倍奉还。
9: 这些够不够？
6: 够了。
5: 奶奶，爹，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0: 哦，孩子，
1: 原来是老夫人碰到菊花的父亲，问起菊花的事，这才把姐弟俩的阴谋给揭穿了。
7: 菊花没有告诉你吗？
0: 菊花，我没有见到她呀。
8: 夫人，到底怎么回事？
5: 相公饶命。
8: 究竟出什么事了？
5: 奴家怕菊花跟相公相识，就让公武把他
8: 到底怎么回事？
5: 公武他把菊花卖去更远的地方。
8: 我对你二人不薄，你们竟打我菊花的主意，你们的良心都哪去了？
5: 公武这样做全是为了奴家亲生的孩子。
8: 你亲生的孩子，菊花就不是你的孩子吗？我张义达没有你这样自私的妻子。
5: 不要啊，相公。
10: 爹，您不能这样做。
8: 菊花，他们两次卖你，你还为他们求情，你不怨恨他们？
10: 爹，菊花无怨。
8: 你
10: 爹，孩儿亲娘死得早，这些年来若不是继母抚养，孩儿不会长这么大的。这回爹生病也是继母在床前细心照料，爹才会痊愈得这么快。继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继母和舅舅虽然曾经卖过孩儿，可也正因为这样， 孩儿才有幸与奶奶相识。这样说来，继母对孩儿也是有恩的呀，您说对吗，父亲？
5: 菊花，娘对不起你。
10: 爹，孩儿刚刚回来，你就要赶走母亲，这让孩儿如何安心呢？孩儿恳求你不要赶走母亲好吗？
0: 这
7: 张员外，菊花这孩子一片孝心，你就成全他吧。
6: 孩子快起来，爹答应你。
10: 谢谢爹。
5: 谢谢你，孩子。
10: 娘。
9: 从此以后，孩子，张氏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张义达去世，菊花一直服侍后母，从不懈怠。菊花无怨的事迹流传千古。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7: 老板，结账
1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8: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22: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2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2: 来，手给我。
2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6: 加油，
22: 加油，
24: 加油，
22: 加油！
2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6: 登顶了，
27: 好美呀，
28: 好美呀！
1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吴孙劝夫。
1: 吴子田，明朝常州人，继母唐氏溺爱他的亲生儿子，虐待子田。子田有时难以忍受，媳妇孙氏便常常劝阻他。
0: 每天天不亮，子田就下田干活了，而此时弟弟却在睡懒觉。忙完农活，子田扛着锄头回到家中。
2: 母亲，我回来了。
0: 好吃懒做的弟弟正大口嚼着馒头，一不小心给呛着了。
2: 母亲，
3: 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母亲，今天我听二牛说，他哥哥要去省城赶考，我也想去。
3: 赶考？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啥模样！打我嫁给你们吴家起，就没听说祖上谁考取过功名。
2: 这母亲，您就让我试试吧。
3: 你就别做梦了，哪有银子给你做盘缠呢？再说，你爹做生意一出去就是几个月，你要去赶考，家里的田谁来管？你想让我们都饿死吗？
2: 母亲，
3: 好了，别啰嗦了，吃完饭赶紧把柴劈了。这么大了，眼里还没活。整天就知道读书，哼！
0: 子田在继母那里受了委屈，回到家中忍不住对妻子大发脾气。
2: 哼！赶快把这些东西拿走！你听见没有？我让你把这些东西拿走！
4: 相公，是不是饭菜凉了？我这就给您热热去。
2: 回来，不用了。你看看，咱们吃的这是什么？窝头，硬邦邦的窝头。可弟弟呢，吃的是鸡蛋馒头。母亲如此偏心，实在是太过分了。哼，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4: 相公莫怒，百善孝当先，我们为人子女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这点苦头算什么呀？
2: 这样的母亲不配我们孝顺。
4: 母亲再不对也是我们的母亲呀。
2: 我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干活，可母亲还非打即骂，弟弟整天好吃懒做，母亲却不闻不问，甚至还偷偷地给弟弟钱，任其出去胡作非为。我想去省里赶考，母亲横加阻拦，一文钱都不肯拿，有这样的道理没有？
4: 母亲打骂也是为了让相公更勤劳些，而弟弟还小，母亲多疼爱他也是应该的呀。至于赶考之事嘛，既然母亲不愿意，就暂且放下。为妻觉得还是应该以尽孝为主。俗话说，长兄为父，你身为大哥，更应该为弟弟做出典范才对呀。
2: 哼，要做你去做好了，别忘了母亲平时是怎么对待你的。
0: 子田妻想起了过去的种种。
4: 母亲，天气凉，我给您烧了点热水，您泡泡脚吧。
3: 门没关，你端进来吧。水这么热，你想烫死我吗？
4: 母亲，我没有啊。
3: 你还站在这干嘛？给我出去！
4: 不怪母亲，要怪就怪我没有做好。相公，父亲过几天就要回来了，
5: 好了，
4: 我们还是别让他老人家为此等小事操心了。
5: 我都知道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子田父亲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用餐。
3: 你愣着干嘛呢？还不快吃饭。
7: 娘，爹还没说给我买了什么呢。
3: 这孩子一点不懂事，吃完饭再说。
5: 你看我这回来一高兴差点忘了。乖儿子，爹这就给你拿去啊。啊，我走后这段时间儿子媳妇可还孝顺，有没有惹你生气呀？
3: 这个嘛，媳妇倒还听话，就是你那大儿子他
5: 怎么样你就直说。
3: 哎，每天好吃懒做的，太阳都老高了才去地里干活，不到半晌就溜回来了。啊！我说他几句，他就和我顶嘴，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8: 这个逆子，我得好好管管他。
5: 今天当着祖宗的面，你把话说清楚。啊，

0: 天儿说的可是真的？
1: 他爹冤枉啊，给子田穿旧衣旧鞋不假，可那是去地里干活啊，穿新的不也弄脏了吗？给子田弟弟吃鸡蛋馒头也不假，可那是因为那几日他生病了，实在没有力气去逐地，我这才狠心的为他单独做点好吃的，只盼着他早点病愈，好和子田一起干活啊，没想到
0: 子田，你这个逆子，身为长兄却和弟弟争风吃醋，成何体统？而且还竟然诽谤你的母亲，如果传出去，别人岂不误会你的继母蛇蝎心肠，让他今后如何在人面前抬起头来？
1: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0: 快快去拿家法来，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逆子。
1: 自家孩子犯点错还是算了吧，
0: 叫你去就去，快点。
1: 是。哼，看你以后还敢不老实。
0: 跪下。哎呦，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对你母亲不敬。
2: 父亲孩儿没有啊。
0: 还敢嘴硬，你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今后好好学学怎样孝敬父母。
2: 父亲，
3: 父亲，求求你别打子田了，要打就打我吧。
0: 你闪开。哎呦。
4: 子田七端着丰盛的饭菜来到父母房间。
3: 父亲母亲，我来给你们赔罪了，都是儿媳妇不好，惹你们生气了。子田让我做了您二老最爱吃的饭菜来孝敬你们，请父母亲品尝。
1: 我们不吃，你端下去吧。
0: 慢着。
1: 怎么？
0: 难得儿媳妇一片孝心，咱们就留下吧。
3: 谢谢父亲母亲，前些日子天气干旱，田里又遭了虫灾，所以子田心里着急，火气大了，和母亲说话的时候就顶撞了，回来他就后悔，还让我和母亲解释，是我忘记说了，才让母亲您生气了。母亲，您能原谅我们吗？
1: 我做母亲的怎会和你们计较呢？你起来吧。
3: 谢谢母亲。
0: 子田的伤势如何？
3: 父亲放心，子田没事，他还怕您和母亲动了气伤了身体呢。
0: 是吗？好了，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4: 子田妻吴孙氏给丈夫擦背疗伤。
2: 想不到父亲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3: 相公莫要埋怨，父亲教训得对，父亲为了这个家一人在外奔波不容易呀。你做儿子的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是吧？
5: 算得了什么？你说的倒轻巧。
4: 子田直起身子，把妻子撞倒在地。
5: 哼，你这是自讨苦吃。
3: 相公，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只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做儿女的不该怨天尤人，还是应该多多反躬自省才是啊。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啊。如果我们对父母不孝，不但会让人耻笑，还会遭到报应的。
5: 好一个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你看邻居王二对父母从来不知道孝顺，不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3: 相公，难道你忘了王二那次酒醉以后说的话了吗？自从他做了父亲之后，不就已经后悔当初没有善待父母吗？可是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想孝顺也没有机会了呀，是不是啊？相公，你希望等我们有了孩子，他也如此对待我们吗？婆婆早亡，继母她和父亲一起把你拉扯这么大，不容易啊。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完整和美的家庭，不能让家庭破碎，莫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5: 娘子说的是啊。
3: 相公，我今天给父母请安时候，父亲已经不生气了，还夸奖你了。
5: 真的？
3: 是啊，父亲看了你的文章，说大有进步。
5: 明天早晨我一定跟父亲讨教。
3: 相公。
6: 吴家在子田夫妻的隐忍下相安无事数年，但不幸的是，一场大病夺走了子田父亲的生命。
3: 相公，
5: 你不要再拦我了。

0: 我已经忍了这么多年了，这次我一定要找母亲理论理论，她凭什么把我父亲留下的千两白银都私吞了？母亲分给她自己的和弟弟的都是良田，却把这荒田给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
1: 相公去不得呀，
0: 你走开。
1: 相公，相公，父亲尸骨未寒，我们分家已经让人笑话了，你若再去争吵，岂不有违祖宗教训？相公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当知财物轻怨何生的道理，自古以来以德报怨乃君子修为，相公不是常跟我讲闵子骞单依顺母的故事吗？如今怎么就糊涂了呢？
0: 可是继母她……
1: 相公，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看见你们兄弟相争，而忤逆母亲更属不孝。再看如今世上还有多少人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呢？今日虽分得荒田已经很幸运了，该是我们的不会因为我们的谦让而减少一分，只要我们辛勤劳作，一定能好好过活的呀。
0: 娘子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都怪我一时糊涂枉读圣贤书了。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几年以后，子田好赌成性的弟弟，不但把自己名下的产业全都输光，连老母唐氏养老的田产也给卖光了。唐氏及他溺爱的小儿子，一下子变得穷困潦倒，衣食无着了。而此时，子田夫妇却靠辛勤劳动，持家有方，而变得衣食丰足。

0: 见过。
1: 我今天在街上看见母亲了。
0: 母亲她怎么样了？
1: 哎，不怎么样，流落街头了。
2: 子田的继母在街头行乞，弟弟此时已经嗜赌成性。
3: 今天怎么就这点钱呢？还不够我玩一把的呢。
0: 孩子，
2: 母亲乞讨来的零钱也被弟弟一把拿走了。子田来到母亲面前，他想起母亲对待自己的种种，最终没有接母亲回家。
4: 好了，别啰嗦了，吃完饭赶紧把柴劈了。这么大了，眼里还没活，整天就知道读书。哼！
0: 啊！我们赶快把母亲和弟弟接回家来吧。
5: 可是
0: 什么呀？相公虽不是继母所生，但只要继母嫁给父亲一天，就是咱们的娘啊。如果咱们不管母亲，岂不落下不孝的恶名？况且母亲对你还有养育之恩，我们怎能忍心让她流落街头呢？相公，上天有好生之德，抚养母亲是我们的天分呢。这样父亲在九泉之下才会安心呢，我们也算是尽孝了呀。
1: 娘子，你说的有道理。也罢，那让他们住哪儿呢？
0: 我们把正房让给母亲住好不好？母亲这几年风餐露宿，一定会落下风湿病。正房阳光充足，母亲住着也舒服。
1: 娘子真是贤德之妻啊。
2: 就这样，子田的继母和弟弟来到了子田家。
3: 母亲，没想到哥哥嫂嫂居然会接我们来住。
4: 哼，他们会有这样的好心，恐怕是做给别人看吧，怕人说他们不孝。
3: 真是这样吗？
0: 母亲，天气热，我给您煮了酸梅汤，您喝了也好解解暑。母亲，您慢慢喝，小心烫着。弟弟，也有你的，我去给你盛一碗去啊。
3: 我看嫂子是真心对我们好。
0: 相公，你听外面什么声音？
1: 我出去看看。弟弟，你干什么去？
3: 哥哥，你就让我出去再玩一把吧。
1: 万万不可。
3: 哎，娘，你怎么起来了？
1: 我弟弟。哎，弟弟毒瘾又犯了，又跳墙出去赌博了。
0: 总关着他不出去也不是好办法，看来还得再想一想。
1: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早就帮他还清赌债了，而且为了帮他戒赌，我每天晚上都陪弟弟读书。你是变着样的给弟弟做好吃的，可弟弟他还不是旧心难改。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昔日孟母三迁，咱们何不试一试，让弟弟暂时住在我娘家那处闲房，等弟弟戒了赌之后再搬回来就是了。
1: 也好，想必弟弟的那些赌友不会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他。
2: 一家四口驾着马车连夜赶往子田妻娘家去住。
1: 身有伤贻亲忧，
3: 身有伤贻亲忧，
1: 德有伤贻亲羞。
3: 哥哥，以前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赌博了。
1: 弟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0: 母亲。母亲，相公，相公，快来呀！
1: 啊，怎么了？
2: 子田母亲昏迷不醒。
0: 母亲看样子得了疾病，赶快找个郎中来。
1: 可这深更半夜的，郎中怎么会来呢？
0: 那只有去郎中家了。
1: 嗯，再晚怕是要贻误病情了。这样，我和弟弟一起去。
0: 好，路上要小心。
2: 子田背起母亲就走，弟弟也相跟着。他们一起带母亲去看郎中。在子田夫妇和弟弟的精心照料下，母亲渐渐苏醒过来。
6: 娘，你醒了。
7: 我这是。
6: 娘，您得了疾病，要是没有哥哥嫂子，孩儿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母亲，您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呢。
1: 是啊，母亲，您就不要起来了，还是躺下多休息休息吧。
2: 想起子田夫妇平日对自己的孝心孝行，以及此前子田父亲的托付，继母愧悔交加。
6: 母亲，您没事吧？
0: 母亲，
5: 太娘，我这一去，家里就全交给你了。子田虽然不孝，但请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善待子田，遗产我分成了三份，你和老儿子各一份，子田他们一份。
7: 他爹，你这一去，我可怎么过呀？
0: 啊，母亲，为何如此哭泣？是不是媳妇儿哪又做错，惹您生气了？
7: 媳妇啊，娘对不起你们呀，我对你们那么刻薄，你们却不计前嫌，让我有何颜面呀？
0: 母亲，快别这么说，能孝敬您老人家也是我们的福分呢。
1: 母亲，孩儿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0: 啊。是啊，
7: 你们都快起来吧。
0: 母亲。
8: 哥哥，
1: 弟弟，
9: 以怨报怨，以恶制恶，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矛盾和仇恨更大。如果能以德报怨，宽容大度，就会化解恩怨。我们坚信人之初性本善，只要能用德行和赤诚之心，必能感化家庭，感化世人。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0: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9: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除了向内探索修身之道，我们的祖先也向外探索自然的规律。千百年来，他们寻找到天然生物的药理药性，总结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保健法则。就有一种神奇的中药，在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它被称为救命仙草。野生的铁皮石斛是国家重点二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价值高过人参灵芝。石斛长在高海拔的丹霞山上，古人常常悬索崖壁或者射箭采集。在唐代开元年间，道家经典《道藏》中，它被尊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具有滋阴清热、养胃生津、补肾益精之功效。
2: 石斛呢，属于一种兰科植物，它的根呢是一种气生根，好像一个吸盘一样，它就吸在这个崖壁上面。它平的地方还不会长，它一定要长在这个陡的地方。
1: 丹崖的坡度几乎是90度，石斛长在上面通风，不易被日光直射，也不易被山鼠吃掉、山洪冲掉。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场外的热线是一直响个不停，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免费申领金钗石斛的机会呢是来之不易呀，是您亲自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奔赴了贵州，用您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救了多位身患怪病的村民，用您的人心人术，用您的付出才换来的福利，大家都想跟您亲自通个话，当面感谢您呢。
3: 好啊，家人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每一条留言，每一个电话，我都认真看了，认真听了，心里呀、又暖又酸。暖的是我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酸的是啊，我知道太多咱们老百姓啊，被病痛折磨。太需要这些好药好方法，太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撑腰、为他们争取福利的人。身为医者，我从入行那天起就牢记一句话，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是我这一辈子

直都要坚守的初心。我这次去贵州确实不容易，我从出发到回来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不是在赶路就是在沟通，要么就是在给村民看病，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给村民们调理，给他们讲解用法，观察反应，守着他们用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在汉方膏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下，村民们的症状啊就明显好转，累乏，浑身关节疼痛减轻，视力有所提高，胸闷气短呀没再加重。村民们特别感动，就拉着我的手啊哭着说，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也正是因为这份机缘巧合，也正是因为我用黄宫汉方膏救了这些村民，当地的药材基地药厂领导才被我的真心打动，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同意拿出仅存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无偿的给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使用。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如果不是我用真心换真心，就算我拼了老命尽全力去申请，就算我摸破嘴皮子也拿不到这些金钗石斛。大家都知道金钗石斛啊有多珍贵，在外面那一盒要几百块钱，甚至说上千块钱，就算它再好再管用再能调理身体，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用不上吧，对吧？我始终认为好的医学方法，好的治病良药，就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不是被少数人所垄断，不是变成谋取暴利的工具。如果身为医者只想着赚钱，只想着牟利，那医学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意义，那大夫就失去了救死扶伤的初心。医药只不过是我们医生在救死扶伤过程当中的用到的一个工具而已。我想过去那个年代，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给人看病从来不计较得失，有钱的病人给点药钱，没钱的病人给点家里的小米鸡蛋，意思意思就行，只要病人找上门，他也会尽心尽力帮忙看病，甚至还要倒贴一些自己采的草药，让病人呀带回家后后续调理。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行医者当以人心为先，以百姓为重，钱财乃身外之物，能救一个人比赚多少钱都强。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所以在我行医的准则里，好的医生才是最贵最有价值，而不是医药。医药就是治病救人的工具，它不可以也不能贵得离谱，贵得没边儿啊，不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用不上用不起。可能我说这些话呀，很多同行啊都会生气，会说我装清高，说我不懂行情，说我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但这些呢我都不在乎，都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让更多人摆脱病痛，我问心无愧呀就足够了。好了，不说这些心里话了，咱们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吧。昨天我把这个劲爆的好消息啊告诉大家之后，我看大家的反应啊，那个热度啊真是空前的高啊，空前的热呀。大家都知道石斛是个宝，而咱们这次有幸能用上，是正宗到底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石斛当中的顶配，是药里药效最好的金钗石斛，是品质价值药效都要优于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紫皮石斛、铜皮石斛的存在。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到底好在哪里呀？到底为什么这么珍贵？有的说叫祖

0: 为什么被称为药界大熊猫，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首先呀，大家要记住一句话，金钗石斛是唯一一个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跟普通的石斛啊有着天壤之别。普通的这个石斛呢，它都是长在泥土里，随便找个地方啊就能种植，产量也大，效果很一般。而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是扎根在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悬崖峭壁呀，垂直陡峭，寸草不生，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没有一点泥土，没有一点养分。金钗石斛呢，就靠着岩石缝隙里边一点点的水分，一点点的矿物质，在悬崖上扎根生长，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历经风吹雨打才能慢慢长大。这种生长的环境啊，极其恶劣，也极其独特，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复制的，这也是它稀缺珍贵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这个地质环境啊太特殊，红色的砂砾岩呀，它形成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丹霞石的质地呀，它是松软细槽的，刚好且和金钗石斛扶石而生，喜石怕牢，这是它的生长习性，让它能够在岩石缝隙里呀牢牢扎根，既能吸到足够的水分，又不会被积水浸泡，慢慢生长，慢慢积累养分，长成之后呢，每一株都是精品，而且我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每一口都是药效。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金钗石斛啊成为了药界的大熊猫。在1998年的时候啊，就是获批了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品质啊由国家认证背书啊，绝对正宗，绝对到地，大家都可以啊完全100%放心呀。咱们再用数据说说话，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啊超过20%，石斛胆碱的含量超过0.8%以上，而普通的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大约是在10%到15%之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咱们喝一杯金钗石斛泡的水，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喝铁皮石斛的2倍之多，是铜皮石斛的6-7倍以上，这可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药效的差距。从古代开始，金钗石斛呢就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很多医学大家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与雪莲、与人参、与灵芝齐名，可见它的地位有多高，药效有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这个身体里边这个阴液呢，哎，它就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的这个水分啊，它会越来越少，哎，所以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便秘、皮肤干皱，那夜里还盗汗，午后还潮热，这些问题呢，这都是阴虚的典型表现。那这些问题呢，看似都是小毛病，但是呢，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慢慢的就拖成了大问题啊，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引发其他一些慢性病。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呀，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滋阴生津，从根上调理阴虚体质，解决这些难缠的小毛病。它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有的复合酶呀，双重活性加持，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 养肝肾，利胆胃，治咳喘，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高效、快速、精准，让咱们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调理效果。那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经过国家药监局严格审批，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紧伤、口干、烦咳、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大家可以放心服用。家人们，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金钗石斛是个宝，是吧？都想免费申领到，是吧？但是我昨天就反复通知大家，这次只有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追加的可能。昨天开始啊，通知大家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到目前为止，仅仅一天的时间，报名总人数已经超过2000多人。还有多少机会留给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才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千万别犹豫，千万别拖延，马上拨打400热线。就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拿到。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这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咱正宗这么好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喽。嘿，说到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劲爆的好消息。家人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吗？就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我刚刚接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药厂啊总部领导的电话，在给大家免费奉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同时，咱们所有家人苦苦期盼、日思夜盼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1克1块钱的绝佳好政策。而且呢，药厂特意举办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那明天就正式拉开帷幕喽，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抢占名额，锁定福利。
1: 好，常老师，这真是双喜临门呐！不但能一分钱不花，能够用上道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还能够再次享受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惠民好政策，这可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呀！我看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已经激动坏了，都在问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大家也都等不及了，您赶紧跟我们家人说说吧。
0: 好，我这就给大家把这次特大惠民活动的政策清清楚楚的讲一遍，大家一定啊要仔细听啊，听仔细记清楚，千万别错过，因为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一次，再想享受1克1块钱的政策，再想免费拿到金钗石斛，很难喽。这是皇宫汉方膏惠民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啊，特大惠民活动，一共分3档政策，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石斛2盒。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第三档，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12盒。活动

0: 哇，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呀、预约报名。那说到这里呀、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达佩斯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帮助呢？为什么需要这两款宝贝呢？为什么这两款宝贝搭配在一起效果会事半功倍呢？首先呢，咱们还是来先说说有这些问题的家人搭配使用效果最好。比如说经常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夜里盗汗，午后潮热，头晕耳鸣，尿频尿急，皮肤干皱等家人，那汉方膏里的，你别说大家都熟悉了，有滋阴酶，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细胞，调和体内阴阳平衡。金钗石斛呢，能滋阴生津，清热润燥，两者搭配，能从根上调理阴虚体质，那快速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让身体变得呀滋润舒适，再也不用被口干盗汗眼干所困扰。这是咱们谈到第一点。第二类呢，心脑血管不好的家人，比如说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脑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的家人，汉方膏里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斑块，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血管，让血流通畅。那金钗石斛里呢，有石斛多糖，有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两者搭配能双重保护心脑血管，预防心梗脑梗，让血管呀那更健康更有弹性，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的困扰。那第三类，胃肠不好的人，比如胃溃疡、胃炎、肠炎、消化不良，那腹胀便秘、食少干呕的家人，那汉方膏里的胃肠黏膜修复酶、消化酶，能快速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金钗石斛呢，能益胃生津，滋养胃阴，缓解胃中隐痛、口干烦躁，还有呢，两者搭配能够彻底调理啊胃肠功能，让大家吃得香，消化好，哎，排便通畅，再也不用怕吃凉的、硬的，再也不用被胃肠病所折磨了。那家人们，不管你是哪种毛病，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单一慢病，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咱们免费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就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调理效果。既然这个快速缓解症状、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身健体、预防复发，大大缩短调理周期，让大家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我老唐呢，一辈子行医，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争取福利、寻找好药。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厉害，但我敢说，我从来没辜负过大家的信任，从来没有敷衍过任何一位患者。这次呀，我拼尽全力，力争争取到了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争取到了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举办这次特大惠民活动，就是为了让所有被慢病折磨、一体多病困扰的家庭都能用上好药，用上宝贝，都能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都能不用拖累儿女，安享晚年。最后呢，我再最后强调一下，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只有多少呢？5000盒，目前已经报名2000多人，剩下的名额不多了，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非常有限，错过了再也没有了。那今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马上拨打400 报名电话，锁定名额，锁定福利。好了，我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赶紧接通听众热线。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因金钗石斛稀缺名贵，数量少，早一天报名早一天抢到免费赠送的机会。活动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啊，
2: 我都订那个第三档的这个沙洲区的这个国药孙子号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说是一卡1元，同时免费领这个12盒的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对吧？
0: 对，没错没错。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你是咱们新朋友呢，还是咱们老朋友呢？
2: 哎呀，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的是啥吧？今年65了，一是呀一身的病。你看我有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你看稍微动一动，这个心慌胸闷，喘不上来气，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嘞。大便呢还是成天都是不成形，人瘦的呀特别厉害。你像我1.79米的个儿，你看我才还不到120斤呢。
0: 哦，那不行。
2: 浑身呢还是啥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你说都是去勉强的买个菜溜溜弯，都觉得呀可累了嘞。这几年呢呀，你看为了看病，大医院小医院呢都跑遍了。
0: 哦，
2: 你说中药呀西药呀吃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花了好几万块钱，只能是啥吧，还能够控制症状，但是他出不了根儿，一停药啊他都反弹了。我当时呀真是呀都不想治了，觉得呀这后半生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真是只能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煎熬了。这后来呢，这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知道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嘞，是这个补充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根治病根儿，都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报了名。哎呀，没有想到用了这1个多月，变化呀，连我想都不敢想。
0: 那你说说，你这1个多月都有啥收获呢？
2: 这现在呀，好了呀，这好多了。你说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没有了。
0: 好，
2: 酒精丸呢现在也不吃了。
0: 太好了。
2: 能正常呢，你看出去遛个弯了，买个菜了，干点这个轻活了，他也不喘了。这血压稳定的一般都是在137-138那个样子，低压的都是在90-92.3那个样子。头呢一不晕了，一不沉了，脑袋瓜子呢觉得清晰了。
0: 好，
2: 记忆力感觉到比以前也好多了。这老慢子嘞，我觉得呀也好转了，不这么个咳嗽了，痰呢也少了，这晚上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
0: 好，
2: 这膝盖这边嘞也缓解了，这上个楼下个楼的也不觉得费劲了，就连这个阴雨天它也不疼了。
0: 哦，
2: 早上呢也没有那种僵硬的那种感觉了。脾胃比以前也好了，也不腹胀了，也不拉肚子了。现在你看大便呢也成型了，浑身我哥觉得呀可有劲儿了嘞，精神头比以前呢可是强多了呀。那常老师呀，这不是我才真正的体验到这个活性酶治病能跟以前的那个药真是呀大不一样。这以前吃的药呀，哎呀头疼止头，觉疼止觉，
0: 对，
2: 治不了这个，治了治这个治不了那个，还是啥吧，越吃越多，这个副作用越多。可现在的这个汉方膏活性酶啊，直接这个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
0: 对，
2: 能一起调理，能一起治，这个效果呀我真是呀太佩服了。这不是刚听你说汉方膏的还能够享受 一颗一块钱的这个好政策。
0: 嗯，
2: 今天呢，你看我毫不犹豫。

0: 不对，都顶第三档。一方面呢，是能够呀巩固疗效，能彻底呀把这个老毛病呢治的它不复发。另一方面呢，我想042克的这个金钗石斛，听说这搭配着用，这个效果能够翻倍。你看，早点用，早点好，少遭罪呀，这。
1: 说的太实在了啊！首先恭喜你，一个月就这么好的效果，足以说明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正在快速修复你全身的受损细胞，身体呢，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健康。而咱们的核心呢，是900多种活性酶，这叫超级活性酶。这里理念呢，不是治标，不是慢调，而是精准修复细胞，从根上来治疗疾病。人之所以生病，本质就是细胞受损，功能下降。那这些活性酶啊，就像身体里的维修工啊，精准找到了受损细胞，快速修复功能。那么细胞健康了，那各个器官系统啊，才能正常运转，所有的毛病自然而然的就好转痊愈。这就是活性酶的独特优势。
0: 对，
1: 你选择三趟啊，这是你太明智喽。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针对你的问题，金钗石斛呢能加强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它里边含有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能保护血管，清除垃圾。搭配汉方膏的溶酸酶、心肌修复酶，双重保护心脑血管，让血压、心脏恢复更快，预防心梗、脑梗。它能滋阴润肺、化痰止咳，搭配清肺酶、止咳平喘酶，修复呼吸道黏膜，彻底摆脱咳嗽胸闷。简单说，汉方膏啊，它修细胞、治病根儿；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让老毛病好得更快更彻底，又能巩固疗效，防止复发，还能提高免疫力，让身体呢更硬朗。
0: 是是是，你看我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有信心了。我今天呢都赶紧登记报名，订上3个周期的这个汉方膏，042克的这个金钗石斛，那一定啊按时服用。跟着你啊好好的治病，治好了我请你吃大餐了的。
1: 好好好，我相信你啊，只要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所有毛病一定能彻底痊愈，安享晚年。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登记名额，确保你能领上金钗石斛，享受到1克1块钱的惠民价。
0: 哦，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你真是俺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那我都不耽误你的时间，我都赶紧打400的电话登记报名啊！谢谢你啊，常老师。
1: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啊，再见，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姑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 避免等到明天。

0: 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1: 嗯。
2: 我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整整都两个周期了。
1: 嗯。
2: 这生物新药确实好，身上毛病吧，全都好转了。
1: 哦。
2: 哎，就是您的学生小刘啊，说我再用一个周期啊，就能彻底停药了。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要报名咱们的这个惠民活动，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顺便嘛领那个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十壶两盒。
1: 好，你之前呀都有哪些毛病？用了两周期的汉方膏啊，到底有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2: 我以前呢主要就是啥呀，浑身都是病啊，有糖尿病、脑梗后遗症。
1: 嗯，
2: 还有一堆小毛病，最严重的是二型糖尿病，血糖吧一直啊居高不下，空腹血糖11.多，餐后都快16了。3年前吧还得过一次枪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留下炎症后遗症，走道吧就一瘸一拐的。这个左边胳膊啊抬不起来，连自己呀、穿衣吃饭都费劲。全靠儿女照顾。
1: 嗯，
2: 我心里呀、又愧疚又绝望，觉得自己呀、就是个累赘，拖累了整个家。
1: 嗯，
2: 晚上盗汗呐、睡不着啊，总是做梦啊，有时候一晚上就得醒5-6次啊。有我这人瘦的就剩80多斤了，脸色蜡黄的，一点精神也没有。后来我女儿听了您的节目就报名了，用上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这一用啊，只给我带来意想不到惊喜。
1: 嗯，
2: 因为我用一周啊，口干舌燥症状就缓解了，喝水也少了，手脚麻木情况吧都减轻了，半个来月以后胃酸胃胀这毛病吧也好多了。
1: 嗯，
2: 能吃进一点东西了，就是晚上睡觉能睡上3-4个小时了。
1: 嗯，
2: 精神头都稍微好了一些。
1: 哦，
2: 后来吧一个周期用完吧，就左边胳膊能抬起来了，虽然还不能举得太高，但穿衣吃饭洗脸这些日常活动啊都能自己完成了，再也不用就是拖累儿女了。
1: 嗯，
2: 走路也平稳多了，虽然还有点轻微的瘸，但不用人搀扶了，这能自己慢慢走路遛弯儿。
1: 好，
2: 用到现在两个周期以后啊，我这空腹血糖稳定在6.5左右，餐后血糖也控制在8。
1: 嗯，
2: 所以常老师啊，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早点听你节目，没有早点用上这个汉方膏，浪费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罪，不过还好啊，我现在跟上高科技的步伐，找到了正确的治病方法，终于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今天呢毫不犹豫就要报名咱们的惠民活动，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同时吧我想领到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十壶。
1: 嗯，
2: 听说搭配的汉方膏啊效果能翻倍，让我这个身体啊能彻底恢复健康。
1: 听您这么说呀，我为你感到高兴，恭喜您用了两周期。
2: 嗯，
1: 就有这么好的疗效，这说明啊您的身体啊已经慢慢的恢复健康了，这是您坚持用药的结果，也是你应该得到的结果。很多家人呀刚开始跟你一样走过弯路，也不相信什么高科技什么新技术，那么总觉得呀那个老方法靠谱，结果呢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还是治不好病啊。其实治病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就要相信高科技，就要找对好方法。咱们的活性酶啊就是为咱老百姓量身打造的治病好方法，让大家呢少花钱少遭罪，快速

0: 赶紧登记啊，报名，再订上一个周期汉方膏，零免费的金钗石斛，我一定得按时服用，也不辜负您的关心和帮助。
1: 非常好，只要您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这样吧，赶紧去落实吧，拨打400的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机会就仅此一次，往后不会再有啊，一定要珍惜机会。
0: 哎，明白了，常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啊！我不耽误您时间了，赶紧去登记一下，谢谢您了。
1: 好的，不客气，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哎，再见。
2: 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嗨，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哎，这个有点紧张，你别介意啊。
1: 嗯，
3: 哎呀，我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
1: 嗯，
3: 但是呢，我喝过那个石斛泡的水。
1: 嗯，
3: 哎呀，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就是想啊，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毛病啊，用咱这个汉方膏啊，合不合适？
1: 哎，你好啊，别紧张，慢慢说。你是什么情况？喝了石斛有哪些变化？
3: 跟你说，常老师，我今年呢50岁。以前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体质虚，爱生病，爱总上火呀，一年四季啊动不动就上火。
1: 嗯，
3: 一上火这眼睛啊又疼又肿，严重的时候都睁不开，平时也是干涩怕光，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呀，手机啊都不敢多看。而且还经常啊牙龈肿痛，口干舌燥的。这不后来啊有个朋友告诉我说，石斛啊能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哎，就这样，我托人呢我买了一些啊，虽然啊不是咱们这种正宗的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
1: 嗯，
3: 可是呢，你看我喝了一段时间吧，感觉效果还特别明显的。
1: 哦，
3: 哎，上火明显减少了，眼睛不疼了，不肿了。
1: 嗯，
3: 口干口苦也改善了，
1: 哦，
3: 而且感冒也少了，
1: 哎，有变化，
3: 有变化，就算偶尔有感冒吧，
1: 嗯，
3: 哎，也好得特别快，
1: 嗯，
3: 哎，我感觉吧，整个人啊有精神头了，有力气了，这不这几天啊，我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这次啊有免费的，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还是石斛这里边的顶配，
1: 对，
3: 哎呦，我就。啊，这不特别心动，你看我要是用上这个顶配的这个金钗石斛，再加上这个生物新药这个、黄宫汉方膏，
1: 嗯，
3: 啊，才一克1块钱用得起、
1: 嗯、
3: 还免费送这个石斛，
1: 嗯，
3: 哎呀，所以呢特别心动啊。
1: 哦，
3: 我现在呀还有不少的新问题。
1: 那你说说。
3: 就是啊经常头晕头沉感觉。
1: 嗯，
3: 哎呀，有时候蹲下去，有时候蹲着一站起来呀，靠，眼前发黑。
1: 哦，
3: 哎呀，就这缓好半天，也是腰酸腿软啊。这个晚上起夜吧2-3次，
1: 嗯，
3: 失眠多梦，早上起来没精神，这个胃也不好，你要稍微不注意吃点硬的凉的，啊，这胃就疼，反酸、
1: 嗯，
3: 消化也很差。
1: 嗯，
3: 我听你讲啊，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这个有这个活性酶啊，能修复细胞，
1: 对
3: 啊，能调节各种老慢病。
1: 嗯，
3: 哎呀，我就想问问常老师，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啊，失眠呐、啊，胃疼啊，再加上以前的爱上火呀、
1: 嗯，
3: 爱感冒这个体质，用这个汉方膏能不能调理好？
1: 嗯，
3: 配上咱们这个免费的这个金钗石斛，效果会不会更好？
1: 您的情况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3: 哎，谢谢，
1: 我也给你说说，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再搭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非常对症，完全能够调理好，
3: 哎，
1: 效果会非常好，非常棒。
3: 哎，好，
1: 你看你喝过普通的那些石斛就有效果， 我刚才也说了，

0: 说明你是个典型的阴虚的体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是滋阴的圣品，药效呢是那些普通石斛的十多倍。经过细胞级超微破壁技术处理呀，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四代射频振膜法，那粉体粒径呢能达到 0.1 到1个微米，细胞破壁率呀、啊、高达 98% 以上。嘿，这样吸收更好，并且呢咱们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从根上呢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解决你反复上火容易感冒的问题。生物新药呢，我刚才也说了，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像脑血管修复酶、微循环活性酶，还有能改善脑部供血啊，缓解头昏、眼前发黑，神经安定酶、肝肾修复酶，能改善睡眠，减轻腰膝酸软，减少起夜次数。那胃肠黏膜修复酶呢，还有消化酶，能修复胃肠黏膜，缓解胃痛烦酸，提升消化功能。因为你是新朋友，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呢，效果是事半功倍。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调病根，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增强体质，一个治本一个固本，既能快速缓解不适，又能从根上把体质调好。我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你直接订购两个周期就足够调理到位。现在活动啊非常划算，咱们汉方膏呢一颗1块钱，同时呢能免费领取呢5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边用汉方膏修细胞，一边用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名额有限，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好好好，那好，我现在啊就报名。真的谢谢您啊，谢谢常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去落实，再有其他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再见了。
1: 好，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呦，你好，欢迎你，让你久等了。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哎呦，只要能跟你通上的话，你我都听到你声音，我都可激动了。
0: 嗯，
3: 激动的我呀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哎呦，常老师啊，我先跟你鞠个躬吧，太感谢你了。
0: 嗯，
3: 哎。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年呢67岁，今天打电话呢就一个目的，报名订购3周期的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你说一克才1块钱的惠民政策，还能免费领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这个啊，我才用汉方膏啊，才用了7天，哎呦，用的那虽然短短的7天呢。那效果特别好啊，这会儿啊再配上这个金钗石斛，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好，不错呀。以前都有哪些毛病？这7天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呢？
3: 哎呀，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以前呢这个身体啊，那特别特别的差，浑身哪哪都是病啊。
0: 嗯。
3: 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腰椎呀、长骨刺。哎呦，严重的时候啊，路都走不了，双腿发麻，就是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那翻个身都疼，整夜都睡不着。 那家人呢也跟着着急呀、啊，跑了，也去了，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呢。那大夫都是没有不好的办法，只能让我吃点止疼药啊，缓解疼痛，凑合着吧，根本治不了根儿啊。
0: 嗯。
3: 哎呀，我还有着很多的老毛病，常年呢吃那个药这个药的，哎呀，把胃吃坏了，胃酸呢，反酸呢，糟心。甜的、酸的、硬的都不敢吃，那夜里啊，还容易被呛醒。
0: 嗯，
3: 那个尿频呢特别严重，一个晚上起夜都有五六回。
0: 哦，
3: 根本睡觉啊睡不踏实不说，哎，一起夜还容易着凉。另外，我这个手啊也是麻的，脖子还僵硬嘛。
0: 嗯，
3: 浑身呢，哎呀，这好像是整天都是累。哎呀，没有一点精神。哎呀，脸色呢也特别不好，都是蜡黄蜡黄的。哎呦，一看呢就像个病秧子。那个时候啊，我都感觉到、绝望了，就是哎呀，好死不如赖活着吧，就这么凑合着，觉得自己啊只能躺着。
0: 嗯。
3: 拖累家人，拖累儿女。这后来呀、我还是听到。那邻居介绍您的节目，说咱们这个汉方膏啊，靠活性酶修复细胞，能调理老慢病。
0: 嗯，
3: 哎，我一想啊，这也挺好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呗，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用上了。哎呦，真没想到哦，常老师哦，我只用了7天，那变化就特别大。你看，那胃呀、胃酸烧心这个好了、吃饭呢感觉到也能吃出香味了，也有食欲了。
0: 嗯，
3: 尿频呢明显的改善了、一个晚上啊就起夜那么一两回，睡觉好了，早上起来精神就足了，有精神头了、脸色呢也开始红润了，那个手啊也不麻了，脖子呢也灵活了。
0: 嗯，
3: 哎呦，常老师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那个腰啊，以前骨刺啊疼得走不了路，现在腰疼啊腿麻呀都有了很大的缓解。
0: 嗯，不错，
3: 能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坐起来，不用人扶着。
0: 嗯，
3: 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哎呦，才短短的7天哦、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大的变化。哎呦，我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0: 嗯，
3: 所以常老师啊，我今天听你说咱们有活动，汉方膏啊一克才1块钱，
0: 嗯，
3: 还免费送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立刻啊马上就打电话订了3个周期的。
0: 嗯，
3: 哎呦，这说起来都要感谢常老师您呢、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嗯，
3: 是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全家。您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好，好，效果就这么好，这是因为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和以往任何药物、保健品呀、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你像经过陈化发酵，又经过超临界萃取，超级复合酶。包含了900多种不同分工的活性酶，被咱们医学界呀、称为天然的吸血剂、心脑复活液、那细胞再生素、那口袋里的健康卫士，见效更快，那疗效那效果更稳定。那腰椎骨刺这类问题呀、大医院也只能是缓解，而咱们的汉方膏啊，靠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修复受损细胞、神经以及组织，从根源进行调理。那你胃酸好转，是胃黏膜呀得到了彻底修复，那睡眠、尿频都得到了改善，是肝肾和神经细胞在修复。腰腿疼、手脚麻木也减轻，正是腰椎关节神经在逐步的修复，在逐步的恢复。你今天呀订了3个周期，还能领到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 这个选择呀是非常对的。

0: 那时候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筋健骨、养肝肾，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效果是事半功倍，对腰椎问题尤其好，还恢复更快、更平稳，还能呢巩固不反复。你只要坚持调理，跟着方案走，一身老毛病呢都会慢慢好起来，以后呢能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家人喽。
1: 哎呀，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可信心满满的。哎呦，我马上啊登记报名，定三个周期的领12盒啊金钗石斛。
0: 那好，记住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才只有5000盒啊，机会就这么一次，今后不会再有，一定要把握的机会，那赶紧去报名吧。
1: 嗯，好好好，我马上报名。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哎呀，常老师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也着急马上报名，那就再见了。
0: 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

0: 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除了向内探索修身之道，我们的祖先也向外探索自然的规律。千百年来，他们寻找到天然生物的药理药性，总结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保健法则。就有一种神奇的中药，在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它被称为救命仙草。野生的铁皮石斛是国家重点二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价值高过人参灵芝。石斛长在高海拔的丹霞山上，古人常常悬索崖壁或者射箭采集。在唐代开元年间，道家经典《道藏》中，它被尊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具有滋阴清热、养胃生津、补肾益精之功效。
3: 石斛呢，属于一种兰科植物，它的根呢是一种气生根，好像一个吸盘一样，它就吸在这个崖壁上面。它平的地方还不会长，它一定要长在这个陡的地方。
2: 丹崖的坡度几乎是90度，石斛长在上面通风，不易被日光直射，也不易被山鼠吃掉、山洪冲掉。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场外的热线是一直响个不停，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免费申领金钗石斛的机会呢是来之不易呀、啊、是您亲自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奔赴了贵州，用您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救了多位身患怪病的村民，用您的人心人术，用您的付出才换来的福利，大家都想跟您亲自通个话，当面感谢您呢。
4: 好啊，乡人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每一条留言，每一个电话，我都认真看了，认真听了，心里呀、啊、又暖又酸。暖的是我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酸的是啊，我知道太多咱们老百姓啊被病痛折磨，太需要这些好药好方法，太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撑腰、为他们争取福利的人。身为医者，我从入行那天起就牢记一句话，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是我这一辈子都要坚守的初心。我这次去贵州确实不容易，我从出发到回来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不是在赶路，就是在沟通，要么就是在给村民看病，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给村民们调理，给他们讲解用法，观察反应，守着他们用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在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下，村民们的症状啊就明显好转，累乏，浑身关节疼痛减轻，视力有所提高，胸闷气短呀、啊、

没在家中。崔明明特别感动，就拉着我的手啊，哭着说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也正是因为这份机缘巧合，也正是因为我用皇宫汉方膏救了这些村民，当地的药材基地药厂领导才被我的真心打动，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同意拿出仅存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无偿的给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使用。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如果不是我用真心换真心，就算我拼了老命尽全力去申请，就算我摸破嘴皮子也拿不到这些金钗石斛。大家都知道金钗石斛啊有多珍贵，在外面那一盒要几百块钱，甚至说上千块钱。就算它再好再管用再能调理身体，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用不上吧，对吧？我始终认为好的医学方法，好的治病良药，就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不是被少数人所垄断，不是变成谋取暴利的工具。如果身为医者只想着赚钱，只想着牟利，那医学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意义，那大夫就失去了救死扶伤的初心。医药只不过是我们医生在救死扶伤过程当中的用到的一个工具而已。我想过去那个年代，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给人看病从来不计较得失，有钱的病人给点药钱，没钱的病人给点家里的小米鸡蛋，意思意思就行。只要病人找上门，他也会尽心尽力帮忙看病，甚至还要倒贴一些自己采的草药，让病人呀带回家后后续调理。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行医者当以人心为先，以百姓为重，钱财乃身外之物，能救一个人比赚多少钱都强。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所以在我行医的准则里，好的医生才是最贵最有价值，而不是医药。医药就是治病救人的工具，它不可以也不能贵得离谱，贵得没边儿啊，不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用不上用不起。可能我说这些话呀，很多同行啊都会生气，会说我装清高，说我不懂行情，说我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但这些呢我都不在乎，都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让更多人摆脱病痛，我问心无愧呀，就足够了。好了，不说这些心里话了，咱们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吧。昨天我把这个劲爆的好消息啊告诉大家之后，我看大家的反应啊，那个热度啊真是空前的高啊，空前的热呀。大家都知道石斛是个宝，而咱们这次有幸能用上，是正宗到底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石斛当中的顶配，是药理药效最好的金钗石斛，是品质价值药效都要优于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紫皮石斛、铜皮石斛的存在。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到底好在哪里呀？到底为什么这么珍贵？有的说叫足贵，为什么被称为药界大熊猫、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首先呀，大家要记住一句话，金钗石斛是唯一一个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跟普通的石斛啊有着天壤之别。普通的这个石斛呢，它都是长在泥土里，随便找个地方啊就能种植，产量也大，效果很一般。而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是扎根在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悬崖峭壁呀、啊，

黑子陡峭，寸草不生，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没有一点泥土，没有一点养分。金寨石斛呢，就靠着岩石缝隙里边一点点的水分，一点点的矿物质，在悬崖上扎根生长，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历经风吹雨打才能慢慢长大。这种生长的环境啊，极其恶劣，也极其独特，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复制的，这也是它稀缺珍贵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这个地质环境啊，太特殊，红色的砂砾岩呀，它形成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丹霞石的质地呀，它是松软细潮的，刚好且和金钗石斛扶石而生，喜石怕牢，这是它的生长习性，让它能够在岩石缝隙里呀牢牢扎根，既能吸到足够的水分，又不会被积水浸泡，慢慢生长，慢慢积累养分，长成之后呢，每一株都是精品，而且我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每一口都是药效。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金钗石斛啊，成为了药界的大熊猫。在1998年的时候啊，就是获批了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品质啊，由国家认证背书，啊，绝对正宗，绝对到地，大家都可以呀，完全100%放心呀。咱们再用数据说说话，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啊超过20%，石斛胆碱的含量超过0.8%以上，而普通的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大约是在10%到15%之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咱们喝一杯金钗石斛泡的水，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和铁皮石斛的2倍之多，是铜皮石斛的6-7倍以上。这可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药效的差距。从古代开始，金钗石斛呢就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很多医学大家更是将它列为中华9大仙草之首。它与雪莲、与人参、与灵芝齐名，可见它的地位有多高，药效有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这个身体里边这个阴液呢，哎，它就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的这个水分啊，它会越来越少，哎，所以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便秘、皮肤干皱，那夜里还盗汗，午后还潮热，这些问题呢，这都是阴虚的典型表现。那这些问题呢，看似都是小毛病，但是呢，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慢慢的就拖成了大问题啊，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引发其他一些慢性病。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呀。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滋阴生津，从根上调理阴虚体质，解决这些难缠的小毛病。它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有的复合酶呀，双重活性加持，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利胆胃、治咳喘，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高效、快速、精准，让咱们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调理效果。那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经过国家药监局呀严格审批，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紧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

0: 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大家可以放心服用。家人们，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金钗似乎是个宝是吧，都想免费申领到是吧，但是我昨天就反复通知大家，这次只有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追加的可能。昨天开始啊，通知大家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到目前为止仅仅一天的时间，报名总人数已经超过2000多人，还有多少机会留给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才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千万别犹豫，千万别拖延，马上拨打400热线。就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拿到，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这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咱正宗这么好的贵州丹霞金钗似乎喽。嘿，说到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劲爆的好消息。家人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吗？就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我刚刚接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药厂啊总部领导的电话，在给大家免费奉送贵州丹霞金钗似乎的同时，咱们所有家人苦苦期盼日思夜盼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1克1块钱的绝佳好政策。而且呢，药厂特意举办皇宫汉方膏惠百姓慈湖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那明天就正式拉开帷幕喽。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抢占名额，锁定福利。
1: 好，常老师，这真是双喜临门呐！不但能一分钱不花，能够用上道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还能够再次享受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惠民好政策，这可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呀！我看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已经激动坏了，都在问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大家也都等不及了，您赶紧跟我们家人说说吧。
0: 好，我这就给大家把这次特大惠民活动的政策清清楚楚的讲一遍，大家一定啊要仔细听啊，听仔细记清楚，千万别错过，因为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一次，再想享受1克1块钱的政策，再想免费拿到金钗石斛，很难喽。这是皇宫汉方膏惠民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啊特大惠民活动，一共分3档政策，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石斛2盒。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第三档，申请3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12盒。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啊预约报名。那说到这里啊，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帮助呢？为什么需要这两款宝贝呢？为什么这两款宝贝搭配在一起效果会事半功倍呢？首先呢，咱们还是来先说说有这些问题的家人搭配使用效果最好。比如说经常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夜里盗汗，午后潮热，头晕耳鸣，尿频尿急，

0: 齐服甘胄。邓稼人，那汉王高丽的，你别说大家都熟悉了，有滋阴酶，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细胞，调和体内阴阳平衡。金钗石斛呢，能滋阴生津，清热润燥，两者搭配，能从根上调理阴虚体质，那快速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让身体变得呀滋润舒适，再也不用被口干盗汗眼干所困扰。这是咱们谈到第一点。第二类呢，心脑血管不好的家人，比如说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脑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的家人，汉方高丽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斑块，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血管，让血流通畅。那金钗石斛里呢，有石斛多糖，有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两者搭配能双重保护心脑血管，预防心梗脑梗，让血管呀那更健康更有弹性，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的困扰。那第三类，胃肠不好的人，比如胃溃疡、胃炎、肠炎、消化不良，那腹胀便秘、食少干呕的家人，那汉方高丽的胃肠黏膜修复酶、消化酶，能快速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金钗石斛呢，能益胃生津，滋养胃阴，缓解胃中隐痛、口干烦躁，还有呢，两者搭配能够彻底调理啊胃肠功能，让大家吃得香，消化好，哎，排便通畅，再也不用哎怕吃凉的、硬的，再也不用被胃肠病所折磨了。那家人们，不管你是哪种毛病，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单一慢病，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咱们免费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就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调理效果。还既然这个快速缓解症状、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身健体、预防复发，大大缩短调理周期，让大家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我老唐呢，一辈子行医，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争取福利、寻找好药。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厉害，但我敢说，我从来没辜负过大家的信任，从来没有敷衍过任何一位患者。这次呀，我拼尽全力，力争争取到了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争取到了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举办这次特大惠民活动，就是为了让所有被慢病折磨、一体多病困扰的家庭都能用上好药，用上宝贝，都能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都能不用拖累儿女，安享晚年。最后呢，我再最后强调一下，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只有多少呢？5000盒，目前已经报名2000多人，剩下的名额不多了。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非常有限，错过了再也没有了。那今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马上拨打400报名电话，锁定名额，锁定福利。好了，我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赶紧接通听众热线。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因金钗石斛稀缺名贵，数量少，早一天报名早一天抢到免费赠送的机会。活动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0: 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哎，常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
2: 啊，
1: 我都订那个第三档的这个沙洲区的这个国药孙子号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说是一卡1元，同时免费领这个12盒的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对吧？
2: 对，没错没错。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你是咱们新朋友呢还是咱们老朋友呢？
1: 哎呀，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的是啥吧，今年65了，一是呀一身的病，你看我有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你看稍微动一动这个心慌胸闷，喘喘不上来气，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嘞，大便呢还是成天都是不成形，人瘦的呀特别厉害。你想我1米79的个儿，你看我才还不到120斤呢。
2: 哦，那不行。
1: 浑身呢还是啥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你说都是去勉强的买个菜溜溜弯都觉得呀可累了嘞。这几年呢呀，你看为了看病，大医院小医院呢都跑遍了。
2: 哦。
1: 你说中药呀西药呀吃了一大堆一大堆嘞，花了好几万元，只能是啥吧，还能够控制症状，但是他出不了根儿。一停药啊他都反弹了。我当时呀真是呀都不想治了，觉得呀这后半生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真是只能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煎熬了。这后来呢真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知道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是这个补充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根治病根儿。都抱着死着的这个心态保了命。哎呀，没有想到用了这1个多月变化呀，连我想都不敢想。
2: 那你说说你这1个多月都有啥收获呢？
1: 这现在呀好了呀，这好多了。你说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没有了。
2: 好，
1: 酒精味呢现在也不吃了。
2: 太好了。
1: 能正常呢，你看出去溜个弯了，买个菜了，干点这个轻活的，他也不喘了。这血压稳定的一般都是在137.8那个样子，低压的都是在90-92.3那个样子，头呢一不晕了一不沉了，脑袋瓜子呢觉得清晰了，
2: 好，
1: 记忆力感觉到比以前也好多了。这老满子呢我觉得呀也好转了，不这么个咳嗽了，痰呢也少了，这晚上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
2: 好，
1: 这膝盖这边呢一缓解了，这上个楼下个楼的也不觉得费劲了，就连这个阴雨天它也不疼了。
2: 哦，
1: 早上呢也没有那种僵硬的那种感觉了。脾胃比以前也好了，也不腹胀了，也不拉肚子了，现在你看大便呢也成型了，浑身我哥觉得呀可有劲儿了嘞，精神头比以前呢可是强多了呀。那常老师呀，这不是我才真正的体验到这个活性酶治病能跟以前的那个药真是呀大不一样。这以前吃的药呀，哎呀头疼止头，脚疼止脚，
2: 对，
1: 治不了这个，治这个治不了那个，还是啥吧，越吃越多，这个副作用越多。可现在的这个汉方膏活性酶啊，直接这个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
2: 对，
1: 能一起调理，能一起治，这个效果呀我真是呀太佩服了。这不是刚听你说汉方膏的还能够享受1克1元的这个好政策，今天呢你看我毫不犹豫的都订第三档，一方面呢是能够呀巩固疗效，能彻底呀把这个老毛病呢治的它不复发，另一方面呢我想领12盒的这个金钗石斛，听说这搭配着用，这个效果能够翻倍。你看，早点用，早点好，少遭罪呀！这，
2: 说的太实在了啊！首先恭喜你，1个月就这么好的效果，足以说明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正在快速修复你全身的受损细胞，身体呢，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健康。 而咱们的核心呢是900多种活性酶，这叫超级活性酶。治理理念呢不是治标，不是慢条，而是精准修复细胞，从根上来治疗疾病。人之所以生病，本质就是细胞受损，功能下降。那这些活性酶啊，就像身体里的维修工啊，精准找到了受损细胞，快速修复功能。那么细胞健康了，那各个器官的各个器官系统啊，才能正常运转，所有的毛病自然而然的就好转痊愈。这就是活性酶的独特优势。
1: 对，
2: 你选择三趟啊，这是你太明智喽。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针对你的问题，金钗石斛呢能加强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它里边含有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能保护血管，清除垃圾。搭配汉方膏的溶酸酶、心肌修复酶，双重保护心脑血管，让血压、心脏恢复更快，预防心梗、脑梗。它能滋阴润肺、化痰止咳，搭配清肺酶、止咳平喘酶，修复呼吸道黏膜，彻底摆脱咳嗽胸闷。简单说，汉方膏啊，它修细胞、治病根儿；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让老毛病好得更快更彻底，又能巩固疗效，防止复发，还能提高免疫力，让身体呢更硬朗。
1: 是是是，你看我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有信心了。我今天呢都赶紧登记报名，订上三个周期的这个汉方膏，04盒的这个金钗石斛，那一定啊按时服用。跟着你啊好好的治病，治好了我请你吃大餐了的。
2: 好好好，我相信你啊，只要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所有毛病一定能彻底痊愈，安享晚年。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登记名额，确保你能领上金钗石斛，享受到一颗一块钱的惠民价。
1: 哦，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你真是俺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那我都不耽误你的时间，我都赶紧打400的电话登记报名啊！谢谢你啊，常老师。
2: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2: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整整都2个周期了。
2: 嗯。
3: 这生物性药确实好，身上毛病吧，全都好转了。
2: 哦。
3: 哎，就是您的学生小刘啊，说我再用1个周期呀、啊， 就能彻底停药了。
2: 嗯。

0: 还有就是我要报名咱们的这个惠民活动，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顺便嘛领那个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
1: 好，你之前呀都有哪些毛病？用了两周期的汉方膏啊，到底有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0: 我以前呢，主要就是啥呀，浑身都是病啊，有糖尿病、脑梗后遗症。还有一堆小毛病，最严重的是二型糖尿病，血糖吧一直啊居高不下，空腹血糖11.多，餐后都快16了。3年前吧还得过一次枪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留下炎症后遗症，走道吧就一瘸一拐的。这个左边胳膊啊抬不起来，连自己呀、穿衣吃饭都费劲。全靠儿女照顾，我心里呀、又愧疚又绝望，觉得自己呀、就是个累赘，拖累了整个家。晚上盗汗呐、睡不着啊，总是做梦啊，有时候一晚上就得醒5-6次啊。我这人瘦的就剩80多斤了，脸色蜡黄的，一点精神也没有。后来我女儿听了您的节目就报名了，用上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这一用啊，只给我带来意想不到惊喜。因为我用一周啊，口干舌燥症状就缓解了，喝水也少了，手脚麻木情况吧都减轻了，半个来月以后胃酸胃胀的毛病吧也好多了，能吃进一点东西了，就是晚上睡觉能睡上3-4个小时了，精神头都稍微好了一些。后来吧一个周期用完吧，就左边胳膊能抬起来了，虽然还不能举得太高，但穿衣吃饭洗脸这些日常活动啊都能自己完成了，再也不用就是拖累儿女了。走路也平稳多了，虽然还有点轻微的瘸，但不用人搀扶了，这能自己慢慢走路遛弯儿。
1: 好，
0: 用到现在2个周期以后啊，我这空腹血糖稳定在6.5左右，餐后血糖也控制在8。所以常老师，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早点听你节目，没有早点用上这个汉方膏，浪费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罪，不过还好啊，我现在跟上高科技的步伐，找到了正确的治病方法，终于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今天呢毫不犹豫就要报名咱们的惠民活动，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同时吧我想领到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听说搭配着汉方膏啊效果能翻倍，让我这个身体啊能彻底恢复健康。
1: 听您这么说呀，我为你感到高兴，恭喜您用了2周期就有这么好的疗效，这说明啊您的身体呀、已经慢慢的恢复健康了，这是您坚持用药的结果，也是你应该得到的结果。很多家人呀刚开始跟你一样走过弯路，也不相信什么高科技什么新技术，那么总觉得呀那个老方法靠谱，结果呢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还是治不好病啊。其实治病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就要相信高科技，就要找对好方法。咱们的活性酶呀、就是为咱老百姓量身打造的治病好方法，让大家呢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你今天选择呀再订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能免费领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汉方膏呢搭配金钗石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方膏负责干啥呢？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治病。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强体健身，加强疗效，帮助您呢巩固健康，两者搭配双重加持，能让您的身体呀彻底恢复健康，帮助您早日实现停药。
0: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

0: 请记下，谢谢您了。
1: 好的，不客气，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哎，再见。
2: 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蟾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嗨，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哎，这知道这个有点紧张，你别介意啊。
1: 嗯。
3: 哎呀，我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
1: 嗯。
3: 但是呢，我喝过那个石斛泡的水。
1: 嗯。
3: 哎呀，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就是想啊，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毛病啊，用咱这个汉方膏啊，合不合适？
1: 哎，你好啊，别紧张，慢慢说。你是什么情况？喝了石斛有哪些变化？
3: 跟你说，常老师，我今年呢50岁。
1: 嗯
3: 嗯，以前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体质虚，爱生病，爱总上火呀，一年四季啊动不动就上火。
1: 嗯，
3: 一上火啊，这眼睛啊又疼又肿，严重的时候都睁不开，平时也是干涩怕光，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呀，手机啊都不敢多看。而且还经常啊牙龈肿痛，口干舌燥的。这不后来啊有个朋友告诉我说，石斛啊能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哎，就这样我托人呢我买了一些啊，虽然啊不是咱们这种正宗的贵州这个丹霞金蟾石斛。
1: 嗯，
3: 可是呢你看我喝了一段时间吧，感觉效果还特别明显的。
1: 哦，
3: 哎，上火明显减少了，眼睛不疼了，不肿了。
1: 嗯，
3: 口干口苦也改善了，
1: 哦，
3: 而且感冒也少了，
1: 哎，有变化，
3: 有变化，就算偶尔有感冒吧，
1: 嗯，
3: 哎，也好得特别快，
1: 嗯，
3: 哎，我给感觉吧，整个人啊有精神头了，有力气了，这不这几天啊，我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这次啊有免费的，贵州丹霞这个金蟾石斛，还是石斛这里边的顶配，
1: 对，
3: 哎呦，我就。啊，这不特别心动，你看我要是用上这个顶配的这个金蟾石斛，再加上这个生物新药这黄宫汉方膏，
1: 嗯，
3: 啊，才1克1块钱用得起，嗯，还免费送这个石斛，
1: 嗯，
3: 哎呀，所以呢特别心动啊。
1: 哦，
3: 我现在呀还有不少的新问题。
1: 那你说说。
3: 就是啊经常头晕头沉感觉。
1: 嗯。
3: 哎呀，有时候蹲下去，有时候蹲着一站起来呀，靠，眼前发黑。
1: 哦，
3: 哎呀，就得缓好半天，也是腰酸腿软啊。这个晚上起夜吧2-3次，
1: 嗯，
3: 失眠多梦，早上起来没精神，这个胃也不好，你要稍微不注意吃点硬的凉的，啊，这胃就疼，反酸，
1: 嗯，
3: 消化也很差。
1: 嗯。
3: 我听您讲啊，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这个有这个活性酶啊，能修复细胞，
1: 对，
3: 啊，能调节各种老慢病。
1: 嗯，
3: 哎呀，我就想问问常老师，你看我这个头晕呐，这腰膝酸软呐，失眠呐，胃疼啊，再加上以前的爱上火呀，
1: 嗯，
3: 爱感冒，这个体质，用这个汉方膏能不能调理好？
1: 嗯，
3: 配上咱们这个免费的这个金蟾石斛，效果会不会更好？
1: 您的情况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3: 哎，谢谢。
1: 我也给你说说，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再搭配上贵州丹霞的金蟾石斛啊，非常对症，完全能够调理好，
3: 哎，
1: 效果会非常好，非常棒。
3: 哎，好。
1: 你看你喝过普通的那些石斛就有效果。我刚才也说了，说明你是个典型的阴虚的体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蟾石斛呢是滋阴的圣品，药效呢是那些普通石斛的10多倍，经过细胞级超微破壁技术处理呀，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4代射频振膜法，那粉体粒径呢能达到0.1到1微米，细胞破壁率呀，啊，高达98%以上，嘿，这样吸收更好，并且呢， 咱们有。

0: 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从根上呢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解决你反复上火容易感冒的问题。生物新药呢，我刚才也说了，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像脑血管修复酶、微循环活性酶，还有能改善脑部供血啊，缓解头昏、眼前发黑、神经安定酶、肝肾修复酶，能改善睡眠，减轻腰膝酸软，减少起夜次数。那胃肠黏膜修复酶呢，还有消化酶，能修复胃肠黏膜，缓解胃痛、烦酸，提升消化功能。因为你是新朋友，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呢，效果是事半功倍。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调病根儿。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增强体质，一个治本，一个固本，既能快速缓解不适，又能从根儿上把体质调好。我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你直接订购两个周期就足够调理到位。现在活动啊非常划算，咱们汉方膏呢一克1块钱，同时呢能免费领取呢5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边用汉方膏修细胞，一边用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名额有限，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好好好，那好，我现在啊就报名。真的，谢谢您啊，谢谢常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去落实，再有其他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再见了。
1: 好，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呦，你好，欢迎你，让你久等了。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哎呦，只要能跟你通上的话，你我都听到你声音，我都可激动了。
0: 嗯，
3: 激动的我呀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哎呦，常老师啊，我先给你鞠个躬吧，太感谢你了。
0: 嗯，
3: 哎，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年呢67岁，今天打电话呢就一个目的，报名订购3周期的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你说一克才1块钱的惠民政策，还能免费领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这个啊，我才用汉方膏啊，才用了7天，哎呦，用的那虽然短短的7天呢，那效果特别好啊，这会儿啊再配上这个金钗石斛，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0: 好，不错呀。以前都有哪些毛病？这7天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呢？
3: 哎呀，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以前呢这个身体呀，那特别特别的差，浑身哪哪都是病啊。
0: 嗯。
3: 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腰椎呀，长骨刺。哎呦，严重的时候啊，路都走不了，双腿发麻，就是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那翻个身都疼，整夜都睡不着，那家人呢也跟着着急呀、啊，跑了也去了，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呢，那大夫都是没有不好的办法，只能让我吃点止疼药啊，再缓解疼痛，凑合着吧，根本治不了根儿啊。
0: 嗯。
3: 哎呀，我还有着很多的老毛病，常年呢吃那个药这个药的。哎呀，把胃吃坏了，胃酸呢，反酸呢，糟心，甜的、酸的、硬的都不敢吃。那夜里啊，还容易被呛醒。
0: 嗯。
3: 那个尿频呢，特别严重，一个晚上起夜都有5-6回。
0: 哦。
3: 根本睡觉啊睡不踏实不说，一起夜还容易着凉。另外我这个手啊也是麻的，脖子还僵硬呢。
0: 嗯，
3: 浑身呢，哎呀，这好像是整天都是累，哎呀，没有一点精神，哎呀，脸色呢也特别不好，都是蜡黄蜡黄的，哎呦，一看呢就像个病秧子。那个时候啊，我都感觉到绝望了，就是哎呀，好死不如赖活着吧，就这么凑合着，觉得自己啊只能躺着。
0: 嗯，
3: 拖累家人，拖累儿女。再后来呀，我还是听到那邻居介绍您的节目，说咱们这个汉方膏啊，靠活性酶修复细胞，能调理老慢病。
0: 嗯，
3: 哎，我一想啊，这也挺好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呗，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用上了。哎呦，真没想到哦，常老师哦，我只用了7天，那变化就特别大。你看，那胃呀，胃酸烧心，这个好了。
0: 嗯、
3: 吃饭呢，感觉到也能吃出香味了，也有食欲了。
0: 嗯。
3: 尿频呢，明显的改善了。
0: 哦。
3: 一个晚上啊，就起夜那么一两回。睡觉好了，早上起来，精神就足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3: 脸色呢也开始红润了，那个手啊也不麻了，脖子呢也灵活了。
0: 嗯，
3: 哎呦，常老师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那个腰啊，以前骨刺啊疼得走不了路，现在腰疼啊腿麻呀都有了很大的缓解啊。
0: 嗯，不错，
3: 能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坐起来，不用人扶着。
0: 嗯，
3: 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哎呦，才短短的7天哦，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这么大的变化，哎呦，我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0: 嗯，
3: 所以常老师啊，我今天听你说咱们有活动，汉方膏啊1克才1块钱，
0: 嗯，
3: 还免费送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立刻啊，马上就打电话。定了3个周期的。
0: 嗯，
3: 哎呦，这说起来都要感谢常老师您呢，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嗯，
3: 是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全家，您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好好，效果就这么好，这是因为呀，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啊和以往任何药物保健品呀、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生物型药，你想经过陈化发酵、又经过超临界萃取超级复合酶，包含了900多种不同分工的活性酶，被咱们医学界呀、称为天然的吸血剂，心脑复活液、那细胞再生素，那口袋里的健康卫士，见效更快，那疗效那效果更稳定，那腰椎骨刺这类问题呀、大医院也只能是缓解，而咱们的汉方膏啊，靠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修复受损细胞、神经以及组织，从根源进行调理。那你胃酸好转，是胃黏膜呀得到了彻底修复，那睡眠、尿频都得到了改善，是肝肾和神经细胞在修复，腰腿疼、手脚麻木也减轻，正是腰椎关节神经在逐步的修复，在逐步的恢复。你今天呀定了3个周期，还能领到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呀是非常对的。金钗石斛呢能起到滋阴固本、强筋健骨、养肝肾，和咱们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搭配，效果是事半功倍，对腰椎问题尤其好，还恢复更快更平稳，还能呢巩固不反复。你只要坚持调理，跟着方案走，一身老毛病呢都会慢慢好起来，以后呢能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家人喽。
3: 哎呀，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哎呦，我现在可信心满满的。哎呦，我马上啊登记报名，定三个周期的，领12盒啊金钗石斛。
0: 那好，记住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才只有5000盒啊，机会就这么一次，今后不会再有，一定要把握的机会，那赶紧去报名吧。
3: 嗯，好好好，我马上报名。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哎呀，常老师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也着急马上报名，那就再见了。
0: 好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3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龚若璞老师出生在一个中医之家，从他孩提时代起就经常跟着父亲去山间拾本草行山，十几岁就开始学着给病人诊脉，后来呢自己当了医生，八年前半隐于山中，但他也时常去年届七旬的父亲那个以中医为主的圈子，幸运地见证了早先老一代中医人的生命气象、心胸格局和人生轨迹，这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吧。其实你也看到您父亲一生他都比较勤勉，我感觉就是不管他自己的就是修行也好，或者是他自己对于学问的钻研也好，是很精进的一个生命状态，是吧？那你从小到大，你现在来再看看父亲的现在七十岁左右他的生命状态，他每天怎么生活，就是能不能举一些就是父亲这个角色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几个方面。
9: 我父亲呢，他还不到七十岁啊，但是他每天也一直在学习，比如说他也会去听听易经啊，老庄的思想啊，或者是论语等等，他都很感兴趣，所以他的家里也经常汇聚着一群跟他年龄相仿的啊，这个七八十岁的一些老人，很多都是中医嘛，你们都已经不干了，退休了，从其所欲了嘛，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啊，有的时候我也偶然之间会误闯他们的圈子，所以他们也会很开心，哎，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也对我们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好像对我们老年人也很尊重啊，所以哎，我也是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年轻的朋友啊，一个小知己，青年知己 也蛮好的，所以他们这种状态也是给我很多的影响，就是好学不倦，我们通常说学到老活到老嘛啊，但是呢对于普通人来讲，老年人的时候更应该有所放下，嗯，就是过去的一些恩怨也好，过去的一些不愉快也好等等都应该放下，因为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中年以前是一个不断拿起的过程，那么到了中老年以后是一个慢慢放下的过程。我常跟一些有老年痴呆症的

0: 或者是一些失忆症的人亲属，或者是啊子女，跟他们讲，我说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因为老人他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失忆啊，或者是有点老年痴呆以后，他并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痴呆啊，那就可能需要正规的治疗。我说稍微轻微的，只要注意一些养生啊，然后给他调理好膳食啊，这个营养的平衡，我觉得是可控的。但对他们来说呢，稍微的失忆一点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选择性的去遗忘一些事情啊，就好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啊小时候吧，三岁之前我们也记不得什么事情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依然活得挺好所以比较理性的辩证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1: 那我还很有兴趣啊，就是您每次有的时候误打误撞的碰上了，或者是有意识也好，去参与一些你父亲他们圈子里这些老年人的聚会，哎，他们这些老中医们，他们这个得老年痴呆或者是一些长期要用药这种情况可能特别少，然后他们放下的这种感觉是就是更洒脱一些，更逍遥一些呢，比起一般的老人。
0: 是的，因为这些老人呢，我见到这些呢都是就是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文化素质，具备一定的中医基础，因为他们也是中医，也不都是中医啊，所以也是养生有道的一批人。那么我从他们的一些点来观察，发现他们为什么到了七八十还能够保持一头的乌发，牙齿还能够健全，或者说能够耳聪目明啊，还能够思维的皎洁，是因为他们有养生真的是有道的。比如说有位老人，他每天坚持早上起来的练功打坐啊，然后全身经络的拍打已经坚持了将近40年了，几乎每天都不间断的，所以他这样下来的话，他几乎全身的经脉脉络都是通的，他现在还能够做一字马一字步，然后压腿的话可以压到非常高，就是高过头顶那种感觉，就是他经络他的经脉是很柔韧很畅通的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虽然说已经快80岁了。就是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爱好非常广泛，他比如说他会笛子啊、洞箫、古琴、小提琴，还有手风琴啊，还有这个写作，还有阅读等等，所以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充实，而且每天沉浸在各种的音乐和艺术当中啊，然后他也对老庄的思想特别感兴趣，也写了一些老庄的思想的书，在哪里已经出版了。我看了以后觉得他们这个年纪80多岁写出来的书呢是可读可观的可看的，因为如果我们是20多岁的时候去写，有点缺乏一些生活的经历跟经验阅历，所以很多就会偏于一种理论化的，或者说是想当然的，而他们活过来以后是有一定的发言权，对吧？他们的阅历经历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如何去活出一种更好的生活，对，是可以借鉴的。
1: 那还有呢，其实我们早上也讲到了这个命理呀、术数呀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东西，你讲到你父亲也喜欢研究这些，比如说易经啊、那其实易经中的这个涉及到的智慧，我觉得它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说到这个命理，你也有讲过了凡四训这个课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命好像遇到的很多事都是注定的了，那我可不可以改变呢？或者是这个，不知道您这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0: 关于易经易理这个方面呢，我还没有真正的去较真的学习过啊，但是我从中医的角度呢，我会经常的去翻翻易经的书这样子啊，所以我更多的是将黄帝内经啊，将我自己的一个中医的东西跟易经去做一些粘连啊对接。我们也有计划在明年的这个课程上会开一期黄帝内经和易经的这个解读啊，所以易经并不是有几句话可以讲完的。但您刚才问到的这些命理上的一些事情呢，我们的是可以去造命的。其实我们常讲一个人运气好不好，运气这件事情是来源于我们中医黄

0: 《黄帝内经》的叫五运六气的这个学说，它是通过一种对于天象的和天文的解读，然后进行历法的推算，进而将这个推算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来预测气候气象，预测我们的大的自然灾害，那是这样的一套学说。 那么这道学说其实跟易经的内容和易经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易经也是告诉我们掌握阴阳，把握天象，把握地利和人和，来趋吉避凶，所以我们常讲的运气好不好，吉凶祸福怎么样，其实都是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达到一种吉祥的状态。所以学中医也好，学易经也罢， 我们都要用到生活当中去，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一个夸夸其谈，或者说去把它上升到一个很形而上的，一个非常玄的，或者是一个是迷信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就有点南辕北辙了，就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易经它并不是一个算命的单纯占卜的一个书，易经它的源头是告诉我们天文历法，
1: 是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天文历法天象来指导我们生活，也就是遵道而行，以人道来定天道，以天人来定人伦，这样的去生活，那么我们的吉祥安定健康和谐都在这个里面。对，人家说我们心里的一个起心动念，在那个无形的这个空间已经调动了很多能量了，它都有一个预兆，那后面事情会怎么发展大概也能看出来一个端倪，是不是？
0: 好像这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一种关联，就好比无量之网一样。对，像易经呢，它主要是看这个爻，看爻变，就是每一爻的这个象和它的变化。我们中医呢，也是看一个人的气象、形象和他的神的这个象，所以我们常讲望闻问切嘛，都是在这个象上去了解对方，了解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 那么所以见微知著嘛，我们观察的功夫，观养观，对吧，察是俯察，这种能力它是建立在一个人他对于生活细节的一种态度，比如说对于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他能够去很好的，比如说儒家讲格物致知， 他对他每天的饮食、工作，哪怕是起心动念，都有一种把握，就是这种功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运用，它能够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就形成了一种能观能察，就是能悟的一种功夫。那么这种功夫再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学问当中，比如说易经也好，中医也好，它就能发挥它的大用。 所以在易经和医学之前，我们应该先培养自己这一种能观能察，就是去品味，我们现在讲就是品味，品味生活，品味每一餐饭。如果我们连品味的能力都没有了，我们都是狼吞虎咽，都是在快速的一个行进当中，实际上这种品味就已经丧失掉了，所以说你有品味了以后才能去 观察，我们讲月亮也是要品的，星星也是要品的，日月星辰，我们的夕阳晚霞都是可以品的，所以你品味的境界有多高，你的人品就有多高，所以一个好的人品，一个有素质有修养的人品去运用任何的一些技能，包括易经也好，它都不会用偏，对吧，它都会用到正道上面去。
1: 所以还是要涵养我们的性情，把我们的这个心境啊，打磨得更平一些，然后呢，我们看到的什么东西，观到的什么东西，就能够比较真实，比较接近于事情的本来面目了，是吧？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好比我们眼前的这个湖水。 还有就是其实你在上午的节目中提到，为什么是黄帝内经而不是黄帝外经呢？这个内到底在黄帝内经里面它是什么作用呢？ 指的我们要向内关照自己的意思。
0: 是的，我们中华文化呢，它有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也有一个从外向内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循环啊，是一次圆的回归，也是天地人的共鸣。所以中华文化可以说是一首天地人的协奏曲。那么内是什么？内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精神啊，还有我们的气，我们的神啊。那么外在是什么呢？外在就是我们所有所见的一切，我们用那个两个字形容就叫天地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天地，其实这个天地呢，它也在那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产生链接。所以《黄帝内经》呢，它就是要我们培养我们一种能够主动跟天地去做一些链接，能够去做到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功夫和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天地嘛，对吧？天道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由内，由我们自己去改变，改变内在的一个素养。我前面讲过的就是品味也好啊，去观察也好，实际上是讲的一种人的主观能动性。嗯，那么内经很多人想，哎，是不是像内求啊？当然这个解读都是可以的，但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看黄帝内经的这个经文写的是什么。它灵枢跟素问啊，都是写的很多，比如说是天文啊，地理，写的是人的身上的一些经络脏腑，包括有些病怎么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文化的熔炉。嗯，什么都有，所以黄帝内经真的是无所不包的。嗯，我觉得是百科全书吧，啊，不单纯是一个向内看的一个东西，或者内观内证的一个东西，但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文字，有这方面的一些教导。
1: 就是不光是我们学医的人或者是中医爱好者去读，那其实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都可以去读，只要认识汉字的读一读总是能有所收获。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不断的去读读读读完了以后，哎，自己会拍打一些什么穴位调整身体呀，包括也扎扎针呐，好像有一种无师自通，自己总是可以读得通的那种感觉。
0: 我对于黄帝内经呢，我跟大家还是一个建议，就是说有十几万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从养生角度来看呢，读第一篇就够了，就是上古天真论素问的第一篇，那其他的就可以作为一个选读啊。所以你读过上古天真论，可能对中医对于我们的文化就有一种比较全新的理解。当然你读一遍也不一定能读得懂啊，旧书不厌百回读嘛，就作为一个案头书啊，去每天的去翻翻读一读啊，哪怕领略到一句了，那么我们的生命境界有可能就不一样了。
1: 你其实还讲到就是小孩子可以去识一些甲骨文，去写一些甲骨文，哪怕就是幼儿园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当作画画一样去描，是不是也会在我们的大脑中成一个像，然后会有一些印记啊，这个东西对他都是有影响的。甲骨文它好像是根据这个，比如说日，它写出来就好像是太阳，有点太阳的形，是不是？它有点象形的感觉，就会对我们的这个取类比象的象，它会有一个感受。
0: 对，所以我们文字呢，就像一个图案一样，一个字符。中国的汉字它是全息的，它要带来的这种信息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常讲六书造字嘛，那么在六书造字之前，我们的汉字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取类比象，就是一个象形式，应该是最早的。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圆，它就是一个太阳，对吧？画一个弯弯的，它就是一个月亮。月亮它就是从天，把它记录一个符号而已，就把天放到地，放到人的层面来解读它。所以甲骨文是天文，它是一个天上的文字。
1: 甲骨文是天文，我觉得这句话好有哲理。
0: 是，本来就是这样嘛，我觉得有天文才有文字，才有文明，才有文化嘛。对，我昨天讲了，文就是阴阳的相交，那么上面一点一横就代表天，这个代表上，古代是一个上的，所以天垂象，圣人择字，对，就是这个道理。
1: 接下来是对龚老师

0: 团队中一位90后女孩庄家的采访。
1: 龚老师会在不同的时节跟我们去阴影啊和这个指导我们的起居的一个时间。那像我的话呢是比较会遵循我天地的规律安排我的起床和睡觉的时间，比如最近已经过了这个寒露了，那我可能晚上睡得就会早一些，早上呢就是也不用太早起床，等这个太阳有一点暖意出来了我可能会再起床。起床以后呢通常会空腹，比如说喝一点小小的燕窝啊，或者是空腹最近在服食这个鲜人参啊，这样用一些些上品的高能量的本草打开我这一天的能量。如果说时间安排的得宜的话，我还会睡个回笼觉，然后再一次把这个阳气提起来振奋，再次进入工作状态。那到办公室呢会煮上一点野生的这个石斛水，这样的话可以分享给办公室的所有同事都可以喝到。然后点一支香就开始进入正常的一个工作，那当然是会非常的专注，因为你整个阳气是振奋起来的嘛，你的力量你的情志都是很饱满的。
2: 那石斛水的作用是什么？
1: 石斛水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它是对滋阴润燥比较好，因为大家如果有采到过新鲜的石斛的话，可以掰开来看一下，它里面是有点像那个山药一样黏黏的，像这样的像就是很能感受到那个滋润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取它的这种像，然后得到了它的滋养。像上品的本草龚老师有提到是通常都可以喝的，只是石斛对这个季节的这个对应感会更加强烈一些。对，然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选择吃的少一点，然后呢如果是在这个适应的时间段，比如说三伏天，我会拉我办公室小伙伴一块艾灸一下，或者有的时候不用艾灸，借助这个太阳的力量，背景
2: 晒一晒，
1: 对，晒晒背这样子。晚上呢，我们也会相对比较，节制，会睡得比较早一点，因为要把这个阴也养足。白天早起是把这个阳给养足了，所以这样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那这样的循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坚持呢？甚至说不上坚持这个词，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感受诚实和敏感，就是你随着实践保持一颗诚实的坦诚的心，你自然就能感受到什么样的感觉是美妙的美好的舒服的，那么这一份坚持就不会成为一个用力的坚持，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习惯。
2: 就是当一旦我们进入到这种自然的节律中去，就是宇宙外在的这个节气的变化呀，季节的更替呀，自然景色的变化和我们内在的小宇宙产生了一种和谐共振的时候，你几乎就是顺着它在走了。
1: 是的，
2: 一点都不费力。
1: 雅青老师这句话一下子点到我想起龚老师提的另外一个点，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听去是有一点点梦幻的一句话，有点可爱的一句话。龚老师有一次跟我说，就是人生活的时候要在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人。我当时听到这话觉得很可爱这个话，然后呢我也确实去细细的品味以及跟龚老师交流，就举个例子，像夏天我们就是要过得活泼一点，就是活泼泼的玩在那个夏天的这个气象里面。那看着秋天这样的景象，比如说像今天早上起来北风就很大，那这样子的风如果吹进身体里肯定是有问题的，太凉了，所以那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更温柔，然后大家待在一起静静的静气凝神，它自然就会有这个气象上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就会指导你生活里面的很多习惯和细节。
2: 哎呀，这句话说得太生动了。你看啊，其实不同的光线打到人的脸上看上去的样子都是变的，
1: 是
2: 何况这个季节的更替了，那其实完全就是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冬天可能会更沉稳一点，更内敛一点。
1: 是
2: 每个人也有四季，
1: 是
2: 我们可能平常想一个人就应该本色出演，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样子，其实不是。
1: 是的，有了这样子的观点以后呢，它其实也能更好的指导你去生活、工作、生产。比如说你要闯一番事业，龚老师通常都会跟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比如说新的主题或者内容的话，春夏去提出来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时候人都是生机勃勃的那个样子，
2: 生发，
1: 对，生发的状态，那对于一个新的提议大家就会有这个感应和这个号召，然后到了秋天呢，大家已经对这个感应和号召实践下来了，那么就是总结经验，收敛，然后到了冬天就不用做那么多，我们就待在一起喝一点五味子酒，喝一点桂花酒吃一点这个丸子，我们就那样静静的待在一起，对过去做一个总结，对未来发散更多美好的幻想。我觉得这样子过一整年，就是跟着天地去生活也很幸福，
2: 是，
1: 然后做事情也是事半功倍。
0: 生活中医化，中医生活化，这是生活原本该有的样貌。听众朋友，到这里生活中的中医之美系列专访节目全部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中医师龚若璞老师及其团队成员的配合，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这档节目的收听和关注，期待以后有机会再次与龚老师合作，生发出更多的美好，呈现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我们其他的节目里再会。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 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广告时间。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膏，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膏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
8: 我说你父亲现在

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我说你这个病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道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

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

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

0: 致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 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 还有风

0: 吃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两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哎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了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哎呦，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这小手指头肿得和小萝卜似的。
0: 哦
2: 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得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

0: 胡椒树，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
1: 嗯，
0: 我这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1: 没错。嗯。
0: 哎，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
1: 啊。
0: 嗯。我这现在呀、啊、我用了有半年了、
1: 啊、
0: 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
1: 啊、好得很快，是不是？嗯，
0: 哎，就是啊，现在呀、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
1: 啊、
0: 哎，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嗯、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1: 嗯，好极了、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两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
1: 嗯、
0: 哎，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1: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哎，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
1: 啊、
0: 往年的时候啊、
1: 嗯、
0: 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
1: 嗯、
0: 哎，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哎，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蘸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
1: 嗯、
0: 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1: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激素
0: 也不肿了，
1: 早就停了吧。
0: 哎，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1: 嗯、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
0: 嗯、
1: 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您没有过多的用、
0: 嗯、
1: 这还是比较好的。
0: 嗯，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
1: 嗯，
0: 然后我就
1: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这就是回归本源。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啊！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点非常重要啊！啊，老朋友，
0: 哎，是是是，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高。
1: 好，再见，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1: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1: 那可不是嘛，年纪大了是吧？
3: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嗯。
3: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啊，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呀、啊，搁突然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1: 啊啊，
3: 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1: 啊，
3: 还有糖尿病，
1: 啊，
3: 还有心律不齐，
1: 哦，
3: 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啊，
3: 哎呀，这病可多了。完了，这是这么说，你还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
1: 啊啊，
3: 挺好啊。原先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3: 我这回吃这个这胡椒老高啊，我这能下楼了。
1: 嗯嗯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椒老高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
1: 啊，
3: 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8个，餐后就吃6-7个，
1: 啊，
3: 从完我吃这个老高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个半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
1: 嗯嗯嗯嗯，
3: 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
1: 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3: 就是，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3: 现在是130，
1: 嗯，
3: 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3: 嗯，挺好啊！
1: 啊啊，
3: 嗯，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了，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
1: 嗯嗯嗯，
3: 嗯，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得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椒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嗯嗯，这个腰间盘也好了。嗯，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嗯，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
3: 啊，
1: 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
3: 嗯，
1: 高血压的问题啊，
3: 嗯，
1: 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3: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嗯，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全家人都高兴啊。
1: 就是啊。
3: 嗯，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个到处治也治不好，
1: 啊，
3: 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
1: 嗯。
3: 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椒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
1: 啊，
3: 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1: 嗯，您看看多好，
3: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3: 嗯，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
1: 哎，
3: 是有病都真治病啊。
1: 没错，哎，
3: 嗯，
1: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椒老高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
3: 对呀，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哎，啊，
3: 嗯，没说这一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在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1: 就是吧，啊，
3: 嗯，
1: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3: 对
1: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 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3: 这个药必须继续得吃啊。
1: 对，
3: 咱您这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1: 就是啊，
3: 嗯，
1: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好好好，
1: 啊，
3: 谢谢胡教授。
1: 好，
3: 再见。
1: 啊，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1: 好的，咱们聊聊吧，
4: 啊、
1: 今天啊。
4: 啊，你们的胡家老膏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15年去向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2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4: 啊，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1: 啊，
4: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啊，但是这个胡家老膏，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我就这么每天2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锁，每天吃上3锁，又吃了差不多有2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它再也没坑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4: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他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4: 哎呀，就是， 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我大概是吃了有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都不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乙肝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高，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
1: 没错，
0: 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师，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他的
0: 就是
1: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0: 就是就是，
1: 哎，
0: 谢谢，我在这也谢谢胡老，谢谢，胡老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0: 是的，是的，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好，再会，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12: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

0: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 丁仲礼参加会。

0: 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

0: 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打通产业产销链条，深化文旅双向引流，深耕医疗帮扶协作，粤黔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双向赋能共进，携手谱写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新篇章。
3: FAST 提前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施工，进入观测前调试阶段。
0: 首批30亿元民企再贷款落地贵州以来，我省金融机构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差异化用款路径，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3: 贵阳小巨蛋首秀，全球40国顶尖高手集结，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比赛开打。
0: 放下铁饭碗，拿起铁锅铲，专栏主理人生听黄俊梅如何把贵州小众美食打造成文旅特色名片。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

0: 坚持下去。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广东与贵州再次携手，两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围绕农业人数智深化合作，协作内涵不断拓展，持续书写着山海相依、携手共赴的崭新篇章。山海同行启新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来听报道。
1: 在铜仁市万山区高楼坪乡的瘦牛屠宰基地，工人们正将封装好的牛腱子、牛肋骨和吊笼分装打包，这批冰鲜牛肉将直接发往广东深圳。贵州铜仁万山瑞昌飞食品有限公司厂长杨清科：
2: 以前做热鲜肉基本销往周边500公里以内的区域，现在做冰鲜，根据客户需求按牛的部位分类销售，和东莞、深圳的采购商有长期订单，销路稳定。
1: 从热鲜到冰鲜，从深山到大湾区，靠的是跃前协作机制下养殖加屠宰加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依托3.38亿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如今铜仁瘦牛存栏已发展到45万余头，构建起以市级枢纽仓为核心，联动县级节点仓和广东东莞前置仓的前货云仓配送网络，开通朝发夕至冷链专线，将优质农产品运输至湾区市场时间压缩至24小时内。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区域协作促进科科长杨彪：
3: 打通从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的全链条，让铜仁的好产品服务大湾区消费者，同时促进铜仁产业升级，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
1: 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让鲜活农产品加速出山，也推动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遵义煤炭经开区石连镇黄连坝村红肉蜜柚年产量达800万斤，但长期以来产业仅停留在卖鲜果，附加值低，销路受限。得益于珠海市与遵义市的协作，两家广东企业在煤炭联合设立食品科技公司，延长蜜柚产业链。贵州华喜濠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岩：
4: 投资2000万元，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到7000万罐。同时我们在石连镇设立产学研基地，带动当地20000多亩红肉蜜柚的品质提升，辐射并带动当地农户3000余人，帮助其实现稳定增收。
1: 跨越千里的产销连心桥，一头连着贵州的菜园果园，一头连着大湾区的餐桌果盘。目前全省共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531个，贵州鸡蛋已占到广州市场份额的1/5，在广东市场年销量超10亿元。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帮助采购销售贵州农特产品1018亿元。农业产业协作成果丰硕，文旅交流同样拉近山海距离。去年十月，兴义万峰林景区新增打卡地蜂巢集，汇集本地美食、民族文创、潮流品牌的集装箱商铺，让各地游客眼前一亮。山东游客张倩宇：
5: 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非常多的信息价值。
1: 2021年起，广东惠州与贵州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组，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与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蜂巢集，吸引150多家商家入驻。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6: 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观光，现在可看可玩可体验。
1: 两地携手持续深化文旅协作，大湾区游客避暑专列开进贵州，贵州的各类主题旅游推介会亮相广东。2025年，广东省入黔游客2824万人次，同比增长44.7%，位列贵州省外客源地市场首位。文旅搭桥拉近山海距离，医疗协作则守护着百姓健康。十四五期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两大广东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贵州，以专家派驻引领加本土人才培育双轮驱动，通过一对一带教、本部进修学习、全方位临床科研实操指导，系统性提升本土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贵州医院执行院长泌尿外。

0: 外科主任医师孙祥宙。
1: 不少的年轻骨干已经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包括一些先进的一些理念上来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在患者的心中，在我们贵州的医疗行业里面，都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
0: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规划信息处处长王涛。
2: 两家医院的技术评议，我们累计引进新技术261项，其中1项填补了国内空白，10项填补了西南空白，39项填补了省内空白。截止今年5月底，两家医院累计完成门急诊106万人次，手术2.65万例，吸引了省外患者来前就诊13万人次。
0: 截至目前，广东累计派出长短期医疗专家1302人次，全省累计选派430人次赴广东医疗系统进修培训。今年，两省卫生健康委将完成新一轮协作协议签署，逐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贵州省卫生健康委交流合作处处长李艳平。
3: 下一步落实广东省43家3级及以上医院对口帮扶我省县级医疗机构的工作，引进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来前挂职锻炼，推行师带徒机制，专科成团式进修，持续提升本土医护人才培养质效。
0: 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跃前协作正加速形成全方位互动格局。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向贵州拨付财政援助资金超174亿元，以此为牵引，两省在产业培育、消费协作、文旅融合等领域全面发力，推动广东的市场、技术、资金优势与贵州的生态资源、人力禀赋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不断凝聚起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奔赴、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
4: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领域，广东的技术研发优势与贵州的政策资源优势更能形成叠加效应。来看一家深圳企业是如何在贵州从零起步，并一步步成长为龙头。来听报道。
0: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盛屯公司，一粒粒漂洋过海的镍铁合金折射出贵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的蓬勃态势。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曾维全。
5: 这个就是来自于海外集团的自由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提供的镍铁合金，还有80%的铁，15%左右的镍，通过旁边的贵州首条镍铁分离系统，每年可从合金中分离出30000金属吨镍原料和80万吨硫酸亚铁。
0: 目前，锂离子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有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和磷酸铁锂两条，分别要用到镍和铁。因此，这条镍铁分离产线也让盛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布局两条路线的企业。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米勇。
6: 我们是双核心布局，简单说就是左三元右铁锂，这边我们生产的金属锂被用于啊镍钴锰三元锂电池，往另一边我们生产的硫酸亚铁被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在技术路线尚未定论的产业变局期，我们同时进行布局两条赛道，相当于一个企业撞上了一个双保险。
0: 盛屯的总部位于深圳，乘着跃前协作的东风，2021年，企业在福泉投资35亿元建设新能源电池材料产线。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的叠加优势，让盛屯在福泉的基地风生水起。2025年实现产值41亿元，带动就业1500余人。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在盛屯的周边已经聚集了夏屋新能源、成都洪波和河南滦杭等多家企业。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曾维全。
5: 通过以上招商，我们把下游的夏屋新材料引进来，下屋又把它上游的两家企业引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企业越聚越多，那么我们企业之间不仅是产业链的一个延长，相互耦合会越来越深，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0: 盛屯的信心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25年，他们与福泉市签约，决定投资58.9亿元建设3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然而，不到3个月，盛屯就将磷酸铁锂项目升级为40万吨，投资额也增至70亿元。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磷矿到新能源电池材料的全链条闭环。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米勇。
6: 我们追加投资，一方面是对新能源材料行业的未来比较看好，目前整个行业 还处于一个洗牌期，拼的是技术积累和成本的控制，对此我们非常的有信心。第二方面也是贵州的富矿经开政策和贵州的营商环境比较好，我们在这边也发展企业了，深有体会。
0: 今年一到五月，福泉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33.37亿元，同比增长51.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8.5%，一季度工业占 GDP 比重超60%。黔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福泉市工信局党组书记龚传斌：
7: 福泉工业的快速发展，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突出，一到五月份啊，11家10亿级以上的工业企业产值占比89%，其中裕能、孟福集团、盛腾等企业贡献突出。在企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紧盯项目用地、能耗等核心需求，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正式投产全程驻点跟踪，促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8: 贵州新闻联播。
0: 6月15号 ，FAST 的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已经完成基本安装施工 ，FAST 进入调试阶段。来听报道。
9: 这里是中国天眼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的施工现场，经过连续一个半月的施工，六根国产的钢丝绳现在基本安装完成了， FAST 进入了观测前的最后调试阶段。可以看到呢，在馈源舱、机房还有塔顶三个位置，施工人员们正在记录钢丝绳的原始数值。那这些工作准备完成之后，中国天眼的馈源系统将首次被中国造的钢丝绳牵引升空。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0: 按照原计划的话，我们应该在6月底，那现在呢是在6月中旬就已经把施工全部做完了，设计了一些工装让换手更加便捷，比如说我们仓手锚固头那里的一个工装，原先的话大概是要1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拔出来。旧的绳子是全部回收了，用作绳子的一个残余性能的一个检测实验，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准备升舱。
9: 现在这个30吨重的馈源舱已经被牵引到了大约20米的高度，它将在那个位置悬停24小时，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在钢丝绳的牵引下，沿极限位置走一圈，再记录相关数据。大约2天之后，所有的测试和数据记录完成，那 FAST 就将恢复正常观测了。今后预计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次体检，保证 FAST 的安全运行。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1: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从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在未来的话，我们还会对一些核心部件的性能来进一步的升级，希望我们的望远镜能够一直保持领先。
4: 今年1至5月，贵安综合保税区马场产业新城、深贵产业园区维网内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90.21亿元，增速22.2%，工业增加值完成21.06亿元，增速23.9%，新增规上工业企业3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9.35亿元，增速11.5%，工业投资完成11.1亿元，呈稳步增长态势。此外，今年以来，贵安综保区利用境内关外和入区及退税的政策优势，协助贵安新区企业通过二线入区方式出口欧洲。1至4月，已累计为外贸企业运输货物3028吨，同比增长120%，车次219班，同比增长152%。
0: 今年1月，人民银行新设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纾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金融动力。2月，贵州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正式落地，30亿元专项资金发放给贵州银行、贵阳银行、贵阳农商银行3家金融机构。面对资金投放的核心需求，各行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用款之路，让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来听报道。
4: 这段时间，一家获得全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商圈企业开展走访摸排，他们通过建立辖内民营企业白名单，锁定优质客户，让再贷款资金精准汇集优质经营主体。贵阳农商银行石板支行客户经理莫中兴：
12: 我们对于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进行了摸底，筛选出300多家优质客户，
13: 确保债贷款资金放得快、放得准。这家商户就是白名单其中之一。
4: 这家商户在石板地利物流园经营了30多年，主营进口水果批发。今年3月初，正值泰国榴莲采购旺季，商户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急需贷款支持。他们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3天后就通过审批。石板地利物流园水果商户杨举莲：
14: 做水果生意，资金需求有极强的季节性。3月份，我贷了300万采购榴莲，以前贷款利率都要在4%左右，这次只要3.15%，一年节约了2万多的成本。
4: 贵阳农商银行石板支行行长莫荣群：
15: 再贷款主要支持科创、民生、盛农类的中小微民营企业，300万以下的3个工作日办结，300万以上至2000万元以下的5个工作日内办结。支行力争2026年民营企业贷款达15亿元以上，服务企业超过500户。
4: 同样获得全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的一家银行，则是以再贷款资金加金融产品融合为抓手，通过简化担保流程、降低融资门槛、持续扩大政策资金覆盖面。贵州银行贵阳瑞金支行行长助理彭世业：
16: 将再贷款政策与我行中小企业信贷通、优企贷等产品深度融合，形成政策加产品加服务一站式方案，精准匹配企业采购、生产、周转、扩产等需求，直接降低客户融资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截止4月末，撬动民营企业贷款1.2亿元。
4: 贵州银行小微业务部营销推动岗曹文婷：
17: 人民银行给到的再贷款资金低于市场化的资金成本，既然央行把这么好的政策给到我们银行，银行方呢也要把这个政策让利出去，只要是私人控股并且划型是中小微企业的这些客群都是符合我市值的范围，资源的话也会在科技领域、制造业领域啊、乡村振兴这些领域的重点倾斜。
4: 依托10亿元再贷款资金，该行已撬动全省民营企业贷款超70亿元，惠及民企1389家。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欧阳斌：
18: 截至1季度末，贵州省已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0.9亿元。下一步，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合理把握民营企业再贷款发放节奏，并定期跟踪政策执行效果，支持省内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
8: 贵州新闻联播。
4: 6月14号，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15名考生和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基地，详细了解高考评卷工作流程。据悉，今年的评卷工作于6月10号开始，参与评卷工作的共有2200多人。高考评卷继续实行网上评卷，选择题自动识别判分，非选择题随机分发给至少2位评卷教师。贵州省2026年高考评卷基地工作人员罗永美：
19: 教师根据标准分别进行评阅给分，系统会自动比较2名教师的分数，若差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则是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若是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将自动的分配给第3名教师来进行评阅分数，进行2两比较，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取差值小的一对平均分，若依然超出了误差范围，则由系统发送给评卷专家组，由专家进行评阅。
4: 今年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加大了多层把关防误差的力度，通过建立质检组、学科组长、专题组长、题小组4级质量监督机制，严格把控评卷质量。考生代表张宇：
20: 老师都非常的认真，改卷的话是全部一起放在这里改的，然后不存在说哪个学校就固定给哪些老师改，我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4: 考生代表张福开：
21: 2位老师打的分数，它的分差只要在允许范围内，那么就取平均数，我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确保了我们的分数呢有一个合理的区间保障。
4: 目前评卷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
0: 6月15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在全新落成的贵阳体育馆正式开赛，这是该项世界顶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 比赛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并争夺2028洛杉矶奥运会关键积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拳击世界杯总决赛入场券。其中中国共派出20名运动员参赛，包含张家茂、吴瑜、杨成宇等贵州籍运动员。国家拳击队领队、中国拳

0: 击协会秘书长韩博。
1: 世界拳联世界杯的第一次落户中国的赛事，我们搞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拳击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的来源地，氛围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国家队的好几个重点运动员也是来自贵州，包括这个硬件、软件各方面，我们觉得都非常适合承办。贵州本身就是中国拳击协会的一个训练基地，保障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加强和贵州的合作，希望贵州能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0: 巴西拳击队运动员雷贝卡利马。
2: 这里太棒了，能站上这里的擂台比赛，我特别开心，我非常期待登上擂台，打出精彩的比赛，拿下金牌。
0: 本次赛事的举办场地贵阳体育馆被市民称为贵阳小巨蛋，首次投入使用便迎来世界级赛事。场馆配备国际标准的拳击场地与赛事功能区，可容纳近万名观众参赛，硬件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观众刘洋浩：
3: 我也是贵州拳击的一员，能举办本次的赛事我觉得是很荣幸，这次到现场来看比赛能让我们学习，希望以后多多来贵州。
0: 观众李正友：
4: 在贵阳市举行拳击世界性的比赛，我感觉这是比较难得，能够在那么好的场馆观看那么有质量的一个拳击比赛，看到中国队的拳击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加油。
0: 布衣梅姐地摊火锅主理人黄俊梅拥有20余年餐饮从业经验，她放弃企业高管安稳工作，在贵阳逆势创业，一人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等，凭着吃苦耐劳的韧劲，踏踏实实的匠心，将小众的贵州地摊火锅打造成出圈的贵州特色美食名片。主理人生专栏来听报道。
5: 哎呀，不要点了，先吃这些，不够再加。不要点。
6: 每天上午10点，黄俊梅就开始在14个门店奔波，从食材采购到现场炒制，再到门店服务，全程参与监督。
7: 因为你只有自己做，你才能知道今天你的产品变不变化，你的服务变不变化，你的客人变不变化。当这些变化的时候，你如何去变化？像我们家有很多老客户，从我们20年开业到现在，仍然在吃的，一桌桌的维护过来的。
6: 黄俊梅在创业前曾有10多年的国企餐饮行业经验，是旁人眼中的优质铁饭碗，但安稳的背后是一眼望到头的平淡与无奈。为实现自我价值，她毅然踏上创业之路。
7: 一眼可以望到头的那种感觉，我就不想做了。1年的时间辞职了3次，最后就一鼓作气的出来了。自己干24小时和跟别人干24小时不一样，哪怕我在路边砸个洋芋棒，我都要去创业。
6: 2020年，他拿着仅有的50,000元积蓄，正式开启创业之路，四处奔波选址，最终借款凑齐14万元启动资金，从零开始打造自己的前卫火锅品牌。
7: 开业之前，我没有发任何朋友圈。我希望我做的这个生意不是靠我的朋友来捧场，让我活下去。我一桌一桌的跟客户去聊，消费者会告诉你，你今天的味道好不好，服务好不好。每一桌客人的每一个建议，都是我们的老师。
6: 黄俊梅还主动拥抱新媒体赛道，早在2019年，她便开始学习直播运营。2023年起，黄俊梅坚持每日更新短视频，直播分享真实的创业日常，这也让她很快实现流量转化。1年多后，黄俊梅将门店拓展至10多家，但高速扩张的弊端随之显现，客流暴增导致门店接待压力激增，出现菜品口味不稳定、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门店原本的市井烟火气大幅流失，亏损近100万元。
7: 23年的时候，整个就爆了，从最开始1天10多桌到100多桌，最高峰将近500桌。但是因为客流太大，有一些接待不过来，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就很明确地告诉自己，我能管多少店，我能服务好我的多少客人，我就只开多少店。
6: 2025年初，黄俊梅果断按下扩张暂停键，全面停止新增门店与品牌加盟业务，搭建运营、人事、产品研发、供应链一体化的后台体系，全方位规范品牌运营管理。这2年，依托贵州文旅热潮，各地游客纷纷入前打卡，在黄俊梅的14家门店中，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过半。重庆游客潘贤敏：
8: 味道还可以，好吃，没有吃过那种味道，这是第一次尝试，稀奇，回来的。
9: 八十。
6: 吉林游客杨先生：
10: 挺有地方特色的，挺新鲜的，加软了吧，挺下饭的。
6: 布衣梅姐地摊火锅主理人黄俊梅：
7: 文旅把流量带来了，我们就要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给守好，做好，给文旅加分。餐饮最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就把味道服务保持它的一致性，我觉得一定要先做网红再做长红，不忘初心，做好贵州的特色的味道，让更多人吃到正宗地摊火锅，才是我想去做的东西。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7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4度。多云阵雨，20到28度。凯里阵雨，20到32度。铜仁多云，23到33度。七星关阵雨，17到23度。水城阵雨，16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晚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
20: 上车。
19: 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我上网。
23: 我也上网。
2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4: 我们传播谣言。
2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3: 我们吐槽骂街。
2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5: 我们围观起哄。
2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3: 我们攻击别人。
22: 我上的是互联网。
23: 我上的是互来网。
2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9: 那是东方白鹳。
1: 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 那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5: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6: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也会邀请省内高校来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应听众网友的相关问题。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即将要走出校门就业创业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也会邀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负责人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针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我们省人社部门出台了哪些政策，采取了哪些举措，相关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接下来他们将会开展哪些工作，即将走出校门的各位同学还有咱们的学生家长，不妨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上线节目。当然此时此刻听到了他们要上线的消息之后，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他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疑问进行回应。好，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您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近期需要大家及时了解的一些政策和信息。那首先呢，我们也会从

0: 大家非常关注的高考填报志愿开始说起。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我想面对着今年的高考志愿该如何去填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院校专业咱们该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的情况下，这个海量的信息真假难辨，对于家长和考生朋友们来说，感觉这个筛选呢很困难，怎么办呀？那最近呢，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经改版升级了，可以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份官方的阳光高考这个平台该如何去使用这个官方工具呢？今天节目当中先给您来说一说阳光高考阳光志愿2026改版升级的情况，院校该怎么选啊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呢，现在是给大家有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帮助大家从零开始了解我们的志愿该如何来填报。那阳光志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官方权威的数据，来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个系统呢，其实在2024年的6月就已经推出了，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而在今年，阳光志愿又聚焦了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省、部、校几方联动，来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升质量和品质。那不断的这样一个升级当中呢，各项的服务内容也在提质升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具体来说，阳光志愿既涵盖了志愿的参考服务、院校的查询，也包括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了所选的院校、所选的专业、所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那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都进行一一的一个查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志愿参考服务、专业的查询，这个专业的前景如何，职业前景、职业生涯的发展都给进行了一个测评。当然这个专业之下选哪一家院校去填报这个专业呢，还可以进行院校的查询，报考这家院校需要注意些什么，也有报考指南给大家查询。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服务是比较全面的。那对于每一位考生、每个家长在选择的时候，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个性化的来进行一个智能筛选。所以今年的这个平台呢，它提供了31个省区市本科、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以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职业去向以及职业发展等等多维度的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的缩小志愿填报的选择范围，让咱们的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也更省心。那除了这个提前录取批次，本科的98个志愿，专科的98个志愿，我们该怎么去填？相信呢，通过这个平台能够给您提供缩小了这样一个选择范围之后，大家能够更精准的为自己来进行填报选择。这个填报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光查到信息不行啊，谁来解答这个疑问呢？升级之后的平台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 AI 助手，这个 AI 助手叫智慧小昭，它是24小时在线的，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式的及时回答大家的提问，帮助大家了解招

0: 机也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的方向。在查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用好在平台上给您提供的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这样在填报的时候职业发展才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根据新的提质升级之后的平台啊，系统是集成专业倾向测评以及21项生涯发展的测评工具可供大家使用。考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测评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和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还有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情、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等这些参考数据，来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术专业方向。那这是其中一个提供给大家的各方面的工具的优势。第五个升级就是最新的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以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还有高校的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以及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的掌握招考信息，厘清报考的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的完成您的志愿填报。怎么样，听完这个平台的功能之后，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稍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贵州省2026年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预填报工作启动的相关情况。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来看看这位听众需要咨询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导播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来自遵义道真的朋友。您好，田先生。
1: 我是一个残疾人。2017年的就把我低保一下的哈，就是我买了个打谷机，就买个打谷机1000多块钱的。
0: 嗯。
1: 低保就下的。
0: 是在2017年。
1: 啊。就到2017年的以后，村里面的和镇里面就来协商我的田来做球场吧。
0: 嗯，
1: 就做球场吧的，我不干。
0: 嗯，
1: 就我说你把我这两天在那我要去干，
0: 嗯，
1: 我生活。
0: 嗯，
1: 当时王学唐书记的和我是姑的，就是我姑把这田花了，就在他屋头哈，我就跟厂过来，就把他调换过来，看你在哪里，我让他跟厂，跟厂的他就是你把你田拿出来。我说王书记，你把我这样填在那，我眼睛不看见吧，我这么紧宝宝吧，我出为了赚钱的哈，我说你往在那我的生活吃饭，他就哈就他就说你把你填拿出来的，你的地方我给你征集的，一直就到就是2017年的9月份就来协商我填吧，我一直都不敢了，不敢吧，我不鼓的哈。他就不干嘛，我就开花就出事那个天花，就是我不清楚了吧，他跑过来了，结果我都一直不干。
0: 嗯，就是您后面这个低保恢复了没有？
1: 没有恢复啊，就在在那原2017年的时候，在12月份才恢复的了嘛。
0: 2017年12月恢复是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田坝给村里面做球场使用了以后，你没有了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就是这个土地啊，田，所以给您恢复了低保，是吧？
1: 啊，是。
0: 嗯，好，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啊，现在我就2018年的，我们娃儿买个车哈，买个车就往低保下来。
0: 买的是个什么车？
1: 买了个，这是狼牌子，我的眼睛不看了，我不晓得。
0: 就是这个车是拿来做什么用啊？
1: 是娃儿开油刷的车吧，小车，就开个小车吧，就。
0: 是轿车是吧？家用轿车是吗？
1: 哎，是。

0: 就买个小车就把鸡巴取消了，取消了我就支援这个政策嘛，他说有车有房啊就不能去鸡巴了，然后我就没有就跟他们村里面打个招呼就算，就不要找他们了哈。
1: 嗯，
0: 就要这今年的我就听到新闻哈，他我们众多的残疾人，他说要单独那个地方，我现在一直跟一二三十五都打电话，一直现在都申请不起，他说我家有房子有车子，那我说我家是有车子有房子，我说哪些有车有房的哪个都有地方，就是赵云金啊田大洲啊，田大洲的他们儿子买了有车，嗯，都去掉了嘛，都他们田大洲他们的儿子买了有房子就没有买车，
1: 嗯，
0: 因为赵云金家的他们他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姑娘，
1: 嗯，
0: 姑娘就买他们姑娘呢开一个车，
1: 嗯，
0: 女婿开一个车的，打算买了一个房子，他是生了一个病，就问，是啊，
1: 嗯，
0: 就是全到这边就是一个精神病，他们就没有买车就买了房子，就问，像我们现在我就一直问。跟一二三十五打电话，我说我们啷个申请不起低保？现在
1: 好，我现在要首先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啊。您说您是、残疾人朋友，那么最新的残疾人证办下来，你的这个级别是一级？
0: 二级。
1: 二级。
0: 啊，我这个办了十到十年的了。
1: 嗯，更新了吧？
0: 啊，更新了呢，更新一番了呢，我们去别去体检第二番，我就
1: 好，这是二级的视力残疾是吗？
0: 啊，
1: 嗯，
0: 啊，
1: 好，那刚才根据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大概先给您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第一，咱们申请低保，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申请，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家里面就是有房有车，他肯定，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判定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是有购买有家用轿车，或者说有货车呀、营运车啊这样的情况，他是不能够达到这个申请低保的条件，是无法来申请这个低保的。那刚才您提到的村里面其他家。同样也有房有车办理了低保的呢，那我想首先核实这样几个情况，一是有没有我们刚才说了是以户为单位啊，就是他买车买房的子女是不是单独立户了，还是在一个户口本上是以一户来计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家这个情况是不是儿子跟您同在一户上，没有单独立户，对不对？
0: 对呀。
1: 嗯，那么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哈，就是咱们是以户来进行申请低保的。如果以户来衡量的话，它衡量的是这一户人家这个户口本上的所有的人的家庭经济收入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来补差发放。那如果说是人均下来以后，你们家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了以后，高出了你们当地的低保标准的话，而且就是我们说的其中一个考量标准，就包括有没有车，这个也是要计入一个考量标准的。如果是有车，它是不符合条件去申请低保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不是一户啊，不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是单独进行核算。刚才您咨询的另外一个点呢，是提到了咱们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单独申请低保，就不按照全家收入来进行核算，是吧？
0: 啊，这个新闻我听到的。
1: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刚才特别询问了一下，您是属于二级视力残疾嘛？所以的话呢，就是他是符合了其中一个申请条件的，但是申请单独低保的人也是有这样一个办理的时候衡量能不能达到标准的条件当中，包括就是名下是不是有商品房，还有营运车辆，以及有赡养人且赡养能力充足，公职人员家庭等等，它是有一些衡量的条件的。那 我想针对您所说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家有车有房不能办，那别人家有车有房为什么能够办低保？那第一，我们不排除是不是存在有违规办理的情况，因为无法去，现在我们不知道各家的情况，但是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进行举报，这种情况是坚决不允许的，必须要取消他们的低保资格啊。那第二个呢，是如果说别人的情况，比如说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户共同在一起生活的，还有就是各方面衡量下来以后，他是不是确实达到了申请低保的标准，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不了解啊，但是就是我说的可以去反映啊，去进行一个核查，因为低保啊，它是我们所有的全社会，我们大家是由财政来共同支出，那财政的来源是我们大家缴纳的税收，大家劳动创造的这个社会财富，对吧？所以的话呢，符合条件的是国家给予的一个兜底生活保障低保，那不符合条件的人的话呢，就应该坚决的不让他拿到低保，但是符合条件的因保就应该要进行保障啊，因保尽保。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单独去申请重度残疾人是可以单独申请的，但是单独申请也要符合其他的条件和情形，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条件和情形。具体的话呢，因为你们家的具体的情况可能需要去核查，比如说您所说的买的这个车啊，是买在儿子的名下还是您的名下呀？
0: 儿子的名下。
1: 儿子的名下，但是儿子跟您没有分户，对不对？
0: 没有分户，就是单独走。
1: 还属于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吗？
0: 没有，我有个人在家。
1: 但是你们的户头没有分开？
0: 没有。
1: 所以没有分开的话，他是按照这一户，我刚才提到了，按照这一户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衡量。我们单人单独保也是要考量，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那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条件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话，也申请不到啊。所以并不是说是单独一个条件，只要是这个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患者呀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去申请，他还有其他的条件要加以衡量的。您的电话呢，导播应该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将会把您这个咨询啊反馈给省民政厅啊，请他们呢来给您进行一个政策的答疑，好吧？具体针对你们家的情况。
0: 还就是这个有些三个人打工都去掉了嘛，全家人打工都。还有
1: 啊，就残疾人如果力所能及的去打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这个是好事。
0: 不是残疾人，不是，他是有个残，有个这一个人四口人，三个人打工，他都去地方了嘛？
1: 三个人打工，收入呢？
0: 收入他就是他三个人打工，他啷个的是有啥？我们就是村里面嘛，他就是我是两个人打工，就啷个的不能去地方。他就打过经，打过经济的。
1: 他不是几个人打工，而是所有的打工收入加起来，在人均到每个人头上是不是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您发现你们当地有这种全家人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以后，人均收入已经高于当地的低保标准了，那就属于是不符合申领低保的范围，就应该取消继续的领低保的这个资格。那所以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举报去调查核实，如果不符合条件呢，就应该及时的取消。但是如果符合条件的，核查下来是每年咱们都在申请，对吧？每年有一个申请的条件和这个时间的一个公布。如果在我们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每年呢，有一些因为比如说重大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返贫的朋友们，他们也能够及时的申请得到一个低保的保障，兜底保障。所以您这个情况，首先针对您自己啊，您这个情况能不能申请单独的这个单人低保，我们请民政部门的同志们来给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另外针对您反映的村里其他人经济收入情况 可能比你们家还好，为什么还能领到低保，就是我说的，我们可以及时把这些信息呢也同步反馈，那民政部门进行